0: 阿联酋方面12号证实，在伊朗战事中多次遇袭而停产的哈卜善天然气设施目前已恢复60%产能，到明年才能恢复全部产能。
1: 哈卜善设施位于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天然气处理综合体之一，承担该国约60%的天然气供应。这一能源枢纽同时是阿布扎比原油管道的起点，该管道通往富察伊拉港，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因此哈卜善不仅关系该国国内供气，还影响到能源出口。据法新社报道，哈卜善设施在伊朗战事中屡次成为袭击目标。阿联酋国防部启动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产生的碎片掉落在该设施，引发大火，造成该设施多次临时停产。运营该设施的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12号说，哈卜善目前已恢复60%产能，预计到今年年底前能恢复80%产能，到明年才能恢复全部产能。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今年第一季度净收入同比下跌15%。该公司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今年下半年才能重新开放，该公司今年净收入将跌至35亿美元至40亿美元，去年这一数字为52亿美元。
0: 当地时间12号，英国国防部发表声明称，英国将向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任务的多国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机及军舰支持，进一步强化海湾地区安全部署。当前，英国皇家海军的龙号驱逐舰正驶往霍尔木兹海峡地区。英国方面还表示，此次行动将获得1.15亿英镑新增资金支持，相关资金将用于水雷搜索无人机及反无人机系统建设。近期，全球能源市场因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而剧烈震荡。据英国金融时报11号援引多位市场分析师的话报道称，欧洲三大能源公司壳牌、英国石油公司和道达尔能源在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而引发的能源市场动荡中获得了巨额的额外收益，大约在33亿美元至47.5亿美元之间。分析师将各公司今年第一季度的交易收益与去年第四季度的收益进行比较，得出结论，英国石油公司获利最多，额外获利约17.5亿美元，壳牌额外获利约16亿美元，道达尔能源的收入增加了约8亿美元。
2: 一，导致增长放缓与通胀上升并存，对全球经济构成重大挑战，并影响汽车、钢铁等工业产品的需求前景。在这种情况下，2025至2026上半财年公司销售额为155亿欧元，同比下降5%，净亏损3.45亿欧元。为此，公司决定将本财年销售额的同比变动区间由此前的下降2%至增长1%，调整为下降3%至持平。此外，财报还指出，由于欧洲石油和天然气高度依赖进口，中东局势对欧洲经济产生的影响更为直接，更高的能源成本正在拖累工业生产和消费者购买力，从而抑制经济复苏。而在另一方面，地缘政治危机已经持续影响到德国的投资环境，而中东冲突升级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确定性。
3: 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通报在黎巴嫩南部军事行动的进展。以媒同时披露，以军特种部队已秘密越过利塔尼河向北推进。同一天，以色列北部地区遭黎巴嫩真主党无人机袭击，多次拉响防空警报。
4: 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一周，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特别行动，清除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发现多个据点、武器库及导弹发射器。以色列空军同步打击超100个军事目标，为地面行动提供支援。过去数周，以军累计打死超35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打击超1100个目标，包括军事设施、武器库等。据以色列第12频道、陆军电台等报道，过去一周，以军埃格兹特种部队与戈兰尼旅侦察连秘密越过利塔尼河，推进至距以色列边境约10公里的村庄外围。在行动期间，以军与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发生多次近距离交火，导致多名以军士兵受伤。当地时间12号傍晚起，以色列北部地区在90分钟内5次拉响防空警报。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多架黎真主党无人机在进入以色列。

0: 列领空前被拦截，另有数架无人机一度失去追踪，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
1: 阿里·萨穆迪是一名巴勒斯坦记者，去年五月被以色列以行政拘留的名义逮捕，在没有正式指控和审判的情况下被关押了近一年。近日阿里·萨穆迪获释，但获释当天萨穆迪的家人和朋友几乎认不出他来，监狱恶劣的生活条件令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瘦了几十公斤。
2: 画面中左边是阿里·萨穆迪一年前工作时的状态，右边是最近拍摄的获释后的状态。阿里·萨穆迪说，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遭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身心折磨，使他变得如此消瘦的主要原因是监狱里每天提供的食物少得可怜。
3: أربع معالق رز إضافة إلى شريحتين خيار ومعلقة فاصوليا بيضة أما العشاء معلقتين حمص معلقة طحينية إضافة إلى بيضة。
2: 阿里·萨穆迪说，在监狱里除了要挨饿外，还经常遭到殴打。
3: في إحدى المرات بعد ما عدت من زيارة المحامي ألقونا على الأرض على وجوهنا。مددونا على الأرض وجوهنا وبلشوا يضربوا فينا وقف الضابط الإسرائيلي هيك دعس على رؤوسنا دعس على رأسي هيك وخلى وجهي بالأرض بجوز 3-4 دقائق حد الاختناق。
2: 此外，阿里·萨穆迪说，监狱的医疗条件十分恶劣，他亲眼见证了一名22岁巴勒斯坦青年的死亡。
3: مرض بالليل طلبنا منهم يغدوا على العيادة。ما كملوا تركوا للصبح الصبح طلبنا منهم انهم يغدوا على العياده استشهد مات قدامنا كانت يعني عباره عن جهنم حقيقيه السجن اليوم جهنم بكل معنى الكلمه。
2: 联合国此前曾发布报告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拘留的巴勒斯坦人数量惊人，其中大多数未被正式指控或审判，且被关押在恶劣的条件下。此外，还有关于巴勒斯坦被拘留人员遭到虐待甚至被施以酷刑的报告。联合国指出，以色列的这些行为严重违反了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
1: 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与此同时，高市早苗和日本各层级官员一方面密集访问多个国家，解释日方和平立场；另一方面放宽出口杀伤性武器，放风推进修改和平宪法、修订安保三文件。而第三方国家似乎并不愿意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倾向于置身事外。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4: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1: 昨天傍晚，数百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对该法案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
5: 高市政権は高市政権だけで決めて、それを押し付けているっていうことが、何のために税金払っているのっていうと、国民みんなが健全に生活ができるようにしたいがために、私たちは頑張って払っているのに、なんで勝手に戦争を始めんとしてんのよっていう話を、あいつは逃げてて話し合いの一つもできない、全く反省しない、全然ダメだと思います。
6: それをなんでその守らなきゃいけない人たちが変えようとしてるのかがまずわからないです。 で今もっといろいろや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ことってあるじゃないですか。憲法より先にホルムズ海峡の名札が足りないだ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をやらずになんでそんな憲法憲法って言ってるのかがわからないです。私はもう憲法改正は絶対反対です。
1: 据日本广播协会昨天报道，在日本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之际，日本执政党自民党近日召开了宇宙开发特别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项面向政府的建议方案，其中包括增加自卫队中从事宇宙相关工作的人员编制等内容。专家指出，自民党通过的这份所谓的宇宙开发建议方案，绝不是单纯的太空技术发展举措，这背后暗藏着多方面的危险盘算。
2: 据报道，方案要求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资源的利用，以及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同时建立使用具备较强防监听和抗干扰能力卫星的通信体系。方案还要求在今年内发射用于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等信息的卫星。此外，方案还要求大幅增加自卫队中从事宇宙相关工作的人员编制，并扩大相关预算。据报道，自民党计划近期正式向政府提交上述建议。
7: 这次日本自民党通过所谓的宇宙开发建议方案，是高市政权为了配合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加速推进军事大国化路线以及太空军事化的关键步骤。从战略层面来看，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资源的利用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实际上就是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小圈子的排他性的合作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建立监听和抗干扰的卫星通信体系，本质上是为日本发展进攻型的军事力量来提供太空情报和通信的支撑。那么这就完全违背了和平宪法第九条的规定。从组织和预算层面来看，大幅增加自卫队宇宙相关人员的编制，扩大预算，目标是为组建太空军来扫清组织障碍，实现太空作战力量的这种体系化的建设。那么自民党还试图通过今年内发射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的卫星来掌握太空态势的感知优势，为未来可能的太空对抗来做准备。这就暴露了日本谋求制天权的野心。从地区影响来看，日本此举将直接打破东亚地区的战略平衡，诱发太空军备竞赛，违背了外层空间条约关于太空非军事化的基本精神，践踏了战后的国际秩序，也为其他国家效仿开了恶劣的先例，那么严重破坏全球太空安全的治理体系，应当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对。
8: 好，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2号通报称，当地时间11号24时，停火协议结束，俄武装部队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俄军对56个区域的乌军军用机场、弹药库、燃料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10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174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击落俄军1252架无人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佩斯科夫说，乌克兰方面清楚应该做出何种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欢迎美国继续发挥调解作用，普京愿意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会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在俄乌卫国战争胜利日停火安排结束后，俄武装部队已重启特别军事行动。在美国计划重新调整驻欧洲美军部署之际，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扎莱夫斯基12号宣布，已向美方提出多个可供驻军的地点方案，希望进一步加强美国在北约东翼的军事存在。
9: 扎莱夫斯基12号在布鲁塞尔表示，波兰的目标是在本国及整个北约东翼增强美国军事能力。据他透露，美方预计将在今年6月完成全球防务态势评估后，公布新的欧洲驻军部署方案。此前，美国国防部表示，计划在未来6至12个月内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外界认为，这一调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德国总理默茨近期围绕伊朗问题产生的外交分歧有关。特朗普未排除将部分撤离部队重新部署至波兰的可能性。 扎莱夫斯基12号证实，波美双方目前正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波兰愿意承担为扩大轮换驻军以及永久驻军所需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包括建设军营、住房、学校等配套设施。目前约有10,000名美军以轮换和永久驻扎相结合的方式部署在波兰，主要军事设施包括位于雷季科沃的宙斯顿岸基导弹防御基地，位于波兹南的美国陆军第五军前沿司令部，以及位于波维兹的一个后勤驻地。此外，美军装甲旅战斗队目前也部署在波兰西部多个训练基地。
8: 据路透社12号报道，英国执政党工党日前在地方选举中遭遇惨败后，已有超过80名工党议员和多名内阁成员要求该党领导人首相斯塔默辞职。英国媒体认为斯塔默迎来最艰难时刻，而斯塔默本人12号表示将继续执政。
9: 据英国媒体12号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当天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将继续执政。报道援引英国首相府发表的声明说，工党有一套挑战党首的程序，目前尚未启动，国家期望工党继续执政。过去48小时政府经历了动荡，这给国家和家庭带来经济损失。在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中，工党遭遇重挫，在英格兰地区仅获本次选举总计约5000个席位中的1000余个，丢掉近1500个席位。此次选举惨败引发要求斯塔默下台的呼声。据路透社12号报道，议会下院403名工党议员中，已有超过80人公开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按照工党党内规则，发起党首选举需获得议会下院至少81名工党议员支持。另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12号报道，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斯塔默11号向工党支持者发表讲话，承认英国民众对国家当前发展状况和工党执政表现存在不满情绪，也清楚自己面临诸多质疑。但他同时表示，虽然工党政府犯了一些错误，但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做出正确选择，如不参与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投资公共服务、稳定经济等。斯塔默还表示，如有工党下院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他同时警告，工党若频繁更换领导人，会像先前保守党执政时期那样引发政局混乱。
8: 当地时间12号，中方代表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就成果文件零案文的有关段落提出修改意见，要求重申维护核裁军国际共识，并对无核武器国家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的言论表示关切。
10: 中方代表指出，中方希望成果文件草案反映并重申维护核裁军国际共识的相关内容。鉴于各国在核力量规模、核政策及战略安全环境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核裁军必须始终遵循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确保各国安全不受减损的原则。当前，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是减少核战争风险的一项重要而切实的措施。
11: 中方希成果文件草案反映对一些无核武器国家拥核言论表达关切的内容。一些无核武器国家的官员公开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公然挑战国际防扩散体系，严重冲击条约权威和有效性。审议大会应高度警惕这一危险动向。
10: 中方还表示，支持在以往共识基础上务实推进核裁军，建议增加呼吁核武器国家放弃永久拥有核武器的内容。同时，中方支持多数国家关于强化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后续安排的主张，支持采取切实措施防止核战争。
8: 当地时间12号，匈牙利总理毛乔尔·彼得领导的新一届政府在国会宣誓就职。毛乔尔在国会发言中表示，新政府的目标是建设一个运转良好、富有人文关怀的匈牙利。对外关系方面，新政府将努力使匈牙利重新成为西方联盟体系中受尊重且积极作为的一员，同时在欧盟和北约内部坚定维护匈牙利国家利益，并将加强由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组成的维谢格拉德集团合作。新一届政府对内阁体制作出调整，此前欧尔班政府实行以总理府为核心的架构，下设9个部委， 新政府设16个部委，增设卫生、儿童与教育、科学技术、生态环境等部门。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行动完成后，目前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的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1: 谭德赛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在西班牙首相府共同召开新闻发布会。谭德赛感谢西班牙政府同意接收涉疫邮轮并组织人员撤离行动，同时强调目前工作还未结束，世卫组织将继续与相关国家紧密合作，追踪撤离人员的健康状况。谭德赛称，截至目前已有11例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均曾是涉疫邮轮上的人员，其中3人死亡。11例病例中有9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外2例为疑似病例。他表示，目前尚未看到一次更大规模爆发开始的迹象。世卫组织依然评估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但考虑到病毒潜伏期较长，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建议所有从涉疫邮轮上撤离的人员，自可能处于病毒暴露风险的最后一日起，在指定隔离设施或居家接受42天健康监测。桑切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西班牙协调10架次特别航班，完成了120余名不同国籍人员的疏散工作。西班牙卫生部11号表示，涉疫邮轮所有撤离人员均已离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
0: 当地时间12号，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有关汉坦病毒的科学信息、疫情时间线以及法国公民和密切接触者的最新情况。李斯特表示，在世界卫生组织发出警报后，法国政府迅速采取行动，将疫情源头船上的5名法国公民通过卫生专机接回法国。相关人员抵达后被送往指定医院，在双向气流隔离病房中接受隔离治疗。目前其中4人情况良好，检测结果为阴性。另有一名汉坦病毒检测阳性的患者病情严重，仍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李斯特说，目前法国已识别红迪厄斯号邮轮一例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他们都将接受检测并需住院15天。目前法国没有迹象表明汉坦病毒正在本土广泛传播。12号，美国参议院通过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任期14年，这被视为其接替美联储现任主席鲍威尔，成为下一任美联储主席的重要一步。报道称，参议院预计将立即启动沃什兼任美联储主席的确认程序，相关程序性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完成。沃什出生于1970年，曾于2006年至2011年担任美联储理事。今年1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提名沃什出任新一任美联储主席，接替现任主席鲍威尔。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将于本月15号结束。 APEC 汽车对话第43次会议昨天在上海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将与各经济体一道，在 APEC 框架下共建一个可持续、公平的汽车产业生态，携手开创汽车产业发展新局面。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表示，中国正在积极为全球汽车产业转型贡献中国力量，在关键技术上不断突破，半固态电池实现装车应用，15分钟充电 80% 的快充技术量产应用。截至目前，累计开放智能网联汽车测试道路 5.7 万多公里，自动驾驶、电动化等领域的示范应用深入开展。在政策体系上，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国家和行业标准237项，立项103项，牵头制定电动汽车安全、自动驾驶系统等国际标准法规60余项。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加速突破，为全球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开辟了新空间。下一步，中国将持续深化国际合作，坚持开放发展，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3: 支持中外企业在技术、标准、投资、贸易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同时加强与各经济体在标准法规领域的协调互认。 依托 APEC 等平台

0: 推动技术交流、人才合作与创新成果的全球共享。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还表示，中国将与各经济体一道，在 APEC 框架下共建一个可持续、公平的汽车产业生态，携手开创汽车产业发展新局面。
2: 近年来，中国新能源车企加大了对亚太地区多个经济体的投资。以泰国为例，未来泰国将重点加大汽车供应链的建设，积极培育泰国本土的产业链供应商，更好地支持整车企业和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
3: 泰国还将加强人才培养，为研发创新和行业标准建设提供支撑。我们相信，未来泰国可以与中国企业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2: 墨西哥有关与会人士表示，近年来，中国品牌推动了墨西哥汽车市场电动化销量的增长，增幅超过了20%。同时，中国汽车品牌进入墨西哥市场，也给他们带来了诸多创新技术。
4: 我们正在为未来20年做规划，也在推进新的招商引资新方案，特别是吸引来自中国的投资，帮助供应链更快完成技术升级。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在绿色低碳方面，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设计、生产到使用、回收，全生命周期都在践行低碳理念。在助力亚太区域发展方面，中国坚持因地制宜、合作共赢的原则，积极参与 APEC 框架下的绿色低碳合作，为亚太地区消费者提供绿色出行服务。
5: 首先，我们将结合亚太各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实际使用场景，推出覆盖多层次市场需求、适配多种使用场景的产品。同时，我们也愿意分享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技术经验，助力亚太伙伴建设本地化的生产和维护体系。

0: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我们来关注天气方面，这两天强对流天气影响中国多地，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江南、华南及贵州东部等地将自西向东迎来一次降雨过程，贵州、湖南将

0: 江西、福建、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十一号受冷空气影响，新疆和泾县北部山区遭遇大风降雪天气，部分路段出现风吹雪，风力8到10级，局部能见度不足50米，路面积雪结冰，国道218线部分路段无法正常通行。和泾县交警即刻启动应急预案，投入警力开展路面管控，疏导交通，救援被困车辆。十一号，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迎来降水降温天气，海拔2400米的喀拉峻草原鲜花台附近下起了大雪。受降雪影响，当地将观光车换成全封闭大巴车，及时疏散游客，所有自驾车辆停止进入喀拉峻景区。目前降雪已经停止，十二号早上8点起，自驾车辆已经开始恢复通行。十一号夜间受冷暖气流共同影响，连云港、淮安等地先后遭遇强对流天气，多地出现了雷暴、大风、冰雹等极端天气。在十一号傍晚至夜间，连云港自北向南遭遇强对流天气，市区突降冰雹，最大直径约2厘米，最大风力9级，气象部门及时预警应对，截至当晚22点，影响基本结束。淮安中北部也出现强雷电，全市有40个站点出现7级以上大风，并伴有局地短时强降水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十一号下午开始，山东日照自西向东出现大范围强对流天气，部分区域出现8至10级大风和雷雨冰雹天气。山东省气象台一度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日照气象部门也一度发布冰雹橙色预警。随着强对流天气过程逐渐减弱，当地已解除相关预警。
0: 来关注气温方面，昨天中国中东部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刷新今年以来新高。今明两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1: 十二号，从东北到长江中下游多地最高气温刷新今年以来新高，长春、沈阳最高气温达28度，呼和浩特、太原、石家庄、济南、郑州达32度至34度。今明两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过程峰值，华北平原等地将出现较大范围高温天气。十二号，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娘子关等乡镇最高气温达到35度以上。十二号起，河南省全省大部白天最高气温维持在32度至35度，预计高温天气将一直持续到14号。面对北方地区5月份就出现这样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很多人都有疑问，什么原因让今年的高温天气来得这么早，如何形成的？另外，网络上有传言，今年夏天将出现史上最热夏天，这种说法有无依据呢？
2: 在看到这一个信息的时候，我们需要关注以下几点。首先，需要注意这个说法有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定，覆盖了哪段时间和多大的地理范围。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气候预测公报都有明确的预报时效，例如月度、季度预测，也有明确的地理范围限定。网传说法把时间和空间的限定放大或者去掉，放宽了时间和空间的覆盖面的限制，也放大了听者的焦虑感。第二，需要注意的是对信息当中数据的理解。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中偏高1度至2度，局部偏高2度至3度，是相对于夏季同期平均气温的聚平值，而不是绝对值。气温聚平值偏高，体现的是温度比起同期数十年的平均值偏高1度至2度，是和多年平均相比，并不是指每天气温都会达到35度以上高温。另外，以主观感受代替客观的定量描述，也会造成一定的信息误读。
0: 昨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中国各地开展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活动，一批新装备新技术也纷纷亮相。
1: 在江西南昌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围绕江西春夏秋冬四季多发的强对流、洪涝、森林火灾、雨雪冰冻、

0: 四类典型灾害，用情景演绎的方式普及实险避险自救互救技能，在装备展示区里集中亮相了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
1: 我们来看一下，它长得呢有点像我们的这个摄像机，但是啊，它是叫做激光清障仪。干什么用的呢？就是在遇到了台风暴雨等灾害天气啊，这个高压电线上面通常会有一些飘挂物呀，还有树障等等的障碍，那么它呢能够像激光手术刀一样远程快速的发出激光的光束，对高压电线上的这些障碍进行一个快速的清除，能够帮助恢复供电。
0: 贵州多地消防救援队伍开展实战演练，演练模拟突发 7.0 级地震，出现道路损毁、房屋倒塌、人员被困掩埋等险情，重点演练空勤投送、向上破拆、狭小空间搜救、高角度伤员转运等实战救援科目。
2: 在我身后正在开展的是高空横向破拆科目，该科目主要应用于营救场地受限，营救人员无法直接到达被困点，通过绳索下降至被困点，对障碍物实施破拆，对被困者进行营救。
0: 海南属于典型的热带季风海洋性气候，热带气旋、暴雨洪涝、高温和气象干旱等灾害较多。海南海口紧扣地域灾害特点，对不同灾害场景下的避险要点和防灾自救应急方法进行科普。
3: 特别是海上的渔民呢，一定要留意，就是北斗可视化的平台预警，科学的避险，切勿盲目的去返航或者是出海。
0: 在山东聊城，消防救援部门联合电力部门走进辖区中小学，以趣味实验、实战演练等形式为师生送上实用安全必修课，现场演示灭火器提拔握压用法，并指导学生实操，通过模拟人体模型讲解心脏复苏操作要点，模拟地震预警信号响起后，老师迅速组织学生就地避险，并指导学生弯腰捂口鼻，低姿有序撤离。
4: 针对短视频领域虚构演绎、 AI 生成、营销种草等内容真假难辨、误导公众等突出问题，近日中央网信办指导网站平台全面启动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将于五月底前陆续完成内容标注标签完善以及内容标注功能优化上线。
0: 此次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重点聚焦三大任务，首先是规范标签种类，平台必须设置六类与内容真实性直接相关的必选标签，平台可结合实际增设可选标签。其次是优化发布流程，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不选标签无法发布。最后是加强标注审核，对新增内容巡检，对存量内容分批回溯补标，实现应标尽标。
5: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六个，包括有一含有虚构演绎内容，二含有 AI 生成内容，三含有营销信息，四内容为转载，五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
0: 据了解，今年一月以来，中央网信办指导网站平台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52万余个，严惩违规账号6.8万余个，发布治理公告54期，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三月，指导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哔哩哔哩等12家平台先行先试，完善内容标注标签，对内容标注功能进行优化和测试。新规出台后，针对之前发布的存量短视频，平台将按由近及远、先高热度后普通原则分批回溯，优先处理3个月内高传播视频，再逐步覆盖半年、一年以上内容，结合技术识别与人工核验进行多维度补标。平台建立用户自主声明加平台兜底补标双轨机制，发布时弹窗强制提示，未标注的短视频内容则无法发布，漏标内容由平台自动识别补标。目前各大平台已经建立起梯度处置机制，首次违规以教育引导为主，多次违规采取限流、下架、禁言、取消盈利权限，恶意规避或造成恶劣影响的可能面临封禁账号等处罚。下一步，中央

0: 网信办将继续对网站平台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教育引导，加大巡查处置力度，依法严惩未按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并向社会公开曝光。
1: 随着移民管理便利化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以及商贸往来持续升温，今年以来中国多地口岸出入境客货流量增长势头强劲。截至12号11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
2: 截至5月11号，北京口岸出入境外国人已超255万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32%，同比增长33.6%。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95.7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0.8%。
3: 我一直都很关注中国文化，也爱看中国电影，总能从里面的忠诚、荣誉感和敬业精神里找到共鸣。
2: 随着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跨境出行商贸往来热度持续攀升，新疆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迎来高峰。据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数据，今年前4个月，霍尔果斯公路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50.02万人次，同比增长23.27%，创历史新高。
4: 往来旅客中，既有奔赴中亚各国观光游玩的国内游客，也有穿梭于中华两国的外贸商户及跨境从业者，人员往来类型更加多元化。
2: 我国与塔吉克斯坦唯一的陆路口岸卡拉苏口岸，今年以来出入境人员已达1.1万多人次，同比增长17%，出入境车辆超10000辆，同比增长15%。
5: 跨境货物运输大进大出趋势明显，口岸通关流量持续攀升。
2: 云南瑞丽的畹町口岸也迎来客货流量较快增长。最近，大批产自缅甸的圣德龙芒果从这里入境。今年以来，云南畹町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28.14万人次，验放进出口货物70.02万吨，其中生鲜农产品进口保持较快增长。
1: 据票房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0亿元。今年以来，不同体量、不同题材的中外影片登陆中国电影市场，叠加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效应，电影家正在释放越来越强的活力。近日，网络上频现“嘴唇发紫是否就是心血管有淤堵”的讨论，不少人一看到嘴唇发紫，就下意识地认为是自己的心脏出了问题，而事实上，嘴唇发紫是身体发出的异常信号，虽与心脏存在关联，但绝非唯一的原因。盲目判断反而会延误真实病情。
0: 嘴唇发紫，医学上称为紫绀，是指血液中还原血红蛋白含量增多，导致嘴唇黏膜呈现青紫色的现象。嘴唇部位皮肤黏膜薄，毛细血管丰富，一旦身体血氧供应出现异常，嘴唇颜色的变化会格外明显，成为观察身体循环以及呼吸系统的重要依据。
6: 心脏所谓的说淤堵啊，应该我理解为啊，是心脏血管堵了，冠心病。但冠心病是不是一定就嘴唇发干呢？有的可能会，比如说急性心肌梗死的时候，但是呢，它一定也同样伴随其他更加典型的冠心病所特有的症状，可能急性胸痛非常明显。
0: 除了心血管的排查以外，肺功能的异常导致的血氧低也会引起紫绀的症状，极易被误认为是心脏问题。慢阻肺、重症肺炎、哮喘急性、肺动脉高压等肺部疾病会引起肺部通气、换气功能障碍，氧气无法顺利进入血液，血氧含量降低，导致紫绀。
7: 比如说慢阻肺病或者哮喘引起的这种呼吸困难或者紫绀的话，那往往还会有反复的慢性的咳嗽咳痰啊这种情况啊。那么如果说是肺栓塞，那可能它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卡血呀、胸痛啊这样的一些情况。
0: 专家介绍，受凉、劳累、情绪激动等因素可能会引发一过性的紫绀，如在休息保暖后快速缓解且无其他不适，可暂时观察。若是持续性紫绀，除了排查肺功能异常外，心功能筛查要做好。
6: 那绝大多数呢是心脏结构的异常， 比如说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法勒氏四联症或者心脏的瓣膜出了问题，一定会伴随其他的一些更加低

0: 典型的更加具有代表性的症状啊，他会这个在活动时候容易出现气短、呼吸困难啊，而且人呢容易感觉到疲乏，比如双下肢水肿一按一个坑儿。
1: 出现持续性紫绀或伴有其他症状的，需立即前往医院进行心功能筛查，切勿自行判断，盲目用药。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2: 小伙伴。

0: 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很
0: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昨天19:59，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试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2次飞行。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4: 记者12号从水利部了解到，全国湖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多，灌溉水源相对充足，大部分地区耕地土壤伤情适宜，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截至目前，全国冲灌已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其中5000余处大中型灌区开灌，累计灌溉面积2.6亿亩。水利部12号公布，近年来中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比2020年底分别增长了13个百分点和21个百分点，提前2年完成规划目标。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中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近日，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修订发布，将于2027年4月1号实施。新标准的实施将全面条规范农业植物产地检疫和调运检疫工作，聚焦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随种子、种苗等繁殖材料及植物产品的传播风险，进一步筑牢国家生物安全防线。12号，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装有4台单机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年发电量约35亿度。据了解，大渡河流域水能资源富集，干流规划建设28级水

0: 电站，水电开发总量超2700万千瓦。12号，西安至十堰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近日，陕西汉中首次向福建龙七调配10只猪环种源。本次调配的10只猪环经过科学筛选，采用5雌5雄的精准配对模式。接收后，福建将开展适应性驯养，组织野化放飞，推动猪环异地种群复壮。
1: 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此时的北半球气温迅速攀升，越来越多的地方展现出夏天的感觉。我们先来看中国，今两天中国北方多地将会面临今年以来最热的一段时间，不少地方最高气温超过30度甚至35度，高温比往年来的早了一些。在南方雨水激烈，今天在江西、广东、福建一带呢将会有大片的强降雨，局部地区还会有大暴雨现身，同时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预计后期南方的雨水依然比较频繁，而在北方也会在本周末迎来降雨，炎热消退。在北美洲雨水广泛，一定程度抑制了气温的上升，但是在美国的西部和南部一带，炎热天气还在继续，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度甚至35度。在欧洲还是春天的感觉，虽然雨水广泛，总体量级不大，只是在东欧的局部地区有中雨出现，那气温呢也是相对的温和，最高气温基本上维持在10到15度。在东欧的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能会超过20度，另外包括像南欧的一些地方也会有20度以上。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晴，21到34摄氏度。长春多云转晴，16到28度。天津晴，23到35度。兰州多云转浮尘，11到27度。唐山晴，18到31度。邯郸晴，21到33度。成都多云，18到31度，济南晴，25到34度，郑州阴，22到31度，福州中雨，20到26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温哥华小雨，10到17度，西雅图小雨转晴，9到15度，渥太华中雨转小雨，7到12度，纽约小雨转中雨，13到20度，华盛顿小雨，12到24度，洛杉矶晴，14到19度，首尔晴，14到27度，东京小雨转晴，17到28度，吉隆坡小雨，27到33度，新加坡小雨，27到31度，赫尔辛基小雨，7到18度，斯德哥尔摩小雨，6到10度，柏林小雨，7到13度，维也纳晴转阴，7到17度，苏黎世阴转小雨，5到14度。
5: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1: 再会。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时隔9年访华，多位商界领袖随行，中美高层互动引发全球关注。特朗普称美伊停火协议极其脆弱，美媒披露美方正酝酿重启对伊军事行动。宇树震撼发布首款载人机甲，全球机器人竞争进入白热化。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

0: 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世界聚焦中美关系关键时刻，美国国内各界也发出了强烈信号，期待通过两国高层互动，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1: 当地时间5月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非常期待即将开启的中国之行，并表示中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连日来，特朗普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对访华的期待。
2: I look forward to being there. We did this once before, and it was amazing. It's going to be an amazing.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an amazing trip.
1: 这是特朗普乃至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在太平洋两岸引发高度关注。
3: 这次访问本身至少传递了三大信息：一是特朗普此次访华使美国总统。

0: 丹利研报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人形机器人风险投资规模已超过2025年全年总额。其中，中国市场贡献了约 46% 的年内风险投资资金，成为全球资本最密集的角力场。5月12号，中国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发布 GD01 载人变形机甲，售价390万元起。消息一经发布，立刻冲上热搜。GD01 采用高强度合金材料与精密伺服驱动系统，兼具坚固性与灵活性，可像人形机器人一样直立行走，上方设有载人舱位，人类可坐在内部操作椅上。实测视频显示， GD01 一拳就能将砖墙锤倒。除了直立行走外， GD01 还支持变形，机器人往后下压就可变身为四足状态。预计未来能够在文旅展示、特种作业、私人高端出行等领域落地应用。目前，中国机器人行业商业化落地正全面提速。未来，出门遛狗，遛的或许不是真的狗。
1: It's just me and my mate, my robot mate and my robot dog, walking along the river in Hangzhou. Poor. And he doesn't even need a reward.
0: 在2026年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上，人形机器人闪电以50分26秒的成绩夺冠。
2: 中国로봇이 21km 하프마라톤코스를50분만에주파해인간의세계기록을추월했습니다지난해첫대회이후불과1년사이기술진보가로봇이달리는속도만큼빨랐습니다
0: 闪电的成绩不仅超越了人类世界纪录，还比首届冠军机器人快了3倍多。
3: 我也希望的话呢，我们的机器人不只是跑步，以后的话机器人还能够做更多的服务性工作，能够在更多的生活场景中呢帮我们来完成更多的这样一些任务。
0: 摩根士丹利研报显示，到2050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市场规模将达到5万亿美元，届时全球将有近10亿台人形机器人投入应用。而中国正完美复刻其在电动汽车领域的成功模式，通过全产业链布局和惊人的迭代速度，预计将在2030年将其占全球制造业的份额从目前的 15% 推升至 16.5%。
4: 好，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说起盾构机，我们总会想到那些穿山越岭、跨海过江的地下巨龙。它们横向掘进，为中国打通一条条地下动脉，早已是家喻户晓的国之重器。但很少有人知道，在盾构机家族里，还有一群竖直向下扎向地心的特殊存在——竖井掘进机。这是中国铁建重工打造的全断面竖井掘进机“钢铁脊梁号”，它获评中国2025年度十大国之重器。专肯硬研的它，凭借深达千米的设计指标，成为当之无愧的行业第一。这是超大直径非全断面竖井掘进机“梦想号”，除了超过23米的开挖直径，更有着全球首创的独特构型。在这些国之重器背后，一群卓越的工程师正书写着深地传奇。他们年轻，敢闯，敢于打破行业惯例，创造出无数的地下奇迹。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铁建重工的工程师团队，了解他们的故事。

0: 丁张飞，铁建重工掘进机研究设计院高级工程师，他是钢铁脊梁号的总设计师。
1: 黄瓜切一根够不够啊？
2: 你再切一根呗，等一下做个黄瓜炒蛋上了。
0: 在爱人眼里，丁张飞是个纯粹的理工男，和浪漫两个字几乎沾不上边，就连做饭都只做最简单的饭菜，
1: 吃饱就行。他就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
2: 这切的有点薄呀。
1: 这样子能让熟得快。
2: 烧了，烧了。
0: 可就是这个不浪漫的直男，却带领团队为钢铁脊梁号打造了极具浪漫色彩的机械共舞系统。
3: 我们要实时进行一个监测。
0: 竖井主要应用在工程隧道、矿山矿井和市政管道等领域。过去钻爆法是竖井施工的主流，
2: 打到1000米啊或者几百米这种竖井，然后绝大部分都还是在采用钻爆法，就人工钻爆法进行一个施工，然后就相当于是用炸药先打眼放炮，然后再用抓斗把这个岩石给它抓起来。
0: 但这种工法

0: 不仅施工效率低，作业环境恶劣，更有着难以控制的安全风险，对周边地层的扰动更是无法逆转。而在中国，更多复杂的超深竖井工程需求正倒逼着施工技术升级。过去20年，中国国产水平掘进机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这也给竖井施工领域很大的启发。
1: 水平掘进机因为它现在经验比较成熟，所以咱们就可能就想着，哎，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掘进机给它竖起来，这样子就有了咱们这个竖井掘进机这个概念。
0: 截至当前，全球范围内成熟的竖井掘进机厂商以及施工案例少之又少，而早在2021年，中国便将千米级全断面竖井掘进机列入“十四五”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那么，同样是竖井掘进机，什么是全断面，什么又是非全断面呢？
1: 我们动过机，刀盘转一圈，是不是我就挖了一个圆形出来？那我往前推了几毫米，那这几毫米是不是我都开挖到了？那我们这个叫全断面。那非全断面，它是相当于是用类似于截穴头来进行开挖，它截穴头扫一圈，扫一下之后呢，它其实你这个断面并没有开挖完，它还通过旋转或什么样的方式，然后通过多次的开挖才能满足你这一个断面的开挖，那这个时候我们叫非全断面。
0: 在从事竖井掘进机设计工作之前，丁张飞已在水平掘进机领域深耕多年，这一次他被赋予了千米级全断面竖井掘进机设计研发项目总设计师的使命。这样一个前无古人的项目注定困难重重，而组织选择他看中的是他身上有一股狠劲儿。
1: 他自己会有这个东西，总有人要做，那为什么不能是我们呢？如果你连这个想法你都没有，那你这个设备肯定是做不出来的。
0: 将掘进机竖起来，第一个迎面撞上的就是业界公认的最大难题——竖井出渣。和水平掘进机相比，竖井掘进机有着天然的劣势。
1: 这个是一台标准的一个土压平衡动作机，它在开挖过程中，咱们这个刀盘会旋转，通过咱们刀盘上的这些刀具，滚刀啊，还有这种切刀，然后咱们会切削岩土，在切削完了之后呢，咱们这个面上的这些渣呢，它都会通过重力的作用会垂直往下掉，通过我们刀盘面板上的这些开口，它就会落到咱们刀盘的背面去，咱们刀盘背面呢会设置了一个螺旋输送机，它这个螺旋输送机的作用就是把咱们刀盘背面的这个渣给输送到咱们主机外，主机外之后，后面我们螺旋输送机的这个出口位置，咱们再接一个水平的一个皮带机，然后因为咱们这个所谓的运渣方向基本上是类似于水平的，所以咱们可以从这里直接运输到咱们台车后，台车的尾端之后，咱们可以接垂直皮带机，也可以接我们的渣车，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直接运输到我们的那个隧道的后面，然后再排出洞外。
0: 水平掘进，重力是天然的帮手，但在垂直向下的竖井里，重力却成了最大的阻碍，它让所有渣土紧紧趴在开挖面上。
1: 我们现在站这个台，它其实就我们自己做了一个竖井的一个开挖出渣一个实验台，主要就是模拟咱们出渣这个状况，就相当于是我这个范围之内所有范围之内它一直都是有渣不停地往下在落，如果说我们整个全断面这么大一个范围，那如果我们没有相应的收渣装置，那我们这个渣根本没办法进行一个抓取。它应该
0: 如何在全断面范围内将这些散落的渣土高效归拢到一个点，这成了横亘在创新之路上的第一道坎儿。为了找到方法，丁张飞带着团队在掘进机刀盘的形状上做起了文章。最初他们把水平盾构机通用的圆盘形平面刀盘改成 V 型，利用重力让开挖出的渣土自然沉降到低点，但这可能会带来一个问题，集渣口不得不设置在刀盘的中间。
1: 因为我不能把中间的刀具给它去掉，因为本身刀具是用来破岩的，所以我们要求整个轨迹面上面肯定到处都要有刀，所以我们看用别的方式能给它解决掉，这样的话至少是它是一个可行的。
0: 面对行业的无人区，丁张飞认准了方向，带队向一道道难题发起冲锋，但这也注定是个煎熬的过程。
1: 就不停地否定，然后再想，否定再想，所以说肯定是很痛苦的啊。持续了应该至少是好几个月的时间，就每天在改方案，改完方案再评审，评审完了之后再改方案，然后再讨论，

0: 在丁张飞和同事们的不懈努力下，终于2025年4月16日，钢铁脊梁号在长沙铁建重工产业园正式下线。这台重达1000吨的钢铁巨兽，凭借8.1米的开挖直径和1003米深的掘进设计指标，成为全球全断面竖井掘进机领域当之无愧的王者。而当2025年10月，这台机器来到辽宁锡安山铁矿真正运转起来时，刀盘的主旋转，链斗机的公转加自转，三套运动轨迹完美适配，形成了这套前所未有的和谐又浪漫的机械共舞系统。
1: 是不是里面那个斜块直接拆？
0: 打破规则的创新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刀盘形状的颠覆性改变带来了新的课题。刀具无法再像水平盾构机那样保持90度垂直于开挖面。
1: 其实里面还有这么长，就是为什么我们水平盾构从来不说刀具角度的问题，因为我这个刀具角度肯定是最适合的方向，我的受力方向跟我的破岩方向完全一样。但是呢，我们现在改成这种锥形角度之后，相当于我的推力的方向跟我现在正面挤压破岩的方向就有了角度。但是在过程中呢，我们会发现我们推硬岩的时候，哎，可能它的掘进速度会相对来说比较慢。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也是突然间想，就是哎，这个角度是不是就我如果不垂直于岩面，我可以稍微改一点点角度，我让这个刀具方向更向下，因为我们推力是向下的，这样是不是我又会有更多的力量来用于破岩。
0: 如何找到最理想的角度，协调好刀盘形状变化、刀具安装角度与开挖面三者之间的关系，丁张飞和团队的探索依然在路上。而对于这个领域的发展，除了更快更安全地打更深的井，丁张飞也有着自己的努力方向。
1: 就是我就坐在这个控制室里面，我甚至都不用动，就可能有 AI 或者机器人或者什么就帮我继续往下施工了。然后我可能自己就喝喝茶呀，然后这样子看看数据啊，然后可能一天的工作就完事了。针对性的设计，当然这个画面还需要。
0: 这个不浪漫的理工男用自己的方式给钢铁写下了最动人的浪漫。他跳出了传统思路的桎梏，用大胆的尝试和坚定的脚步，为中国的竖井掘进技术探出了一条全新的路。而在竖井掘进机的另一条赛道上，还有一位卓越的工程师正在用自己的沉稳书写着另一番传奇。文威，铁建重工掘进机研究设计院高级工程师，他所从事的领域是非全断面竖井掘进机。身为一名90后，文威平日却酷爱钓鱼，休息时他能在江边稳坐一天，这也是文威性格当中最大的特点，四平八稳，有着超越年龄的从容。然而生活中处处透着沉稳的他，却主导设计了这个行业最大胆的设备构型。在盾构机领域，非全断面竖井掘进机是一个新近诞生的分支，它以灵活摆动的开挖臂为破壁单元，通过调整作业半径即可实现不同直径竖井的开挖，大幅降低了施工成本与换装周期，最早主要应用于城市中心区域的地下空间开挖，随着技术愈发成熟，应用场景也越来越多。
2: 这种工艺呢，就从这个地下停车这种立库这个场景就拓展到我们的这个轨道交通，以及我们这个电力隧道，包括我们这个城市的这个排水隧道这一块，现在也是陆续的进行一个推广的一个应用。
0: 从大学毕业入行，文威也是先从水平盾构机的设计做起。
2: 不过从这个水平的盾构机的一个部件设计，慢慢的转到这个我们竖井掘进机的一个部件设计，然后再做它的一个总体。
0: 凭借沉稳扎实的工作风格，文威迅速成长，30岁时便主导了重要机型未来号的总体设计工作。看一下啊，

0: 然后是我们这种非全蛋面这种竖卷卷机，也是我们国内的这个第一台啊这种形式的。
1: 2022年，上海市静安区规划了一处占地面积仅半个篮球场、地下深度却有50米的19层地下智慧车库。若采用竖直盾构施工，要求开挖直径超过20米。而此时，国内外所有非全断面竖井掘进机都是单开挖壁结构，且最大开挖直径只有13米。同时，施工周期的要求也非常苛刻。如何满足工程需求，文威陷入了沉思。
0: 它的开挖直径大概是13米。首先，这台设备我们如果说直接拿过来用，它是用不了的，必须要对这个结构方面去进行一个重新的一个设计。如果我们采用只有一条壁的话呢，它整体的这个作业的效率啊，确实当时呢达不到我们说这个业主的一个诉求。我们必须要把这个
1: 经过思考，做事一向四平八稳的文威提出了一套颠覆行业的激进方案——双开挖壁结构。
0: 必须要提出一些这个突破性的这个方案，才能去达到它的要求。就是如果你只是拿着现有的这个剧本，不停地演的话，它可能呢，它永远它都满足不了。
1: 双臂带来了双倍的效率潜力，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难题，双臂打架。第一个难题依然是出渣。对于所有各类型的盾构机、掘进机，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就是出渣。只有将开挖出的碎岩、渣土、泥浆等及时的排出，才能继续进行下一步的开挖工作。
0: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台这个单臂的这个沉浸式的瞬间机。我们可以看到它没有这个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刀盘，对吧？它是采用起挖头的方式，也通过这个机械臂啊，通过这个几个在这个上面的这个液压工的驱动下，它可以进行这个摆动，以及在我们上面的这个旋转装置的作用下呢，可以进行一个360度回转，这样实现它对于这个掌子面就是完全的一个开挖一个覆盖。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开挖系统。那么在它开挖的同时呢，在它的这个背部啊设置了一套这个泥浆的一个出渣系统。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泥浆抽浆的一个泵。洗挖头这个滚轮在切削这个地层的时候，会实时的将底下的这个渣土通过它们后面我们这个格栅可以到达我们这个泵的吸口，通过我们这个泵的一个叶片的一个高速旋转，将它呢甩出去，甩到我们这个泵的一个出口，然后通过我们这个上面的这个管道，然后就直接呢爬送到地面。
1: 单臂的出渣简单高效，但当结构变成了双臂，麻烦就来了。
0: 我两个臂分别有自己的这个独立的这个衔接的管路，都往地面送。但是由于这个下面实际上是两个臂是相对来说是运动的，然后上面又要保持不动，那么动和不动之间其实就会也会产生一个这个打架的这么一种现象。
1: 当常规的设计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双臂打架现象，考验文威的时候到了，他应该怎么当好这个和事佬呢？
0: 对，这个、
1: 经过思索和反复验证，文威拿出了一个充满了巧思的解决方案。他在机器顶部设计了一个精巧的回转接头，这个装置如同一个立体交通枢纽，让两条旋转管道中的渣流在接头部分顺畅汇合，各行其道。
0: 两个装置必须要在这个转与不转的这个点，我们中间应该有一个这个叫做这个汇合的汇流的这么一个装置，就是所有的这个排的这个渣土啊浆液都要在这个地方这个中心进行一个汇集，然后这个装置必须安装在这个设备的这个正中心这个轴线上面，这样才能保证汇合了以后就从这一条管道内直接排到地面上。如何实现这
1: 一场潜在的内耗危机被一个精巧的机械设计悄然化解。然而真正的考验总是在机器轰鸣响起之后才到来。在施工现场的安装调试过程中，梦想号的开挖壁出现了剧烈抖动，这在地下施工中是十分危险的信号，轻则影响效率和施工进度，重则可能造成设备的损坏。
0: 说我们把这个工作装置从一变成二

0: 二以后，那么我们实际上是想起到一个一加一至少要等于二，对，这么或者大于二这样的效果是最好的，觉得不能是小于二。
1: 面对这一情况，整个团队的气氛都变得十分紧张。离工程正式开工的日子越来越近，必须尽快找到问题。
0: 确实就是百思不得其解，就是问题出在哪里。这个专业的负责人是杨工，其实晚上我们都是就是讨论到很晚，对，有的时候甚至连觉都睡不着，对不对？
1: 经过反复排查，文威他们发现两套机械臂共用一套驱动系统，在动力分配上再次出现了打架的问题。
0: 就是速度为零的时候，到它全速的这个过程加速的一个时间，就是这个时间当时设置的呢偏短，从一变成二以后啊，就是我们怎么去更均匀的分配，然后按照我们的想要的这个节奏去分配，其实是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一个难点。
1: 现在必须要在单臂和双臂之间、平稳和效率之间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点，而这又是对文威的一次关于平衡的考验。四平八稳的文威再次化身劝架高手，他带着团队一点点优化驱动逻辑，精准分配两套机械臂的动力输出，让原本互相争抢动力的两套系统变得默契配合、步调一致，彻底解决了抖动问题。颤抖消失了，双臂在井下终于能稳定、精准、和谐地共舞。这位沉稳的90后总工程师，用最冷静的头脑与最缜密的逻辑，驾驭了最狂野不羁的创新构想。

从全断面到非全断面，从钢铁脊梁的浪漫共舞到梦想号的精巧双人芭蕾，丁张飞与文威用他们截然不同的个性诠释着同一种中国工程师的精神内核。于无人处闯新路，于至难处敢登攀，他们让机械拥有了舞蹈的诗意。这深入地球的每一次旋转，不再仅仅是岩石的破碎与位移，而是中国力量向更深更广未来迈出的坚实而浪漫的足迹。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权威发布。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记者会，就两岸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马上开始，我们来看现场的情况。
1: 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参加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下面请大家提问。来，新华社。
2: 谢谢发言人。新华社记者提问：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5月11日在北京开幕，请介绍本届峰会主要情况、成果，谢谢。
1: 为深入贯彻。

0: 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两岸有关机构和文化团体于5月11日至13日在京举办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嘉宾共约2000人与会，其中台湾嘉宾、文化界代表人士、青年和基层代表共约1000人。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以传承、弘扬、发展为永久主题，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年度主题，举办开幕式、主论坛、文学、文创、影视音、戏剧、传统文化分论坛及两岸媒体人峰会，还举办峰会特展、交响音乐会、京剧演出等展演展示，组织两岸宗亲、台湾青年看北京等社团青年文化交流活动。这些活动的举办必将进一步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共同携手中华文化。好，下一个问题，来，人民日报。
1: 谢谢发言人。人民日报记者提问：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在之前的发布会上已分别阐释了和平统一后台湾会有7个更好中的4个更好，受到两岸舆论的高度关注。请问发言人，对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精神文化生活会更好，有何阐释？谢谢。
0: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统一之后，在强大祖国怀抱里，广大台湾同胞的精神文化生活将得到更好保障、更大发展、更快提升。一是文化根脉回归真正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与归属。和平统一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记忆、民族精神将在台湾得到更好传承与弘扬。台湾民众不再处于文化模糊、文化身份模糊、历史认知混乱的状态，从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到民俗信仰、文学艺术，都能在中华文化根脉滋养中绽放更加灿烂的光芒。台湾同胞生而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更充实，归属感更强。二是文化发展空间极大拓展，文化事业将更加繁荣。和平统一后，台湾社会的文化创造力将得到充分发挥。台湾文艺、影视、音乐、出版等作品可便捷进入大陆巨大市场，获得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人才培养、非遗传承等方面的政策与资源支持。相关业界人士可在更大平台、更多机遇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并在国际上获得更多发展机会。两岸文化交流蓬勃开展，台湾文化特色在中华文化整体繁荣中将大放异彩。三是摆脱政治操弄，精神世界将更清朗安宁。长期以来，台湾社会精神文化被政党纷争、意识形态对抗严重干扰，教育、媒体、舆论被刻意扭曲，激烈对立。和平统一后，政治操弄得到纠正，岛内社会从迷茫、焦虑 转向

0: 淡定从容，人心安定，社会和谐，民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将得到更好满足，可以安心生活，专注发展，追求幸福，不再被裹挟于对抗与撕裂之中。四是民族尊严提升，志气底气更足。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无论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有强大祖国作为坚强后盾，不再是国际博弈的棋子，不再怕被外人冷眼看待，而是昂首挺胸、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他们将是伟大祖国的主人翁，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全面提升，将获得最根本、更持久的精神富足。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根与魂，是我们共同的传家宝。站在民族复兴历史潮头，两岸同胞唯有携手同心，相向而行，才能让两岸文化交融更深厚，同胞情谊更浓厚，让每一位台湾同胞都收获稳稳的幸福，焕发全新的精气神。好，下一个问题。好，第四排看台海。
1: 谢谢发言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看台海新媒体记者提问。近日，赖清德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发表视频讲话，鼓噪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散布民主对抗威权叙事，鼓吹团结协作守护民主，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无法否认也不容否认的历史和法理事实。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绝对不是。赖清德的谎话，说一千遍还是谎话，绝对成不了真。赖清德当局惯于打着民主的幌子，在国际上招摇撞骗，拉拢某些国家的反华势力，借所谓峰会散布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从事分裂国家的行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闹剧，早已被世人看破，只会遭到全体中华儿女的唾弃。赖清德的拙劣表演掩盖不了其在岛内不断打压政治异己、钳制言论的卑劣行为和独裁本质。民主是假，谋独是真。我们反对台独的意志坚如磐石，粉碎台独的能力坚不可摧。有关机构应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支持台独分裂活动的严重危害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为民进党当局在国际上谋独提供便利和舞台。好，下一个问题，来，东南卫视。
2: 谢谢发言人。东南卫视记者提问。近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部省级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请问目前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情况如何？下一步如何进一步支持福建高质量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谢谢。
0: 至2023年9月。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以来，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及福建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推动意见各项重点任务落地生效，有力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走深走实。近三年来，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对台示范效应逐步显现，影响力日益扩大，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更加便利，闽台经贸往来持续热络，福建全域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保持良好势头，闽台人文社会交流不断深化，示范区建设取得显著进展。下一步，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及福建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紧紧围绕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目标任务强化责任担当，加强谋划推进，支持福建不断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新模式，推出更多创新举措，深化闽台各领域融合发展，为在更大范围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好，下一个问题，来，北北。
1: 谢谢凤凰卫视记者提问。对于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的刘世芳的外甥严文群被所在的台企解职，刘世芳称，台湾民众前往大陆务必要慎思，否则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都会受到威胁。台湾的陆委会称将严厉反制的做法，海基会也提醒台湾的民众赴大陆投资有风险，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回应？谢谢。
0: 刘世芳搞台独是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的犯罪行为，严文群长期从大陆获取利益，却为刘提供政治现金，两人依法遭到惩治，罪有应得。刘世芳不思悔过自新，却编造谎言，企图拉台湾民众垫背，制造寒蝉效应，令人不齿。近年来，台湾同胞无惧民进党当局的阻挠恐吓，来大陆持续热络，其中台湾青年占比不断提高，表明刘世芳之流恐吓台湾民众的图谋没有得逞，也不会得逞。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依法惩毒，利剑高悬，针对的是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不涉及广大台胞台企。台湾同胞只要愿意参与两岸交流合作，不搞分裂活动，我们对他们来大陆观光、交流、学习、生活、就业、创业都欢迎。好，下一个问题，来，深圳卫视。
2: 谢谢发言人。深圳卫视执新闻记者提问。近日，国务院公布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台陆委会称这对在大陆外资与台商造成尊法压力，陷入遵守美国相关禁令及违反中国大陆法律，无视禁令则受美国制裁的两难挑战，而且新规增加在陆台商人身安全风险，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着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促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填补了大陆在相关领域的立法空白。在大陆合法合规经营的台资企业受其保护，其中涉及的制裁措施针对的是实施或协助实施危害大陆产业链安全的行为，并不针对合法合规运营的企业。至于所谓增加在陆台商人身安全风险，纯属无稽之谈，是民进党当局抹黑大陆的惯用伎俩。下一个问题，第三排顶端新闻。
3: 好，谢谢主持人。顶端新闻记者提问。据报道，民进党当局为落实所谓的美台对等贸易协议，继读马铃薯后，将大规模放宽174项美国农产品的农药残留标准，其中包括被美国环保署列为具致癌潜力的农药，频频引发台湾民众对食品安全的恐慌。岛内舆论纷纷谴责民进党当局为迎合美国丧失食安底线，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食品安全是民生底线，如果报道属实，民进党当局既开放含瘦肉精的莱猪，放行发芽的毒马铃薯后，将又添一桩无底线迎合美方需求，不断践踏

0: 好，来第二排，上海广电。
1: 谢谢发言人，东方卫视记者提问。近日，上海市文旅局发布公告，宣布上海居民可通过上海市、福建省具备相关资质的旅行社报名赴金门、马祖团队游和个人游。请问目前相关的情况进展如何？何时可实现上海居民赴台湾本岛旅游？谢谢。
0: 4月29日，上海市文旅局就上海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作出安排。这是今年2月国共两党智库论坛成果具体落实。近期两岸旅游业界已经开始互访考察，为后续两岸旅游交流合作铺路。我们已经宣布推动恢复上海市及福建省居民赴台本岛个人游试点，希望台湾有关方面顺应民意，尽早开放，为实现两岸人员往来交流正常化和各领域交流合作常态化创造条件。好，下一个问题，来，下面是。
2: 谢谢发言人，厦门卫视记者提问。今年五一期间，大陆旅游市场火爆，夏津小三通客流爆满，金门成为大陆游客热门目的地。岛内业界人士纷纷呼吁民进党当局尽快恢复开放两岸观光旅游，吸引陆客来台。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五一假期期间，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共计发送旅客约3.29万人次，同比增长10.57%。夏津小三通客运航线也迎来客流高峰，客座率超过95%。其中，大陆居民赴金门旅游近5000人次，充分体现两岸同胞的深厚情谊和交流往来需求。大陆方面始终积极推动两岸人员往来正常化和各领域交流常态化，率先推出一系列便利措施，展现了诚意和善意。岛内旅游业界多次呼吁民进党当局顺应民意，尽快解除对两岸旅游交流的限制。民进党当局应正视岛内业界呼声和民众需求，摒弃政治操弄，尽快解除人为障碍，推动两岸旅游交流早日恢复正常。好，下一个问题，来第二排。
3: 总台日月谈天和看台海新媒体记者提问。近日，岛内民意机构通过上限由1.25兆元新台币降为7800亿元新台币的军购特别条例，民进党对此称遗憾，在野党将美方与国际的提醒当作耳边风，可能让未来防务安全出现破口。但有舆论质疑，无论通过任何版本的军购预算，都是被美国当成谈判桌上的筹码。请问对此有何评价？
0: 我们坚决反对台美军事勾连，民进党当局所谓防务安全，包藏着以武谋独、以武拒统的种种祸心，其大肆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甘当美国的提款机，损害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破坏台海的和平稳定。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完成国家统一的决心坚如磐石，能力坚不可摧，正告民进党当局，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当车，只会让台独加速败亡，受到历史和正义的审判。好，下一个问题，来，最后成都商报。

0: 谢谢。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提问。据报道，三合论坛之新党圆桌会近日在台北举行，本次会议围绕台湾前景与和平统一等两岸议题展开讨论，受到舆论关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1: 祖国统一是历史大事，滚滚向前，不可阻挡，越早实现统一越有利于台湾发展，越有利于台湾民众过上更好的日子。越来越多台湾同胞看清了这一点，我们欢迎包括新党在内的台湾各政党、团体和各界有识之士，为台海和平、同胞福祉、国家统一、民族复兴建言献策。两岸同胞要共同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好，下一个问题，来，参考消息。
2: 谢谢发言人。参考消息记者提问。近日岛内有民调显示，近四分之一民众接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有评论称这表明岛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在逐步上升，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1: 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台湾的前景，认识到和平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机遇，将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将同广大台湾同胞一道，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伟业。好，下一个问题，第三排大象新闻。
3: 谢谢发言人。大象新闻记者提问：近日呢，台退役少校舰长吕礼师在青岛参加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海军舰艇开放活动时，并表示呢，感觉祖国强大了，就代表台湾更安全。对此，台退辅会成立了专案小组，对吕礼师启动行政调查，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吕礼师先生的感言发自肺腑，引发了两岸同胞的强烈共鸣。民进党当局意图恐吓惩处，不仅戳破了他们所标榜的所谓言论自由的谎言，也暴露了他们面对大陆强大实力的恐惧。好，下一个问题，来，钟平。
4: 谢发言人。钟平社记者提问。今年五一假期，大陆民众出行人次达15.17亿，创历史新高，消费热力十足，再次映射出大陆经济社会发展的动能与活力，受到党内网友关注赞叹。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1: 五一假期期间，大陆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同比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境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假日消费相关行业销售同比增长14.3%。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4%，电影票房突破7.5亿元人民币，一幅民众出行活跃、消费需求旺盛、文旅产业红火的假日图景，尽显中国活力。我们热忱欢迎更多台湾同

0: 同胞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欣赏壮美河山，体验同胞情谊，在温暖升腾的人间烟火中感受伟大祖国的繁荣昌盛。下一个问题，
1: 谢谢发言人。福建广电台海时刻新媒体记者提问，想请您介绍一下近期两岸文化交流活动，谢谢。
0: 近期两岸文化交流活动持续蓬勃开展。5月12日，台盟中央会同自然资源部、全国台联在福建省平潭综合实验区举办了2026两岸海洋文化交流平台主场活动。近300名参加活动的两岸嘉宾聚焦南岛语族原与流，通过主旨演讲、圆桌对话、文化嘉年华等，阐述台湾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好，发布会还在继续，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权威发布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这里是新疆，绵延2500公里的天山山脉，像一道冷峻的屏障，将新疆划分成南疆与北疆。北疆水草丰美，南疆大漠苍茫。过去想要跨越这道天然屏障，只能在海拔4280米的胜利打板上与风险对赌，是经历长达数小时的惊心动魄。有没有更快更安全的方式？有，在天山里打一条隧道，20分钟就能穿越天山。但建设者们必须直面大自然的重重阻隔。
1: 能够遇到这么具有挑战性的工程啊，我觉得是一种幸运。
2: 一生啊，参建这么一条隧道也是非常荣幸的，也是机会非常难得的。
3: 反正年轻人嘛，敢闯敢拼，没想太多的后果，蛮自信的。
0: 乌玉高速就这样在这群建设者的手中展开，一同诞生的还有世界在建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

0: 这个高速全长324.7公里，其中22.13公里的天山胜利隧道堪称整个工程中最难攻克的硬骨头。这座山里暗藏着16条断层破碎带，任何一条都可能导致工程停滞。面对如此艰巨的挑战，从业30多年的工程师苗宝栋内心掀起了波澜。这个项目呢，给我第一个印象是
1: 规模大，第二个感觉呢难度是非常大的，终于遇到了这种具有挑战性的这个困难非常大的一个项目，是非常幸运的，也是梦寐以求嘛。这个项目呢应该是我的收官之作了。洞穿天山绝非仅靠蛮力可成，他们面临的第一道难关便是时间。
0: 若沿用传统方法，从两端对向开凿，需耗时10年才能贯通。然而任务工期仅有6年，这便是横亘在苗宝洞与整个团队面前的第一个死局。如果解决在6年之内要把它建设任务完成，通常呢，应对这个工期，就是利用协警提供了非常准确的数据。
2: 当我们快到F6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的方案给用上去。将原来半年计划通过的
1: F6断层，实际上我们就用了80天就成功穿越了。施工中的硬骨头被精准的方案逐一攻克，但是苗宝洞还面临着另一个难题——环保。在天山北段分布着2个森林公园，而整条公路又与乌鲁木齐河相伴而行。
0: 这条河属于2级水源保护区，施工中近1300段立方米气渣的处理问题亟待解决。通过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当地是有一些矿坑的。这几年呢，地方政府要进行整治的，要进行环保恢复呢。我们和地方政府联系，这个矿坑由我们给你们填了。一方面，我们能够解决气渣问题；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为地方政府解决了。
1: 咱们环境恢复的问题可以实现双赢吗？解决气渣问题后，苗宝洞还面临着另一个难题：施工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废水，在严格的环保施工要求下，这些施工废水无法直接排放。
0: 施工工作设计这个阶段，我们就考虑了这个问题了。对这个施工污水和清水，我们进行了清污分离。 清水就是说，我们这个裂隙水，我们即使不修这个隧道，山体它也会流水的。这些水呢是可以排放的。这污水把它单独的一个路径把它排出来，然后呢，我们隧道洞口建立那个污水处理厂，我们进行处理。
1: 从采用新设备硬盐掘进机实现快速掘进的3洞方案，到运用水平定向钻地质勘察技术突破勘探难题，再到攻克环保瓶颈。 苗宝洞与前期设计团队为施工

0: 共奠定了坚实基础，蓝图落地，博弈转入线下。
1: 直观的描述到我们的地质。
0: 新疆乌玉高速公路项目土建五标项目经理王鹤启负责天山胜利隧道北段的组织与施工，新设备、新工艺、新工法，悉数再次落地。
2: 已经知道它是在建高速公路里隧道最长的了，已经揭示的，就是整个是十六条断层，在五标呢只有十二个断层，这是首次 TBM 应用于高速公路隧道。所以说，就是我们用新设备的时候 ，TBM 遇到不良地质的时候怎么过、怎么穿，当时的压力是全方面的。
0: 2016年，王鹤启初次与新疆结缘，参与 G575 公路项目建设，负责地质条件同样复杂的东天山特长隧道。2019年，他又参与负责冬奥会交通保障项目，延崇高速公路松山特长隧道。该项目的围岩条件复杂的如同千层酥。而拥有复杂地质条件隧道施工经验的王鹤启，与天山胜利隧道同样有着不解的缘分。
2: 当时我在公司副总经理，分管生产安全这一块，来这蹲点，当时就意识到了这个项目的难度，自己感觉可能我留在这合适一点。因为这个东天山隧道我们也是当时干的北坡，其实跟这个隧道的这个地质环境差不多。
0: 对于拥有丰富隧道施工组织经验的王鹤启而言，乌玉高速首创的三栋方案对应的施工组织并无现成经验可供参考，这对他来说同样是一项不小的挑战。
2: 安全压力是最大的，因为它的施工规模在这儿呢，组织难度在这儿，因为一旦中脑洞进去之后重新开辟新的作业面啊，这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关门工期是死的，换谁谁都得干，那就只能往前干。
0: 带着坚定信念的施工团队如期启动了隧道挖掘工作， F6 断层的顺利穿越为这支队伍注入了极大的信心。然而随着隧道的快速推进，洞内交叉作业日益频繁，运输线路愈发错综复杂，施工协调方面的问题也逐渐显现。
3: 洞里面是怎么回事？怎么都堵死了呢？
4: 两个闸子面出闸，现在七个闸子面同时作业，就这个通道压力太大，我们在做调整了，看能不能错开出闸。
2: 堵车，堵死，把洞里面全堵死。中脑洞进去之后，它750米一个横通道，那我们750米就要开一个工作面，就两侧要伸到主洞去，因为刚开始进去主洞没有形成运输通道的时候，只有靠中间一个导洞。
3: 但是目前我们解决了中导洞这个堵车的问题，现在呢就是我们要分一个先后。首先呢，我们要保证 TBM 往前走，这个是没得说的。这四个面，这个我们要商量一下怎么错开，然后跟它那边要形成穿插。
0: 多作业面施工虽能缩短施工周期，却也面临统筹协调的难题。由于这是全新模式，缺乏可借鉴的经验，王鹤启便带着几个人钻在洞里一点一点摸索。
2: 这个就需要我们每天把时间卡得很准确，而且把施工方案弄得很精密，根据第二天的工作内容今天晚上就要排出来啊，哪个掌子面在什么时候要爆破啊，每个掌子面在什么时候要出闸，按照它的工序，就是不让它这个交通堵塞嘛。隧道的问题就在隧道里解决。
3: 如果说对角组合的话，那就是你这两个的时间保证中脑洞的运输，好吧？咱们今天要把这个事儿定下来。比如刚才这个邢经理也说了，我们要按小时去卡，把它卡到每个小时上去。我们管理人员应该怎么调度？按照小时管理的这么一个方法，以后我们就
0: 根据不同时段的车辆流量和类型，相关人员尝试制定新的通行规则，明确每个小时各运输通道的通行安排。他们将此称为一小时工作制，原本混乱的运输秩序也渐渐变得井然有序。
2: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是在想每个面儿，哎，都在做什么，有没有安全隐患啊，有没有人在管理。
5: 开工之前那个设备什么都又重新检了吗？尤其是主动放炮这两个交叉的时候要注意，晚上值班人员啊一定要把它安排好。
2: 我们叫每个工序的协调都达到最佳的时候，你这整个的系统

0: 运转的顺畅。
1: 在高效协调体系的保障下，隧道内的施工节奏仿佛被注入了精准的节拍，他们就像隧道里的交响乐团指挥，凭借细致入微的管理，让每一个环节都精准地演奏出应有的节奏。应研掘进机天山号顺利推进至标段尾端的研爆段，看似平稳的进程背后，危机已悄然潜伏。首先，王鹤起的身体出现了状况。
0: 我以前胃不好吗？我以为总是是胃的问题，一看血象就是急性胰腺炎，输了一周液，指标降下来之后，哎，我就感觉没事了，结果后来又不行了，哎呀，我就感觉不行，去北京检查检查。回去了，大夫还是建议我住院。当时这面最紧张的时候，这么多工作面，每天这么多事儿，走不了。我没住院，他让我签了个单子，就是自愿放弃住院。他疼是疼，你输两天液，他就没事儿。我过了研爆段之后，我说不行，我得回去好好查一查，这个老是疼不是好事儿。
1: 隧道的施工随着研爆段即将顺利通过，王鹤起悬着的心终于稍稍安定。这段时间身体反复出现的不适让他不敢掉以轻心，他决定回北京好好检查一下身体。
0: 但后来结果出来之后，不太好，说是恶性的。哎呀，我当时我感觉这个恶性的，我自己也不太相信啊。我说不行，我得年前把这个事儿做一个了断，要不然这个年后没法工作安排了，是吧？我后来我就安慰媳妇儿呗，安慰我爱人，我说要是真是恶性的，我都回来检查四个月了，不早就没了吗？胰腺癌是吧？我说，咱们再找找权威呗。确诊不是恶性的，这还好，你知道吗？胰腺尾部有一个病变，做个手术吧。手术做了12个小时。
1: 在王鹤起攻克身体难关的同时，他所担心的隧道施工果然遭遇到始料未及的状况。应研掘进机突然卡住，中岛洞的施工被迫停滞。原因是遇到了原先勘探不到的石变带。
2: 天山呢是处于地质条件是比较复杂的，它相当于一个地质博物馆吧。
0: 你在地坎上根本就发现不了它，但是你在施工中又能遇到它，这就是隧道的不可预见性。
3: 突然一下子，走着走着就完全没感觉到，然后扎到这个石变带里面，再往前走了几米的时候。突然倒盘不动了，特别快速的坍塌，他当时他的这个速度比 F6 还要快。
2: 这个事情如果处理不好，前方还有3公里多是不能利用这个 TBM 来增加工作面的，这个对工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石变带，应研掘进机施工上的巨大难题。在这里，原本坚硬的岩石在地下水的浸泡下变得像豆腐一样脆弱，恰好击中应研掘进机的软肋。而作为应研掘进机总工程师的崔华新，眼睁睁看着快速掘进的巨兽被死死卡住，工程陷入了近乎绝望的停滞。
3: 最开始我还不是总工程师，我最开始是从操作手做起的。在这之前，我是一直从事地铁动构的。2020年的时候，我就是听说我们天山胜利隧道要开工建设了，肯定还是想尝试一下新的赛道，所以我就主动申请来这边，奔着 TBM 来的，感觉蛮有挑战性的。
1: 隧道的施工因石变带的阻碍陷入了长达14个月的艰难拉锯，这不仅是对工程技术的严峻考验，更是对意志力的极大磨砺。
3: 眼看着它塌，但是我没办法去阻止它。人在大自然面前真的是太渺小了，就是我们先后尝试了很多种方法，并不是说我们这14个月什么都没干，其实我们这14个月一天都没停，每天都在攻克它。最早我们说是注浆把它加固一下，结果是注浆管打了很深进去，一压浆压不动， 你这个浆液都不扩散，它肯定固结不了嘛。既然注浆不行，那就打管棚，利用管棚把它这个 TBM 上方这一部分给它棚护住，然后我们再从底下把这个碎石清理掉。清理的时候发现管棚棚不住，就是我们去掏它还是会收敛，它就是它不停地在收敛，就是我们掏多少它收了收多少。
1: 如何才能让硬岩掘进机成功摆脱当前的困境？这个问题始终萦绕在崔华新的心头，成了他挥之不去的一块心病。尽管多次尝试的方案都未能奏效，但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崔华新和他的团队依然没有放弃。
3: 没有攻克不了的困难，没有一个工程是干不成的，不管它再难总会成。
1: 在前方团队持续探索之际，始终牵挂石变带问题的王鹤启在术后康复后随即回到现场，投身到攻克石变带难题的工作中。
0: 刀盘这一块不再启动了，因为已经是第五次了。在前面做小导洞进去之后，爬到我们的塌腔的这个位置做帷幕注浆，帷幕把它封堵住之后，然后我们做双向的管棚注浆。
3: 所以说我们后来又想了个办法，就是打小导洞，上下各打了个小导洞，人工进去清理这个刀盘周围的塌方体，就是它成功的让刀盘转起来了，但是没有解决前进的问题。我们再往前一走，它又塌了，塌了之后刀盘又被埋了，相当于重新就相当于之前的工作就白干了。
0: 不良地质处理的时候，方案也没有说一次就能成功的，地质情况去验证方案的。
1: 小导洞的方法虽未彻底解决问题，但是也为反复验证的方案带来一线希望。在充满挑战的情境下，他们的意志不断经受着考验。
3: 这个过程我们经历了整整四次，一次就是一个多月，第四次我们把这个刀盘脱困，刀盘转起来了，而且转那一次转的时间特别长，就是我们以为它可以往前走了，大家都很兴奋，就准备这个向前掘进了嘛，结果大概转了半个小时吧，30多秒的时间喷涌而下，瞬间30多秒几百方又把我们整个 TBM 这个阳谷前面就全部埋完了。每一次都会带来希望，就是哎这次成功了，我们觉得哎这事儿好像要成了，但是每一次就是我们正高兴的时候，啪迎头痛就是来一拳痛击，但是你还得鼓着劲儿，不能够松劲儿，你还得面对它。淌了14个月的水，这个瓢泼大雨流了14个月，流不完，感觉天上的水怎么就流不完。
1: 就在他们反复尝试攻克石变带时，此前被硬岩掘进机远远甩在身后施工的主洞追了上来。这一变化恰似黑暗中骤然亮起的一盏明灯，为陷入困境的王鹤启、崔华新带来了转机。
3: 就是我们最早是 TBM 是冲在最前面的，主动远远地被我们甩在后面，结果人家主动都追上我们了，我们的石变带还没过去，这个时候也心里也很难受。等主动打到石变带的时候，他们也卡住了，因为他们能够用上大型机械，他们的隧道大。
0: 最后是采用的迂回导洞，从主动用传统的钻爆，从主动爬上去，爬到它的刀盘顶，做顶部支护，然后再往下支护，让 TBM 空推过这一段。
3: 其实我们当时一卡住之后，就做了一个非常明智的，到我现在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智的这个决定，就是在我们机尾开了个横通道，也正是这个通道，就是让我们 TBM 能够快速脱困。
1: 14个月的反复攻坚，是意志在极限边缘的反复淬火。最终，那道横亘在天山胜利隧道尽头的石变带，被他们硬生生撕开了一道口子。
3: 当把 TBM 刀盘给挖出来的那一刻，真的那个心情，哎，我觉得真的是五味杂陈吧。就是看着这个老伙计，好像就是隔了很多年一样。就是当他完整的展现在我们面前，四周又转起来的时候，整整这一年多，就为了这一刻。

0: 直在想着，天山绝对是不会那么轻易放过我们。如果说很容易被我们攻克了，其他的山脉可能我们会抱有一种骄傲的这个心理。但是经过这个坎儿，可能以后干赤道施工的时候，大家都会想起我在哪儿经历了怎么样一个困难。所以说我会一直保持着这个敬畏和警惕，来挖掘每一条隧道。
1: 2025年12月，乌玉高速如期通车，曾经难以逾越的天山，在建设者手中化作仅需20分钟即可穿越的坦途。他们的执着、坚韧与挑战精神，被深深镌刻进天山的基石，重塑了这片土地的时空格局。南北疆之间的通行时间，也从过去的7个多小时，大幅缩短至3.5小时。
2: 就是如果说以后还有这么困难的工程的话，我肯定还是会去的，就喜欢挑战。它越难感觉越刺激。
3: 就是人这一生，我感觉跟隧道是一样的，你永远都不知道下一秒是什么样的地质结构，绕是绕不过去的，魅力所在就是挑战。
4: 一名工程师平平淡淡的就把你职业生涯度过了，这个是我觉得是非常遗憾的。

0: 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莱州湾的海面上，76万片光伏组件在阳光下延展，它们在风浪之中熠熠生辉，稳定运行。这就是位于招远的桩基固定式海上光伏电站，它成功入选2025年度央企10大超级工程。在立项之初，大家都认为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施工区域平均水深10米，远超桩基式光伏全球公认的5米极限。因为海况复杂，施工窗口期只有陆地光伏的一半。可就是有这样一群人，偏要在风浪中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这既是一次从未有过的工程尝试，也是中国为全球新能源转型写下的来自海洋的答案。王峰曾负责过大型盐碱滩涂光伏以及数个海上风电项目的建设，是大家公认的敢啃硬骨头的人。2022年6月，接到招远海上光伏项目后，经验丰富的他也犯了难。
1: 刚接到这个项目的时候也是很懵，因为全国没有这种海上光伏的这个施工经验，包括建设的经验、设计的经验，甚至运维的经验，什么都没有，是脑袋一片空白，不知道从何下手。
0: 面对诸多未知的挑战，王峰并没有放弃，他带着团队一头扎进莱州湾，开始了工作。
1: 开工就没有回头箭，干工程人就是这样，越是难啃的骨头我们要把它啃下来。
0: 如今看着眼前由3000多根桩支撑起的海上光伏组件，王峰心中充满感慨。他清楚地记着第一根桩打下的情景。
1: 我们刚开始设计的是这个水泥桩，10000多根，这么多的桩，而且在海上精准地打下去，这个难度太大了。哎呀，这是我们遇到一个大难题。
0: 建设海上光伏，打桩是基础，它就是光伏之树的根系，深深扎入海床，托举起100吨重的光伏组件。但是在海上，传统水泥桩无法承受海浪冲击，选择什么材料，做多粗的桩柱，没人知道。
1: 也是在边摸索边往前走，打了试验桩，然后做试验，然后最终得出了我们的这个桩的设计。
0: 最终团队敲定，光伏组件由3600根30多米长的钢桩支撑，这样不仅更适合海洋环境，相比之前的设计，施工量也更小。然而，要把3000多根钢桩打入海床，谈何容易？
1: 我们这个地方很尴尬的一个水深，大船进不来，小船干不了这个活。
0: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片海域的现有条件，让传统打桩船几乎无用武之地。王峰需要一名得力干将，尽快让工程进入正轨。
2: 我叫傅红星，是中广核新能源烟台招远海上光伏的项目经理。我之前涉及到的主要是陆地上的风电以及一些海上风电的一些项目，对于这个海上光伏这一块确实没有涉及过。当时可以说在全国没有一个类似的项目可以作为我们的参照。
0: 没有可以参照的项目，傅红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2: 当时我们其实早期的时候，我们只能找到打桩船，效果比较差强人意。一个要么它的这个时间比较久了，然后呢，这个在这个安全性呢也不是特别高，现场呢这个施工效率也不是很高。
0: 此时的傅红星面对的是一场硬仗。工厂里，3000多根钢桩已经开工， 但海里却没有一艘适合施工的船舶。他表面镇定，内心却有些焦虑。
2: 项目建设期间，我们的这个其实工作压力也挺大的，就是经常有可能会一个人啊，就下班以后把这个工作服一脱，然后穿上自己的运动装，然后到海边去跑跑步。
0: 沙滩和海风带来的不只是精神的放松，看着海面往来的船舶，傅红星有了一个新的思路。
2: 我们是不是可以自己造一艘符合我们这种设计方案的这个船只，来用于我们这个项目的施工？就没有设备嘛，我们就要打造自己的设备。
0: 为了一项任务，专门研发一艘新的作业船，在此之前几乎没有先例。情况紧急，傅红星必须和兄弟单位一起破解这道难题，建造一艘用于施工的作业船。专攻设备的总工高雄杰在接到任务之初也是充满不安，
3: 心里还是很忐忑的啊。从这是个完全从零到一的过程。
0: 从切下第一块钢板开始，高雄杰就全身心投入到了这艘船的建造中。
3: 我可能大概有80%的时间是住在船厂，我们一个团队几乎就是在一个30一厅的房间里，大家围到一起，然后一工作就是大概16个小时、18个小时这么样去。
0: 就在作业船建设的同时，傅红星也在项目现场开始了另一项实验。
2: 其实我们更多的挑战来自于我们上部的那个网架结构，就是我们的光伏的这个超级支撑。
0: 传统陆上光伏，每一个光伏板由26块组件拼成，重量不过几百千克。而招远项目设计的一块光伏板上有832块组件，重量超100吨，单块面积近6个篮球场大，是国内最大的光伏组件。想要支撑起这块屹立在海上的庞然大物，除了深入海床的根，还要有粗壮结实的枝干。
2: 当时只有这个把这个球和杆焊到一块儿，这种模式这是最原始的这个设计的理念嘛。
0: 焊接球就像用强力胶将钢管粘连形成支撑，这也是大部分光伏支撑结构使用的工艺。
2: 拼接第一套的时候大家觉得很简单，先把它都焊，结果焊到最后发现由于它的形变量太大，最终就拼不起来了。
0: 传统的焊接球工艺并不适合这么大面积的海上光伏组件。眼见交付日期一天天临近，傅红星和同事们必须尽快找到替代方案。
2: 我们要把所有不可能要变成可能，这一点我们当时就是有一个信念。
0: 为了找到更合适的方法，大伙儿在全国各地调研。就在大家以为要空手而归的时候，转机出现了。
2: 最终我们在广东汕尾的这个一个火力发电厂的一个煤棚上面，我们找到了灵感，螺栓球的这种形式。
0: 螺栓球就像用积木搭建支架，不仅安装更加简单，也更适合海上光伏的作业需求。海况差的时候，工人们无需出海，在路上就能组装支架。海况好的时候，就把组装好的支架运往海上安装。整个项目的进度大大加快。但傅红星还在等，他在等这个施工现场缺失的最后一块拼图。
3: 23年的12月份，我们这么大的这个装备就全部建造完毕。
0: 通过严格的数据验证与测试，全国首台海上光伏设备电建海装001号出现在莱州湾的海面上。
2: 来了之后非常的让人兴奋，让人激动，我们迫不及待地登上船去看。
0: 这是一艘装备了双定位系统的海上光伏作业船，在4根定位桩的帮助下，精度可达厘米级。 两根40米臂展的吊机可以同时安装两根钢桩，效率直接翻倍。它的出现对于整个项目有着非凡的意义。
2: 有了这个船之后，我们才真正意义上把我们纸面上设计的这个方案真正

0: 意义上运用到我们现场的这个施工的一个场景。
1: 随着难题一个个被破解，昭远海上光伏电站顺利开始建设，终于在2024年4月建成。自此，工程组的任务圆满完成。这座海上光伏电站即将迎来它最重要的时刻——并网发电。
2: 我叫朱成杰，现在任中广核山东昭远海上光伏电站安全专工。以前我主要的是干陆上风电，来这边呢是海上加光伏，对于我来说都是一个新的起点，新的开始。
1: 2024年4月，作为运维组的一员，朱生杰来到昭远海上光伏电站。那时他的目标只有一个，让升压站顺利送电。
2: 因为这也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送电，第一次经历这些事情，所以说人总是怕失败嘛。
1: 这次送电的成败关乎这座海上光伏电站能否顺利并网，一个细小的失误都可能引发爆炸、电弧烧伤，甚至火灾。2024年7月2日，经过一夜的准备，朱生杰和同事们迎来了升压站送电的大日子。然而，老天却想要和他开一个玩笑。
2: 7月2号当天呢，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是一个雨天。
3: 检查2000伏原管线连腰断路器，电气指示确。
2: 对于这个电气设备的绝缘性能是有下降的，所以说这个潮湿会增加我们设备的这个短路的风险。手确实是有点抖。其实这个送电的最关键的环节就是要主变带电，我们在主变的高压侧断路器合闸的那一刻，在这个主控室听到了砰的一声声音，我们看到这个后台的画面，主变有温度了，有电流了，有电压了，所有的人脸上都洋溢出的笑容，我也是松了一口气。
4: 来，打球了。
5: 能不能
4: 高？没有，我就正常。你别这么。
1: 这个高大的山东汉子叫李庆怀，现在是昭远海上光伏电站的副站长。球场上，他是队伍的主心骨。
4: 跑！就是通过一些篮球的对抗运动嘛，可能更好的让这个头脑变得灵活一些，也可以增强我们这个。
1: 虽然是个急性子，可一旦进入工作状态，就变得粗中有细。
4: 现在正常。
6: 检查那个注意力，注意力，万物生存。
1: 这也是昭远海上光伏项目给他带来的改变。
4: 我们这些故障是在一个6个篮球场大的网架里面藏着，我们如何把它找到，我们如何能到达那个地方，是一个比较难的点。
1: 在路上的篮球场，李庆怀是毫无疑问的主角。然而到了海上，面对6个篮球场大的光伏组件，他还能顺利完赛吗？在来昭远前，李庆怀大部分时间都负责陆地光伏和风电的维护，海上光伏的作业流程他并不熟悉。
4: 其实我以前不能说是个旱鸭子吧，也差不多从来没见过就整天在海上作业，以前都是在路上。
7: 好，大家集合，大家集合。好，开一下今天工作的工前会。李庆怀
4: 到，
7: 朱胜杰
8: 到，
7: 李子权
8: 到。
1: 从陆地到海洋，改变的不只是工作环境，而是一整套工作流程。对于他和所有来到昭远海上光伏电站的运维人员来说，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4: 针对今天的工作，今天海况较好，然后我们在作业时攀爬爬梯一定要穿戴好安全带，与带电设备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今天是一个通讯处理的故障，设备未停电，不要进行扩大工作范围，别的没有。
7: 好，
9: 知道。

0: 在陆地上，箱式变压器通信故障的处理并不麻烦，但到了海上，交通靠船，作业靠天，每一次维修都是在和天气赛跑。
1: 因为不能像陆上光伏一样，我有故障坏了我就可以立即去处理，我们海上的是受窗户期的。
0: 因此李庆怀和同事们格外珍惜每一次能够出海的机会，但并不是每一次出航都能顺利。
1: 我们实际工作中也是遇到，就是突然晴朗了以后，船长会提前告知我们，我们会把当前的活给结束掉，把相应的设备给恢复，因为是安全第一，我们就离开作业现场，然后等海况好的时候我们再进行继续处理。
0: 箱式变压器位于距海面7米的支架上。
1: 博士啊，
2: 博士，
0: 运维人员需要穿戴好全套防护设备。
1: 好，慢一点，
2: 转工。
0: 这不仅是对技术和体能的挑战，也是在和时刻变化的海况抢时间。所幸这天的维修海面平静，因此运维组抓住这次机会，将出现问题的变压器好好检查了一遍。

0: 多数时候，运维组处理的只是设备通信故障、端子温度异常这类小毛病。但这些隐患如果不及时解决，整片光伏阵列就可能面临瘫痪风险。运维组要做的就是未雨绸缪。对海上光伏的维修本就步步惊心，容不得半点闪失。除了检修难，运维组还面临一个问题。
1: 海上跟陆上最大的区别就是高盐雾、强腐蚀的环境。我们是有3600根钢管桩，我是要打到海里的，其实防腐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课题。
0: 招远海上光伏项目的设计寿命为25年，如果在陆地上，只要稍加维护即可达成。而在海上，恶劣的环境让每一年都充满挑战。运维经验丰富的李庆怀发现，陆上的老办法行不通了。这位老大哥也遇到了老大难。在来到招远之前，李庆怀曾在海上风电厂工作过一段时间。既然陆地的经验行不通，那海上光伏能否借鉴海上风电的维护思路？
1: 我们现在采取的是叫外加电流保护法。
0: 外加电流保护法通常用于海上风机的维护，应用在海洋光伏上还是第一次。这种方法通过给钢管桩接上微弱的电流，为它们加上一层护盾，抵御海洋环境的侵蚀。维护的难题解决了，但在海上，它们最大的挑战还不是这个，而是一项更日常也更磨人的工作——巡检。
1: 因为海上确实太大了，像我整个海域达到了512公顷的用海面积，如果是指望人去巡检，可能是需要2个月的时间。
0: 500多公顷面积，76万块海上光伏组件，如果仅凭人工巡检，不仅耗时巨大，安全风险高，也有可能误检漏检。而这时，一些新来的同事就成了运维组的第三只眼。
1: 结合我们现在的无人机巡检系统，可能只需要3天，我们就能够把我们整个光伏区全部巡完，而且出具相应的巡检报告进行故障分析。
0: 巡检无人机不仅能通过光学镜头判断组件是否有破损脱落，还能通过热成像设备精确判断光伏组件的运行状态。

0: 除了空中对陆上升压站的巡检，也变得更加智慧。这个小家伙是招远海上光伏电站的新助手，轮式巡检机器人。它像一只认真上班的赛博宠物，每天两趟风雨无阻，沿着设定的路线一丝不苟地巡视全站设备，脑袋上顶着一对闪烁的大眼睛是它的秘密武器。仪器指针的数字是否正常，设备的温度是否符合标准，任何细节都逃不过它的眼睛。
1: 这个小机器人可以帮我们查看到如温度啊、电流啊、电压这种我们靠人眼无法辨识的信息等。
0: 有了它，运维人员再也不用背着工具包在设备间爬上爬下提心吊胆了。
1: 有一定的危险性的这种工作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我们的巡检机器人让它代替我们的人进行去现场的观察观看，这样有效地规避了风险。
0: 过去人工巡检一趟要走2个多小时，高压式电缆钩这些

0: 些地方，稍不留神就有可能触电或绊倒。现在，工作人员只需坐在中控室里，盯着屏幕就能收到机器人回传的实时数据和高清图像。哪里有异常，他会在巡视完的第一时间发回巡检报告。这个长了轮子的狗，不吵不闹，任劳任怨。如今，它早已是站里不可或缺的伙伴。
1: 嗯，这样
2: 好。
1: 嗯，您这
2: 军鸭环，
1: 这个军。
0: 有了这些好帮手，无论是在陆地还是海面，巡检工作的时间和风险被大大压缩。取而代之的是更精确的检测和更详细的报告，确保这座海上光伏电站为陆地提供稳定可靠的清洁电力。如今，昭元海上光伏电站已经稳定运行超过半年，成为中国首座全容量并网发电的装机式海上光伏项目。这份荣誉对于这个项目的参与者们来说，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3: 海光的路我感觉还很长，我们这只是一个开始。
4: 我们相当于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摸着石头过河，然后我们积累了大量的这个经验。
5: 现在我都在制定我们相应的标准化的东西给其他的项目提供一个可以复制的、可以借鉴的一个经验。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意义。
0: 从打下第一根桩，到500多公顷的光伏阵列，在无数人的努力下，不可能的工程成为现实。如今，风浪依旧，不同的是，海面上的蓝色方阵稳稳矗立，它源源不断地提供清洁的电力，写下了向海争光的中国答案。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赖当局勾连日本打造无人机产业链，被批与虎谋皮。民进党将提名人选台北市长选战引关注。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在北京举行。据台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近日访华，引发全球关注。岛内为何高度关注特朗普此访？稍后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媒体报道，日本无人机产业正积极推动与台湾地区的合作，打造所谓飞鸿供应链。对此，岛内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与日本进行军事产业勾连是与虎谋皮。据台湾媒体转引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与台湾地区的无人机产业在2020年以来不断加深合作，企业、团体和研究机构签署了15项合作协议，台当局经济部门成立的产业机构也是重要参与者。这些合作的目的之一是帮助日本无人机产业绕过中国大陆的出口管制，打造所谓的无人机飞鸿产业链。有岛内媒体批评，赖清德当局与日本方面进行军事产业方面的勾连，配合日本军国主义复苏和进行军事扩张的野心，在台海安全议题上一唱一和，是在与虎谋皮。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期岛内绿营媒体频繁炒作台北市鼠患问题，将炮口对准台北市长蒋万安，而民进党方面将提名台北市长参选人，让选战再次引发关注。近日，台湾媒体持续炒作台北市鼠患严重，商场等公共场所有老鼠出没，并将批评矛头指向蒋万安。对此，台北市政府宣布将启动全面灭鼠工作，并将在本周三进行说明和展示，
1: 包括市场、商圈、后巷等等地方，我们动员

0: 各局处相关的人力，全面进行各项的清消，十二个区陆续在推进。
1: 有绿营支持者在网络平台批评蒋万安，让各界质疑民进党正在将鼠患问题炒作成选举议题。据台媒爆料，民进党已经决定由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挑战蒋万安。台湾各界质疑沈伯阳是民进党台独打手，只能获得深绿选民支持。在四月份的民调报告中也显示，沈伯阳的好感度只有 21.7%， 排名垫底，远落后于排名第一的蒋万安。沈伯阳或将成为台北选战的炮灰。
2: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立法机构通过房屋特别预算之后，有台湾教师批评称，承认两岸都是中国人，军购一分钱也不用花，遭到民进党当局的追杀和打压。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教师欧桂芝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批评台当局的军购预算，称如果承认两岸都是中国人，就会有和平，一分钱也不用花。该言论立刻引发民进党的不满，有民进党民意代表扬言要严惩欧桂芝，台陆委会也施压学校要进行处理。台湾舆论批评民进党多次针对欧桂芝，反而证明其害怕台独谎言被戳破，容不得批评声音。
2: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12号，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在北京举行，两岸媒体负责人、传媒学者、新闻界代表等100余人参加。本届峰会以 AI 时代两岸媒体的选择与合作为主题，活动包括主旨演讲、大会发言等环节。与会嘉宾表示，两岸媒体要坚守民族立场，当好中华文化的传播者，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智慧与力量。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度访华，引发世界关注，中美元首即将会晤，美媒称将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未来还面临哪些挑战，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将访华，台湾问题怎么谈。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近日访华，引发全球关注。台媒称，大陆已划出不可逾越的红线，民进党当局应该丢掉幻想。党内为何高度关注特朗普此访呢？而赖清德又在担心什么？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3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3位。有关特朗普即将访华的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开启访华行程，岛内高度关注。2017年，特朗普首次就任美国总统后，曾于当年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当时，特朗普政府对访华之旅非常重视，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与地区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美关系发展达成多方面重要共识，给特朗普留下深刻印象。特朗普在当地时间5月11日表示，非常期待中国之行。
2: 在全球多地陷入动荡以及局部战争冲突以及国际秩序面临严峻挑战的当下，您认为此次特朗普访华的重要意义在哪？为什么会引发全世界如此高度的关注？
3: 很多的媒体在分析，这一次访问行程当中，中美首要谈什么？特朗普此前宣布他会和中国谈伊朗问题。确实呢，有一些美国媒体说，美国现在呢需要中国的帮助，有求于中国，是希望呢中国能够帮助美国对伊朗施压，来完成美方的目标。那么从这次沟通当中，其实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大国之间就地区和热点问题、国际问题，其实是一直保持着沟通的。而这一次美以伊冲突，从我们的观察来看，更多会看到中国会提醒美国，穷兵黩武可能会适得其反。那么当美国对地区安全、国际秩序构成冲击的时候，会带来连锁反应，国际社会也在承受损失。所以从维护地区安全以及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国仍然会秉持公平正义。那么另外一方面，涉及到这一次的访华行程，大家可能会关注到很多的细节。从4月底开始，中美双方就进行密集的沟通。我们尤其关注到的是，当宣布特朗普访华行程之后，那么大家会看到中美在经贸方面、在

0: 进行密集的互动。从12号到13号，双方经贸的牵头人是在韩国进行最后的磋商。其实我观察到的是，首先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美国国内很多的企业界还是非常看好中方市场。大家也会注意到，这一次特朗普访华是带着阵容豪华的代表团来中国进行访问的。那么根据此前我们的观察，美国国内有明确的消息，美国国内的鹰派是不希望有更多的企业界人士来加入这个代表团的。也就是说，现在这个豪华的代表团已经是被刻意压缩过的，要尽量避免展现出美国对于中国市场的这种兴趣，是要这个刻意的对中方施加一定的压力。那么即使这样，仍然会看到美国国内企业界对华合作的这种意愿。
1: 如您所说，不但利于中美关系的向好发展，同时呢，更可以缓和地区紧张局势。那么，为了此次访华行程，中美双方都做了哪些准备和努力呢？胡教授，
2: 那么刚才小辉老师谈到了呀，特朗普总统即将访华，全世界都很关注。毕竟啊，这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问中国。那中美双方啊，自然也是高度重视。那近期啊，双方互动频繁，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以确保啊，特朗普总统访华能够取得成功。5月7号这一天呢，我们中国啊，中方多位高层的领导呢，会见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那这个代表团啊，是特朗普总统去年再次上台以来第一个访问中国的美国国会两党的参议员代表团，那么是具有相当重要的象征意义。在会见当中啊，几位中方的高层啊，都谈到了台湾问题对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并且啊，希望美国能够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啊，率团访华的这个戴安斯参议员呢，他和特朗普总统的关系啊非常密切，被称为是特朗普的盟友。也就是说啊，他的来访相当于是为特朗普总统呢打了一个前站。另外，在4月30号呢，中国外长王毅和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呢也进行了一番通话。那么王毅外长讲啊，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他强调了台湾问题啊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那么是中美关系最大的风险点，也是希望美方呢应该信守承诺，做出正确的抉择。那美方的反应呢也比较的积极，那卢比奥国务卿呢也说啊，美中关系啊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那元首外交啊是美中关系的核心，那两国呢应该共同追求啊美中关系的一个战略的稳定。进言之，只要中美双方能够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这样一个精神，进一步的扩大合作，那管控分歧，那中美关系啊就可以行稳致远，进而造福两国人民乃至惠及整个世界。
1: 总之，中美双方之前的各种沟通呢是非常非常的充分啊。而此次在行前呢，特朗普说他寄予了很高的期待，那这次他主要期待的又是什么呢？尤教授，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即将再一次访华，台湾媒体很自然的就提到了特朗普9年以前啊，他第一个任期2017年11月的时候也曾经访华，那时候特朗普是高度重视访华的行程，他带了一个高规格的代表团，包括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白宫幕僚长、随行人员，还有29个美国企业的领导人物跟他一起来中国。中美除了沟通重大议题，也对中美关系发展达成了很多共识，谈成了34个合作项目，金额超过2500亿美元。特朗普那次啊，显然对中国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他还有一次啊，回忆起中国的仪仗队，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身高这么接近的队伍啊、站在一起。那现在即将再一次访华，我们看到特朗普被媒体问到的时候说，我期待访问中国。那特朗普会希望这次访华达成什么成果呢？我觉得可以用他自己讲过的两句话来理解。第一句是去年6月啊，中美元首通话里面特朗普讲的，他说美国跟中国合作可以做成很多伟大的事情，所以特朗普当然希望能达成一些看得到的成果。那第二句他说的话是今年2月，说中美是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两国有非常好的关系。 我认为特朗普会希望中美的分歧点能被管控，例如啊，像贸易战供应链上能够有可控的降温，如果在稀土关

0: 关税出口方面获得稳定的安排，特朗普就可以宣扬中美关系稳定，降低了美国企业的不确定性。
1: 台媒称，此次特朗普访华，中方已明确划出红线，一是希望美国停止向岛内释放错误信号，另一方面是警告赖清德不要在以武谋独的道路上狂奔。
2: 之所以划出红线，有媒体分析认为，主要就是由于美方不断地给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传达错误的信号，而其中最危险的信号就是对台军售。您怎么看？
3: 在这一次国事访问之前，中美两国元首是进行了一次会晤和五次通话。有一些西方媒体此前就炒作，在去年九月份的通话和十月份的会晤当中都没有谈到台湾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双方之间进行互动，可以看到九月份的时候，两国元首更多的是关注 TikTok 等一些关键的议题。那么同样在十月的元首会晤当中，在釜山见面的时候，两国最重要的任务是在经贸关系方面保持稳定。当美国挑起贸易战，出现经贸摩擦的时候，双方需要休战，是需要这个能够止损，防止两败俱伤的。而是呢，在每一次沟通当中，会有一些具体的议题，或者说呢更重要的聚焦点。所以这一次呢，涉及到以正视听的问题。这次国事访问要谈到台湾问题，当然是因为沟通的时间非常充分，也再次说明这个问题在中美之间的重要性，是防止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来故意进行炒作，对中美关系构成干扰。同时从中方的角度来说，也是希望美国看到台湾问题对于两个大国保持战略稳定所产生的重要的影响，要避免美方发出错误的信号，包括在对台军售的问题上都会影响中美关系的稳定，是希望美方认清事实。
2: 总之红线呢不仅仅是划给美方的，同时呢更是在警告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因为这些台独分子呢正在利用美国的错误信号不断的做冒进的行为，比如说近期岛内的军购预算遭到删减，那么赖清德呢竟然声称说不排除再提特别预算补足差额。那么胡教授，您如何看待这种激进的做法？
4: 岛内的军购预算呢，最近呢是被删掉了将近三分之一啊，从1.25万亿元新台币呢被砍到了7800亿元新台币。那么赖清德呢，为了讨美国的欢心啊，竟然提出说不排除再提出一份特别的军购预算来补足呢这个差额。那么这个摆明了呀，就是不惜要榨干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也要给美国啊交足保护费。那么此外呢，这个除了对美军购之外，台军最近动作呢也是接连不断啊，包括呢要计划编列一笔高达3350亿元新台币的防务预算啊，打算呢要打造一支所谓无人机的大军。那么台湾第一艘自制的潜艇海鲲号呢，前不久也完成了这个超雷射击的验证。还有就接下来到7月1号啊，台军方呢要组建一个所谓的滨海作战指挥部啊等等。那么赖清德当局啊，他疯狂地去采购美国的军备，向美国去进贡，那么这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政治挂帅的考量，那么它实际意义其实是不大的。首先啊，从这一轮中东战事我们可以看出来，那美军所谓的那些先进的武器装备也就是那么一回事啊，或者说美制武器装备啊已经跌落神坛啊，包括像 F-35 隐身战机啊、萨德防空系统的雷达装置啊等等啊，这样一些美国号称是高精尖的武器装备啊，纷纷被伊朗击中啊，或者说是击毁。那其次呢，台湾从美国采购的一些武器装备啊，其实叫华而不实，根本不适合台湾的一个战场环境。比方讲，台湾陆军啊，从美国采购了108辆 M1A2T 的主战坦克，但这些坦克呢，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它们的重量呢高达70吨，但是台湾有40%的桥梁啊，它的最大的承重力啊是不到50吨，也就是说，一打起仗来啊，这些这个所谓先进的战车、坦克啊，它根本就是一堆废铜烂铁。那么再次呢，就是即使台湾掏了钱啊，美国往往也是不交货，或者说是延迟交付。那么据统计啊，截至到去年年底的时候啊，美国累计拖欠台湾的军备已经超过了200亿美元啊，包括像 F-16V 战机啊、鱼叉反舰导弹啊、MK-48 重型鱼雷啊等等。
2: 那么对于大陆划出红线的做法，岛内各界的看法又是什么呢？而对于特朗普即将访华，绿营人士的心态又是怎样的呢？尤教授，
0: 对于大陆啊，在特朗普访华之

0: 之前画红线啊，特别是针对美国对台军售，还有美国向台独人士传递错误信号这些方面画出红线啊，台湾是怎么反应的呢？我认为台湾这边的反应就是两种反应啊，一种是认为台湾需要严肃看待大陆画红线的这件事情，它表达出来的意义。那另外一种反应是来自民进党当局跟台独人士啊，他们就是一面安抚民众说美方政策不变，一面显然非常担心特朗普会不会做出不利于台独的表态。首先啊，我们知道台湾多数的民意是希望两岸关系稳定，是相信两岸能透过交流合作获得和平的。代表这种声音的评论呢，就会提醒台湾民众，台独是两岸和平稳定的最大风险，台湾自己也得管控这个风险。那他们也批评，把台湾的安全简化成是买美国武器，是加码军购，是一种错误啊。不少评论还提到，台湾买美国武器啊，一定要谨慎把关，因为过去经常买到旧的还更贵，或是买了的又不来，或者是买来的是不适用的，像是台湾买了太重的 M1A2T 这种战车啊，就被人批评根本是不适合台湾的地形的。那现在更离谱了，甚至是连买什么都不知道就不断要钱，被戏称叫做无菜单料理，而且买了不来，那连料理也没了啊！还有评论提醒台湾呢，要防止被美国工具化，争取和平要靠自己。那至于台独人士，嘴上说不担心，其实非常紧张啊！因为自己搞成了对美国一面倒，现在就很担心特朗普会不会把台湾卖了。那赖清德说啊，军购预算被砍掉的部分他要想办法补足啊，很怕得罪美国。然后台湾外事部门的林佳龙一面说特朗普访华要关心不要太担心，一面说台湾当局会密切关注不会放松，希望不要发生意外的发展。安全部门怎么说呢？说大陆可能在特朗普访华的时候操作台湾议题啊，中美关系稳定，中美的风险管控，全世界都是欢迎的。但是台湾这群搞台独的人，因为他们心里有鬼，所以紧张得不得了。
1: 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度访华，引发世界关注，中美元首即将会晤，美媒称将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未来还面临哪些挑战，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将访华，台湾问题怎么谈。赖清德要以美谋独，所以他当然不希望中美关系向好发展，而对于此次特朗普访华，绿营更是忧心忡忡。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特朗普此次访华前，岛内各种臆测不断，绿营人士对于这次中美元首会如何谈论台湾问题感到担忧。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在接受外媒采访时强调，只要回到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两岸便有机会重新恢复和平交流与善意互动。对于当前的中美关系以及台海和平稳定，您认为还存在着哪些机遇和挑战？而美国又应该如何管控风险，减少误判呢？
2: 首先呢，说到这一次的国事访问肯定会对中美关系产生积极建设性的效果。那么同样我们也会看到，今年如刚才胡老师所提到的，是中美关系的大年。那如果这一次国事访问能够开一个好头，那后续中美之间的互动将进一步的管控分歧，来推动合作，不仅呢利于两国之间的互利共赢，同样呢也会给国际社会产生更多的这种积极的效果。大国之间包括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的合作是很多国家所期待的。那么首先我们会看到元首外交会再次发挥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这一次特朗普访华，中美之间的高层互动肯定会产生效果。那么另外我们也关注到中美关系后续发展，从这一次国事访问当然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管控分歧的过程当中，机制化是一个重要的方向。之前呢也有一些相关的讨论认为呢，机制化的建设可能会出现在经贸 高科技，包括人工智能以及呢军事等各个方面，为什么要进行机制化的建设？是希望呢双方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平台，能够及时的提出问题。

0: 问题来保持沟通，减少误判，同时呢，可以在短时间内触及到更多的细节，这对于两个大国稳定关系以及实现共赢当然是有利的。那么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在这次访问行程当中，尤其涉及到台湾问题，中方再次明确立场，也是希望美国看清事实。大家也注意到，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不管是在经贸政策还是在军事政策方面，都表现出了更多的进攻性，大打关税战。那么从今年一月对委内瑞拉发动突袭行动之后，现在呢，美国仍然在美以一冲突当中挣扎。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中方要提醒美国的是，穷兵黩武所带来的负面的影响，对于美国自身和世界安全所造成的连锁的反应。同时也再次指出的是，当美国尽量避免大国之间关系失控的时候，恰恰是要观察自己政策可能会出现的误判对于双边关系稳定所造成的冲击，尤其涉及到中国的底线的问题，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不可触碰的。
1: 听其言更要观其行，毕竟中美关系的走向呢，影响到世界格局是否稳定。而近期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致力于推动两岸和平发展，那么对于这样的提议，胡教授您怎么看？
2: 郑丽文的这个提议，这一番表态呢，是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同时呢，也体现了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比方讲，这个岛链思维啊，它本身就是冷战时代的一个糟粕，这和当代世界啊，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潮流啊，是格格不入的。更何况，这个区区岛链，它根本也锁不住中国大陆的发展和壮大。那么其次我们再来看郑丽文啊，那么郑丽文呢，作为国民党内啊战略自主派的代表，他其实啊对于美国打台湾牌的本质有非常清醒的认识，所以呢他自上任以来啊就是反对民进党当局呢对美国一边倒，而且在实际行动当中啊，就是郑丽文呢他是把两岸关系啊是置于台美关系之前啊。比方讲上个月呢，郑丽文对大陆啊进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这个访问，那么在访问大陆之后啊，那么继续到六月份的时候呢，他可能会去访问美国，把两岸关系啊置于台美关系之前。那么郑丽文访问大陆呢效果呢非常好，那么各种民调呢都显示啊推动两岸的交流啊，甚至呢这个台湾呢主动的和大陆呢进行协商谈判啊，包括直面这个国家统一的问题啊，现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的一个认同。那么这个呢也再次证明啊，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啊，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因此啊，相比啊郑丽文在追求和平与繁荣，我们看赖清德啊，他的所作所为他的言行啊，其实是在追求对抗，在追求仇恨，那么两相比较可以说是高下立判。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在当前世界变论交织、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之下，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互动给世界传递出了积极的信号，也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0: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今天至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此次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中美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3: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4: The U.S. President and the Chinese.
5: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6: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5: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的5月13号的中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披露了伊方提出的与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同一天，伊朗军方及高层官员接连发声，强调不会屈从美方单方面的诉求，并警告已经做好了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
7: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2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与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这是唯一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他所指的14点方案是伊朗5月10号提交的回应美方提案的文件。卡利巴夫同时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已准备好对任何侵略行为予以应有的回应。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12号也在社交平台指出，美方的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他表示，美方不能一边谈论停火，一边继续封锁，一边谈论外交，一边加强制裁，一边谈论地区稳定，一边向地区输出军事。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2号报道，伊朗

0: 伊朗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最高领袖、国际事务顾问维拉亚提在社交媒体上向美方喊话：“我们在战场上击败了你们，因此永远不要以为你们会在外交上还能取得胜利。”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同一天表示，如果伊朗再次遭到袭击，其选项之一可能是将铀浓缩风度提升至 90%， 伊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高级官员阿克巴尔扎德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的强力掌控之下。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在他努力结束伊朗冲突的过程当中，他不会考虑美国民众的经济状况。他在谈论伊朗时，唯一在乎的事情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2: Not even a little bit. The only thing that matters when I'm talking about Iran, they can't have a nuclear weapon.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特朗普12号表示，伊朗100%将停止浓缩铀，并会放弃制造核武器。报道进一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特朗普对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的局面愈发不耐烦。特朗普11号曾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特朗普告诉记者，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删去了此前同意放弃浓缩铀的承诺，而美国不会接受任何让伊朗有机会获得核武器的协议。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2号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一场听证会上表示，尽管近期局势紧张，但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他还表示，美军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都制定了相应的计划。 如有必要，他们有升级行动的计划，也有撤离部署的计划。另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2号报道，两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当前停火协议破裂，美国政府将恢复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军方正考虑将对伊战事重新命名为“铁锤行动”。不过，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政府内就后续行动方向也存在分歧。 其中包括五角大楼部分官员在内的强硬派主张采取更强硬策略，另一些人仍主张给予外交途径充分的机会。好的，
1: 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为我们详细的解读。晓辉，你好。
3: 你好，你好。
1: 伊朗媒体发布伊美新一轮的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包括结束战争、解除对伊制裁、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等等。那么，伊方同时也警告说，已经做好了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了。那么，您认为伊朗如此强硬的表态的底气是什么？伊朗的应对手段又有哪些呢？
3: 首先呢，说到伊朗方面的反应，我们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那就是现在伊朗在警惕战火重燃的可能性，以及伊朗看到的是冲突外溢的风险。大家都知道，美伊之间没有进行第二轮的直接的谈判，但是却一直在保持着沟通。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伊朗看得非常清楚，美国的目标是要迫使伊朗妥协。那么，如果伊朗没有满足美方的诉求，是可能会再次动手。 所以呢，现在大家看到的现实是在中东地区，美国即使在停火的情况之下，仍然在进行军事集结。那么，美国是有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的军事打击行动的。所以，对于这样的一种风险，伊朗是没有幻想，是要准备进行反击的。 那么，同时近一时期说到这个风险外溢的问题，大家会观察到伊朗和阿联酋。 或伊朗与海湾国家之间，应该说他们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那么此前的关于是否出现了袭击事件，不管是伊朗还是阿联酋都进行了否认。但是呢，近期也有美媒爆出阿联酋一直是参战方，是一直在对伊朗发动攻击。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其他相关的消息，包括埃及在阿联酋部署战机等。所以现在冲突局势这种外溢的风险在上升的情况之下，伊朗在做相应的准备。 那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在谈判的途径上，伊朗仍然有意和美国保持沟通，但是这个时候，伊朗不会轻易的放弃自己的底线。首先，现在对于美伊双方来说，如果进行大规模的打击行动，战火重燃，这并不是双方的首要的选项。也就是说，双方现在还是不想轻易的动用武力。但是对于伊朗来说，现在形势的发展，最根本的是。

0: 是要改变自己的安全和发展的环境，是要更多的解决问题。所以此时伊朗的底气首先来自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美国近期的行动显然风险极大，但收益呢极低，甚至出现了收益的负值，包括此前的自由计划推高油价，让这个美国民众苦不堪言。
1: 这个时候美国国内的反对声音就会增加，会影响中期选举，这对美国政府是压力。同时我们也会看到伊朗认为随着冲突的延续造成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那么对于全球所产生的影响最终呢会弹回到美国身上。美方称美伊停火协议岌岌可危，那么强调底线是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但是同时也称呢不会仓促的行事。那您又如何来看美方当前的这种对伊朗的态度？那么由美国官员也透露说，如果说美伊停火破裂，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您认为美对伊恢复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有多少？
0: 首先我们会看到的是，近时期美方的表态当中是释放出不同的信号。刚才在新闻当中也提到，现在美国国内有不同的考虑和声音，正在影响最终的决策。总体来看，现在美国政府是面临的压力增大，但是同时呢，政策回旋的空间却在收窄。 首先，美国政府要看到的是国内的反战之声不断。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油价上涨会增加民众的生活成本。那么同时，在美国国内针对总统手中战争权的问题也在不断的提出质疑。那么后续还会看到美伊关系在发生变化，这一次是改变了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态。那么同时呢？
1: 叠加埃博斯坦案等一系列的问题，现在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是内外交困，所以这个时候政府既要讨论后续召开国会，再次开战的权力的问题，但是必须要考虑到的是，当回旋空间收窄，不得不再次动武的时候，是否能达到目标。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美国确实不排除升级军事行动，但是却要考虑到是无法一击制胜。首先，如果再次对伊朗进行打击，那么在谈判桌上是不是意味着美方会处于更大的强势，伊朗会做出妥协？现在呢，美国无法做此判断，或者说呢，伊朗会更加强硬的回应。而同时，美国看到的是，如果后续进行打击，不可能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能够所谓打通海峡，也不可能推翻伊朗的政权。所以，军事打击行动对于美国来说，结果仍然是适得其反。
2: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科威特政府是2号指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多名武装人员本月初曾试图从海上渗透至科威特布比岩岛实施敌对行动。伊朗外交部回应说，这一说法毫无依据。布比岩岛位于波斯湾西北部，与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隔海相望。 科威特内政部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人员5月1号乘坐一艘渔船前往布比岩岛，与岛上科威特驻军发生交火，造成一名科方军人受伤。伊方两人在交火中逃走，四人被捕，后续供认是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派，试图针对科威特实施敌对行动。12号，科威特外交部发表声明，就此表示强烈和严厉谴责，并要求伊朗立即无条件停止威胁地区安全与稳定的非法敌对行动，针对科方说法，伊朗外交部1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科威特政府不当利用政治和宣传手段处理四名伊朗军官因导航系统故障误入科威特领海一事。 声明说，事发时，这四名伊朗军官正在执行例行海上巡逻任务。声明强调，伊朗一贯尊重包括科威特在内地区所有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希望科威特政府通过官方渠道处理问题，避免仓促发表评论和毫无根据的指责。 伊朗外交部强调，必须根据国际法立即允许伊朗驻科大使馆探视被拘留伊方人员，并立即释放他们。
1: 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通报，在黎巴嫩南部军事行动的进展。以媒同时披露，以军特种部队已经秘密越过利塔尼河向北推进。同一天，以色列北部地区遭黎巴嫩真主党无人机的袭击，多次拉响了防空警报。
3: 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一周，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特别行动，清除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发现多个据点、武器库及导弹发射器。 以色列空军同步打击超100个军事目标，为地面行动提供支援。过去

0: 数周，义军累计打死超35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打击超1100个目标，包括军事设施、武器库等。据以色列第12频道、陆军电台等报道，过去一周，以军埃格兹特种部队与戈兰尼旅侦察连秘密越过利塔尼河，推进至距以色列边境约10公里的村庄外围。在行动期间，以军与离真主党武装人员发生多次近距离交火，导致多名以军士兵受伤。当地时间12号傍晚起，以色列北部地区在90分钟内5次拉响防空警报。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多架离真主党无人机在进入以色列领空前被拦截，另有数架无人机一度失去追踪，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
1: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2号在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确认，以色列已经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的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该消息，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以色列与阿联酋2020年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此后经济和军事联系不断加强。阿联酋方面12号证实，在伊朗战事当中多次遇袭而停产的哈普善天然气设施目前已经恢复60%产能，到明年才能够恢复全部的产能。
2: 哈普善设施位于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天然气处理综合体之一，承担该国约60%的天然气供应。这一能源枢纽同时是阿布扎比原油管道的起点，该管道通往富察伊拉港，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因此哈普善不仅关系该国国内供气，还影响到能源出口。据法新社报道，哈普善设施在伊朗战事中屡次成为袭击目标。阿联酋国防部启动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产生的碎片掉落在该设施，引发大火，造成该设施多次临时停产。运营该设施的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12号说，哈普善目前已恢复60%产能，预计到今年年底前能恢复80%产能，到明年才能恢复全部产能。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今年第一季度净收入同比下跌15%。该公司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今年下半年才能重新开放，该公司今年净收入将跌至35亿美元至40亿美元，去年这一数字为52亿美元。
1: 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当天在一个有40多个国家代表参加的线上防长会议后公布了这一计划。根据计划，具备实战经验的台风战斗机将会执行空中巡逻任务，扫雷专家也将会参与相关的行动。英国龙号驱逐舰正在前往中东，以备参加行动。其搭载的海毒蛇防空系统具备反无人机的能力。希利在声明当中表示，英国正在与盟友共同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英国国防部强调，该行动严格属于防御性质，旨在保障国际航运安全。好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静华。
3: 好的，丽娜。美伊双方核心诉求对立，互不相让，谈判陷入停滞，军事冲突风险持续攀升，地区局势愈发紧张。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英国独立报，症结难消，谈判难以推进。美伊谈判在三大关键议题上僵持不下。核问题上，美国要求伊朗暂停铀浓缩活动多年，伊朗则坚持先解除制裁，赔偿战争损失，再谈核细节。霍尔木兹海峡争端上，伊朗强调对海峡主权，要求美方停止封锁，美方则要求海峡全面开放，终结伊朗管控。停火范围方面，伊朗要求将黎巴嫩纳入全面停战，但离以战火难息，三大症结叠加，谈判难以推进。接着我们再来看到阿联酋国民报的消息，诉求差异明显，博弈陷入僵局。美伊谈判因诉求差异陷入僵局，美方提出一页纸14点要求，遭伊朗拒绝，并反向提出自己有关终结战争的方案。特朗普称伊朗回复不可接受，指责其拖延谈判。伊朗要求全面停战，解除制裁，释放冻结资产，获得互不侵犯担保，还希望参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

分析认为，伊朗侧重地区冲突整体解决，而非狭义停火。双方从弥合分歧转向争夺优势，调解渠道虽然开放，但停火效力有限。

0: 美方酝酿加码制裁，还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军事打击。伊朗坚决驳斥相关说法，否认曾同意暂停铀浓缩15年，称相关传言是心理舆论攻势。伊朗要求美方赔偿战争损失，归还资产，尊重海峡权益。伊朗军方已做好准备，将强硬回击任何侵略。好，最后呢，我们来看到伊朗日报的消息，伊朗警告欧洲勿军事介入海峡争端。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推高能源价格，欧洲担忧经济利益受损。霍尔木兹海峡部分水域属于伊朗领海，因此伊朗坚持对海峡拥有主权，欧洲主张其为国际水道，反对伊朗管控。英法等国考虑派舰队护航，伊朗坚决反对，称军事化会加剧局势恶化。伊朗提议由海峡沿岸国共同管理航道，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呼吁欧洲国家勿军事介入地区事务。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琳娜。
1: 好的，感谢静华。俄罗斯国防部是2号通报称，当地时间的11号24时，停火协议结束，俄武装部队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俄军对56个区域的乌军军用机场、弹药库、燃料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了10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是2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174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了俄军的进攻，击落了俄军1252架无人机。好的，有关俄方在俄乌问题上最新的表态的详细的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莫斯科发回的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在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说，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9号表示，其愿意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克兰政权领导人举行会谈，两人可以不在莫斯科会面，但这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画上句号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的工作。佩斯科夫指出，加剧波罗的海紧张局势的是北约国家海军的活动，而非俄罗斯。他还说，俄海军在包括打击海盗在内的各项行动当中均严格遵守国际海洋法。另外，记者注意到12号，根据俄罗斯人权事务专员诺斯卡利科娃在克里姆林宫向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汇报，自特别军事行动开展以来，俄罗斯已从乌克兰接回了3724名被扣押的军人。此外，俄罗斯副外长格鲁什科12号对媒体表示，欧盟目前拖延乌克兰冲突的行为，排除了其参与将局势转向政治外交途径的努力的可能性。格鲁什科还表示，俄罗斯愿与西方就欧亚安全问题展开坦诚的对话。总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报道。
1: 俄罗斯战略火箭兵司令谢尔盖·卡拉卡耶夫12号在视频会议上向总统普京报告，俄当天成功地试射了最新型的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
3: 俄战略火箭兵司令卡拉卡耶夫说，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能够可靠地摧毁目标，并完成战略威慑任务，将显著增强俄军作战能力。俄总统普京说，萨尔马特射程超过3.5万公里，同时精度大幅提高，能够穿透所有导弹防御系统，是世界上威力最强大的导弹系统。
4: Во-вторых, и это главное, ракета может двигаться не только по баллистической, но и по суборбитальной траектории, что, в-третьих, позволяет обеспечить дальность применения свыше 35 тысяч километров с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улучшенными в 2 раза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ми по точности. И, наконец, с возможностью преодоления всех существующих и перспективных систем противоракетной обороны. В конце текущего года Сармат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будет поставлен на боевое дежурство.
3: 普京表示，俄罗斯正逐步实施核力量发展计划，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和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的研发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
1: 在美国计划重新调整驻欧洲美军部署之际，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扎莱夫斯基12号宣布，已经。

0: 向美方提出了多个可供驻军的地点方案，希望进一步加强美国在北约东翼的军事存在。
1: 扎莱夫斯基12号在布鲁塞尔表示，波兰的目标是在本国及整个北约东翼增强美国军事能力。据他透露，美方预计将在今年6月完成全球防务态势评估后，公布新的欧洲驻军部署方案。此前，美国国防部表示，计划在未来6至12个月内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外界认为，这一调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德国总理默茨近期围绕伊朗问题产生的外交分歧有关。特朗普未排除将部分撤离部队重新部署至波兰的可能性。扎莱夫斯基12号证实，波美双方目前正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波兰愿意承担为扩大轮换驻军以及永久驻军所需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包括建设军营、住房、学校等配套设施。目前约有10000名美军以轮换和永久驻扎相结合的方式部署在波兰，主要军事设施包括位于雷季科沃的宙斯顿岸基导弹防御基地，位于波兹南的美国陆军第五军前沿司令部，以及位于波维兹的一个后勤驻地。此外，美军装甲旅战斗队目前也部署在波兰西部多个训练基地。
0: 再次进入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静华。
2: 好的，丽娜。俄乌72小时停火协议到期，双方互指违约。尽管多方释放和谈信号，但俄乌核心分歧依旧。美以伊战事影响下美国对乌政策转变，欧洲积极寻求入局，冲突斡旋局势复杂。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看到印度经济时报，停火到期，俄乌互指违约。美国斡旋的俄乌72小时停火协议已经正式到期，俄乌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约定。美欧官员试图推动双方重启谈判，但冲突爆发四年多来，多次停火都未能阻止战事。美国主导的外交斡旋也始终无果。分析指出，缺乏明确可信的监督、执行与争端解决机制，停火很难维系。双方核心立场没有丝毫松动，俄方坚持掌控顿巴斯地区，乌方拒绝让渡任何领土，和谈推进毫无实质进展。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到俄罗斯《生意人报》的消息，和谈信号释放，核心矛盾难消。特朗普发起的俄乌三天停火协议到期后，美俄领导人相继发声，确认准备重启俄乌和平进程，和谈信号持续释放。特朗普积极推动延长临时停火，称俄乌两国领导人此前都接受这一提议。普京表示愿在莫斯科或第三国与泽连斯基会面，但会面需要以签署和平条约为前提。俄方同时希望恢复与欧洲的接触，恢复俄乌关系，但俄乌关键矛盾短期内依旧无法解决。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消息，乐观言论难掩深层分歧。普京表态称，俄乌冲突正接近尾声，可能即将结束，也愿意与泽连斯基直接会谈。当下俄乌正推进战俘交换谈判，可大范围和平谈判仍陷入僵局，双方军事对峙未停。这场持续四年多的冲突给乌克兰造成重创，也让俄罗斯经济承压。分析认为，俄方虽然释放和谈意愿，但达成和平协议的挑战极大。俄乌在领土、北约以及安全保障等议题上立场对立，双方始终无法达成一致，和平承诺难以兑现。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乌克兰《基辅邮报》的消息，欧洲寻求入局谈判。乌克兰外长瑟比加表示，欧洲可在俄乌和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特别是推动双方达成一项有限的机场停火协议，即俄乌互相承诺不攻击对方的机场设施。美国斡旋的和谈陷入停滞，欧洲官员正寻求与俄方直接谈判。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也表达了谈判意愿。普京同样对欧洲参与谈判持开放态度。不过，俄方偏好的谈判联络人，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已被欧盟方面排除在外。乌方认为欧洲参与和谈是对美国主导的和平倡议的补充，并不会取而代之。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丽娜。
0: 好的，感谢静华。 据路透社12号的报道，英国执政党工党日前在地方选举当中遭遇到了惨败之后，已经有超过80名工党议员和多名内阁成员要求该党领导人首相斯塔默辞职。英国媒体认为，斯塔默迎来最艰难的时刻，而斯塔默本人12号表示将继续执政。
1: 据英国媒体12号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当天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将继续执政。报道援引英国首相府发表的声明说，工党有一套挑战党首的程序，目前尚未启动，国家期望工党继续执政。过去48小时，政府经历了动荡，这给国家和家庭带来经济损失。在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中，工党遭遇重挫。在英格兰地区，仅获本次选举总计约5000个席位中的1000余个，丢掉近1500个席位。此次选举惨败引发要求斯塔默下台的呼声。据路透社12号报道，议会下院403名工党议员中，已有超过80人公开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按照工党党内规则，发起党首选举需获得议会下院至少81名工党议员支持。另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12号报道，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斯塔默11号向工党支持者发表讲话，承认英国民众对国家当前发展状况和工党执政表现存在不满情绪，也清楚自己面临诸多质疑。但他同时表示，虽然工党政府犯了一些错误，但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做出正确选择，如不参与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投资公共服务、稳定经济等。斯塔默还表示，如有工党下院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他同时警告，工党若频繁更换领导人，会像先前保守党执政时期那样引发政局混乱。
0: 当地时间12号，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领导的新一届政府在国会宣誓就职。毛焦尔在国会发言当中表示，新政府的目标是建设一个运转良好、富有人文关怀的匈牙利。对外关系方面，新政府将努力使匈牙利重新成为西方联盟体系当中受尊重且积极作为的一员。同时，在欧盟和北约内部坚定维护匈牙利国家利益，并将加强由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组成的维谢格拉德集团合作。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行动完成之后，目前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的疫情爆发的迹象，但是相关应对工作还没有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然是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1: 谭德赛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在西班牙首相府共同召开新闻发布会。谭德赛感谢西班牙政府同意接收涉疫邮轮并组织人员撤离行动，同时强调目前工作还未结束，世卫组织将继续与相关国家紧密合作，追踪撤离人员的健康状况。谭德赛称，截至目前已有11例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均曾是涉疫邮轮上的人员，其中3人死亡。11例病例中有9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外2例为疑似病例。他表示，目前尚未看到一次更大规模爆发开始的迹象。世卫组织依然评估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但考虑到病毒潜伏期较长，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建议所有从涉疫邮轮上撤离的人员，自可能处于病毒暴露风险的最后一日起，在指定隔离设施或居家接受42天健康监测。桑切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西班牙协调10架次特别航班，完成了120余名不同国籍人员的疏散工作。西班牙卫生部11号表示，涉疫邮轮所有撤离人员均已离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
0: 当地时间12号，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有关汉坦病毒的科学信息、疫情时间线以及法国公民和密切接触者的最新的情况。李斯特表示，在世界卫生组织发出警报之后，法国政府迅速采取了行动，将疫情的源头船上的5名法国公民通过卫生专机接回了法国。相关人员抵达之后被送往指定的医院，在双向气流隔离病房当中接受隔离治疗。目前其中4人的情况良好，检测结果为阴性。 另外有一名汉坦病毒检测阳性的患者病情严重，仍然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李斯特说，目前法国已经识别红迪厄斯号邮轮一例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他们都将会接受检测，并且需要住院15天。目前法国没有迹象表明汉坦病毒

0: 正在本土广泛的传播。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大陆方面去年十月提出和平统一后，台湾会有七个更好，其中就包括精神文化生活会更好。国台办发言人张涵今天在发布会上对此做出了进一步的阐释。他表示，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将不再是国际博弈的棋子，他们将是伟大祖国的主人翁，获得最根本、更持久的精神富足。针对岛内民众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发言人表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
3: 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和平统一后，广大台湾同胞的精神文化生活将得到更好保障、更大发展、更快提升，文化根脉回归真正精神家园，文化发展空间极大拓展，文化事业将更加繁荣。
4: 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与归属，和平统一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记忆、民族精神将在台湾得到更好传承与弘扬。台湾民众不再处于文化模糊、文化身份模糊、历史认知混乱的状态，台湾同胞生而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更充实，归属感更强。和平统一后，台湾社会的文化创造力将得到充分发挥。
3: 发言人表示，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摆脱政治操弄，精神世界将更清朗安宁，民族尊严提升，志气底气更足。
4: 和平统一后，政治操弄得到纠正，岛内社会从迷茫焦虑转向淡定从容，人心安定，社会和谐，民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将得到更好满足，可以安心生活，专注发展，追求幸福，不再被裹挟于对抗与撕裂之中。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无论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有强大祖国作为坚强后盾，不再是国际博弈的棋子，不再怕被外人冷眼看待，而是昂首挺胸、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他们将是伟大祖国的主人翁，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全面提升，将获得最根本、更持久的精神富足。
3: 近日，岛内有民调显示，近四分之一的民众接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有评论称，这表明岛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在逐步上升，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发言人对此回应，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
4: 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台湾的前景，认识到和平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机遇，将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将同广大台湾同胞一道，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伟业。
0: 近日，赖清德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发表视频讲话，鼓噪所谓的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散布民主对抗威权叙事，鼓吹团结协作守护民主。对此，国台办发言人今天批评其民主是假、谋独是真。

0: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无法否认也不容否认的历史和法理事实。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绝对不是。赖清德的谎话说一千遍还是谎话，绝对成不了真。
1: 国台办发言人表示，赖清德当局惯于打着民主的幌子，在国际上招摇撞骗，拉拢某些国家的反华势力，借所谓峰会散布民主对抗威权的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从事分裂国家的行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闹剧。
0: 赖清德的拙劣表演掩盖不了其在岛内不断打压政治异己、钳制言论的卑劣行为和独裁本质。民主是假，谋独是真。
1: 国台办发言人提醒有关机构应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支持台独分裂活动的严重危害性，停止为民进党当局在国际上谋独提供便利和舞台。
2: 对于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外职严文群被锁在台企解职，刘世芳在岛内宣称，台湾民众前往大陆务必慎思，否则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都会受到威胁。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强调，澄独针对的是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
0: 刘世芳搞台独是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的犯罪行为。严文群长期从大陆获取利益，却为刘提供政治现金，两人依法遭到惩治，罪有应得。刘世芳不思悔过自新，却编造谎言，企图拉台湾民众垫背，制造寒蝉效应，令人不齿。
1: 国台办发言人表示，近年来台湾同胞无惧民进党当局的阻挠恐吓，往来大陆持续热络，其中台湾青年占比不断提高，表明刘世芳之流恐吓台湾民众的图谋没有得逞，也不会得逞。发言人进一步阐明大陆的立场，
0: 依法惩独，利剑高悬，针对的是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不涉及广大台胞台企。台湾同胞只要愿意参与两岸交流合作，不搞分裂活动，我们对他们来大陆观光、交流、学习、生活、就业、创业都欢迎。
2: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选举对策委员会预计在13号下午召开的会议上，正式拍板征召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对战争取连任的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当地舆论认为，这意味着赖清德当局要把抗中牌打到底。
3: 沈柏阳长期充当民进党当局反中抗中的急先锋，以所谓认知作战专家的身份配合民进党妖魔化大陆，2024年10月被国台办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舆论认为，沈柏阳的参选将是对赖清德当局抗中牌的大考验。而日前，扁系新台湾政策智库公布民调显示，若沈柏阳对战蒋万安，沈的支持率为29.7%，蒋的支持率则高达52.9%。针对沈柏阳被提名参选台北市长，岛内网友纷纷留言：“这是台北市的悲哀，大罢免就在玩这套，现在选举还玩同样把戏，似乎完全没学到教训。
4: 这么坏，这么的黑，这么的恶毒，心狠手辣。”你们可以想象这样的人未来是台北市吗？市长吗？你要把台北市搞得鸡犬不宁吗？
3: 岛内舆论分析，沈柏阳曾被嘲讽将造成民进党一失多命，拖累其他县市，但赖清德最终还是选择他出战台北市，无疑进一步证明赖清德准备在年底地方选举中将反中抗中牌打到底，发挥到极致。
2: 5月12号，2026两岸海洋文化交流平台主场活动在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举办，活动与越山向海潮汇一脉为主题，聚焦南岛语族文明根脉、海洋文化传承与两岸融合发展。
3: 开幕式在少数民族歌舞《峰峦如聚涧水长》中拉开序幕。主旨演讲环节中，两岸专家

0: 学者及台湾少数民族代表围绕南岛语族研究、海洋文明传承、两岸文化融合等议题进行分享和交流。
1: 我想南岛语族就代表了我们中国海洋文明的起源啊，也是世界航海术语造船术的起源。这几年其实我们很惊喜的发现了，在我们科学豆遗址群出土的这个人骨可以追溯到7000年前。
0: 当日上午，海洋文化主题展览同步开展。展览以同源向海，从过去驶向未来为主旨，通过考古实证、全息展示、两岸少数民族器物等多元形式，直观展现两岸一脉相承的海洋文化基因。
2: 在今天的这个展览里面呢，也有很多的呈现了我们台湾少数民族的传统器乐。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真诚交流，能够挖掘出更多不一样的风土人情。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台湾的少数民族的朋友可以到大陆来看一看。
3: 黑派克汽车对话第43次会议昨天在上海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将与各经济体一道，在黑派克框架下共建一个可持续公平的汽车产业生态，携手开创汽车产业发展新局面，推动全球汽车产业转型发展。分析认为，本次对话标志着亚太汽车产业合作进入2.0阶段。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积极为全球汽车产业转型贡献中国力量，关键技术不断突破，半固态电池实现装车应用，15分钟充电80%的快充技术量产应用。截至目前，累计开放智能网联汽车测试道路5.7万多公里，自动驾驶、电动化等领域的示范应用深入开展。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国家和行业标准237项，立项103项，牵头制定电动汽车安全、自动驾驶系统等国际标准法规60余项，表明合作的重点正转向技术标准协同、研发资源共享和产业链深度整合。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加速突破，为全球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开辟了新空间。中国将持续深化国际合作，坚持开放发展，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4: 支持中外企业在技术、标准、投资、贸易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同时加强与各经济体在标准法规领域的协调互认，依托 APEC 等平台推动技术交流、人才合作与创新成果的全球共享。
0: 近年来，中国新能源车企加大了对泰国、墨西哥等国家的投资，带来了诸多创新技术。中国品牌推动墨西哥汽车市场电动化销量增幅超20%。
5: 泰国还将加强人才培养，为研发创新和行业标准建设提供支撑。我们相信，未来泰国可以与中国企业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6: 我们正在为未来20年做规划，也在推进新的招商引资新方案，特别是吸引来自中国的投资，帮助供应链更快完成技术升级。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设计、生产到使用、回收，全生命周期都在践行低碳理念，坚持因地制宜、合作共赢的原则，积极参与 APEC 框架下的绿色低碳合作，为亚太地区消费者提供绿色出行服务。
7: 我们将结合亚太各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实际使用场景，推出覆盖多层次市场需求、适配多种使用场景的产品，分享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技术经验，助力亚太伙伴建设本地化的生产和维护体系。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8: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9: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8: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1: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1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1: 哦，来吃鸡蛋了！
10: 哇，我爸爸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今天的遇见非遗，我们走进吉林延边汪清县，探访朝鲜族农乐舞。它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作为这项非遗的核心技艺，相貌舞在当地传承百年，舞者在彩绸飞旋间尽显民俗魅力，在代代相传当中延续着鲜活的生命力。

0: 相貌舞是朝鲜族农乐舞的重要组成部分，集演奏、演唱、舞蹈于一体，承载着独特的文化内涵与农耕智慧。核心道具为竹制相貌杆，杆尖缀有彩绸，短则一米有余，长可达35米。舞者仅凭颈项、腰腹、手腕协调发力，就能演绎平甩、立甩等数十种技法，尽显朝鲜族人民对生活的热忱。这门技艺起源于1927年汪清县机关乡影壁村。早年朝鲜族群众在劳作之余围火起舞，以筷击碗伴奏，逐渐形成相貌舞雏形。2006年朝鲜族农乐舞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朝鲜族农乐舞也成为我国首个也是唯一入选的舞蹈类人类非遗项目，相貌舞是其最高表现形式。
1: 1977年，我是高中毕业完之后，就是开始接触这个相貌舞了。那么现在这个相貌舞就是用头来操作的那个绝技的那种感觉，所以就很特别就吸引人。基本的带法呀，所有的就掌握好完之后，开始练，慢慢练的。完了，这一个动作一个动作自己就是练出来的。
0: 为让更多人了解相貌舞，金明春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2014年，创下30秒甩动32米双层彩绸44次的佳绩，将这项非遗推向世界。他认为，相貌舞之所以能成为世界级非遗，正是因为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化内核。
1: 乐器的，比如说小锣、筝、长鼓、圆鼓，都我们先辈们比喻成大自然的声音，雷，嚓嚓嚓嚓嚓嚓，非常震的，它就是比喻成了雷；圆鼓就是咚咚飘啊声音，它比喻成云。
0: 这份对自然与文化的敬畏，也深深感染着他的弟子。最早入门的泰永春，如今已是省级非遗传承人。可舞动35.4米长彩绸，技艺超越恩师当年记录，并带着相貌舞登上国内外众多舞台。
2: 小时候正好赶上金老师来我们学校表演，然后第一次看见了相貌舞，然后最开始出于好奇，然后逐渐了解，喜欢上这个相貌舞。后来有机会能跟金老师学了相貌舞以后，才明白这个相貌舞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它更是我们朝鲜族的文化根脉。未来呢，我就想把我们这个前辈留下的传统文化原原本本的教给孩子们。
0: 如今在汪清二中的操场上，常有学生跟着泰永春练习相貌舞，让这项古老技艺在校园里延续。
3: 这个看起来简单，但转起来真的特别难。我哭过很多次，也想过干脆放弃，可我想到这是我们家乡的非遗，也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我想跳好它，传承好它，让更多人知道我们民族文化的魅力。
0: 相貌舞在世世代代相传中生生不息，在金明春看来，传承的真谛在于守正创新。
1: 我们不光是道具的创新，动作的创新，比如说中华文化的元素的武术动作，我们朝鲜族的传统舞蹈动作以外，还得不断的创新和发展。
4: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视听新媒体中心等联合打造的非遗主题微短剧《顾盼锦年》，今天起在央视频客户端及 CGTN 新媒体端同步播出。该微短剧通过一个跨时空的传奇故事，向观众普及宋锦与明代织造文化，带领观众在环环相扣的剧情中领略守护非遗的传承，感受传统织造技艺的严谨与精妙。开播以来至今，《顾盼锦年》完播率、续看量均稳居非遗类微短剧头部行列，数据表现稳定亮眼。再来关注天气。
5: 大家好，来看天气。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强降水最新的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浙江的南部、福建大部、江西的东部和南部、广东的北部、广西东北部、湖南南部、西藏东南部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其中在福建的西部、江西的东南部、广东东北部的部分地区还将会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一定要注意防范。同时今天到明天早晨，在新疆的南部和东部、青海的西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宁夏西部的部分地区会有扬沙或者是浮尘，其中在新疆南部和东部、内蒙古西部的部分地区还将会有沙尘暴，局地有强沙尘暴。那么明天的时候，强降水的区域将会有所南压，后天在四川的东北部、重庆、贵州北部的部分地区还会有大到暴雨出现。我们来关注一下气温的情况，明后天从西北地区东部到东北一带都会有明显的降温，部分地区降温幅度会超过15度。那么今天呢，华北一带30度以上的地方还很多，后天明显减少。北京晴，21到34摄氏度，榆林阴转多云，14到30度，南充晴，18到28度，昭通晴转多云，13到26度，安庆小雨，21到30度，南京多云，22到30度，襄阳小雨，19到25度，泉州小雨转中雨，22到25度，漳州中雨，23到27度，南宁多云，25到32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2到32度，东京小雨转晴，17到28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5到37度，迪拜晴，27到37度，河内小雨转晴，26到34度，曼谷小雨，28到33度，吉隆坡小雨，27到33度，悉尼小雨，15到19度，伦敦小雨转晴，5到14度，巴黎小雨，7到14度，罗马小雨转晴，12到20度，雅典晴，19到26度，温哥华小雨，10到

0: 17度，渥太华中心转小雨7到12度，洛杉矶晴14到19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4度。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0: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是啊，部队向南不是和鬼子迎面而行，
1: 先向南，
0: 再向东。
1: 对。

チロ軍が移動し、まだ1時間経たん。敵後衛部隊はすでに撃ち破った。急ぎ敵を追撃するんだ。殲滅しろ。急げ。

0: 参谋长，
1: 上。
0: 命令部队向东行进，向韩城路进发。
2: 是。
3: 走。

0: 我们已跳出敌人包围圈了，让同志们休息一下。
1: 是，部队原地休息。
0: 师长，师长，昨天晚上我们为什么不从赤岸东行，直接到这里，却往北绕了一个大圈子？
2: 从日军最近几次行动来看，他们的情报工作有所加强，对我们的行动及规律做了周密的侦察研究。我也有这个感觉，前几次我们部队刚一出动。
0: 小鬼子就得到了情报，所以我们的行动一定要做好保密工作，让鬼子摸不清我们的真实意图，或者他们能摸到确切情报，但为时已晚，这样才能神出鬼没，不入圈套，不碰硬币。这里。 群山连绵，地势险峻。日军一定知道我们擅打山地游击战。如果我们直接东进，就可能遭到日军早已计划好的堵截或伪击。所以，我们先向北行一段，把他们的注意力吸引过去，然后突然回头向南再向东。等他发现我们的行踪时，
2: 我们已经跳出他们的包围圈，他们想阻截啊，已经来不及了。<笑>
0: 这就是《孙子兵法》上说的“行人而我无形”。<笑>对，敌进我进，以无规律对有规律，这是我们反扫荡作战的一条重要原则。
2: 师长真是用兵如神呐！哈哈哈哈，
0: 这世界上哪有神仙呐？这叫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笑>

0: 同志，你自己来。
1: 杨子，
2: 哎，
0: 杨子，开饭了。
2: 好，马上就来。
0: 快去，趁热。
2: 没事儿，
0: 去去去去，趁热。
2: 伤今天好点了吧？嗯，
3: 好多了。
2: 嗯，那就好，注意休息。
3: 嗯。
2: 宝贝，这会烫到你的，妈妈给你盛好吗？
4: 妈妈，我会。
2: 这孩子，行，来，妈妈陪你盛好不好？小心一点啊！来，这样，哎，慢点啊！走啊！小心点啊！宝贝金放都会帮妈妈打饭了。
5: 青南，亲亲妈妈。

0: 你是不是想把我送给你的孩子了吧？我把金楠送到老乡家那天，当时我是真的舍不得他，
1: 真是难为你了。
0: 要是不打仗该多好啊！

0: 你刚才提出来的敌进我进的方针好像是新概念。
1: 说新也不新，是变。当年我们和国民党打游击采用的是敌进我退的方针，可现在针对的是异族侵略者重兵扫荡，不宜再用。也就是说，我们要用深入敌后之敌后的方法来打破敌人对我们的围剿。
0: 这不仅是新概念的，也是新思想。回头你找大家伙谈谈好不好？
1: 好。
2: 听说延安有专门照顾孩子的保育院，你要实在没有时间照顾孩子，市里有人去延安把济南带到延安怎么样？
3: 我也这么想过，可是要把孩子送到延安再见一面就难了，况且欧阳春还没见过孩子的模样。就算是要送到延安，我也想等他回来见到济南之后再把孩子送走。
4: 杨子同志，杨子先生同志，你看我健步如飞的，我啥时候出院的？
5: 你舍得离开姓啊？
4: 我裴勇好歹是个汉吧，好汉不在战场上和敌人一较高低，在家守着婆娘算啥的？
5: 看你虎哥还没结婚呢就婆娘婆娘的叫开了。
4: 我不是那个意思。
5: 你呀甭想跑了，来吧，今天换完药再给你换一次就放你出院。
4: 两次啊？多一次少一次没啥区别。我当年在鄂豫皖打游击，
5: 我知道你在鄂豫皖打游击时有一次受了重伤，被装进了棺材，追悼会都开了，又被救活了。
4: 你咋知道？
6: 逢人便
5: 说，谁不知道你裴司令命大？我呀，是怕你回了部队之后伤口感染，那就麻烦了。
4: 我们师部和我们支队也都进山了，小鬼子也尾随进山了，我不能待在这儿，我得打鬼子去啊。
5: 那就再换一次药吧。
4: 谢谢杨子医生同志。
7: 哎呀，
2: 国民党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后，市医院的条件就越来越艰苦了，各种药品极度匮乏。

0: 对于正在康复中的伤病员，一般情况来说，能不用药的就不给用了。
1: 嘴里含着抗日，背地里却在帮助小鬼子，太可恨了。
0: 你回去以后啊，一定要好好休息，下次换药的时候千万要做好消毒工作，防止伤口感染。
2: 市长，
3: 这真是一片清净之地啊。
4: 之前啊，我给市长提过要给大家讲讲敌进我进中的斗争方式。市长开始吧。
3: 好，当前敌我斗争态势可用敌进我进四个字概括。敌人的方针是在敌占区扫荡，在游击区蚕食，对根据地进行摧毁，他们三者之间互相运用，但敌人在扫荡时对其交通补给线极为重视，所以我们必须把反扫荡、反蚕食和面向交通线、面向敌占区三种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过去的经验证明，我们组织最有力的反扫荡斗争是把一部分兵力分散与地方武装民兵相结合的群众性游击战争形式，坚持腹地斗争，另以主力部队转移到敌后，打断敌人的补给线，破坏敌人的交通，打乱敌人的统治机构。
1: 咱们医院现在最缺少什么药品？
0: 抗菌素。这种药啊很难弄到，你昏迷期间，武大存想方设法从伪军那里弄到了一些，要不然啊，伤口感染恐怕会致命的。
1: 这个跑不死还真有办法。
0: 其实除了抗菌素，像阿司匹林、碘酒、红汞、磺胺类的药品我们也都很缺乏，医疗器械和敷料也是供应不足，就连这个镊子都是我们自制的，不过虽然简陋了些也还算好用。还有这些胶布也是我们自己做的，很简单，就是在牛皮纸上刷上一层胶水。还有这个纱布，也是伤病员们用完之后我们反复清洗消毒再利用，实在不够用的时候我们就用被服厂剪下来的边角余料来代替。哎，我们市医院啊，体温计就有两支，清洗伤口用的也是一般的盐水，还有那些手术器械，很多都是我们日常用的剪刀、水果刀之类的来代替的。
1: 你不说啊，我还真不知道医院条件这么艰苦。你放心吧，等我出院以后，我一定帮那市医院搞一批药品来。
0: 真的？
1: 嗯。
0: 那我可先谢谢裴大司令了。
1: 谢啥？都是为了抗日嘛。
3: 伯承他们提出敌进我进，我认为这是打破敌人扫荡、封锁及蚕食的有效办法。
5: 我也仔细思考了，确实是破局的大思路，不过从何处着手，如何破局，还得有详尽有效的办法。
3: 嗯，你看看，这是伯承他们搞的关于组建武工队的方案。
5: 武工队？
3: 对，从各部队抽调出一部分武装力量，组建成几支精干的小分队，深入到敌后发动游击战争，扩大队伍，展开宣传攻势，建立起小块的根据地。
5: 好，告诉幺二就是尽快落实这个方案，边干边出经验，在我们八路军部队里进行推广。

0: 进来。
1: 裴老虎，
2: 首长好。
0: 裴老虎，这么快就出院了？
2: 报告首长，哎呦，顺利出院，前来报道。
0: 好利索了。
2: 好利索了。医院正在转移，我在医院是个病人，会增加他们的负担。

我们这儿有个叫彭总的，他是我们的副司令，他是我们的副司令，他是我们的副司令，他是我们的副司令，他是我们的副司令，他是我们的副司令，他是我们的副司令，他是我们的副司令，他是我们的副司令，他是我们的副司令，他是我们的副司令，他是我们的副司令，他是我们的副司令，他是我们的副司令，他是我们的副司令，他是我们的副司令，他是我们的副司令，他是我们的副司令，他是我们的副司令，他是我们的副司令，他是我们的副司令，他是我们的副司令，他是我们的副司令，他是我们的副司令，他是我们的副司令，他是我们的副司令，他是我们的副司令，他是我们的副司令，他是我们的副司令，他是我们的副司令，他是我们的副司令，他是我们的副司令，他是我们的副司令，他是我们的副司令，他是我们的副司令，他是我们的副司令，他是我们的副司令，他是我们的副司令，他是我们的副司令，他是我们的副司令，他是我们

0: 铁壁合围，你坐下听听。
1: 好。
0: 以前我们采取的是敌进我退的方针，可现在敌人采取的是囚笼政策，治安强化运动，所以我们要采取与敌对进的方针，用深入敌后的办法来打破敌人对我们的合围态势。现在我已命令陈赓率386旅一部及新编第一旅，趁长治空虚到长治附近勇猛地打击日军，摧毁伪组织及补给线。命令陈锡联率385旅一部及太行第一分区部队，利用太行山横谷东西机动，或打圈游击，或打敌之补给线。命令陈再道率济南第三分区机干团主力向营井武安出击，一部在武韩路西段积极破袭，以有力的外线作战，配合根据地腹地反扫荡。这样的话，各部队要主动寻找战机，趁敌归巢时打击一路或两路。
2: 师长，我的任务呢？
0: 别急，陪我出去走走。
2: 是。
0: 裴勇，抗战以来你打了不少仗，吃了不少苦，取得了不小的进步，指挥艺术渐渐提高，人也成熟了很多呀。
2: 师长，我一个农家子弟能有今天全靠师长的培养。
0: 你说错了，不是我的培养，是党的培养。如果没有党的培养，不光是你裴勇，就连我刘伯承也势必一事无成。刚才我讲了，我们的斗争方针是敌进我退，可现在已经是退无可退了。日寇和国民党同时对我们进行了封锁，根据地的建设面临严重的困难。我们一退再退，退到何处啊？再退只能退到太行山去吃石头了。
2: 师长，有什么任务交给我，就是上刀山下火海坚决完成。
0: 你先挑选一批军政素质好、战斗经验丰富、工作能力强的干部，在师里组织一期培训班，主要讲授如何开展敌后工作，包括社情、民情、敌情，明确工作任务，熟悉相应的战术原则等等。
2: 好，回去以后马上挑选人员，做好准备。
0: 你可边养伤边进行准备。
2: 是啊，伤早好了。
0: 你这个老虎啊，还真是有虎气。好，有什么困难，你尽管直接来找我。
2: 是。
3: 回来了。
4: 开完会了。
3: 啊。跟你说个事儿。
4: 啥事儿？
3: 听说要成立武工队了。
4: 成立呗。
3: 是铁柱他们在组织呢。
4: 他组织他的，管我啥事儿？
3: 你呀，就是煮不烂的鸭子嘴。抽空啊，给人家认个错。
4: 我没错。
3: 人家铁柱现在进步挺快的，都立了功了。你可别让别的女人给抢走了，小心错过喽。
5: 蓝部队在蓝山成立武工队，欢迎大家报名参加。
6: 蓝部队在蓝山成立武工队，欢迎大家报名参加。
5: 蓝部队在蓝山成立武工队。
7: 刘国明，
6: 欢迎。快快快快！
8: 立正！侠要看清，
9: 向前看，
8: 是。
3: 哎，他看见呢，你也不说打个招呼。
8: 大家伙听我说。我们敌后武工队纪律严明，将来
3: 你看人家柱子现在都当干部了，不比你强啊？
8: 最坚决的任务，大家有没有信心？
10: 有。
3: 哎，
8: 好，我们一个一个来，你先来。来，
11: 你叫什么名字？
12: 安少峰。
11: 好，
8: 来来，下一个。

0: 武工队的人员都选好了，说话怎么跟师长似的？我就是代表师长过来的。好吧，我告诉你，成立武工的交易刚一宣布，报名的就有两三百人呢。我们优中选优，选了48人，这48人呀，个个都是战斗经验丰富的班排级干部，那可是我们支队的宝贝疙瘩呀。我们把这48人分成了4个小队。
1: 每个小队长都由军政素质出色的营连级骨干出任，
2: 好马配好鞍，好船配好帆。师长说了，再困难也要给你们武工队装备最好的武器弹药，所以师里决定给你们每个小队配2挺机关枪、掷弹筒，每一个人配1支日造马步枪、1支步枪枪，并配几弹药。
0: 真的？
3: 司令，
2: 跟着我没错吧？
3: 机关枪、掷弹筒、1支长枪、1支短枪。
0: 我们武工队厉害了，
4: 认认这小子吧。
0: 武工队第一小队队长吴铁柱，
4: 大刀队队长，一刀制敌。小鬼子闻风丧胆，幺二九师谁不知道你吴铁柱的大名？一刀制敌都是裴司令教的。嗯，啥时候到？
0: 后天，等老魏一到，我们好好合计合计行军路线。
4: 哎，我有件事想问你啊，我受伤期间你搞的那个姓潘的什么消炎药，从哪搞的？
0: 你说的是潘尼西林吧？哦，我们情报站有一对夫妻，在敌占区开了一个中药铺。我们市医院有很多药品，都是通过他们搞到的。只可惜，前不久那个中药铺被日军的情报部门给捣毁了，那对夫妻也惨遭杀害。太可惜了。那这么说。
4: 市医院以后就搞不到这样的药了，
5: 我们也在想其他办法，现在一点眉目都没有。怎么着，有什么好点子？
4: 还没想好。你们先聊，我去一下妇救会。
6: 是去找信儿吧。
5: 我是干正事。
6: 难道婚姻大事不是正事吗？差不多就把婚期定下来，我们还等着吃喜糖呢。
7: 对对对，我们等着吃喜糖呢，
6: 李叔。
7: 你和二妮子是怎么着了？
6: 你说这事儿干什么呀？你小子长脾气了！
7: 长！哎，别走！你干什么？别走！我你不放手！放！跟我去妇救会！这是命令，我不去！我没有手！这是命令！跟我去妇救会！
6: 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7: 去！
6: 梅子，你放手啊！我不去！
7: 哎呀！放手！哎呀！
8: 你小子，裴司令，
9: 哎，你来了，哎，
8: 杏儿姐，你都虎哥来了，
9: 算你的嘴。裴司令，你咋来了？快进来坐吧。
10: 我不坐了，有事找你，跟我出来一下。
9: 哎，商量回事儿吧，啊？
10: 别说。
9: 战场上杀敌，我听您的，这事儿我不能服从。你小子，你给我站住！死妮子，阿妮，穿！
11: 人家专门来看你，什么态度啊？你小心错过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9: 铁柱的事情我还真帮不上忙，现在讲究的是婚姻平等、自由。可是我觉得铁柱越来越有出息了，以前吧主要是二妮儿态度不好，心里装不下他，这事谁也不能怪。但有句话叫什么？感情是需要培养的，对吧？
12: 姓的新词儿越来越多了。
9: 胡哥，你找我有事儿？武工队都招齐了，准备什么时候出发？
12: 就这几天吧。
9: 武工队远离后方，远离大部队。
0: 几十个人分散在敌后开展工作，条件艰苦也非常危险，你一定要注意安全，保重身体。
1: 艰苦危险我倒不怕，以前在鄂豫皖的时候也一样的艰苦，也很危险。
0: 那还有啥事儿？
1: 我受伤的时候，那些叛逆骑兵从哪儿买的你知道吧？
0: 听杨子说，那是武科长通过咱们在敌占区的内线搞到的。
1: 对，一对夫妻，他们在敌占区开了一个中药铺，以此为掩护收集药品。刚才大存见我告诉我，那个中药铺被敌人捣毁了，一对夫妻也惨遭杀害。
2: 小鬼子真是可恨，
0: 那以后我们上游用药就更困难了。
1: 市里正在积极地寻找其他的进货渠道，但是救助上盐人民关店的大事等不起呀。
0: 你是想也在敌占区开个中药铺？
1: 但是再开一个中药铺肯定不行，首先武工队没有东西，即便有也不能开。敌人刚把中药铺捣毁了，再开一个等于跟鬼子对着干，目标太大了。
0: 那咋办？
1: 我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咱们能不能开一个杂货铺。
2: 行，你是想让我去？
1: 我很担心你，武工队条件艰苦，很危险，我怕你一个女同志去，怕你吃不消。
2: 有啥吃不消的，胡哥，那对夫妻不是给咱们做出榜样了吗？
1: 可是
2: 胡哥，你不用担心，我不会比他们差。
1: 这个我相信，不过
2: 吞吞吐吐的不过个啥。
1: 我们要开的是夫妻店，

0: 什么事儿？你咋了？你知道铁柱要去哪儿吗？要去蓝山。
1: 蓝山？
0: 离咱这好远呢，这几天就出发了。我发现铁柱还惦记着你呢。
1: 师姐，我
0: 你怎么遇事你就吞吞吐吐的？
1: 这事儿我是有点对不住他。
0: 那你跟我找铁柱把事说开了。
1: 哎，我
0: 什么？
1: 你得让我慢慢来吧。
0: 行啊，你说的，你要说再不算话我就散你的嘴。
2: 心儿姐
0: 又咋了？
1: 你能不能帮忙问一下铁柱哥穿多大鞋？
3: 春风呀吹得了，
0: 把我身上了。

0: 铁柱，
1: 来，
0: 把鞋脱下来。
1: 干啥呀？
0: 脱鞋。
1: 脱鞋干啥呀？
0: 让你脱你就脱。
1: 哎，你干啥呀？
0: 脱
1: 鞋。哎。

0: 你画这干啥呀？别管了，好事。
1: 姐，啥好事啊？裴老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来自蓝山区地下党组织的老魏，魏同志，你好，欢迎欢迎。
2: 你好，
1: 老魏呢一直在敌后做地下工作，大家可能对他不太熟悉，老魏。
2: 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老情报人员了，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这次专程来到我们根据地，一方面是为了来送情报，另一方面就是为了接应我们武工队到敌占区。大家欢迎，
1: 大家欢迎。

0: 请坐。
1: 应该是我先感谢大家才是啊。蓝山区是敌占区，环境恶劣，条件艰苦，鬼子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老百姓简直没有活路。大家愿意到蓝山
2: 艰苦的环境中开展工作，
1: 一定会开创蓝山区抗日斗争的新局面。在此，老魏代表蓝山区的父老乡亲，谢谢各位了。
3: 都是应该的。同志们，大家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战斗骨干，都渴望早日上战场杀鬼子。师长也对我们报以厚望，希望我们像一把尖刀插入敌人的心脏。今天这个会，我们商议一下去敌占区的具体事项，并宣布一下行动纪律和注意事项。下面请魏同志讲一下我们如何穿过敌人封锁线的情况。
1: 好，从根据地到敌占区，我们至少要冲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如果我们四五十位同志想要一起冲过去，困难很大，如果遇到强敌也容易遭受更大的伤亡。所以我建议我们分成若干个小组，选择多条路线，这样既减小了行动目标，又增强了队伍的机动性。
3: 我们现在是四个小队，每一个小队再分成两个小组，这样一共是八个小组。
1: 各小组在突破之后就到南望村这片松树林聚合。
4: 来，拿着，这是你们俩的，这个是你的，
5: 这是你的。
4: 老魏，这个管用吗？
1: 管用。这粮门证大家一定要保存好，这个是我们通过敌人封锁线的凭证。
5: 这个就是小鬼子对付八路军的。
1: 这粮门证上登记了粮民的信息，姓名了，村组了，出生年月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千万别弄错了。
6: 好的。
1: 还有，在路上如果遇到鬼子和汉奸盘问，大家千万不要紧张，也不要乱说话。出现任何问题，由我这个当家的解决。
6: 明白。
1: 腰里的家伙事儿，大家千万千万得藏好了啊！
4: 好，
1: 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开枪。
6: 是。
1: 都明白了吗？
6: 好，
1: 听没有？
6: 明白。

0: 你看啥？
1: 真好看。
0: 长颈鹿。
1: 你比真的都像。
2: 白老虎，好不容易当此新郎官，
1: 还是个假的。你这个叛徒，别瞎说。
2: 哼。前方就是敌人的据点了，大家提高警戒，吹起来。
3: 老总，我们是迎亲的。
4: 有良民证吗？
3: 有有有有有。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仗要打，这婚也不能不结嘛。良民证。老总，一点小意思，图个彩头，让弟兄们喝点酒。这个是专门孝敬您的。
4: 小刘子
5: 来了，队长，
4: 给弟兄们发吧。
5: 哎，好，
4: 让大家沾沾喜气。
5: 哎，兄弟们发财了啊！
6: 包了多少？我看看。
5: 卖我卖我。
4: 你的就不查了。他们的，看看
3: 有有有。
7: 老总都在这儿呢。老总过目。
4: 魏庆田，
7: 小的魏庆田。
4: 你是新郎官啊？
7: 小的新郎官。
4: 哪年生人啊？
7: 民国元年七月，现年三十，虚岁三十一。
4: 三十岁？三十岁娶这么年轻漂亮一小妞，纳的妾吧？
8: 长官真会

0: 哎，开玩笑，小的是头昏，这兵荒马乱的一拖，就耽误到现在了。这小妞长得是真俊，瞧瞧这条，瞧瞧这脸蛋儿啊，看得军爷我心都痒痒了。干娘，看看魏庆田这熊样啊，不如跟了军爷我吧，吃香的喝辣的。
1: 嘿嘿嘿，长官，这是俺媳妇三十多岁了才娶上媳妇。长
2: 官，你要有空，俺请你到家喝碗喜酒。
1: 媳妇说的对，一会儿喝喜酒。小妞真会说话，可惜我有军务在身，不然真去喝杯喜酒，入个洞房。
3: 哎，怎么都姓魏啊？
4: 老总，我们都是小魏庄的，除了响旗班，其他的都是没出五副的亲戚过来帮忙的。
1: 这筐里篮子里什么东西啊？
4: 都是女方的陪嫁。
1: 打开看，
4: 都打开，打开。您看。

0: 老总，给弟兄们改善改善伙食。
1: 小刘子，
2: 哎，好，好，好，兄弟们，中午改善伙食，五花肉炖土豆。
3: 好。
1: 哎，兄弟们，跟我吃肉啊！
4: 哎，长官，要不跟我们一块喝喜酒？
1: 走吧，走吧。
5: 新人还等着入洞房呢，就不耽误你们好事了。
1: 哎，谢谢老总，谢谢老总。走了。
6: 谢谢老总，谢谢老总，谢谢老总。

0: 铁柱
1: 啊，
0: 前面就是鬼子炮楼
1: 啊，
0: 你让大家原地休息，我带人过去侦查一下。
1: 嗯，
0: 如果有情况，我们就立马退回来；如果没有，我继续扔土克拉为号，你们去前进，
1: 注意安全。
0: 好，开始。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敌人对我根据地频繁扫荡，在占领区疯狂掠夺，老乡见了我们就躲。
1: 怕万一我们没站住脚，日后会遭到日伪的报复。
2: 在平原组建武工队，我也犯难。
3: 再往地下发展，
4: 我们把一个一个的蛤蟆蹲挖通，用地道连成一个地下迷宫。
5: 这个冈村宁次一动手，估计动作不会小。
3: 请看《太行之戟》第19集。
6: 油渍必须手搓，
7: 不用就用新太子，新一代太子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8: 哇，是真的！
7: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8: 好。

队长，队长，趴下。

0: 哥，打到猎物了吗？
1: 天黑，不好打。
0: 自然，走。
2: 同志，多亏了你们，要不是你们，刚才小鬼子火力那么猛，我们都不知道如何脱身呢。
3: 我们刚从据点旁边过去，就听到了这边有了激烈枪声，就知道是同志们和鬼子们干起来了。我们赶紧过来增援。
0: 好，铁柱，先别说了，别等鬼子缓过神来，快走吧。

0: 事。
1: 大哥，打到猎物了吗？
2: 天黑不好打。
3: 你们两个小组了，
1: 刚才遇见鬼子干了一场，多亏了后面的同志们。
0: 刚才听到激烈的枪声了，知道你们和小鬼子干上了，刚要去接你们，枪声就停了。有伤亡吗？
1: 没有。
0: 没有就好，撤。

0: 别光顾着说话，干活。遵命。哎，大爷。哎，大姐。娘。老乡，老乡。
1: 老乡，哎，你慢点，你慢点，慢点，慢点。
2: 队长，他们好像都在躲着我们。我看出来了，走。哎，这两天老乡见了我们就躲，咋弄啊？
3: 肯定有什么问题。
1: 哎呦，这……
4: 裴司令，我科长来了。
5: 裴老虎。
6: 我正好找你，
7: 你等会儿，
6: 我给你介绍个人，地方敌工部杨部长。哦，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7: 你知道啥呀？
6: 北方局赫赫有名的敌工部长。嗯。
7: 游戏，游戏，小心！来，四人过来坐。
8: 裴勇，裴勇，裴老虎。
7: 早听吴科长讲过。
8: 吴铁柱，那小子，吴铁柱，坐。铁柱，给倒点水。
6: 哎，
8: 陈老虎，这几天情况怎么样啊？哎呀。
6: 政委这是发愁呢。啊，哎，政委这是发愁呢。这两天村里的老乡见了我们就躲。
9: 这是敌占区，村民们有顾虑，怕万一我们没站住脚，日后会遭到日伪的报复。无论到哪儿，有人才能打仗。
8: 我们还是要尽快扩大我们的抗日阵营。这几天我出去跑一跑，找一找当地的青乌帮和哥老会的头领。
7: 这倒是个好主意，他们人脉广，又讲义气。如果你们能把他们争取过来，对你们日后打开局面有很大帮助。
10: 这样，我把做地下工作的同志们都动员起来。
8: 哦，敌占区的地下组织。
6: 尤其是蓝山地区的地下组织，都是杨部长领导建立起来的。太好了，这可真是雪中送炭啊！
7: 我明天就回去了，有什么话要说？
6: 有，哎，也没有。如果刘师长问起，你就说，我裴勇就是豁出这条命，也要把吴工队搞得响当当的。

说说具体的情况吧。目前，敌我双方的斗争空前尖锐，敌人对我根据地频繁扫荡，加紧蚕食，在占领区疯狂掠夺，所到之处烧杀抢掠，留下极其凄惨的景象。在冀南，敌人实行堡垒封锁政策，公路、沟墙、城堡，全长竟然长达13,975里。 据点碉堡林立，每隔3至5里就有一处。战士们变成歌谣说：“日筑碉堡下，夜观湖。”

0: 行军必过路，天天闹敌情。
1: 我华北根据地面积锐减严重啊。
0: 由我们控制的县城现在只有六座，人口也从原来的3000多万一下子减到了1000多万。沁源原是太岳区的附属之乡，日军扫荡后，这里的房屋全都被烧毁，村庄也都成了废墟，7000多人被杀，数十万群众无衣无食无房，都成了流民。我们的根据地也遭受到严重的损失和破坏，更让人担心的是，悲观失望的情绪在根据地内有蔓延的趋势，甚至出现了部分干部战士逃亡的现象。
1: 我们应该尽快调整策略。
2: 看，给他喂宝宝。
3: 济南，花喜鹊漂亮不？
2: 漂亮。
3: 喜欢吗？
2: 喜欢。
3: 知道是谁给你做的吗？
2: 阿姨阿姨做的。
3: 不是二妮阿姨做的，是杏儿阿姨给你做的。杏儿阿姨啊，去打小鬼子了，来不了，所以她特意让我把这个漂亮的花喜鹊送给你呢。
2: 谢谢。
3: 你知道打鬼子怎么打了吗？用什么？牛干吗？牛干。好了好了，二妮阿姨，教你唱首歌好不好呀？
2: 好。
3: 来，我唱一句，你唱一句，好不好？
2: 好。
3: 来，这个。花喜鹊，尾巴长，黑脑袋，白胸膛。

0: 喜鹊陪你玩呢，你看。
1: 二妮儿。
0: 哎，大强哥。
1: 来，让叔叔抱抱。好嘞。
0: 乖。
1: 哎呀。哟。杨子嫂子呢？
0: 啊，她在病房照看病人呢。来，扔了，扔了。
2: 这孩子长得真像欧阳春，一看就知道是欧阳春的女儿。
0: 女孩像爸爸，男孩像妈妈，这样孩子有福气，是不是有福气？
1: 哎，小金呢？爸爸是谁？叫什么呀？
0: 欧阳春是爸爸。
3: 欧阳春喜。
0: 爸爸在外面打鬼子，他跟妈妈一样爱你哦。嗯。
1: 爸爸爱你吗？真乖。
0: 哎。
1: 走，带我去见杨子嫂。
0: 行，这边呢。
2: 走，找妈妈去。
0: 找妈妈去。
1: 你有尾巴呀？你的尾巴在哪里呀？
3: 然后妈妈。
1: 那妈妈呢？
4: 妈妈。
5: 哎。
1: 嫂子。
5: 哎，大成你来了。
1: 啊。
5: 金南。嗯。
1: 嫂子。
5: 哎。
1: 我找你有点事儿。
5: 啊。来，我来。
1: 找妈妈。来。
5: 金南。
4: 妈妈。
1: 哎呀。
4: 妈妈。
5: 好吧。
4: 妈妈。
1: 嫂子，市里边决定让我去一趟济南平原，现在还是秘密，先不要告诉别人。
5: 好，
1: 我来就是想问问你，有什么给二哥带的，我给你捎过去。
5: 也没什么要带的。
4: 我要告诉叔叔，把那花喜鹊送给爸爸。
6: 把花喜鹊送给爸爸，那爸爸一定会很高兴，是吧？
1: 好，叔叔把花喜鹊带给你爸爸。
6: 欧阳春还没见过济南，我想拍张照片给他带过去，让他也看看孩子的模样。
1: 那我就让市里宣传科的小王过来给你们照张相。嗯，嫂子你也把东西准备一下，到时候我过来取。
6: 好。
7: 拍照啦，拍照给爸爸看。
8: 哎，济南小朋友，哎，看这里，
7: 看叔叔那个相机。
8: 哎，看这里，济南小朋友，
7: 拍照是给爸爸看的。
8: 来，一、二、三，好，再来一张啊！来，哎，把喜鹊再放的低一点。来，一、二、三，
7: 看叔叔，别看妈妈。
8: 好，秀一秀啊，济南小朋友，看这里。来，
7: 我们拍好照片给爸爸看的。

0: 二哥，你看夏俊男长得多好看，
1: 尽挑你和杨子好看的地方长。
2: 过得真快啊，都会跑了，我还没见过。
1: 你看你看，一个大男人还流起眼泪来了。
0: 想嫂子了吧？要嫂子的悄悄话没带。
2: 你说什么呢？没正经。老虎那儿咋样啊？
0: 陪老虎的武工队可是在蓝山站住了脚。
2: 武工队我们这儿没搞起来，那我也不能比他落后。
1: 师长政委让我过来，就是想让我和你一起组建平原武工队。但是在平原组建武工队我也犯难，我就一直在琢磨，你说这平原我真的一点眉目都没有。
2: 大孙，这儿呢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既没有连绵起伏的群山，也没有纵横交错的水网，现在的形势又是敌强我弱，主力部队很难立住脚，游击队分散隐蔽活动也十分困难。就在几天以前，济南区地委副书记李海英带着两名同志到大伟塘镇开展工作，突然碰到敌人出动清剿，当地的群众就把他们藏在鸡窝下边的蛤蟆墩里，结果还是被敌人发现，打死在洞内。
1: 你说蛤蟆墩什么东西啊？
2: 哦，我带你去看看。
1: 走。
2: 看出什么破绽了吗？
0: 二哥，你这机关可不在地面。
2: 搭把手。Thank you.

0: 这就是蛤蟆墩。地方干部和抗日群众在日伪军清剿的时候，为了防敌抓捕，一开始只能躲在菜窖或者红薯窖里。后来大家觉得不够隐蔽，就想办法挖了这样相对更加隐蔽的洞穴。大村，你看，这像什么？像不像冬天青蛙冬眠的地洞？
1: 这人民群众的智慧真是无穷无尽的。二哥，你蹲下去。你还别说，这洞光是藏人的话，还是有一定的隐蔽性。
0: 挖蛤蟆墩最重要的就是位置要十分隐蔽，让敌人意想不到。 可是现在敌人越来越狡猾，搜索的也越来越细致。你看啊，躲在蛤蟆墩里呢，根本没法活动，更谈不上作战，只能消极等待。一旦被敌人发现，就很难逃脱。济南军区抗敌报社的社长黄觉，就是躲在蛤蟆墩里，被敌人发现以后往里灌烟，把他熏晕过去了，才被敌人抓走。
2: 蛤蟆墩，深洞。你琢磨什么呢？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小时候抓兔子时的情景？
0: 当然记得了，那时候咱俩还有老虎，一大帮小伙伴手里拎个棍子，在庄稼地里追呀打呀，跑来跑去的。那庄稼也收了，也没遮没挡，那兔子就踢着地面，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来回乱窜，运气好的时候一天能抓好几只呢。
3: 可是他一躲进深洞，我们就没办法。狡兔三窟嘛。你的意思是，再往地下发展？没错，就是往地下发展。你看，我们把一个一个的蛤蟆墩挖通，用地道连成一个地下迷宫。 听说冀中那边已经搞起地道战了，
0: 好办法。咱平原武工队就是要把游击战的战法搬到地下去，就这么干。

0: 团长好，团长好，
1: 团长好，团长好，弟兄们辛苦了啊！
2: 不辛苦，不辛苦。
3: 哎，团长，团长，让一下，让一下。
1: 臭小子，啊，小心点啊！
3: 团长，
1: 哟，
3: 你看我挖的洞咋样？
1: 吓我一跳啊！上来，我看看。来，哎。

0: 干得不错啊！啊，
1: 哎，团长，这还一个呢。哎，
0: 上来，我看看。哎，哎。

0: 这可比单纯的军事斗争复杂多了，杀伤力也厉害得多。
1: 你还不知道吧？他们换将了。
2: 换将了？
1: 走了一个多田骏，来了一个冈村宁次。
2: 难怪啊，局面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1: 这就是冈村宁次的新政策，他正在一点点地涂改着我们抗日根据地的颜色。
2: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0: 港尊的两面性很明显，他一方面是谦和的君子形象，另一面作为一个军人，他又有兄长老谋深算的一面。比如他遇事周全，行事缜密，做任何决定前定会做非常周密详尽的调查研究。
1: 哦，北国三郎继续说。

0: 师长，太行第一军分区敌情报告。
1: 鬼子有全面进攻的迹象。
2: 这就对了。冈村宁次上任个把月了吧？
1: 有一个月出头了。
2: 这个冈村宁次的确老谋深算，不弄清楚情况不动手，一动手估计动作不会小。通知各情报点密切关注日军动向。
1: 是，我马上通知他们。

0: 大家手里拿到的是
1: 敌寇治安强化运动下的阴谋
0: 和我们的基本任务。今天我们最主要是讨论这个问题，希望大家能给我们提提意见。
2: 同志们，今天召开这个会议主要是针对敌寇的新特征、新阴谋，根据中央指示来重新考虑我们的对敌斗争政策，并部署整个太行、太岳、济南、济中等各根据地的反扫荡行动。

0: 护士，护士，这人送哪儿？
1: 跟我来。杨子姐，怎么了？这是？
0: 这是从台玉根基地送来的伤员。
1: 早就接到通知了，怎么现在才来？路上
0: 要通过地站区，耽误了些时间。
1: 赶紧跟我进来。

0: 终于退烧了。来，看看你的伤口。伤口也好多了。
1: 多亏杨子小姐的精心照顾。
0: 谁是小姐？我又不是资本家出身。按规定啊，你得叫我护士，或者直接叫我杨子。
1: 对对对，护士护士，杨子护士。参加八路军前啊，我是穷苦人家出身，一直给资本家做工习惯了，也是改不了口。
0: 咱们是革命队伍，你可千万不能把那些小资产阶级的称呼带到队伍里来。
1: 是是是是。
0: 平时啊，你得多出去晒晒太阳。
2: 我这一受伤啊，不但不能上战场打小鬼子，就连外边的消息也不知道了。
0: 那你就好好养伤，伤好了一样可以上战场。好了，倒换好了，记得啊，多出去晒太阳。
1: 哎，
3: 新来的，哎，这儿，你呀、啊、是碰见好人了。杨子可是我们这儿最好的护士，不光人漂亮，而且、啊、做事还特认真，我们啊都喜欢她。
4: 确实是，就漂亮又温柔。
5: 再漂亮啊，咱也没有机会了。让欧阳司令啊抢先一步。
4: 欧阳司令，
5: 平原游击挺进纵队的支队司令，那是出了名的铁屁股司令。
4: 铁屁股，这个绰号倒有点意思啊。
3: 说起，哟，哎呀，说起欧阳司令那个铁屁股，那还有个来历呢。来。

0: 我有一个想法。啊，我想去一趟太岳。
1: 太岳？是啊。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阎锡山和日军合流的迹象已十分明显了。这件事我们必须拿出应对方案，否则一旦他们合流之势确凿，两股力量必将对我形成夹击之势，到时候我们就非常被动了。
0: 所以啊，我们必须提前介入。还有，今天会议上提出来的日军新动向。
1: 也必须让我们对那里的情况有一个更全面、深刻的了解。这也是我去太岳的另一个原因。只是这一路上的安全问题，我有些不放心呐。
2: 担心个啥？你还不知道我，我这人命大得很。
1: 既然你决心已定，我就让李达尽快做一份详尽的出行路线。我亲自给你挑选警卫人员和部队随行。
0: 一切从简。
2: 同志，叫我啊！不叫你叫谁啊？你是新来的吧？
3: 是，从。

0: 太岳跟弟弟转过来的，我叫方明红，以后还请多多关照。你好，好了，是吗？从太岳过来，那可不容易啊。
1: 谁说不是呢？夜行昼伏的，走了好些天，几次差点和小鬼子撞上。
0: 你们那儿局势比这儿还紧张呢。
1: 谁说不是呢？
0: 小鬼子那是三天一个小扫荡，五天一个大扫荡，弦绷得很紧。这样，就难怪邓政委会亲自去坐镇了。邓政委要去太岳？都是自己人，知道了也没关系。我呀，我是听医院管理员说的，他们正准备药呢，说是邓政委要带去太岳的。嘿嘿，
1: 这事儿可不是你该打听的啊！好啊，是是是，不说了，不说了。哎，你伤哪儿啊？哦，左腿让小鬼子打穿了。啊，没事。腿伤不是致命伤，痒痒就好了。
0: 哎呀，
1: 这些天伤口感染发炎，中毒高烧，每天迷迷糊糊的。要不然这点小伤，拿这转到咱市医院治，是不是？哎。
0: 话说，咱们这个医院在哪儿啊？师傅在哪儿，医院就在哪儿啊。
2: 歙县呀，
0: 这你都不知道？哦，哎，早听说咱们刘师长用兵如神，指挥打了好多胜仗，
2: 那是
0: 那在群众中影响广泛。不知道这次离他这么近，有没有机会见到他？
2: 见他还不容易啊？师傅就在离这儿不远的，嗯。
0: 那个，不过市首长都很忙，得看你运气了。
1: 是是是，那肯定的。

0: 哦，科长回来了。
1: 走。有什么新情况？我们再说，今天几波农民打扮的人出城了，但他们心机可疑，可能是伪军装扮的特务人员。看来小鬼子真的要动手了。我也刚刚得到消息。
2: 城
0: 内进驻了2000多日军，200多辆自行车，今天又有数十辆卡车开进来，
2: 得赶快把情报报告给师部。
0: 周军，你马上回师部报告，我们几个再留下来摸摸情况。
2: 是，科长，那我这就去了。
0: 路上小心点。
2: 放心吧，科长，这条路我都走了无数个来回了。
0: 走了。嗯。

0: 报告，进来。
1: 彭总，紧急电报。
0: 原计划还要开上大半天，让大家都发发言，献计献策。可是敌人应不上我们开了。刚刚从黎城传来的消息，日军已集中25000多兵力对我太行山区进行扫荡。黎城的2000多日军已直朝我八路军总部扑来，目前已到西井，离我们这里不到30里，情况紧急。
2: 大家赶紧回到部队，应对敌人大方打。
3: 把这箱子放到那个架上，小心一点啊！
4: 是。
3: 这个箱子放在这上。
4: 是。

0: 师长，都安排好了。都安排好了，兵分三路，一路包围总部，一路留在内线领导地方武装对敌。主力部队转移外线，袭击后方必定回顾。另外，留下两个警卫排，负责师部的安全。现在主力部队已经撤退，其他的正在打点情况。
1: 乡亲们怎么样了？
2: 各村正在有序的组织撤离。
1: 师长，我们什么时候走？等后勤机关工作人员和乡亲们撤离后再说。李达，
3: 嗯，
1: 你把这里的准备情况再检查一下，我去村里转转。
2: 现在？
1: 参谋长，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啊。
4: 村长，哎呦，
1: 刘师长，有什么困难吗？刘师长，你还没走呢。连大爷，您老还没走，我咋能走啊？
5: 刘师长，我们也撤得差不多了，你们也撤吧。
6: 是啊，
7: 刘师长，你也撤吧。
1: 乡亲们，小鬼子就是公开的强盗，每次扫荡都是烧杀掠夺，老乡们，抓紧赶路吧。
8: 走吧，
9: 乡亲们，
10: 走吧，
1: 走吧，
10: 刘师长，
11: 保重啊，
1: 走吧，
11: 刘师长，后面的跟上啊，跟上，
1: 保重。
8: 忙了半天，抓紧时间吃。
1: 哎，好香啊！
12: 师长，
10: 刚弄的兔肉，怕行军匆忙顾不上炖。
1: 坏了，可惜不如提前吃掉，也要立即行军。好主意，李参谋长，一块儿把它吃了。
13: 师长，我吃不惯这个。
1: 你再急得把饭吃了，不但你要把饭吃好，而且要让同志们把饭吃好。
13: 哎，你们吃，你们吃。
1: 哎，老李，你们这个参谋长啊，他没口福，他不吃，那咱们吃，打他个歼灭战。
13: 参谋长，十万火急。
8: 师长，陈刚来电。

0: 是啊，我们越是从容，小鬼子越是紧张。哼，他们摸不清我们的底细，是不敢轻举妄动的。这叫以静制动。
1: 以静制动，师长，陈赓的这份电报真的是十万火急呀！
2: 好了好了，我清楚了。
0: 陈赓他们总结了这次敌人扫荡的特点：你看，发布了假消息，明明攻东，却防风攻击；
2: 专门针对我们指挥机关，组织了突击队，化成远程突击，昼伏夜出，三马预先秘密设伏，并赴以飞机大炮，阻止我部队运动啊！
3: 这说明敌人对我们的机关情况、行动规律相当了解，有备而来。
0: 那我们该如何应对？
2: 我先琢磨琢磨，你立刻通知各部门，加快撤离速度。
0: 是。
2: 哎，等等，电告陈赓。
4: 一定要保证邓政委的安全，出了问题拿他是问。
5: 好，哎，
2: 师长，那你呢？
0: 再等等。哎，
2: 老李啊，来，你也来一块。
6: 我真的是吃不惯。
2: 好，那你就赶紧下命令吧。
0: 是。
2: 哎，你们别愣着呀，快吃，都凉了。
5: 大家快点起来收拾东西了，咱们要转移了啊。
6: 转移。
5: 对，转移。哎，
6: 杨总护士，为啥转移？
5: 大部队要转移吗？咱们转移到哪儿？这个同志怎么那么多问题？让你转移就快点转移了。
6: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们也可以上战场打鬼子的嘛。
5: 那是商好以后的事儿，现在马上收拾东西，到院子里集合。
6: 是。
5: 快点啊，快点！

0: 是啊，情况怎么样？
1: 部队全部撤离。
0: 敌人那边情况怎么样？刚刚得到消息，鬼子离我们不远了。不急，再等等。
2: 师长，你这葫芦里到底卖了什么药啊？
0: 是。

0: 不急嘛，还不到时候。师长，防患于未然，万一……
1: 才12天，再等等。哎呀，师长啊，你真让人着急呀！
0: 这万一你出了什么意外，
1: 我负不起这个责任。 师长，你怎么这么能沉得住气呢？师长，你
0: 不要打断我的思路。

0: 进来。
1: 报告首长，敌人先头部队已经占领赤岸村以南一里处高地。
0: 撤。
2: 二牛，

0: 啥呢？困了？
1: 我都转一天了。
0: 这个时候不能松懈，知道吗？注意警戒。
2: 是。
0: 哎。哎。
3: 杰克。
0: 八路军同志，那个大部队都撤了，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4: 民兵兄弟，我们是归建的。
0: 归建的？哪个部队的？
4: 侦察分队。
2: 侦察分队的。
0: 哎呀，八路军同志，
4: 民兵同志辛苦了。
0: 哎呀，不辛苦不辛苦，还是八路军同志辛苦啊。
5: 我们是129师侦察分队的。
0: 哦，
6: 师长是刘伯承，政委是邓小平，听说过吧？
0: 听说过，他们就在这太行山上活动呢。
6: 对对对。
0: 哎呀，那名头可响了。
7: 是是是，
0: 3岁小孩都知道，我们怎么能不知道呢？是不是？
7: 是。
6: 刘师长和邓政委啊，指挥了很多的胜仗，肯定在群众当中引起了广泛的影响。
0: 那是啊。
6: 来，林明同志，抽根烟。
0: 哎呦，这可是好东西啊，这。
6: 哎，也是我们的战利品。
8: 是这样，我们呢有重要的情报跟师部汇报。
6: 这路上啊，这个电台坏了，失去了联系，给我们的最后位置啊就在这一带。
0: 哦，
6: 你们知道师部去哪儿了吗？
8: 这个师部嘛，啊，
0: 这刘师长撤到哪儿了呀？这都是秘密，我们也不知道，是吧？
6: 你们说的也是。

0: 这刘伯承市长你们得见过吧？
1: 刘市长啊，我倒是没有见过，不过呀，我听见过刘市长的人说呀，刘市长那枪法特别准，眼神特别好，那枪法啪啪啪，说打你左眼不打你右眼，分毫不差呀。
0: 刘市长还有这么大的本事啊？
1: 那是。哎，你不知道啊？
0: 我当然知道了，就是没想到刘市长的形象在兄弟们当中这么高大。哎呀，都被你传得出神入化了。
1: 那是。哦，对了，八路军同志，哎，您要找刘市长是吧？
2: 对对对。
1: 这样，我们村长应该知道他在哪。
0: 是吧？
1: 二牛，哎，你去报告一下村长，然后回来呀，赶快告诉八路军的同志啊，快去。
0: 哎，兄弟，让我们的同志一块跟着去了解一下情况。
1: 哎呀，不用，快去呀，你还愣着干啥？哎呀，对了，哎，八路军同志，哎，你们先在这儿啊休息一下，我去给你们打点水去啊。
0: 哎，兄弟，都是自家人，不用客气了。二哥，那回来。
1: 那这样吧，咱们先到这边休息一下。
0: 行，休息一下。
1: 行。
3: 原地休息，全体警戒。哎，
1: 八路军同志，来，这边。
0: 兄弟，咱们这儿的民兵有多少人呢？
1: 差不多有10-10号人吧。
0: 10-10号人，发展的不错啊。哎，老乡们都撤了？
1: 撤了。
0: 这个空舍清野也都搞了？
1: 搞了。
0: 很好，千万不能让小鬼子们捡了便宜又钻了空子。
1: 放心吧，再狡猾的鬼子也逃不过我们的眼睛。
0: 对，要是让我们碰上了，就把他们给统统的干掉，全部给消灭了。
1: 哎，消灭。

0: 还没休息呢，
1: 鬼子里三层外三层的，地形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哪能睡得着啊？怎么？有情况？
2: 值班点台收到129室的来电，提醒我们要防备鬼子偷袭兵工厂。
1: 他们还敢来啊？
0: 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1: 哦，敢来，我就打断他们的狗腿！

0: 看来鬼子真的是墨镜来了。左副参谋长，你看咱们是把他聚在峡外塔呀，还是放在峡谷里头？
1: 我看还是先聚后放比较好。我们可以利用地形，尽量消耗他们的有生力量。
2: 那就按左副参谋长意思办。
1: 我马上令总部特务团于天亮前进驻到峡谷阵地，令幺二九师在外线配合黄药洞作战，并寻找适当时机重创敌人。

了。对，

0: 接欧志富，我是欧志富，我是左权，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副参谋长，
1: 敌人的炮火很猛啊，但是咱们不敢前进一步，
0: 你们要摆开死守的架势，一定要把敌人全部吸引到峡口来。是。
2: 起来，师长，参谋长，
3: 裴老胡，我命令你率部于今晚袭击驻守黎城的日军，从黎城的西北角突入城内，出其不意的给日军一顿痛击，但切记不要恋战，必要的时候能够做到迅速撤出。
2: 明白。
3: 你们还可以沿途布下一个地雷阵，给追出城的日军点颜色看看。
2: 师长，
3: 也是让我诱敌回城。
2: 对，去吧。是。
4: 你去布置一下挑选几个小分队，从侧面不间断的骚扰日军，给他们造成四面受敌的假象，同时安排部分部队切断日军到黄崖洞的运输补给线。
5: 是。
4: 攻撃敌人，敌の火力を鈍くするんだ。暗くなる前に必ずファイヤードを落とす。
5: 好。
6: 我命令。

0: 是吗？不是。讲，报告副参谋长，敌人已经进入我八连火力网，我去居高临下，对日军猛烈的看火。
1: 日军机大不中我军炮，我的火箭现在已经轰炸。
0: 现在他们正用大炮对我阵地进行轰击。
2: 这是日军的老套路，炮击一停就会冲锋。
3: 命令团战士坚守阵地，继续利用有利地形，随时应对敌人的再次冲锋。
4: 是。
3: 快，把人抬下去。
4: 是，卫生员，快！
5: 团长，怎么样？
4: 你放心，人在。
5: 站住！快呀！走！
6: どうした？反撃がすごすぎて。砲撃だ。ガス弾撃て。撃て！射速式！大炮の砲撃！堵着水！堵着口鼻！砲！
7: 堵着口鼻，快！团长，团长，快！团长，把团长打下去！

0: 连长，连长，团长中毒太深，必须马上送到安全的地方救治。
1: 团长，团长，来人！快把团长送下去！快！快！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快！快！快！快！快！

0: 航空部隊に連絡、即時敵陣地に対し空爆するよう申請しろ。ファンヤードンを落とせないはずなどない。
1: 团长，你总算是醒了。
2: 我怎么了？
1: 团长，你吸入了小鬼子的毒气。
2: 战士们怎么样？
1: 有30多人中毒，大部分都抢救过来了，也有少数人牺牲了。
2: 真静还在吗？
1: 在。
2: 真静还在吗？
1: 在的，团长。

0: 这是日军回窜离城的必由之地，从华崖洞回撤的日军必然会经过这里，别无他途。总部特务团压力很大，鬼子连毒气都用上了。这是他们的一贯伎俩，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哼，相信他们也是白费力。特务团已经争取了近两天的时间，兵工厂早已转移一空，即使让他们占领了，也是一个空巢。
1: 嗯。

0: 你是欧政府，
1: 欧政府，
0: 情况怎么样？
2: 副参谋长，
0: 现在部队伤亡很重，但是我们能够顶住小鬼子的进攻。
3: 不要在峡口打了，听我命令，峡口阻击部队立即退守到黄崖洞。
0: 是。

的。

0: 投给贤心。
1: 情况怎么样啊？
2: 正在打，从峡口到崖谷不足200米的路上，干掉了他们100多个。
1: 他们没有撤退啊？
2: 不管不顾，还在一门心思往前冲。
1: 哼，看样子他们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
2: 都已经吹出去了。刚才我们电台的工作人员说，日军的广播电台正在大吹大擂，称已经占领了八路军在华北最大的兵工厂，歼灭数百八路军士兵。
1: 好啊，让他们继续扩大战果，放日军机场去，再吃掉他一步。
2: 好。

0: 团长，团长，电话。
1: 我是欧志富，
2: 情况怎么样？
3: 报告副团长，
4: 看样子日军正在撤出华夏洞。
2: 快！小鬼子马上到了，不要乱动，注意隐蔽。
5: 129师的主力部队已进入到伏击区，分割围歼的时间要提前。现在你们要缠住敌人打，要像蚂蟥叮水牛一样，
6: 死死咬住不放。

0: 好，什么情况？
1: 华崖洞的战斗已经结束，大约2000日军夺路而逃，陈赓旅正将他们往西井方向赶。
0: 这正是我们预伏的方向。日军先头部队现在在什么位置？
1: 曹庄。

0: 昨天还好好的，今天一下就这么严重了。
1: 有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异常的地方？
2: 韩熙儿的杀死院子里的，
3: 还冒充我们侦察分队的人。
4: 日军纠集30000兵力，大举向我太行、太岳地区发起进攻。
5: 他们的目标就是你和邓政委，我们得立即转移。
6: 你知道他们往哪个方向走了？

0: 陈李济400余页，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陈李济400余页，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哈哈，主席，好兴致啊！
1: 这学呀，总是给人带来好心情啊。不过老总。

小鬼子，给我打，给我摁着。

0: 怎么回事？
1: 不知道就突然晕倒了。你知道他怎么回事吗？
2: 回事啊？他昨天还好好的，今天不知怎么回事，一下就这么严重了。按理说他这个伤应该好了呀。你们和他相处这么长时间，有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异常的地方？没有。December 8th, 1941。
3: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Air Service attacked the U.S. Navy battleship and aircraft in the naval base at Pearl Harbor in Hawaii. The base was attacked by.
4: Darling, 日本人偷袭了美国的珍珠港，美国损失惨重。夫人，这是件好事情。好事情。
5: 我们一直期望着美国对日本宣战，如今日本人帮我们达到了这个目的，这是主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出路啊！师长，师长，宋政委他们到了。
6: 他们到了，好，走。宋政委，
7: 任琼啊，
8: 师长，
6: 你们来了，你们都来了，可想死我了。
8: 师长，我们也想您呐。
6: 怎么样，一路还好吧？
8: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

0: 杨子护士，杨子护士，方梅红醒了。方梅红，方梅红，哎呀，你可算醒了！
1: 是杨子护士，
0: 你这腿怎么回事啊？
1: 我也不知道，
0: 你把大家都紧张坏了，以后你可得小心点儿。
2: 注意，一定注意。任兄啊，咱们三年没见面了吧？可不是嘛，上次和你见面是在三九年时，
3: 在济南平原反扫荡时分别的，之后就再没见过。嗯，
2: 来，为了我们的久别重逢，以水代酒，干一杯。
3: 我知道师长是从不喝酒的。 天人封锁这么严，你们是怎么跑过来的？是依靠维持会过来的。
2: 维持会？
3: 是啊，一路上到处都有我们的维持村，这些维持村都是白皮红心，会长和副会长等都与我们有联系，信誓相助我们的，一有情况会立即通知我们。有的维持会长还是我们暗中指使选出来的，有的还是地下党员。这样。

0: 有部分地区的部分村庄，抗日政权依然公开存在，时常可以召开抗日会议。
1: 那具体说说。
0: 这么说吧，维持村和抗日政府两块牌子同时存在，只有敌人来时才悬挂维持会牌子，会长是由村长来担任的，村里所有的抗日会议都在维持会里开。
1: 好啊，这说明你们的工作卓有成效，这些白皮红心的人都是我们的有生力量啊。这样一来，我对北方局会议制定的反蚕食政策就更加有信心了。
0: 是啊，我们还会继续努力的，争取把根据地和维持村连接起来，成县成片。
1: 好啊，不过日本人肯定不会甘心的，一定会采取更加凶狠的办法对我根据地采取大规模的扫荡，像捕捉奇袭、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转注脚、三角阵势等等，有什么招数用什么招数。
0: 这个冈村宁次也真算得上是老谋深算了。
1: 平心而论，他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对手，正因为这样，我们更不能有丝毫的怠慢了。
2: 諸君、この度我が軍は25,000の兵を集中し、大半から米英を重点に非治安地区に掃討作戦を実行する。
3: おう、司令長官、そうなりますと大規模な作戦となります。
2: そればかりではない。今回我が軍は戦闘機を出撃させ、大半と米英の中心地帯に爆撃を行い、地上部隊との間で連携攻撃を実行する。
3: この戦い各部隊の迅速な移動を重要項目とし、大半と米英地区での鉄壁包囲を実行する。今回の鉄壁包囲は八路軍主力部隊の移動速度が速く包囲網を突破する。そういう敵の特徴に対して鉄壁包囲作戦にさらに改良を加えた全く新しい作戦方法である。この作戦の要点は、包囲部隊が敵に接近した際に1路から2路へ、2路から4路へ、その後さらに8路、16路、24路と大きな網が覆うようにいくつもの網を結成し、鉄壁となすのである。
2: そう、鉄壁な包囲を形成さえできれば、あの八路軍も軍の体をなすことはあるまい。
1: 連雄，你看看我们经营的菜园子怎么样？
0: 啊，不错不错。师长啊，你这种地都种出排兵布阵的架势。
1: 你还真别说，这两者啊，细琢磨还真有相似之处。这一颗种子啊，就好比我们的一个战士，怎么种，如何种，哪几种可以一起种，哪几种又可以培育新的品种，这不和排兵布阵一样吗？
0: 嗯。
1: 我们还要防虫蛀，防鸟儿偷吃我们的果实。哎，你看这稻草人，那是给他们准备的。我们和这些虫鸟进行一场斗智斗勇的战争啊。
0: 师长，你真是高人。
1: 我是不是有些走火入魔啊？
0: 我看是有点，不过你这个师长多走火入魔一点，我们的战士就能多打几个大胜仗，小鬼子就能早点滚出中国去。
1: 任琼啊，几年不见，你这嘴皮子的功夫见长啊。
4: 师长。
5: 宋政委，师长，刚刚得到情报，日军15,000余人对济南进行了一次突袭。由于事先释放了烟雾，来遮挡夜间的突袭，济南军区机关和部队虽然大部分都已经突围了出去，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四分局司令员杨洪明和1,000多名干部战士牺牲。
1: 杨洪明。
0: 师长，我得回济南。

市长，你看，这是从一名战死的鬼子。

0: 在视频室上搜到的，我估计这个人就是他们挺进杀戮队的成员。
1: 敌人的信息很灵敏，我们的敌工站也得加强情报搜集，信息传递才是啊。参谋长，电报。
0: 师长，日军第41师团第36师团一部独立1348混成旅团，等25000余人。
1: 对太北区进行了扫荡，东线从平定、新阳、景宁、原市、赞王等地同时出发，分向策隅的黄北平、江水、将军部一带进行分地合击。一分局机关和部队避开敌锋芒，实施转移。日军一一扑空，西线长治、鹿城等地的日军则向东躲避。
2: 看来敌人真的又要有大动作了。事不宜迟，市指挥所和机关马上南移。
3: 同时命令各部队立即做好反扫荡准备。
4: 是。
5: 同志，你有什么事？
6: 我找你们敌工科武科长。
7: 武科长外出还没有回来。
6: 那我找李达参谋长，我有急事儿。
8: 谁找我啊？
9: 参谋长。
10: 找我有事儿。
6: 有急事儿。
9: 说吧。
6: 我们情报站在西营的一条山沟中，发现了几具八路军和民兵的尸体。 有人认出民兵是龙王堂村的熟人，我们追根溯源，才知道这几个人是从太岳方向送伤员来129师医院救治的。蹊跷的是，所送的伤员并不在其中。这样，
9: 时间紧，来不及查证，我担心会被小鬼子利用，搞出什么阴谋来。
11: 我知道了。
6: 那我先走了。
11: 杨部长，这次鬼子扫荡非同寻常，你们一定要加倍小心。
12: 好，我们一定会小心的。
13: 指挥连长，走。
12: 最近敌特活动频繁，你们一定要多长眼、多动脑子，尤其是要注意出现在司令部和师处长周围的陌生面孔，明白吗？是。
14: 同志好。

0: 没别的事儿，口渴了想掏碗水喝。
1: 那你坐着，我这就给你倒水去。
0: 喝水，谢谢你，大嫂。你这是要去哪儿啊？哎嗨，前阵子上战场打鬼子，腿受伤了。哦，这不，现在好了，要回部队了。大嫂，您一个人在家呀？
1: 是啊，男人之前去了。
0: 哦，哎，大嫂，我肚子有点饿了，您能帮我拿点吃的吗？我付钱。
1: 嗨，你跟我那么客气，你在前线打鬼子，还给我付什么钱？你等着。

0: 刀边叫鸡大叫菜叫肉啊！刀边叫鸡大叫菜叫肉啊！三大三大，三回一斤，三回一斤。
1: 米草、陈草，温州的米草老陈草。
2: 米草。

0: 敌人在这个时候扫荡，还有另外一个目的，
1: 抢粮食。
0: 没错，今天是农历四月初七，明天是小满了。按农桑通诀上
2: 七十二候的说法，
0: 这个时候黄河流域应该是苦菜秀、迷草死、麦秋市，小麦要收了。小满，小满，小得盈满。可惜呀，今年麦子不景气，天旱呐，河也快干涸了，溪流也快断绝了，天灾加人祸，困难不小啊。
1: 是啊，我倒是蹦出一个想法来，鬼子抢了粮食，肯定会急着往外运，我们多派些部队埋伏在铁路公路的干线上，
3: 打他个冷不防，
1: 抢下粮食回来。
0: 这倒是个办法，既可抢回粮食，又可以牵制敌人的兵力。命令部队加速前进。
4: 部队加速前进。
5: 是。

0: 现在的形势越来越紧张了，看来我们总部也要抓紧转移啊。
1: 是啊，我们马上召开一个紧急会议，把目前的情况通报给大家，做好转移前的准备。
0: 好，
2: 报告，
0: 进来。
2: 首长，你能给俺做什么？
0: 快起来，有什么事坐下说，慢慢说。
1: 老乡，你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2: 昨天，俺之前回来，刚一进家门，就发现俺媳妇儿她被杀死在院子里，她死的好惨。
0: 老乡，别着急，你发现有什么异常没有？
2: 有人看见有一个八路军进我们家了。
0: 你放心，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抓住真正的凶手的。
2: 首长，你能给俺做主吗？首长，
1: 警备员，到，快去扶老乡先下去休息。
3: 是。
2: 首长，你可一定要给俺做主啊！
0: 你放心吧，先去休息。彭副总，你觉得这是普通的杀人案吗？
1: 这地方一向治安很好，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0: 根据这位老乡的描述，我倒觉得像日本人所为。
1: 你是说挺进杀入队？
0: 也可能是日本特务。
1: 哦，这事情弄得太复杂了。
0: 是啊，迪特和挺进杀入队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的周围，我们要召开紧急会议部署转移。
1: 好。

0: 走，师长，估计你该到。师长，你看，
1: 动作挺麻利嘛。
0: 师长的耳目不麻利行吗？
1: 那好，我也麻利点，马上发出转移途中第一道电报，叫人来。
0: 马参谋，到，准备记录。
2: 是。
1: 现在日军正开始对太行区实施夏季新的全面大扫荡，要求各部队

0: 一，分若干精干小部队深入敌扫荡地域接敌侦察。二，派得力干部深入下层领导县区村指挥部。三，基干团要加强地方活动，乘机进行机动。四，各领导机关力求短小精干，派干部帮助下层。五，凡有敌人异动情况需及时报告，马上发出去。邓政委联系上了吗？
1: 还没有，
0: 马上联系。
1: 好。好，开始吧。
2: 嗯，同志们，总部决定召开一次紧急会议，目的就是要把当前发生的严重情况通报给大家。日军在遭到我军重创之后，冈村宁次在长治建立了指挥所，纠集三万兵力，继续采取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的战法，大举向我太行、太岳地区发起进攻。同时，日军还秘密纠集了两个连队和挺进哨队一起，在主力进攻的同时，执行袭击总部、北方局、129师师部的特殊任务。
3: 华北日军拿出了他们的血本，就是妄图实行重兵包围、扫荡、精兵指导、我指挥中枢的办法，最终将我军一举摧毁。
4: 师长，我刚接获鬼子的电台消息，他们已两度对我太岳主力进行合围，到现在一直都联系不上386。
0: 邓政委也联系不上。
4: 联系不上。
0: 让电台不间断呼叫，有情况马上汇报。
4: 继续呼叫3860。
5: 是。
4: 师长，你看，
0: 日军挺进杀入队，还冒充我们侦察分队的人。
4: 他们的目标就是你和邓政委。
0: 我这个人头值什么钱，让他们如此劳心费力？不过不奇怪的是，他们好像嗅到了气味，先王曲村后小曲村，是冲师机关来的。赶快通知下去，让大家提高警惕。
4: 赶快通知下去。
5: 是。
4: 师长，我们得立即转移。
0: 转移？

0: 政委，您在想什么呢？
1: 电台坏了，刘师长联系不到我们，得有多着急啊！
0: 可不嘛，情报人员说，日本人的杀入队要攻击我们的指挥机关，来的时候师长还专门交代，一定要保证您的安全。
1: 小鬼子没那么容易找到我们的，但是找不到，他们也不会甘心。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的跳出这个圈子。
0: 侦察员说了，前面有个村庄，在到了村庄以后啊，部队先休息。
1: 好。

0: 你倒是说句话呀！
1: 李大同志，你又不是不明白，现在是部刚驻扎下来，与总部各部队的联系刚刚达成，我们这一动又不知道要中断多久。现在总部又要转移，这个时候片刻千金，部队在等我们的命令，总部在等我们的消息。如果找不到，那会造成多么大的混乱！
2: 师长，您说的这些我都明白，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1: 两江全港狙击中，如果你出了意外，我幺二九师就等于失去了中枢神经。师长，下决心吧。
3: 好吧，部各走之前，要通知各部队，凡军事秘密、军事行动和机关驻地。 一律不准在电话中交谈，改用电台密码。另外，如果发觉日军挺进杀入队的踪迹，尤其是打着侦察分队旗号的挺进杀入队，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向总部报告。
0: 是。

0: 老乡，
1: 王鲁云同志，
0: 你好，老乡。
2: 你好，你好。
3: 哎，老乡，我向你打听个事儿啊。
1: 什么事儿？
3: 听说最近小鬼子要来扫荡了，我们是赶过来保护刘师长的。
4: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3: 我们是幺二九师侦察分队的，听说过吧？
1: 哦，侦察分队的。哦，
3: 好。老乡，那您知道刘师长去哪儿了吗？
1: 刘师长他们？
3: 对，
1: 他们进山了。
3: 进山了？那老乡，你知道他们往哪个方向走了吗？
1: 就往那儿走的。
3: 那边
1: 他们说啊，小鬼子到处寻找他们，赌三江小路安全也近一些。嗯，
3: 对，山里头安全。行，老乡，谢谢您啊，你继续采药。来，同志们，出发。

0: 时间不早了，欧志福到，派一个营，警戒。
1: 命令部队就地宿营。
2: 是。

0: 赶紧走吧，过了前面山口，进入峡谷，才算是彻底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呢。
1: 大意不得呀！
2: 同志们，走，别去撞过去！

0: 快走！我一定会找人救治的，快走！
1: 这不行，你在这儿得听我的，赶紧冲出去！
2: 政委，你要再不走，我就找人抬着你走！哼，
1: 什么话？一个大政委让你们抬着，像什么样子？行，听你们指挥，走！
0: 同志们！

0: 你知道我们的消息了吗？
1: 总部联系上没有？没有。哎，联系上没有啊？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
3: 你总算赶回来了，
4: 弄清楚了，失踪的伤员叫方冰红。
3: 方冰红，
5: 集合了，
3: 部队转移了，
5: 边走边说。

0: 入れ。
1: 長官殿、
0: 情報は確かなんだろうな。
1: 間違いありません。新たな駒は信頼できます。
2: 是啊，总部已开始转移。
3: 他们人员多，队伍拉得长，老老少少，加上后勤机关、医院、伤病员，我真是为他们捏了把汗呢。命令：新编第一旅和裴勇支队兵发长治，摧毁敌人的补给线。命令太行第四分区东西机动，或打游击，或打击敌人的补给线。命令济南第四分区主力向营井武安出击，一部向武韩路西段破袭，配合总部的反扫荡，为总部的转移创造条件。
2: 是。

0: 日军独立混成旅对我们形成了合围，
1: 快速隐蔽！
2: 我方掩护部队已与敌方合约部队交战火力，冲出山口就安全了。快！
3: 小福参谋长，不行去那里，
4: 北天遮住，形势堪忧啊！
5: 咱们的队伍不管走到哪儿，日军很快就能嗅到我们的方向，
4: 我们的队伍中可能有示威的二模。
1: 请看《太行知己》第22集。
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7: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6: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9: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我们好像进入了一个洞天福地啊！哎呀，刘卫卫，我们现在才算是彻底跳出了这个敌人的包围圈套。
1: 是吗？啊！刚才啊，侦察员报告说，敌人追出山口不久就又缩回来。我估计，
2: 是旅长他们过公路时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
3: 那陈庚他们还了个敌人墨圈子呀！
0: 邓政委，你放心，旅长有经验，肯定能带着部队跳出日军的合击圈。
3: 哎，对了，刘师长啊，肯定在担心我们，赶快想办法把电台修好，报个平安。
1: 好。

0: 我们2000多人记载在十字岭下，一旦被敌人发现用飞机轰炸，我们的后果将不堪设想。要不这样，可以让后勤部队先行。你在总部和北方局从西北方向突围，你看如何？
1: 好，那你呢？
0: 我在作战机关，我没事，你放心。
1: 好。
2: 杨子，
3: 杨子，
2: 杨子，杨子，杨子，飞头找找，杨子，
3: 杨子，
4: 杨子，
3: 杨子。

0: 队长，我们没有找到杨的护士，但是我们在路边发现了一个可疑的标记。
1: 什么可疑的标记？
0: 我们要队伍中可能有侍卫的耳膜。
1: 你的意思是说咱们的队伍当中有奸细？
0: 我们在寻找杨子的时候，在路边的树根底下发现了一个310的指向标记，所指的正是我们和八路军总部北方女机关的转移方向。
1: 难怪这几天咱们的队伍不管走到哪儿，日军很快就能嗅到我们的方向。他会是谁呢？
0: 我该怎么办？
2: 马上向上级汇报这个情况，但不要声张，一定要找到杨子。
0: 是，走。
3: 大部队隐蔽的怎么样？
4: 放心吧，副参谋长，都已经隐蔽好了。
3: 一定要做好隐蔽工作，尽量减少伤亡。
4: 是。

0: 吴院长呢？吴院长不在，有什么事跟我说吧。你们医院有没有收治过一个从太原转过来的伤员，叫方明红？
1: 从太原转过来的伤员肯定收治过，
0: 但有没有一个叫方明红的，我敢肯定。
1: 小山，小山。
0: 小山，你们住院部有没有收治过一个从太原转过来叫方明红的伤员？
2: 方明红，有啊，刚才还在这儿呢。方明红，方明红呢？
3: 别喊了，
0: 他是日本特务，得马上抓住他。你们注意隐蔽。

0: 我刚刚得到消息，我方掩护部队已与敌方合约部队交战火了。
1: 徐将军，突围刻不容缓。
2: 左副参谋长，你率领北方军向西南方向突围。
3: 是。
4: 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让我们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好总部首长的生命安全，掩护好总部机关，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5: 有！
4: 出发！
6: 走，向左转，他们走。
0: 副参谋长，彭副总他不肯走。

0: 下！
1: 我走！
0: 放下！
1: 放下！
2: 彭副总，快走！
0: 我不走！
2: 快走！
3: 彭副总，你必须马上走！
4: 这是些没有战斗经验的非战斗人员和后勤人员，他们处在敌机的轰炸之中，我怎么能一走了之呢？
5: 你是副总司令，你的安全关乎全局。
0: 他们都是全局。
5: 副总司令，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突围，你要是不走，你就只让我分心。快走，快走。
0: 好，那我走，你注意安全，保重。
5: 快走。

你不要管我，快走！

0: 我们要去救警分队，怎么有人没有跟上来？你赶紧带这个人过去看看。
1: 副参谋长，给你，
0: 这是命令，不要管我，快走。

0: 冯科长，
1: 你们继续追，快跑！
2: 跟上！

信号，追！

0: 娘子是不是你杀的？
1: 我大日本帝国的军人，岂能做你们的俘虏？

雨欣那边，吴科长，杨子。

0: 吴科长，我们交替掩埋吧。
1: 是。

嫂子，仇我已经给你报了，可是你这一走，我该怎么跟我二哥和小济南交代呀？

0: 找到了，找到他们了，
1: 马上和他们联系。
2: 是。
0: 是385旅。

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机关在转移途中遭鬼子的包围。左副参谋长在指挥突围时不幸遇难了。

0: 报告军总部情况怎么样？总部已突入重围，转移到南海部一带，脱离了危险。
1: 好，
0: 命令可不对，向总部靠近，收拢失散人员，不能再出半点差池。
1: 是。
0: 我马上向中央军委报告情况。

0: 主席。这几天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想不到左权
1: 被天折住。形势堪忧啊，
0: 是啊，唯一让人安慰的是老彭他们已经突围了，129师机关和部队都未遭受到大的损失。

0: 知道你心里难过。
1: 左权，是我遇到。

0: 最有操守，最能担当，最能包容，最有大局观的，我当好干部。
1: 太尉还小，芝兰要是知道了，
0: 早晚会知道的。左权家在湖南醴陵，自幼丧父，老母亲尚在，等革命成功了，这一老一少可不能忘。我们会熬过这个困难时期的。我们会等到胜利的那一天的。

0: 報告いたします。
1: はい。
0: 師団長殿、前線から来電で八路軍参謀長増遷を包囲戦中に討ち取りました。
1: 増遷を。
0: はい。

0: 我们虽然跳出来销鬼子的包围圈，但是销鬼子的扫荡并没有结束。我们总不能老是被销鬼子撵着屁股跑吧？得想办法干他一家伙。
1: 裴司令，大家伙心里都憋着一口气，就想狠狠地揍鬼子一顿，替左副参谋长和牺牲的同志报仇。
2: 对，报仇。
0: 您就下命令吧。
2: 现在情况复杂。 联络又不畅，我们不能贸然杀进去，送上门挨打。
0: 那您说该怎么办？
3: 老办法，从外围寻找战机，打他个冷不防。

0: 我亲自带领战斗骨干勘察地形，把兵力、火力配置及撤退路线都选好，做到百无一疏。
1: 是。
0: 我们伏击战、地雷战、滚石战都用上。小鬼子就是长了老鹰翅膀、秃子腿，也难逃我们的天罗地网。

0: 司令员，各部队已经到达指定位置，民兵已经把雷都埋好了，咱现在就等鬼子来了。
1: 好。

0: 司令员，这都等了一上午了，鬼子什么时候才来啊？
1: 急啥呀，小鬼，再等等。
0: 人家才不是小鬼，
1: 人家都是老战士。
2: 报告，司令员，鬼子来了，
1: 快准备战斗！大家准备战斗！

0: 这是日军的侦察部队啊！
1: 营长，打吧！
0: 不着急，再等等。
1: 是。
0: 听我口令再拉。

0: 我们的部队在苏廷一带重创鬼子的后勤部队，缴获了一大批粮食和物资，地敌140余名，其中还包括一名讨伐队的大佐副指挥。
1: 好，围魏救赵，他们的胜利为总部的安全转移。

0: 继续侦查报告，鬼子在涉县至黎城60里的正面上，以1万多人组成20路梳篦队形，一步步向南推进，主要针对的是我们石机关，最近处离我们也不到20里。
1: 部队马上转移，今晚务必穿越设立公路，在转移时要注意隐蔽性、突然性，记住把马蹄裹住，不能出声，轻装前进。
0: 好，师长，根据总部突围的经验教训，我建议师部撤退时分2个梯队拉开距离，一可以缩小目标，二一旦遇到敌情可以向我指南。
1: 哎，慢点，别动着胎气。
2: 没事儿，你怎么有时间来看我啊？
1: 对你们后梯队放心不下，来看看。
2: 放心吧，都安顿好了。
1: 我去看了，光小娃娃就6、7个，幸亏把华北送到延安了，要不然你怀着孕再带着华北，你这个供给处党支部书记怎么工作呀？
2: 你是在说你有先见之明吧？
1: 不是吗？
2: 我还怪你狠心呢，小华北连话都没有搅和呢。
1: 可现在这个情况，
2: 道理我都懂。
1: 这是我这个月的今天，你设法买点吃的，我得指挥作战，无法照顾你们。你怎么了？结婚这么多年，你每次都挺住了，怎么这次哭了？
2: 我放心。
1: 哎，放心吧，哪次不一样？
2: 这次不一样。不知道为什么，我特别害怕。我听说日间做了一个小册子，专门对付你，我心里不踏实。
1: 哎，荣华，你放心吧，我刘伯承这条命啊，小鬼子是轻易拿不走的。再说，鹿死鹿埋，狗死狗美，
2: 野狗吃了一副肉棺材。这老话你说了多少遍了？你这人怎么就那么不在乎你自己呢？
1: 荣华，你放心，我的安全是有保障的，关键是你，你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啊。还有邓政委的爱人卓林同志，乃至整个后梯队处境会很艰难。把师作战科长张天发同志留了下来，让他指挥部队掩护你们突围，他会尽全力

0: 跟上，村长，啊，有没有掉队的？
1: 没有，都跟上了。
0: 走，
1: 喂，同志，快点！

0: 我们绕了一天一夜，又到张海村了。走了这么久，战士们一定又累又渴，到前面村寨休息一下。
1: 参谋，到，
2: 安排一个营请见。
0: 走了，都走了。原来这个村庄一片生机，现在空无一人，也不知道老百姓怎么样了。哎，小同志，这个水不能喝，喝了会拉肚子。

0: 日军对太行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扫荡，
1: 这是扫子身上的遗物，逝者已去，生者的担子就更重了。
2: 杨家山已被鬼子占领，不好了，后期队失踪了，
3: 怕是牺牲了。晋南根据地一所在所，部队检员和严重了。
4: 河南灾民吃的榆树皮，
5: 灾情到底有多么严重？
6: 好，放开我，我是来卖米的，你们凭什么抓我？
7: 请看《太行知己》第23集。
8: 科技铸品质，创新赢未来。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7: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通话一样，以物载道，物是其中之一，但是表现的还是我们的传统文化。藏茶掖丑，你看这个上面你一根丝头你也看不出来。
1: 2004年，一个重大项目正在物色人选，复制明神宗万历皇帝的皇冠金丝翼扇冠。金丝翼扇冠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件皇帝金冠，工艺精湛，价值连城，其使用的是花丝镶嵌工艺。为了确保复制的准确性，项目组决定寻找一位技艺高超的工艺大师。经过反复斟酌，他们最终找到了花丝镶嵌非遗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赵春明。花丝镶嵌工艺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它与景泰蓝、玉雕、牙雕、雕漆、金漆镶嵌，宫毯、精绣、丝，再进行编织。然而0.2毫米的金丝在编织过程中难度极大。
0: 你别看我们现在看起来感觉非常的简单，其实你知道真正编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难的啊。在我编的时候啊，我刚开始都没敢动手啊，没敢用金的来试，我用银的啊试制，将近我研究了它有半年的时间。哎，因为我在用银的试制的时候啊，真舍不得，这么长这么多的编织这么一个过程，它很难免就折一根两根的。
1: 赵春明试图将折断的金丝焊接上，但是效果并不理想。
0: 折了以后呢，我想给它对接，给它点焊上，结果点焊那个点它总是有一点缺陷啊，没有这个完好如初的这种感觉，哎，自然天成的这种感觉它是没有的，所以说就给它重新拆了，又重新开始编。
1: 在金丝翼扇冠的制作过程中，最考验工匠技艺的环节便是焊接。这锭金冠上栩栩如生的立体双龙戏珠造型，是由8000多片小金丝一片压着一片而成。在焊接过程中，还需要对温度、时间等细微因素进行精准的把控。这8000多片浓鳞的焊接，让经验丰富的赵春明也犯了难。他尝试了普通的焊接办法，但效果都不理想。最终赵春明尝试了现代工匠很少使用的古法堆炭灰工艺。
0: 堆炭灰，炭灰是什么做的呢？是由白鸡和我们用的木炭碾成非常细的沫啊，完了加上水给它做成一个那个龙的形状，在这个胎体上来往上码这个龙鳞，一个一个一个码上，完再把药是筛焊也好还是点焊也好，把这个龙鳞啊给它焊接上，一火焊上吧，你要焊不成的话，底下炭灰就着没了，它可以燃烧的，着没了以后它就没有支撑力了，上面的龙鳞可能就会散掉了，所以说一火必须要成功，要是不成功的话就前功尽弃，一切都得重来。
1: 历经1年多的时间，40岁的赵春明终于完成了金丝翼扇冠的文物复制工作。
0: 每一次复制和每一次修复都像是跟我们的先人通话一样，我们先人没有这么好的工具，没有这么好的条件，怎么做得这么完美，他们是怎么做出来的，叹为观止，精湛的技艺，浓厚的文化底蕴，还有精益求精的这种状态，这种精神都从这件作品当中体现出来了，这样的作品一定就是有温度的作品。

0: 翡翠般的海水常让我产生错觉，但这里不是热带海洋。鸟岛、海豚湾、慵懒的海豹、洄游的鲸鱼，但这里不是大洋深处的无人群岛。这里不是传统的世界海钓圣地，却让我第一次出海就抱起大鱼，
1: 一条马鲛鱼，一条黄尖子。
0: 潜入水下，遇见的不是多彩的珊瑚礁，而是极少被展现的另一番生机勃勃的海底世界。这里是中国东北，是辽宁长海，是一座你可能还不曾发现的藏在海洋里的宝藏之城。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群岛秘境、生态宝库正在播出。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从辽宁省大连市的皮口港乘船，伴着海鸥，我们开启了一段特殊的宝藏之城探索之旅。前往地处辽东半岛东侧、黄海海域北部的长山群岛，这里坐落着东北地区唯一的一座海岛县——长海县。
1: 提到北方的温带海洋，大家脑海中可能会浮现出一幅与热带不同的画面，可能少了些阳光明媚与绚丽色彩，似乎也不是典型的度假天堂。但是真正踏上这片群岛，感受到的可能就是一次次意料之外的惊喜。这里随处可见纯净通透的玻璃海，丝毫不逊于热带地区。这里还是中国著名的海钓圣地，而且多样的海洋生物组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独具特色的水下世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深度探索这座位于中国北方海洋里的宝藏之城。
0: 一踏上长海县，最直观感受就是仿佛置身于热带海洋度假胜地。绿色海岛葱郁繁茂，蓝色海水纯净通透，随处可见漂亮的翡翠海、玻璃海。若不是亲身体验，很难想象这般风光不在热带，而在中国的东北。碧海蓝天是我们的感受，而优良的生态则靠动物们来认证。一大清早，长海人梁泽业就带我们去探访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的东亚江豚。
1: 附近的江豚一般喜欢在哪片海域活动啊？
2: 对，咱这一片海域
1: 就是这些海域，所以我们现在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海豚了，是吗？在这里
2: 不定哪个方向都会出来。
0: 2009年，梁泽业与江豚初次相遇，由此开启了十多年的守护相伴。他承包了江豚常活动的这片海域，兼顾生态观光、研学与保护。至今这里的江豚数量已从最初的几头增加到了400多头。
1: 哎，那我们今天有没有可能会看到

0: 父母带着孩子的画面。
1: 我感觉这阵那个这段时间看到这种现象比较少，因为哎，那出来了，就是手指那方向。
0: 太快了，速度
1: 对，
0: 太快了，完全我没有看到。
1: 他来换气的，有一个他母亲或者父亲在下面那个守着他。这个大成年的上来换气，这个换完之后呢下去换了另一个成年的来换气。所以现在看，
2: 虽然正值繁殖期，东亚江豚会远离船只，也很少成群出现，但非常幸运，我们很快发现了到水面换气的三头江豚。
1: 看到没有？看浪花那个地方。
0: 哦，在那儿是不是？
1: 对。
0: 哇，看到了，看到了。
1: 因为它是哺乳动物，靠肺呼吸的，它必须在上面换气。
0: 哇，它的身体表面先有阳光的反射，就显得它们非常的漂亮。跃出水面的那一刻，真的就像您说的，不亲眼看到是感受不到江豚的魅力的。
2: 东亚江豚皮肤呈蓝灰色，体型较大，一般可以长到2.5米，重达150公斤。在长海摄影爱好者之前的航拍影像里，非繁殖期江豚会成群出现，它们一路跟随船只追逐嬉戏，或在周围环绕潜游。
1: 比方说5月、6月、7月的上旬，它都非常活跃的，喜欢和我们互动，基本上是零距离，差点手就能摸上，没有船的话手就能摸着，
0: 就在船边上，
1: 对，转来转去的，最多的时候一次性的100米之内有40多头。
0: 他们是不是都认识您了呀？
1: 对，很多都认识我，因为十几年了，到今年应该是16年了，从老到小的一代的翻译，都认识我。
0: 所以看到您来了，他们也很开心啊，都围着您的船转。
1: 对，
2: 长海县政府还专门设立了江豚洄游保护区，为这些海洋精灵提供最适宜的栖息条件。如今在整个长海县，每年繁衍洄游的江豚已超过1000头。不仅是江豚，在这片海域还能看到很多斑海豹，它们经常慵懒地躺在鱼排上晒太阳。每年的5、6月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小温鲸总会3-3、2-2回游到这里觅食。2025年6月，人们

0: 与健康。除了海里，岛上也是越来越热闹。长海县有170多座无人岛，它们是鸟类的自然天堂。凡驼子岛就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黄嘴白鹭的重要繁殖地。在办理完上岛审批后，我们跟随执行定期监测任务的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登上凡驼子岛。
1: 哦，这还有阶梯呢。
2: 啊，对。
1: 哦，这有阶梯，但是这旁边的植被太茂盛了。
2: 太实了哈，完了这脚现在前面小心点。
0: 凡驼子岛面积仅0.09平方千米，海拔70多米，因为植被过于茂密，在岛上行进非常艰难，甚至很多时候只能在藤蔓下爬行。
2: 前面别滚下去啊，滚下去可危险了。
3: 好，玩儿。
2: 其实从侧面也反映出对岛上这个生态环境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对。
4: 一会儿再干。
1: 看那边，哎呀，好壮观啊！我的面前全部都是鸟群，有的是扑扇着翅膀，还有的就是在空中翱翔，对吧？
3: 黄嘴白鹭这个姿态哈，相对高雅。
1: 嗯，太美了。
0: 繁殖期的黄嘴白鹭特征鲜明，尤为美丽。它的喙变成橙黄色，不仅身披飘逸的翅羽，头后还留着一束蓬松的羽冠，看起来英姿飒爽。
3: 看，还有幼崽，看，还有幼崽，看，
1: 在那个位置，
3: 还没长成。
1: 有一只很小的幼鸟，藏在灌木当中。
2: 你看，这有架子，你看吧，这有架，我们搭了一些架，就是为了给它这个幼鸟练习起飞，练习落地了。
0: 不单单依靠优良的生态环境，早在2016年，长海县就在岛上安装了智能化远程监管平台，组织起护鸟团队，并种植了大量适合筑巢的灌木。黄嘴白鹭对栖息地要求极为苛刻，当前它的全球种群数量仅存3000只至4100只，而每年迁徙到这里繁育的就超过2000只。2016年，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正式授予长海县“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的称号。除了黄嘴白鹭，这里还常年栖息着黑脸琵鹭、中华秋沙鸭、海鸬鹚等100余种鸟类，总数超过50000只。这一片群岛已成为保障全球候鸟迁徙、守护全球生态平衡的重要一环。海县带给我们的惊喜不止在海面之上，在这里还有令人更为震撼的水下世界。年近花甲的长海人张忠民每天晨练都会环岛骑行，而他的老伙伴水下摄影师吴立新则喜欢携爱犬散步。海县基于5座大岛及周边小岛，划分为5个镇。我们所处的是獐子岛镇的大脸村，这是一座面积只有0.7平方千米的渔村小岛，常住人口1000多人。2018年，在县政府的支持下，大脸村设立自然资源调查工作站，由张忠民和吴立新长期驻扎，专注长海海域的影像记录与生态监测。
5: 我第一次来獐子岛呢是，2008年，反正是印象比较深刻吧。就是在中国的黄海北部有这么秘境，我把它当成秘境，因为生态环境特别好，然后海水特别蓝，特别清澈，就是能看到的好多的这个水下的影像呢，基本上都是热带珊瑚礁海域的东西，因为温带海域它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系统，但是很少能看到这样的影像资料。所以当时就想针对这个呢做一些观察呀、拍摄呀，甚至研究这个行程便携式。
0: 吴立新是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签约摄影师，拥有20年水下摄影经验。张忠民原专注于地面和航拍，受其影响开始学习水下摄影，多年来二人已成为最默契。

0: 己的搭档。夏季天气状况允许，他们几乎每天都会下水拍摄。
1: 这两台摄影机是一个机型吗？一样的？
2: 不一样的机型。然后我们这个前面呢是水下专用的镜头，它大概感觉是这样子的。所以根据拍摄的目的不一样，会用不一样的镜头，比如说广角镜头啊、微距镜头。
0: 依据洋流和潮汐，吴立新与张忠明此次潜水的位置选择在北部礁石区，
1: 王老师，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位置，看着海面礁石还挺多的。
2: 现在潮位比较高，其实潮位再低的时候，更多的礁石会露出来。这个地方叫庙嘴，是在岛北部的一个拐角处。这样的洋流的话，涨潮从那边过来，退潮到从那边过来，所以洋流打到这儿以后会两边分，鱼类也好，或者藻类也好，更繁盛。那这两天正好海蛎子在产卵，所以我们今天想看看能不能拍到海蛎子产卵这个过程。
0: 虽然从空中俯瞰就能感受到这里翡翠般的海水，但跟随两位老师的镜头潜入水下，更能真切体会到什么是纯净通透。阳光轻而易举地直射海底，各种藻类随着光影摇曳，有的垂直十多米像参天大树，有的一米有余如陆地的灌木，还有的铺满海床好似草地，眼前仿佛是一片生长在北方温带海洋里的水下森林。成群的小鱼如飞鸟般带着粼粼波光穿梭林间，水母飘然而至，在阳光照射下晶莹剔透，宛若水中精灵。看似笨拙的鲍鱼其实身手矫健，一个鲤鱼打挺就能自行翻身，还有海参、海胆、扇贝，这些餐桌上的海珍此刻都卸下了食材的标签，在海底世界享受着自在的生活。另一边，在一处水流湍急、海水浑浊的岩礁，吴立新经过长时间蹲守，终于拍到了牡蛎繁殖的过程。这是牡蛎的卵生繁殖，精卵通过出水孔排入海水，结合受精后发育成浮游幼虫，并最终固着在礁石上。水下拍摄结束，返回工作站后，吴立新和张忠民给我们播放了近些年拍摄的素材。建站七年来，他们已经记录了大量温带海洋生物行为影像。
3: 那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海螺，但你看底下那个鱼像不像那个啃过的那个苞米棒子？
1: 啊，像。
3: 实际上那都是海螺卵，是海螺在产卵，它一个产起来。
1: 哦，它是把卵这样子垒起来的，像一个柱状。
3: 对，
1: 它产完之后就离开了。
3: 它就走了，离开了啊、嗯！而且一般的鱼类啊什么之类不会攻击它这个卵。这是打架的螃蟹，打架。
4: 群殴，四只螃蟹。
3: 群殴，它是
1: 纠缠在群架。
3: 可能是繁殖季节，已经是在交配，旁边又来想要抢人家这个，嗯。
4: 这两类
3: 跑了，他那俩把人家给拆散了。
5: 这是三个。
0: 从四年前起，吴立新尝试拍摄六线鱼，俗称黄鱼的护卵过程。他们将摄像机固定在海底，将操控系统引到水面，通过全天候拍摄，成功记录了野生六线鱼产卵护卵的全过程。
3: 那那个石头缝里呢是雌鱼产的卵，你看他把那个靠近它卵的那些生物都会赶走。小鱼啊或者其他的这个海星啊、海胆啊等等，甚至海参，它这都会赶走，或者把它们叼走，它怕这些东西伤害到它的卵。所以它在两个月当中呢就一直看着这个卵。
1: 所以雌性的黄鱼就是产完卵之后它就走了，
3: 对，就不管了，
1: 然后一直是雄性的黄鱼在守护这些卵。
3: 对，
0: 拍摄下这些温带海洋生物的行为活动非常难得，很多都是首次记录。他们拍摄的部分影像已做成短视频，许多人正是由此了解了长海和中国北方海洋，甚至当地渔民看到世代捕捞的黄鱼居然在海底如此精心护卵，都主动调整了作业习惯。

0: 黄鱼货了，有些渔民说以后在这个季节钓到这个鱼就甚至说不去钓这个黄鱼，起到一点作用。通过这个途径嘛，把创建着这么好的生态，水下的各种的海洋生物呈现给没有见过的人。
1: 水下拍摄受众多因素制约，过程漫长，吴立新和张忠明将继续坚守完成所有规划的拍摄内容。这些珍贵的素材将最终制作成一部纪录片，充分展现中国北部海域的水下世界和生态环境。
2: 最终的目的呢，还是用影像来引起这个读者或者是大众对自然、对野生动物的关注。所以我们是影像工作者嘛，你只能是通过这个影像的方式让大家了解，那只有了解才能喜爱，才能有责任感，才能愿意保护。
1: 下一步两人的计划是拍摄小温鲸，因为它们体型大短速快，始终没有拍到水下影像。随着长海海域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大型海洋动物出现更频繁，数量更多，他们有信心在不久后就实现这一愿望。这里是让我这新手第一次出海就抱起大鱼的海钓乐园，
3: 一条马鲛鱼，一条黄尖子。
1: 这里也是享受亲子时光、感受慢生活的度假胜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群岛秘境、生态宝库正在播出。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提起海钓，脑海中总会浮现大西洋的金枪鱼，仿佛这项运动与中国北方海洋很遥远。但长海打破了我的刻板印象，这里不仅是北纬39度的黄金钓场，更是亚洲罕见的大鱼天堂。
1: 这个大鱼在水面一头攻击，这种
0: 土生土长的大连岛人王成是当地知名的钓鱼高手，他经营着一家海钓俱乐部，热情邀约我们一起出海。一登上钓艇，就看到各种鱼竿，它们适用于不同的鱼种。
2: 这就是
0: 船头还有一个硕大的保温箱。
3: 我们里边加的冰，钓的鱼正在放那。
2: 哇，这是什么时候钓上来的？
3: 找人钓的。
2: 哇，是谁钓上来的？这也开心坏了吧？
3: 对，就是台湾一个钓手钓。这个鱼大概现在就是1.2米吧。
2: 有多少斤重啊？
3: 大概44-45斤左右。
0: 獐子岛附近有多处海钓区，每天都能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钓友。
3: 第一个钓点在这儿。
2: 为什么选在这儿啊？
3: 流水，你看吧，这有两山夹的，中间是个水道，这个水道流急，而且也是鱼道。这底下有一种小鱼叫面条鱼，是他们常年的食物链。
0: 海钓除了经验，也需要现代科技手段的辅助。每条钓艇上都安装有探鱼器。
2: 黄色就是大鱼是吗？
3: 这黄色有一条，一个短的，看不看？
2: 哦，在这儿看到了。
3: 两道就是。
0: 海钓通常使用假饵模拟小鱼在水里游动，一根钓竿收线放线，海钓似乎看起来并不难。经过王老师的突击培训，我也要提

0: 体验一把。
1: 所以王老师钓鱼的过程就是在不断的放线收线。
2: 嗯，这就像有句话说，就是你能不能钓着鱼就看你跑没跑那多公里数，跑到摇到数了就咬了。
0: 几番操作下来，手臂已经酸疼。海钓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2: 咱这小鱼虽然是个这个金属制品，但你这咬，哎呦，咬一口，看不看？刚才
1: 看到
2: 咬一口，
1: 看到
2: 了。这个你反应不过来，你嘎一提就给它带上了。
1: 我刚刚反应慢了，我还在收线呢。
0: 不得不承认，看似同样的操作，初学者和高手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
2: 抓到底了吗？
3: 还没有。
1: 啊！老师钓到了！
2: 打开，喂，你的，
4: 首先，
1: 好快啊，可能还没有十分钟的时间。
2: 这就鲫鱼。
1: 您这预计是什么鱼啊？哎
2: 呦，应该是黄尖子。
1: 黄尖子。
0: 中鱼后来不及过多庆祝，因为需要耐心的遛鱼，通过牵引消耗对方体力，鱼越大耗时越长。
2: 现在就是在耗他的力气，他的脸也是在拔河。
0: 经过20分钟的博弈，大鱼终于浮出水面。
2: 来来来！
1: 哇，看到了，看到了，
2: 在那。大不大？拿出30斤的，给我。
1: 天哪，这么大！
2: 往后点啊！
1: 好。呀！哇！哎、
2: 我的妈！
1: 天哪，今天的
2: 可不止30斤呢。
1: 这是什么鱼？黄尖子。
2: 对，黄尖子。
0: 这是一条黄条狮，俗称黄尖子。它和被称为炮弹鱼的五条狮是长海海钓的主要大型鱼种。
1: 天哪，太大了！
2: 你抬着尾巴。
1: 我抬尾巴哈。
2: 咱俩给抬到这上面量一下多长啊？
0: 獐子岛的黄条狮数量多，体型大，有记录最大个体长度超过1.6米，重量接近90斤。
2: 啊，到这1米，看吗？
1: 啊，
2: 现在它得有就1.2米吧。
1: 1.2米。
2: 嗯。
0: 除了定点垂钓，王成还展示了拖钓，需要放长线，然后把钓竿固定在船舷，把钓饵在水中慢速拖行。很快，一条10斤左右的马鲛鱼又成功上钩。
2: 小心！
1: 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今天海钓的成果：一条马鲛鱼，一条黄尖子。
2: 汤里不算了。
1: 满满的收获，真的是，我感觉我更爱这个地方，更爱这片海了。
0: 王成做过渔民，开过渔家乐。20多年前，海钓开始在中国流行。他一边学习，一边尝试从事相关服务工作，后来开启了大连岛第一家海钓俱乐部。如今，王成的俱乐部已有14艘专业钓艇，并向钓友提供海钓吃住行的套餐服务。
1: 像中国的海钓地方那么多，那您觉得长海县这边的海钓特点是什么？您的感受是什么？
2: 咱也知道全国各地都有海钓，但是最好的资源目前，你像不用说我们长海县也说，你像全国各地或者哪种国外的钓友说，长海县的资源是最好的，而且我们出来钓鱼，出港2分钟可以钓鱼，而且这个受这个环境保护和我们长海县这块对着海洋的保护，资源越来越好，就从事这行的人也越来越多，老百姓都有很大的收入提升了，就是幸福感现在满满当当。
0: 海钓业已成为长海县一张闪亮的产业名片，全县拥有17处海上垂钓基地和13家专业海钓俱乐部，每年还会举办海钓大赛。我们拍摄期间，2025长海海钓精英挑战赛正在獐子岛海域火热进行，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35支队伍、140名海钓选手。
5: 哦，钓大鱼到长海，
0: 海钓产业已经成为长海渔业转型升级、激活海岛经济的新引擎，带动民宿、餐饮等多个行业的发展。在这片群岛，其他岛屿也在像獐子岛、大连岛一样，根据自己

0: 己的特点，挖掘优势，打造特色。看到海上天池仙女湖，便知是来到了广鹿岛。这是20世纪70年代当地村民筑坝拦截山泉水形成的人工湖，也是土生土长的广鹿岛人李永亮眼中最具特色的家乡景观。
1: 这里的地形呢是两山夹一湖，我们右手边呢是南台山，海拔251米，是我们广鹿岛的最高山。那么它对面这个山呢就是老铁山，海拔245。正好有着这个两山夹一湖的这个地形，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仙女湖。
2: 您刚给我指的位置，那个地方就是大海了。
1: 是。
2: 所以它的位置是比大海要比海平面高一些的。
1: 是，这个水坝呢，整体的高度在30到40米高。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湖的水平面呢，和海的水平面的落差接近30米，所以我们又称这个仙女湖为海上天池。
0: 作为长海县面积最大的岛屿，广鹿岛植被茂密，宛如一座天然的海岛森林公园。海湾如月，背靠青山，是戏水踏浪的理想之地。漫步于彩虹长堤，常能邂逅晚霞漫天，一睹这海天间的绚丽景致。崖壁旁矗立着城堡式酒店，海岸边点缀着欧式别墅，亦或是移动太空舱，还有一座座风格迥异的民宿掩映在绿荫之中。看海听风，享受海岛慢时光，已经成为广鹿岛旅游的一大特色。我们来到位于半山腰的一家亲子主题民宿，经营者任晓东与妻子曾在北京工作。2018年，他们来长海旅游时，被广鹿岛的风光深深吸引，决定留下创业。
3: 我们一共就10间客房，原来这家店是20间客房，但是为了满足现在住宿，大家游客对住宿的需求，我们把它进行了升级改造，从20间变成了10间，这样的话整体空间会大一些。
2: 多彩。
3: 对，它的命名其实是挺有讲究的，就是命名我们是希望给孩子一个期许，就是多彩呀、聪慧呀、阳光、努力，当然是这样。
0: 他们设计的客房虽然面积不大，但充分体现了亲子主题。高低床配滑梯，阳台直连泳池，房型上也兼顾老人同住的需求。
3: 对，然后餐厅您可以看到，这就是原来的老房子。
2: 看一下，
3: 你看啊，这是原来的老房顶，我们保留下来了。
2: 以前的老房子是这样。
3: 这个梁，对，都是，上面是原来的那个稻草。然后我们的餐厅也给孩子准备了一个小孩玩的一个小区域，就是相当于希望比较小的朋友坐不住的时候可以在这玩一会儿，父母在这吃饭。
0: 民宿提供三餐，包含特制儿童餐和丰盛的海鲜大餐，让客人足不出户就能品尝最新鲜的本地风味，省去一家人外出就餐的奔波。任晓东的妻子曾担任产品经理，深谙如何从客户角度出发去满足亲子家庭的需求。他们不仅设置了深潜泳池、无动力游乐园和免费采摘区，还专门辟出了一间图书室，让孩子们既能尽情玩耍，也可静心阅读。凭借精准定位与高品质服务，任晓东虽然减少了客房数量，但提升了单房价值，降低了空房率，收益反而大幅增长。2023年，他们又打造了专为年轻人设计的休闲民宿。
2: 对，我们一走进来，感觉这个空间就是装点的非常的惬意哈，有点时尚感在里面。
3: 是的，是的。
2: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除了民宿，它的各项设施要更丰富一些？
3: 哦，是的，这个本身做的时候其实是民宿是为辅，整个场地是为了接纳来海岛旅游的游客，有一个白天游玩和晚上休闲的一个地方。白天我们大概有很多活动，比如泳池。然后没有桨板，然后到时候我们还有写真拍照什么的，然后晚上的时候会有篝火烟花，然后本身我们也是一个小酒馆，所以他们大家都说来了以后没有夜生活，没有玩的，我们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店。
0: 外来的创业者把新的经营理念带进来，过去大通铺式的瑜伽乐也在学习借鉴中不断完善升级，如今广鹿岛有特点的品质民宿已超过了50家。
3: 广鹿岛现在大家都在往好了做，我们还处于一个卷，但是一个正向卷的一个状态，对，还挺好的，我觉得这个事情
4: 相互学习，
3: 对，相互进步，对，是的，是的，对。现在广鹿岛的民宿基本上为客人从到 到走

0: 像链条式的服务，
1: 就是游客一登岛，
0: 对，
1: 见到的就是民宿主在码头，安排车接过来，接到从码头接到民宿，然后吃住行安排好，玩完了之后再送到码头，完了送的一广路。
0: 是啊，
2: 五年前长海县的游客主要来自东三省，而现在客源地已囊括到北京、天津、河北。年轻人也在逐年增多，
0: 大家一起把这事情做好是可以的。
3: 相信以后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这里来。
0: 是的，对，啥时候大家一想广鹿岛的海岛游是特别高大上的一种，
4: 很时尚，
0: 对，很时尚啊，
4: 浪漫。
5: 你看看，要我的手就够大的了，你看这个海胆和你这个比一下，
6: 比我的手还要大。
5: 看看
2: 长海县的海胆年产量超过100万斤，占中国总产量的20%。这种大连紫海胆是长海出产海胆的主要品种之一，不仅有底波养殖，养殖场厂长黄长海带我们来到大长山岛，感受深胆套养的创新模式。
7: 将来可能我们这个逐渐对，
2: 他将海胆苗和海参苗放到同一个网箱里混合养殖，海胆以海带、裙带菜等纯天然海产品为食，其排泄物则为海参提供所需养分，能大大提高种苗的成活率。
3: 哎，这个海胆的个头感觉挺小的，不是很大。
8: 它这个海胆呢是下一马粪胆，这个是养了一年半，这个可以说在海胆里面，海胆类里面它应该属于极品的。它里面的颜色跟它吃那个胡萝卜那颜色差不多。
2: 海胆的特色品种虾夷马粪胆，因外形酷似晒干的马粪而得名。虽然名字有些粗朴，但味道却鲜美至极。
3: 这个海胆肉真的就跟一朵盛开的花一样，它的每一片瓣都非常的饱满哈。
8: 所以呢，在我们这块讲法呢，就是说，纵见这一圈只要一长全了，那海胆就应该是它的肥满度已经到顶格了。
2: 所谓的海胆肉其实是其体内的卵黄呈小米粒状，虾夷马粪胆的卵黄颜色非常鲜艳，是漂亮的橘红色。
3: 端上餐桌的海胆啊，它就是把海水的咸味给洗掉了，所以入口的时候首先就是感受到那种鲜甜。
8: 对，
3: 哎呀，真的就跟吃进去一口奶油一样，非常的绵软。
8: 吃海胆、啊、
3: 很好吃，
8: 最好别一口先吞下，吃完了那舌头顶到牙齿那会儿，你先感觉一下。
3: 哦，我吃的太快了是吗？要怎么吃？
2: 不仅仅有鲜美的海胆，长海县还盛产虾夷扇贝、海参、鲍鱼、牡蛎等多种海珍品。随着持续建设海洋牧场、创新养殖方式、优化近海生态，长海县的蓝色粮仓将更加丰盈。大长山岛是长海县政府所在地，陆域面积31.79平方千米，通过长山大桥与小长山岛相连。整个长海县常住人口6万多人，人们世代以海洋为依托，在这片群岛耕海牧渔，繁衍生息。独特的自然环境不但孕育了丰富的海洋资源，也滋养了独特的海洋文化。在这里一直流传着一种极具艺术性的劳动号子——长海号子。它在2011年就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长海号子代表性传承人刘玉来带我们来到一座渔船码头。
3: 老师，您年轻的时候出海捕鱼，开的是我们身边的这种木船吗？
9: 木船。
3: 也是木船。
9: 木船，木船。
3: 哦。
9: 但是我干的时候啊，经常是帆，我们船大，那个网具也大。翻一档，所以他都需要我点力量，他是这么个想，力量就加强一些，加强那么就得用号子。这个船呢，首先出海啊，他先张帆，这个海号就一喊，就是哎我嘿这个哎呀哎哟，哎呀哎哟哎哟嘿。嘿喂喂的喂呀，喂的喂呀的喂，哎呀嘞嘿，然后就翻掌去了。
3: 这是称
2: 长海号子的首要作用，就是统一节奏，保证所有人箭往一处使。它分为拔毛号子、摇橹号子、拔鱼号子等10余种，对应不同的劳动需要，或低沉，或高亢，或急促，或优雅。

0: 长海耗子的历史可追溯至汉代。清末明初，海岛与外界交往增多，船工们吸取了天津、山东等地船名耗子的音调，形成了豪迈而不失韵味的独特风格。刘玉来18岁就出海，每次经历海上险情，他们都是喊着耗子化险为夷。
1: 那个浪子过来，一过来，我们嚓就连滚带爬到后面去了。后面去了以后，这个船长发出了喊的号召，往前走，加起，哈，耶，哈，我们讲嘿。给我们都干一些都喊耗子的时候，就是振奋的，那个心里都有胆量。船长就是拉我们的，嘿，呀，呀，一气一气，大家齐心协力，国王给拽上了。
0: 对于海岛人而言，耗子将大家拧成一股绳，鼓足勇气迎击风浪，这就是闯海人的海魂。刘玉来经历了帆船时期、机械船时期。1982年，因为喜欢曲艺，他转行进入长海仙剧团，从此把耗子搬上舞台，成为了刘玉来的使命。
1: 前辈们能在风浪当中团结协作，能把所有的困难都能扛过去，我就学习他们这种精神，怎么样能把它传承下去。
0: 2019年，长海耗子传承艺术团成立，更多像刘玉来的侄子刘增华这样的年轻人加入到传承这一非遗的行列中。
2: 我这个劳动现在在现实生活当中已经没有了，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精髓，这种力量的感觉搬到舞台上，也得让他们感觉啊，齐心协力才能达到我们要的美好生活，以前是这种精神。
3: 虽然长海耗子的劳动场景不在了，但是这种精神其实是可以融入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的。
0: 他们以长海耗子为核心元素，创作了多部文艺作品，比如《韩海》《渔家兄弟》，多次荣获国家级奖项。艺术团还推出了展现渔民闯海精神的舞台剧《大鲁耗子红腰带》。
1: 风雨在浪里行咯，还好镜头在河里急哟，还好拉大王的更生在一起睡哟，还好还好清风手的酒杯在。

常喊人喊出的是骨子里的勇敢乐观，唱出的是心中的幸福期盼。他们在建设海洋牧场、守护海洋生态的同时，也开拓着海洋旅游的新路径，逐步走出一条以高质量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海岛特色之路，打造出一片生态和谐、美丽宜居的绿色群岛。长海，这艘承载希望的航船正稳舵扬帆，从容踏浪，驶向更广阔的未来。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今天至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2: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

0: 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此次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中美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3: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4: The U.S. President and the Chinese.
5: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6: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5: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美国大豆出口协会首席执行官苏建近日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两国保持稳定的经贸合作至关重要，期待中美元首会晤能为农业合作注入稳定性。
7: 苏建用手与手套形容中美大豆贸易的互补性。
8: I sometimes use the terminology that's kind of hand in glove. China needs to import, the U.S. needs to sell, we grow more than we can consume domestically. So it's a great relationship because we can do that.
7: 苏建表示，美国农业界普遍期待中美元首会晤能为农业合作注入稳定性。
8: I think our farmers really appreciate the fact that when the leadership of the two countries meet, we seem to get reports out, and that continues to be reiterated. And so that gives our farmers that certainty. That, you know, what I was talking about earlier about how when they plant a crop, they want to know that they're going to have a market. I mean, I just sense a real sincere desire to se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at a governmental level.And also at a business level, to see that improving. I think there is this recognition that we are better together. That's sort of a saying that we like to use.
7: 在全球供应链波动影响下，美国豆农正面临新的压力。央视记者走访南达科他州发现，受美伊局势及成本上涨影响，化肥价格接近翻倍。第四代农场主麦克表示，由于提前采购原料，其农场今年情况相对稳定。但很多未提前储备的农场已非常困难。
9: Next year, if things don't stabilize and get back to what we consider normal, it will be a struggle even for us.
7: 麦克的儿子第五代农民马修也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数据显示，2025年全美申请第12张破产保护的农场数同比增长了约12%。其中以中西部大豆和玉米种植带最为集中，尽管今春降水过多，成本高企，播种季已拉开帷幕，麦克家的农场正抓紧作业，为一年收成努力。
1: 来自美国的艺术家马特·沃特森自2018年起便在中国生活与工作，近日他在景德镇讲述了自己扎根中国、热爱陶瓷艺术的历程。
7: 初到中国时，马特走访了多家陶瓷工坊和工厂。马特说，当他亲眼看到工匠们拉坯、上釉、绘画的过程，他深深被打动了。
10: They're making something that's so
7: 他们

0: 做出来的东西是如此美丽完美，这里是真实存在的，有真实的人和故事，正是这些吸引了我，让我愿意一直待在这里。他表示，中国陶瓷实在是完美，造型精准，釉色得当，每一处笔触都恰到好处。未来他计划继续留在这片土地，在那千年不息的窑火旁，在爱人与挚友身旁，与陶土为伴，深入探索中国文化和美学的精髓。
1: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 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程式为患。
2: 据报道，赖清德以预录视频方式参加丹麦非政府组织举办的所谓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并发言。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敦促有关方面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势力提供舞台。所谓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充满意识形态偏见， 执意邀请台独分子大放厥词，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有关方面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势力提供舞台。
3: 发言人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在国际上深入人心，不可动摇。
1: 赖清德滞留打着所谓民主的幌子， 背离岛内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流民意，四处兜售台独分裂主张，散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再次暴露其激进冒险的台独顽固立场。
3: 发言人表示，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前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两国元首将讨论台湾议题，美国政策维持不变。对此，国台办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5: 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做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国台办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为一己私利甘当棋子。终究逃不出变成弃子的命运。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反对台独。而关于近期传出美方不满台立法机构通过的7800亿元新台币防务特别预算，希望剩余的4700亿元新台币预算也能通过。发言人说，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我们坚决反对 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售台武器，不要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6: 有专家分析称，台湾问题是此轮中美高层互动的关键议题，也是中方的最大关切，是中美关系走向稳定的非常重要的前提，中方对此绝对不会让步。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针对巴拉圭

0: 总统佩尼亚近日窜访台湾，国台办发言人张涵今天回应指出，奉劝有关国家做出顺应历史大势的正确抉择。
1: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全世界有183个国家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奉劝有关国家做出顺应历史大势的正确抉择。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逆历史潮流，彻底失败是早晚的事。
0: 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披露了伊方提出的与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同一天，伊朗军方及高层官员接连发声，强调不会屈从美方单方面诉求，并警告已做好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2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与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这是唯一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他所指的14点方案是伊朗5月10号提交的回应美方提案的文件。卡利巴夫同时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已准备好对任何侵略行为予以应有的回应。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12号也在社交平台指出，美方的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他表示，美方不能一边谈论停火，一边继续封锁，一边谈论外交，一边加强制裁，一边谈论地区稳定，一边向地区输出军事。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2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国际事务顾问维拉亚提在社交媒体上向美方喊话，我们在战场上击败了你们，因此永远不要以为你们会在外交上还能取得胜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同一天表示，如果伊朗再次遭到袭击，其选项之一可能是将铀浓缩风度提升至 90%， 伊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并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高级官员阿克巴尔扎德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的强力掌控之下。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在他努力结束伊朗冲突的过程中，他不会考虑美国民众的经济状况。他在谈论伊朗时，唯一在乎的事情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3: Not even a little bit. The only thing that matters when I'm talking about Iran, they can't have a nuclear weapon.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特朗普12号表示，伊朗100%将停止浓缩铀，并会放弃制造核武器。报道进一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特朗普对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的局面愈发不耐烦。特朗普11号曾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特朗普告诉记者，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删去了此前同意放弃浓缩铀的承诺，而美国不会接受任何让伊朗有机会获得核武器的协议。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2号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一场听证会上表示，尽管近期局势紧张，但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他还表示，美军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都制定了相应的计划，如有必要，他们有升级行动的计划，也有撤离部署的计划。另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2号报道，两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当前停火协议破裂，美国政府将恢复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军方正考虑将对伊战事重新命名为铁锤行动。 不过，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政府内就后续行动方向也存在分歧，其中包括五角大楼部分官员在内的强硬派主张采取更强硬策略，另一些人仍主张给予外交途径充分的机会。
4: 科威特政府十二号指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多名武装人员本月初曾试图从海上渗透至科威特的布比延岛实施敌对行动。伊朗外交部回应说，这一说法毫无依据。
2: 布比延岛位于波斯湾西北部，与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隔海相望。科威特内政部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人员5月1号乘坐一艘渔船前往布比延岛，与岛上科威特驻军发生交火，造成一名科方军人受伤。伊方两人在交火中逃走，四人被捕，后续供认是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派，试图针对科威特实施敌对行动。十二号，科威特外交部发表声明，就此表示强烈和严厉谴责，并要求伊朗立即无条件停止威胁地区安全与稳定的非法敌对行动。针对科方说法，伊朗外交部十二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科威特政府不当利用政治和宣传手段处理四名伊朗军官因导航系统故障误入科威特领海一事。声明说，事发时这四名伊朗军官正在执行例行海上巡逻任务。声明强调，伊朗一贯尊重包括科威特在内地区所有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希望科威特政府通过官方渠道处理问题，避免仓促发表评论和毫无根据的指责。伊朗外交部强调，必须根据国际法立即允许伊朗驻科大使馆探视被拘留伊方人员，并立即释放他们。
4: 路透社十二号援引匿名西方官员和伊朗官员的话报道称，沙特阿拉伯为了报复美以伊战事期间在该国境内发生的袭击事件，对伊朗发动了多次未公开的空袭。据报道，由沙特空军发起的袭击发生在三月下旬。报道还提到，伊朗官员表示，沙特已向伊朗通报了这些袭击，随后双方展开了密集的外交接触，并同意缓和局势，以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针对这一消息，沙特和伊朗官方都没有做出回应。当地时间十二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通报在黎巴嫩南部军事行动的进展，以媒同时披露了也将参与相关行动。英国龙号驱逐舰正在前往中东，以备参加行动，其搭载的海毒蛇防空系统具备反无人机能力。希利在声明中表示，英国正与盟友共同维护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英国国防部强调，该行动严格属于防御性质，旨在保障国际航运安全。
0: 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全球能源与供应链受到严重冲击。在波兰，当地不仅化肥价格飞涨，导致农民无力购买，工厂销售受阻，就连农作物出口也面临严重困境。
5: myślę, że ten konflikt, który mamy na Bliskim Wschodzie,na całym świecie powoduje wzrost kosztów. To są koszty wzrostu paliwa i ceny wzrostów nawozów azotowych, które głównie się produkuje z gazu.

0: My w Polsce mamy zakłady azotowe, które produkują azot, ale produkują je na bazie gazu, który zdrożał. Więc wzrosły także ceny i nawozów. Ale wielu rolników musiało te nawozy kupić i ich koszty produkcji będą znacznie wyższe. Koszty nawozów to są dosyć istotne koszty w produkcji rolniczej, sięgające rzędu 50, a nawet czasami więcej procent.
1: 波兰农民弗洛茨基告诉记者，化肥正在成为农业生产中最沉重的负担，他不得不转而种植一些像大豆之类的低耗肥农作物。
2: Soybeans don't need a lot of fertilizers. The soybean don't need nitrogen fertilizers, so the costs of production are very, very, much lower than on the other plants.
1: 化肥价格的上涨直接削弱了农民的购买力，当地的化肥厂销售额也因此大幅下降。
3: Na pewno spadek sprzedaży jest w granicach 40-50%. Co jest niższa sprzedaż, to oczywiście marże firmy też również maleją.
1: 波兰农业商会理事会主席舒穆列维茨在采访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不仅造成了波兰农业生产成本飙升，也导致农产品出口受阻，这让本已举步维艰的农民雪上加霜。
0: Te tradycyjne rynki, które żeśmy w rynku zbytu mieli, także zaopatrywaliśmy kraje Bliskiego Wschodu. Eksportem naszych produktów rolnych zostały mocno zakłócone.
4: 据路透社12号报道，由于中东冲突导致印刷油墨原料短缺，日本知名食品企业正计划将部分畅销商品由彩色包装改为黑白包装。
5: 据报道，总部位于日本东京的食品企业卡乐比12号表示，公司旗下原本使用鲜艳配色设计的14款畅销商品包装将改为黑白包装，涉及薯片和早餐麦片等。这些采用了新包装的商品将于5月25号起正式上架。公司还表示，在无法预判中东局势未来走向的情况下，公司将把稳定供货放在首位。作为原油提炼过程中的关键中间产物，石脑油是生产合成树脂和有机溶剂的核心原料，后两者是彩色印刷油墨的基础成分。而日本约40%的石脑油消费又依赖从中东进口。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上涨导致石脑油供应趋紧，日本企业采购彩色油墨尤其困难。据日媒报道，除了卡乐比，目前日本多家食品饮料企业均面临相同问题。
4: 俄罗斯国防部12号通报称，当地时间11号24点，停火协议结束，俄武装部队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俄军对56个区域的乌军军用机场、弹药库、燃料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10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74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击落俄军1252架无人机。有关俄方在俄乌问题上最新表态的详细情况，请看总台记者从莫斯科发回的报道。
6: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在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说，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9号表示，其愿意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克兰政权领导人举行会谈，两人可以不在莫斯科会面，但这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画上句号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的工作。佩斯科夫指出，加剧波罗的海紧张局势的是北约国家海军的活动，而非俄罗斯。他还说，俄海军在包括打击海盗在内的各项行动当中均严格遵守国际海洋法。另外，记者注意到，12号，根据俄罗斯人权事务专员莫斯卡里科娃在克里姆林宫向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汇报，自特别军事行动开展以来，俄罗斯已从乌克兰接回了3724名被扣押的军人， 此外，俄罗斯副外长格鲁什科12号对媒体表示，欧盟目前拖延乌克兰冲突的行为排除了其参与将局势转向政治外交途径。

0: 的努力的可能性。格鲁什科还表示，俄罗斯愿与西方就欧亚安全问题展开坦诚的对话。总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报道。
1: 俄罗斯战略火箭兵司令谢尔盖·卡拉卡耶夫12号在视频会议上向总统普京报告，俄当天成功试射最新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
2: 俄战略火箭兵司令卡拉卡耶夫说，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能够可靠地摧毁目标，并完成战略威慑任务，将显著增强俄军作战能力。俄总统普京说，萨尔马特射程超过3.5万公里，同时精度大幅提高，能够穿透所有导弹防御系统，是世界上威力最强大的导弹系统。
3: И, наконец, с возможностью преодоления всех существующих и перспективных систем противоракетной обороны. В конце текущего года Сармат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будет поставлен на боевое дежурство.
2: 普京表示，俄罗斯正逐步实施核力量发展计划，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和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的研发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
1: 在美国计划重新调整驻欧洲美军部署之际，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扎莱夫斯基12号宣布，已向美方提出多个可供驻军的地点方案，希望进一步加强美国在北约东翼的军事存在。
4: 扎莱夫斯基12号在布鲁塞尔表示，波兰的目标是在本国及整个北约东翼增强美国军事能力。据他透露，美方预计将在今年6月完成全球防务态势评估后，公布新的欧洲驻军部署方案。此前，美国国防部表示，计划在未来6至12个月内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外界认为，这一调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德国总理默茨近期围绕伊朗问题产生的外交分歧有关。特朗普未排除将部分撤离部队重新部署至波兰的可能性。扎莱夫斯基12号证实，波美双方目前正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波兰愿意承担为扩大轮换驻军以及永久驻军所需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包括建设军营、住房、学校等配套设施。目前约有10000名美军以轮换和永久驻扎相结合的方式部署在波兰，主要军事设施包括位于雷季科沃的宙斯顿岸基导弹防御基地，位于波兹南的美国陆军第五军前沿司令部，以及位于波维兹的一个后勤驻地。此外，美军装甲旅战斗队目前也部署在波兰西部多个训练基地。
5: 当地时间12号，中方代表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就成果文件零案文的有关段落提出修改意见，要求重申维护核裁军国际意识，并共识，并对无核武器国家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的言论表示关切。
6: 中方代表指出，中方希望成果文件草案反映并重申维护核裁军国际共识的相关内容。鉴于各国在核力量规模、核政策及战略安全环境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核裁军必须始终遵循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确保各国安全不受减损的原则。当前，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是减少核战争风险的一项重要而切实的措施。
7: 中方希成果文件草案反映对一些无核武器国家拥核言论表达关切的内容。一些无核武器国家的官员公开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公然挑战国际防扩散体系，严重冲击条约权威和有效性。审议大会应高度警惕这一危险动向。
6: 中方还表示，支持在以往共识基础上务实推进核裁军，建议增加呼吁核武器国家放弃永久拥有核武器的内容。同时，中方支持多数国家关于强化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后续安排的主张，支持采取切实措施防止核战争。
5: 日本自卫队今年首次正式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演习。演习中，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命中一艘已经退役的菲律宾海军舰艇。分析人士认为，日本

0: 此举意在突破国内法律限制，验证国产武器在不同环境下的表现，并为事实上的修宪再踏进一步。
1: 据路透社报道，今年4月20号至5月8号举行的肩并肩演习中，日本自卫队派出了约1400人参演，并出动1式号直升机驱逐舰、村宇级导弹驱逐舰雷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等武器装备。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该科目由日本陆上自卫队北部方面队1特科团负责。2枚88式反舰导弹先后从菲律宾吕宋岛北部海岸发射，击中约75公里外海面上的靶船。美国海军学会网站5月12号报道这一新闻时指出，此次演习旨在验证对抗海军舰艇的联合作战能力，并作为展示马尼拉与东京之间新型防务伙伴关系的平台。报道提到，30重工的一个团队在演习过程中为88式岸基反舰导弹的发射人员提供了帮忙。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亲临现场，表明日菲双方对这次实弹射击的重视。菲律宾国防部在声明中表示，88式反舰导弹的设计用途为沿海防卫及吓阻海上威胁。有舆论注意到，日本此前已经多次在海外演习时发射反舰导弹。分析人士认为，日本自卫队之所以频繁通过海外演习的机会测试国产反舰导弹，就是在日本大力准备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的背景下，完成各种复杂环境实弹试射，验证这些国产武器在不同环境下的表现。而结合日本近段时间在涉及二战历史、军事安全等问题上消极动向突出、挑衅冒险举动频频，更有日本学者指出，日本解禁武器出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一系列举措均属事实上的修宪，突破和平底线。
2: 殺傷能力のある武器質の解禁の問題とか、それから GDP 非防衛費を引き上げていく問題とか。今度は国家情報局ですか、そういうのを設置するとかですね、そういうことに対してのもっと、国民的な議論とか反対運動をきちっと起こしていくのは必要かなと思います。それが改憲を阻止したら大丈夫かというと、事実上もか実質的な改憲が進んでいるというところをもっと注意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と思ってます。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行动完成后，目前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的疫情爆发迹象，但是相关的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1: 谭德赛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在西班牙首相府共同召开新闻发布会。谭德赛感谢西班牙政府同意接收涉疫邮轮并组织人员撤离行动，同时强调目前工作还未结束，世卫组织将继续与相关国家紧密合作，追踪撤离人员的健康状况。谭德赛称，截至目前已有11例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均曾是涉疫邮轮上的人员，其中3人死亡。11例病例中有9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外2例为疑似病例。他表示，目前尚未看到一次更大规模爆发开始的迹象。世卫组织依然评估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但考虑到病毒潜伏期较长，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建议所有从涉疫邮轮上撤离的人员，自可能处于病毒暴露风险的最后一日起，在指定隔离设施或居家接受42天健康监测。桑切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西班牙协调10架次特别航班，完成了120余名不同国籍人员的疏散工作。西班牙卫生部11号表示，涉疫邮轮所有撤离人员均已离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
0: 据法新社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12号表示，法国国内的汉坦病毒疫情已经得到控制，法国政府已经采取最严格的隔离措施之一。
1: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肯尼亚内罗毕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法国政府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多亏了法国的医护人员，形势在政府主导下得到了控制。 马克龙强调，法国已经根据专家建议制定了极其严格的方案，并呼吁欧洲与世界卫生组织进行强有力的协调。
3: Maintenant, il est important qu'il y ait une vraie coordination européenne, c'est-à-dire que les protocoles

0: je pense, aille vers les standards les plus exigeants qui ont été définis à très court terme et que l'Organisation mondiale de la santé puisse coordonner tout cela comme il se doit dans les prochaines étapes.
1: 马克龙还鼓励保持动员、警惕和高标准，同时警告不要把当前局面与新冠疫情进行比较，称汉坦病毒是一种已知病毒，不同于曾导致全球大流行的新冠病毒。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尼·李斯特在12号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病毒在法国出现扩散性传播。从红迪厄斯号邮轮撤离的五名法国公民中，一名此前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女性仍在重症监护室，病情严重，其余四人情况良好。此外，法国目前已识别涉疫邮轮一例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他们都将接受检测并需住院15天。
2: 因为在地方选举中惨败，英国工党党首首相斯塔默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12号，工党及政治人物就斯塔默是否应该留任相继表态，支持者与反对者形成对阵。据英国媒体报道，斯塔默今天将与潜在的领导权挑战者英国卫生大臣斯特里廷举行会面。
3: 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斯塔默将于当地时间今天上午与英国卫生大臣斯特里廷会面。报道称，斯特里廷将质问斯塔默如何带领工党走出困境。英国媒体报道称，斯特里廷是挑战斯塔默领导权的主要潜在人选之一。12号宣布辞职的四名英国内阁官员，有三名都被认为是斯特里廷的盟友。综合多家英国媒体报道，截至12号晚，已有超过90名工党籍议员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此外，四名辞职的内阁官员中有三人在辞职信中明确呼吁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同样在12号，超过100名工党籍议员联署一份声明，反对此时更换党首。英国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等多名内阁官员表态，全力支持斯塔默留任。在12号上午举行的内阁会议上，斯塔默表示将继续留任。首相府发表的声明说，工党内部有一套挑战党首的程序尚未启动，国家期望工党继续执政。
2: 据美国媒体12号报道，美国政府已开始退还此前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法的关税政策相关款项，部分企业12号称收到关税退款。报道说，这是今年二月美国最高法院作出相关裁决后首批到账的关税退款。据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12号透露的数据，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1号7点，需退还的金额约为$355亿。而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称，美国政府应退还的关税总额达$1660亿。
4: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0.6个百分点至20.7%，对全国增长的贡献率达24.9%。其中，出口2万亿元，增长11.4%；进口1.37亿元，增长30.4%。13号在香港科技大学举行的记者会上，记者获悉，由科大牵头研制的天运相机于5月11号搭乘天舟10号货运飞船升空，并已运抵天宫空间站。
1: 香港科技大学所研制的天运相机是全球首款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仪，可精准监测特定范围内温室气体排放浓度并识别排放源，为制定和评估减碳政策提供数据支持。科大校长叶玉如感谢国家及香港特区政府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并表示，此项目不仅彰显经多年积累，科大在航天与航空工程、卫星遥感及环境工程领域所具备的科研优势，也证明香港特区科研力量有能力在国家最高层级领域做出实质贡献。
4: 12号，首届香港具身智能产业峰会暨2026智源合作伙伴大会在香港举行，与会嘉宾们就香港具身智能产业升级与发展、人才战略等议题进行深入交流与讨论。
5: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具身智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香港特区将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

0: 推动具身智能等策略性未来产业发展。香港中华联谊会会长郑祥龄、智源创始人邓泰华则提到，智能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是香港新质生产力新型工业化的破顶之作。布局具身智能就是在布局未来。峰会上还发布了香港具身智能产业共创计划。
1: 今年在我看来更好的是一个共创年，如果内地企业想走向那个全球的话，香港是很重要的一个窗口，所以说立足香港走向全球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想法。
2: 据票房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 140.33 亿元，在刚刚结束的五一档，观影人次、放映场次同比增长分别为10.23%和2%，影片单场放映的上座率不断提升。今年以来，不同体量、不同题材的中外影片齐聚荧幕，叠加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效应，电影家正在释放越来越强的活力。随着电影家模式持续深耕，各地电影院纷纷打破单一的功能边界，以多元业态打造融合消费新场景。我们一起来看看。
3: 在北京，要来成龙影城五棵松店推出巨幕沉浸影游空间，打造文化加科技的融合影厅，将电影、游戏、演出、餐饮集于一体。白天，这里可以是沉浸式游戏场、团建聚会场，到了晚上的影院黄金时间，又可以根据影片档期灵活调整放映功能。观众在观影的同时，还可感受美食品尝等一站式休闲体验。在湖北武汉，武商梦时代摩尔影城通过未来感、科技感的设计理念和建筑呈现，突破单一放映功能，成为兼具视觉美学冲击力与时尚质感的公共文化空间。
4: 因为我是学建筑类的专业，我觉得它其实这个顶还是蛮特别的，让人看会比较沉浸和舒适。
3: 影院通过电影家持续放大电影外溢效应，与商圈内的游玩区、美食区衔接，构建起电影加游乐加美食加社交全场景休闲文化空间，让影院成为拉动线下消费的重要载体。
5: 其他影院可能是以放映为主，我们更多的是让观众感觉到视觉美学、建筑美学。
2: 记者从北京边检总站了解到，截至昨天11:30，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
3: 截至5月11号，北京口岸出入境外国人已超255万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32%，同比增长33.6%。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95.7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0.8%。入境需求以观光旅游、商务交流、探亲访友为主。中国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正让说走就走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旅客的真实体验。
6: 免签政策让旅行方便多了。
7: 我一直都很关注中国文化，也爱看中国电影，总能从里面的忠诚、荣誉感和敬业精神里找到共鸣，所以这次来，我就是专程来寻找、感受这些的。
8: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11号至13号在杭州举行，闭幕式上近20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中国 AI 教育方案正加快组团出海。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全新升级，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多项重要成果发布，为全球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
2: 大会发布了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系列资源、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系列 AI 工具以及首批高等教育智能体，首个全球南方教师数字素养提升行动计划正式推出，未来将共建数字教育灯塔学校，依托鲁班工坊等海外平台为当地教师提供培训支持。中方与巴西等多方签署19项合作协议，共同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与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方计划在3年内为乌兹别克斯坦培养800名持证 AI 教师，汇集2.5万名中小学生。 此外，在医学、水利、能

0: AI 课程资源包等也纷纷出海。 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升级版、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八项重要成果，为全球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将为全球的
1: AI 学习者提供来自中国的最新的人工智能教育的产品和方案，成为全球共享的平台，将为人工智能未来发展奠定新的价值和伦理基础。
0: 世界数字教育创新十大案例有三项来自中国，其中杭州市科学领航项目成功入选，平台探索 AI 如何赋能科学素养，培育新范式，目前开发出了教室端和手机端。有了这个科学领航项目，使我们学生从问题开始到实践到探求的全链条的一个人机协同的学习闭环，
2: 对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包括科技素养，都有很大的帮助。杭州市科学领航项目试点学校推广到180所中小学，浙江还推动人工智能加教育向专业纵深推进，持续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现在也正在推进浙江教育大数据中心的建设，为我们这个教育的科学决策以及个性化的教学提供了这样一个数据的基础。
3: 探索这种未来学校的这样一种新的形态。我非常喜欢这些
4: AI 与教育的结合。AI 可以加速教育的发展，贯穿学生的学习和教学生命周期，真是太令人惊叹了。浙江省呢，把
5: AI 作为通识教育呢，能介入到全学段，通过对这项技术或者某一个细分领域的改造，能够给世界带来变化，带来福利。
6: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抓住春季施工黄金时期，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4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连条连式进展顺利，最高试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昆明高铁川滇段进入铺轨阶段。 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再来关注天气，昨天中国多地的气温刷新了今年以来的新高。
7: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会达到本次过程的峰值，华北平原等地将会出现较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温将超过37摄氏度。未来三天，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热力将迅速升级，气温将不断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从西北地区东部、 华北至淮河流域等地最高气温将纷纷升至30摄氏度以上，尤其是山西、河北、山东等地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以上。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可能达到近期巅峰，华北等地将有一定范围的高温，明后两天高温将会缩减。大城市中，石家庄、济南今明两天都有可能出现高温。
0: 今后几天的晴热高温天气过程或将推动华北平原的入夏进程，公众外出需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水，同时注意防晒。昨天，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喀拉峻草原出现降雪，呈现出绿野披雪的独特景致，当地快速响应，启动各项保障措施，确保游客出游安全。
8: 12号上午，记者在喀拉峻草原看到天空还飘着雪花，大片嫩绿的山野披上了一层白雪，晕染出深深浅浅，犹如油画般的线条与质感。原本已经渐浓的满山绿意，此刻透过白雪变得隐隐约约，与缭绕的云雾连绵的雪山连成一片，既有初夏的生机，又有冬日的苍茫，反差感十足，让不少游客直呼难得一见。早上
9: 一开始像现在那样子晴天，然后到了大概中午的时间就小雨，大概5到6点就暴雪。

0: 伊犁河谷南部的喀拉峻景区是新疆天山世界自然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集雪山、峡谷、森林、草原、花海为一体的天山标志性景观之一，每年五月都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为了应对这场天气变化，当地旅游部门储备了雨衣、防寒毯等30000多件应急物资免费向游客提供，同时在休息区安装取暖器，全天候提供热水，做好游客防寒保暖服务。截至13号上午，当地天气陆续放晴，但气温较低，景区同步加强天气监测，做好应急保障等各项工作，确保游客出游安全。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3: 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你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9: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2: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近日，四川绵阳市平武县白马藏族乡村民在当地一观景台附近偶遇一只野生大熊猫，现场拍摄的视频显示，这只大熊猫憨态可掬，正慢悠悠地攀爬山坡。当地林草部门的专家表示，从熊猫个体和毛发判断，这是一只成年大熊猫，健康状况较好。据介绍，绵阳市平武县是野生大熊猫种群分布最集中的区域之一。近年来，当地通过布设红外相机等监测方式，持续捕捉野生大熊猫活动影像，野生大熊猫下山串门的频次明显增多。近日，位于云南金平的中国红河蝴蝶谷迎来蝴蝶大规模爆发，蝴蝶在山野林间翩翩起舞，形成一道罕见的生态奇观。监测数据显示，仅营盘山片区的蝴蝶总爆发量就将超过1亿只，有望创下近10年来的最高纪录。由于今年气候偏暖，蝴蝶爆发的时间也较往年有所提前，预计到5月15号前后，本次蝴蝶爆发将达到峰值。
1: 南孔胜地，衢州有礼。
14: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15: 氨基酸的钠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14: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1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7: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13: 再会。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吗？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下来看详细内容。今天到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1: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此次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中美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3: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4: The U.S. President and the Chinese.
5: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6: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5: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相关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央视记者刘旭。刘旭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美国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英峰，来给大家介绍。的确，按照这个安排，既定的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专机将会在北京时间的13号晚上，也就是稍晚之后，很快就会抵达北京，正式开启对于中国的国事访问。那么，对于这一次的这个中美元首即将会举行的这个会晤，美国各界从商界到科技到农业等等各个领域的这些代表，包括我们看到，其实全球各国的政要也都在普遍关注这两个全球前两大经济体元首之间的面对面的直接的这个沟通。我们知道此行随特朗普一同访华的还包括有16位来自美国的科技、金融、航空以及农业各个领域的这种商界的领袖。那么这也是其实美国媒体普遍在关注的，就是如此这样的一个规模的团队也能够看到此次美中两国元首的会晤将会对于美中的这种经贸合作所带来的积极推动的作用。那么在特朗普启程之前，我们看到这两天包括美国的主流媒体像福克斯新闻、全球广播公司等等也都在表示这次的会晤是备受期待的。那么媒体分析普遍就认为像中美经贸的合作、中东局势等等这些核心关切，还有这些地区全球性的议题都将会是此次特朗普与习近平主席双方这个面对面沟通重点会讨论的相关的这些内容。那么其实我们看到在美国的现在这个我们最新了解到的一个最新的民调就显示，其实美国民众现在也越来越多的更倾向于支持美中两国在一些核心关切的议题上，包括经贸等等双边还有中东局势等等这些来加强建设性的这种合作，其实也是体现了美国民众对于在当前动荡的这个全球这个局势之下能够渴望美中两国带来稳定性的这种渴望。那么在我们之前的采访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美国商界其实也是普遍表示这次美中两国元首的这种会晤毫无疑问将会给这个中美两国的这种经贸合作带来积极的推动，他们也希望这种能够相关的这些积极的成果不仅仅是对于中美两国企业的发展有利，而且同时也是符合这个全球市场的这个预期的。像我们在之前在这个采访的过程当中来给大家举一个生动的例子，我们的记者刚刚采访了洛杉矶港的这种执行总裁，那么他就表示给我们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目前在洛杉矶港像来自中国的这种商品的这个进口量是第二大进口市场的2倍多。那么他表示只要每一次我们看到有中美两国之间各个层级高级别的这种对话发生，来自中国商品的进入到洛杉矶港的这个进口量就会出现明显的这种上升。他表示像来自中国的这些家具、家电以及电子消费品等等，这些都是美国消费者日常生活当中的必需，而且这些呢也直接关乎着美国消费者的日常生活，甚至是关乎着美国的就业。那么我们看到其实美国农业界的代表之前我们采访过程当中，像美国大豆行业的从业者以及其他的农业相关人士都表示，也希望这次的美中两国元首会晤能够为持续40多年的中美农业的这种稳定合作继续来注入这个强心针。那么我们看到其实在美国的这些政界和这些智库的学者普遍更加关注的是美中两国的这次元首会晤能够为当前稳定国际局势带来这种压舱石的作用。那么像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就表示，美中两国的元首对于全球的这种引领性作用是独一无二的，特别是在当前这种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之下，美中两国元首的会晤既符合两国的这种共同利益，同时也是国际社会普遍所期待的。那么接下来我想给大家来提一点，其实美国的民意上更加支持中美两国促进合作的这种，包括在过去几年我们能够看到的美中两国民间友好的这种往来交流逐渐增多的这种趋势。我们知道其实像今年呢是中美这个乒乓外交55周年，那么今年呢一系列的相关的友好的这种活动已经展开，因为我们看到在过去这几年像来自美国的飞虎队还有古岭之友的这些老朋友，他们其实几乎每一年都会带着团队来前往中国进行这种交流的活动而且越来越多的开始带着美国的青少年前往中国结交中国朋友留下这种友谊的种子。我们知道在2023年的时候，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时候提出5年50万人这样一个倡议，那么希望在未来5年能够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访问中国。那么根据中国驻美国使馆的这样一个数据，其实这个目标早已经就会提前来达成，因为有越来越多的美国的学校和青少年期望到中国来了解中国快速的发展。那么过去这几年我们在采访这些到过中国的美国青少年，你能够深切的一种感受到，就是他们去到中国不仅仅是大开眼界，他们为中国现在快速的这种发展，包括便捷的这种生活，还有中国民众日常生活当中欣欣向荣的这种生活。

0: 景象所感动、所赞叹。另外，更重要的是，他们也结下了这种跟青年人结下了这个友谊的种子。那友谊的种子种下，一定会生根发芽，必将会成为以后中美关系友好发展的重要的这种基石。那么其实在这一点，我们也在最近的在美国街头采访普通民众当中有一个生动的体现。像我们采访了很多的美国人，尽管他们其实都没有到过中国，对中国的了解有限，但是通过社交媒体和一些视频上，他们能够看到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当中欣欣向荣的这种面貌，而且他们非常惊叹，无论是中国在电动汽车还有这些便捷的科技方面所实现的这种突破和创新，他们都感到非常惊叹的同时，也表示这些方面都是美国应该向中国学习的。另外，他们也表示，在美国消费者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的商品，很大部分都来自中国生产、中国制造，所以美中两国是密不可分、互相依靠彼此的。那么这可以看到美国民意当中所希望的两国继续拓展交流、维护好的这种合作关系的这种基础和趋势。那么最后呢，我想用我们之前采访到的美国库恩基金会的主席罗伯特·库恩的一句话来总结，就是中美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美中关系，对于不仅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同时其实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我在前方的观察就是这些，把时间交给你，英峰。
1: 好的，非常感谢刘旭在美国的连线报道，谢谢。那么的确，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太平洋两岸的这两个大国如何相处，事关国际局势的走向。专家就指出，中美关系的稳定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2: 今年是我们的十五开局之年，中美关系的稳定符合中国发展的国内的大局，也是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联动。那么与此同时，双方进行战略沟通，防止误判，管控分歧，一直是美方提出的重要的议题。保持对话关系的稳定也符合美方的诉求。
3: 专家表示，保持中美关系这艘大船平稳前行，最关键是要处理好台湾问题，这是中美关系当中不可逾越的第一条红线，也是中美政治基础的基础。
2: 中方必然要再次明确立场，这一方面呢，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在核心利益上是不可能做出妥协让步的，中方必须要指出美方挑衅所带来的风险，对于中美关系所造成的影响，希望美国看到问题的严重性。
3: 而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中美经济总量超过了全球三分之一，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五分之一。国际社会普遍期待经贸合作能够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给世界经济吃下一颗定心丸。
4: 今天中美经贸关系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但是无疑对于双方来讲都是最重要的经贸伙伴。那么这压舱石在很多领域，它是关系到民生的，关系到发展的，对两个国家之间的长期关系至关重要。所以呢，我想经贸关系啊是最容易做到合作共赢的。
3: 专家指出，除了经贸合作，新兴领域的合作也是双方共同关注的重点。面对世界正在发生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如何确保科技发展能够向善，能够推进人类社会的繁荣进步，这一点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有望成为双方重建互信、有效推进双边关系的推进器。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根据韩国总统府青瓦台今天发布的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有利于包括韩国在内的全世界的发展和繁荣。根据韩国总统府消息，李在明于今天上午在总统府会见了在韩国举行中美经贸磋商的两国代表。国际形势动荡多变之际，又一次跨越太平洋的中美握手举世瞩目，美国各界高度关注此次会晤，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双边关系的大船平稳前行。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说，与特朗普一道访华的美国商界代表共有17位，涵盖了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
5: 当地时间5月1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启程访华前表示，这将是一次非常积极的会晤，我们将举行一场非常好的会晤。美国和中国有着广泛深厚的合作。

0: 作关系，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要去讨论，相信会有好事发生。
1: And 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that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This is going to be a very exciting trip. A lot of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0: 特朗普随后在空军一号上发文，公布了此次访华团高管名单，包括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特朗普写道：“非常荣幸能邀请众多杰出人士一同前往伟大的中国。”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当天早上致电黄仁勋，邀请其随团访华。黄仁勋随即飞往安克雷奇，在空军一号经停阿拉斯加期间登机随行。英伟达方面随后也证实了这一消息。至此，与特朗普一道访华的美国商界代表增至17位，他们代表的美国企业涵盖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在科技领域，访华美企代表包括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以及高通、美光等半导体企业的负责人。在金融领域，访华美企负责人来自花旗、高盛、黑石等华尔街巨头。此外，波音公司与嘉吉公司分别代表了航空和农业领域。
2: To that point, President Trump will come here with CEOs. That hasn't happened in decades. The U.S. is pushing announcements on boards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And as we know, President Trump is always looking for that big number when it comes to investments. And so that's what we'll be looking for, that number, but also what he gives up or what concessions he may consider in order to get that number.
0: 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经济总量超过全球1/3，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1/5，中美互动对两国和全球经济都有着重要影响。有智库统计，2025年中美贸易额波动直接造成全球贸易增长放缓约 10%。 2025年以来，在元首共识引领下，中美双方团队至今已举行6轮磋商，正在举行新一轮磋商，不断增进共识，管控分歧，加强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稳定健康的中美经贸关系是提振市场信心、助推全球经济企稳复苏的重要引擎。一个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期待。近日，来自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的数据令人眼前一亮，今年4月交付量超7.9万辆，同比增长 36%。中国美国商会近期发布的2026年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显示，72%的受访在华美资企业预计2026年所在行业市场将实现温和增长，近60%企业计划增加在华投资。
3: In March, Reuters reported that Tesla was looking to buy $2.9 billion of equipment for making solar panels from Chinese suppliers. Tesla is also seeking Chinese regulatory clearance to expand the adoption of its full self-driving assistance system in the world's largest auto market.
0: 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的美中工作小组近日撰文，期待美中元首在北京的会晤能够进一步推动两国在经贸、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务实合作。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报道说，两国元首会晤的影响已超出双边范畴，具有全球意义。两国在贸易、科技等全球性议题上的交流与合作将产生广泛影响，有助于稳定全球预期，支撑国际市场，增强世界经济复苏信心。国际舆论普遍认为，稳定的中美经贸关系对守护全球供应链至关重要。两国在前沿科技等领域拥有巨大共同利益，远超关税博弈带来的短期利益。中美两国扩大合作将有助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并为先进制造业、高品质消费和创新驱动型产业注入新动力。
4: 美国大豆出口协会首席执行官苏建近日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中美两国保持稳定的经贸合作至关重要，期待中美元首会晤能为农业合作注入稳定性。
0: 苏建用手与手套形容中美大豆贸易的互补性。
5: I sometimes use the terminology that's kind of hand in glove. China needs to import, the U.S. needs to sell, we grow more than we can consume domestically. So it's a great relationship because we can do that.
0: 苏建表示，美国农业界普遍期待中美元首会晤能为农业合作注入稳定性。
5: And I think our farmers really appreciate the fact that when the leadership of the two countries meet, we seem to get reports out, and that continues to be reiterated. And so that gives

0: our farmers, that certainty, the, you know, what I was talking about earlier about how when they plant a crop, they want to know that they're going to have a market. I mean, I just sense a real sincere desire to se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at a governmental level and also at a business level, to see that improving. I think there is this recognition that we are better together. That's sort of a saying that we like to use.
1: 在全球供应链波动影响下，美国豆农正面临新的压力。央视记者走访南达科他州发现，受美伊局势及成本上涨影响，化肥价格接近翻倍。第四代农场主麦克表示，由于提前采购原料，其农场今年情况相对稳定。但很多未提前储备的农场已非常困难。
2: Next year, if things don't stabilize and get back to what we consider normal, it will be a struggle even for us.
1: 麦克的儿子第五代农民马修也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数据显示，2025年全美申请第12张破产保护的农场数同比增长了约12%。其中以中西部大豆和玉米种植带最为集中。尽管今春降水过多，成本高企，播种季已拉开帷幕，麦克家的农场正抓紧作业，为一年收成努力。
3: 来自美国的艺术家马特·沃特森自2018年起便在中国生活与工作。近日，他在景德镇讲述了自己扎根中国、热爱陶瓷艺术的历程。
1: 初到中国时，马特走访了多家陶瓷工坊和工厂。马特说，当他亲眼看到工匠们拉坯、上釉、绘画的过程，他深深被打动了。他们做出来的东西是如此美丽完美，这里是真实存在的，有真实的人和故事，正是这些吸引了我，让我愿意一直待在这里。他表示，中国陶瓷实在是完美，造型精准，釉色得当，每一处笔触都恰到好处。未来他计划继续留在这片土地，在那千年不息的窑火旁，在爱人与挚友身旁，与陶土为伴，深入探索中国文化和美学的精髓。
4: 好，新闻继续来看到，据报道，赖清德以预录视频方式参加丹麦非政府组织举办的所谓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并发言。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敦促有关方面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势力提供舞台。
5: 所谓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充满意识形态偏见，执意邀请台独分子大放厥词，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有关方面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势力提供舞台。
6: 发言人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在国际上深入人心，不可动摇。
5: 赖清德之流打着所谓民主的幌子，背离岛内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流民意，四处兜售台独分裂主张，散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再次暴露其激进冒险的台独顽固立场。
6: 发言人表示，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4: 好，继续来看，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5: 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4: 日本自卫队今年首次正式参加。

加美菲肩并肩联合演习，演习中日本的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命中一艘退役的菲律宾海军舰艇。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此举意在突破国内法律限制。

0: 该科目由日本陆上自卫队北部方面队第一特科团负责，两枚88式反舰导弹先后从菲律宾吕宋岛北部海岸发射， 击中约75公里外海面上的靶船。 美国海军学会网站5月12号报道这一新闻时指出， 此次演习旨在验证对抗海军舰艇的联合作战能力， 并作为展示马尼拉与东京之间新型防务伙伴关系的平台。 报道提到，30重工的一个团队在演习过程中 为88式岸基反舰导弹的发射人员提供了帮忙。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亲临现场，表明日菲双方对这次实弹射击的重视。菲律宾国防部在声明中表示，88式反舰导弹的设计用途为沿海防卫及吓阻海上威胁。 有舆论注意到，日本此前已经多次在海外演习时发射反舰导弹。分析人士认为，日本自卫队之所以频繁通过海外演习的机会测试国产反舰导弹，就是在日本大力准备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的背景下，完成各种复杂环境实弹试射，验证这些国产武器在不同环境下的表现。 而结合日本近段时间在涉及二战历史、军事安全等问题上消极动向突出、挑衅冒险举动频频，更有日本学者指出，日本解禁武器出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一系列举措，均属事实上的修宪，突破和平底线。多少能力、武器的解禁的问题，それから GDP
1: 防衛費を引き上げていく問題とか、今度は国家情報ですか、そういうのを設置するとかですね、そういうことに対してのもっと国民的な議論とか反対運動をきちっと起こしていくのは必要かなと思います。それが会見を阻止したら大丈夫かというと、事実上も実質的な会見が進んでいるというところをもっと注意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と思ってます。
2: 好，我们来关注美以冲突的相关情况。来看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披露了伊方提出的与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同一天，伊朗军方及高层官员接连发声，强调不会屈从美方单方面诉求，并警告已做好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
3: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2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与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 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这是唯一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 他所指的14点方案是伊朗 5月10号提交的 回应美方提案的文件。卡利巴夫同时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已准备好对任何侵略行为予以应有的回应。 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12号也在社交平台指出，美方的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他表示，美方不能一边谈论停火，一边继续封锁，一边谈论外交，一边加强制裁，一边谈论地区稳定，一边向地区输出军事。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2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国际事务顾问维拉亚提在社交媒体上向美方喊话：“我们在战场上击败了你们，因此永远不要以为你们会在外交上还能取得胜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同一天表示，如果伊朗再次遭到袭击，其选项之一可能是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 90%，伊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高级官员阿克巴尔扎德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的强力掌控之下。
2: 好，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在他努力结束伊朗冲突的过程中，他不会考虑美国民众的经济状况。他在谈论伊朗时，唯一在乎的事情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4: Not even a little bit. The only thing that matters when I'm talking about Iran, they can't have a nuclear.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特朗普12号表示，伊朗100%将停止浓缩铀，并会放弃制造核武器。报道进一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特朗普对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的局面愈发不耐烦。特朗普11号曾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特朗普告诉记者，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删去了此前同意放弃浓缩铀的承诺，而美国不会接受任何让伊朗有机会获得核武器的协议。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2号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一场听证会上表示，尽管近期局势紧张，但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他还表示，美军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都制定了相应的计划，如有必要，他们有升级行动的计划，也有撤离部署的计划。另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2号报道，两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当前停火协议破裂，美国政府将恢复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军方正考虑将对伊战事重新命名为铁锤行动。不过，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政府内就后续行动方向也存在分歧，其中包括五角大楼部分官员在内的强硬派主张采取更强硬策略，另一些人仍主张给予外交途径充分的机会。
1: 好，来看科威特政府12号指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多名武装人员本月初曾试图从海上渗透至科威特布比延岛实施敌对行动。伊朗外交部回应说，这一说法毫无依据。
0: 布比延岛位于波斯湾西北部，与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隔海相望。科威特内政部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人员5月1号乘坐一艘渔船前往布比延岛，与岛上科威特驻军发生交火，造成一名科方军人受伤。伊方两人在交火中逃走，四人被捕，后续供认是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派，试图针对科威特实施敌对行动。12号，科威特外交部发表声明，就此表示强烈和严厉谴责，并要求伊朗立即无条件停止威胁地区安全与稳定的非法敌对行动。针对科方说法，伊朗外交部1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科威特政府不当利用政治和宣传手段处理四名伊朗军官因导航系统故障误入科威特领海一事。声明说，事发时，这四名伊朗军官正在执行例行海上巡逻任务。声明强调，伊朗一贯尊重包括科威特在内地区所有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希望科威特政府通过官方渠道处理问题，避免仓促发表评论和毫无根据的指责。伊朗外交部强调，必须根据国际法立即允许伊朗驻科大使馆探视被拘留伊方人员，并立即释放他们。
1: 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通报在黎巴嫩南部军事行动的进展。以媒同时披露，以军特种部队已经秘密越过利塔尼河向北推进。同一天，以色列北部地区遭到黎巴嫩真主党无人机的袭击，多次拉响防空警报。
2: 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一周，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特别行动，清除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发现多个据点、武器库及导弹发射器。以色列空军同步打击超100个军事目标，为地面行动提供支援。过去数周，以军累计打死超35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打击超1100个目标，包括军事设施、武器库等。据以色列第12频道、陆军电台等报道，过去一周，以军埃格兹特种部队与戈兰尼旅侦察连秘密越过利塔尼河，推进至距以色列边境约10公里的村庄外围。在行动期间，以军与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发生多次近距离交火，导致多名以军士兵受伤。当地时间12号傍晚起，以色列北部地区在90分钟内5次拉响防空警报。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多架黎真主党无人机在进入以色列领空前被拦截，另有数架无人机一度失去追踪，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
1: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12号表示，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
3: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2号在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确认，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

0: 中东局势未来走向的情况下，公司将把稳定供货放在首位。作为原油提炼过程中的关键中间产物，石脑油是生产合成树脂和有机溶剂的核心原料，后两者是彩色印刷油墨的基础成分。 而日本约40%的石脑油消费又依赖从中东进口。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上涨导致石脑油供应趋紧，日本企业采购彩色油墨尤其困难。据日媒报道，除了卡乐比，目前日本多家食品饮料企业均面临相同问题。
1: 再来关注到的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之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以随时结束。佩斯科夫说，乌克兰方面清楚应该做出何种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欢迎美国继续发挥调解作用，普京愿意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会晤。
2: 俄罗斯战略火箭兵司令谢尔盖·卡拉卡耶夫12号在视频会上向总统普京报告，俄罗斯当天成功试射最新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
3: 俄战略火箭兵司令卡拉卡耶夫说，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能够可靠地摧毁目标，并完成战略威慑任务，将显著增强俄军作战能力。 俄总统普京说，萨尔马特射程超过3.5万公里，同时精度大幅提高，能够穿透所有导弹防御系统，是世界上威力最强大的导弹系统。
4: Во-вторых, и это главное, ракета может двигаться не только по баллистической, но и по суборбитальной траектории, что в-третьих позволяет обеспечить дальность применения свыше 35 000 километров с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улучшенными в два раза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ми по точности. И, наконец, с возможностью преодоления всех существующих и перспективных систем противоракетной обороны. В конце текущего года «Сармат»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будет поставлен на боевое дежурство.
3: 普京表示，俄罗斯正逐步实施核力量发展计划，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和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的研发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
1: 在美国计划重新调整驻欧洲的美军部署之际，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扎莱夫斯基12号宣布，已经向美方提出了多个可供驻军的地点方案，希望进一步加强美国在北约东翼的军事存在。
5: 扎莱夫斯基12号在布鲁塞尔表示，波兰的目标是在本国及整个北约东翼增强美国军事能力。据他透露，美方预计将在今年6月完成全球防务态势评估后，公布新的欧洲驻军部署方案。此前，美国国防部表示，计划在未来6至12个月内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 外界认为，这一调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德国总理默茨近期围绕伊朗问题产生的外交分歧有关。特朗普未排除将部分撤离部队重新部署至波兰的可能性。扎莱夫斯基12号证实，波美双方目前正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波兰愿意承担为扩大轮换驻军以及永久驻军所需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包括建设军营、住房、学校等配套设施。 目前，约有10000名美军以轮换和永久驻扎相结合的方式部署在波兰，主要军事设施包括位于雷季科沃的宙斯顿岸基导弹防御基地，位于波兹南的美国陆军第5军前沿司令部，以及位于波维兹的一个后勤驻地。此外，美军装甲旅战斗队目前也部署在波兰西部多个训练基地。
1: 因为在地方选举当中惨败，英国工党党首首相斯塔默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12号，工党籍政治人物就斯塔默是否应该留任相继表态，支持者与反对者形成了对阵。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说，斯塔默今天将与潜在的领导权挑战者英国卫生大臣斯特里廷举行会面。
6: 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斯塔默将于当地时间今天上午与英国卫生大臣斯特里廷会面。报道称，斯特里廷将质问斯塔默如何带领工党走出困境。英国媒体报道称，斯特里廷是挑战斯塔默领导权的主要潜在人选之一。12号宣布辞职的4名英国内阁官员，有3名都被认为是斯特里廷的盟友。综合多家英国媒体报道，截至12号晚， 已有超过90名工党籍议员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此外，4名辞职的内阁官员中，有3人在辞职。

0: 信中明确呼吁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同样在12号，超过100名工党籍议员联署一份声明，反对此时更换党首。英国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等多名内阁官员表态，全力支持斯塔默留任。在12号上午举行的内阁会议上，斯塔默表示将继续留任。首相府发表的声明说，工党内部有一套挑战党首的程序尚未启动，国家期望工党继续执政。
1: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行动完成之后，目前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的迹象，但是相关应对工作还没有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会出现新增病例。
2: 谭德赛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在西班牙首相府共同召开新闻发布会。谭德赛感谢西班牙政府同意接收涉疫邮轮并组织人员撤离行动，同时强调目前工作还未结束，世卫组织将继续与相关国家紧密合作，追踪撤离人员的健康状况。谭德赛称，截至目前已有11例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均曾是涉疫邮轮上的人员，其中3人死亡。11例病例中有9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外2例为疑似病例。他表示，目前尚未看到一次更大规模爆发开始的迹象。世卫组织依然评估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但考虑到病毒潜伏期较长，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建议所有从涉疫邮轮上撤离的人员，自可能处于病毒暴露风险的最后一日起，在指定隔离设施或居家接受42天健康监测。桑切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西班牙协调10架次特别航班，完成了120余名不同国籍人员的疏散工作。西班牙卫生部11号表示，涉疫邮轮所有撤离人员均已离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
1: 根据法新社的报道说，法国总统马克龙12号表示，法国国内的汉坦病毒疫情已经得到了控制，法国政府已经采取了最严格的隔离措施之一。
3: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肯尼亚内罗毕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法国政府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多亏了法国的医护人员，形势在政府主导下得到了控制。马克龙强调，法国已经根据专家建议制定了极其严格的方案，并呼吁欧洲与世界卫生组织进行强有力的协调。
4: Maintenant, il est important qu'il y ait une vraie coordination européenne, c'est-à-dire que les protocoles, je pense, aillent vers les standards les plus exigeants qui ont été définis à très court terme.Et que l'Organisation mondiale de la santé puisse coordonner tout cela comme il se doit dans les prochaines étapes.
3: 马克龙还鼓励保持动员、警惕和高标准，同时警告不要把当前局面与新冠疫情进行比较，称汉坦病毒是一种已知病毒，不同于曾导致全球大流行的新冠病毒。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尼·李斯特在12号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病毒在法国出现扩散性传播。从红迪厄斯号邮轮撤离的5名法国公民中，一名此前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女性仍在重症监护室，病情严重，其余4人情况良好。此外，法国目前已识别涉疫邮轮一例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他们都将接受检测，并需住院15天。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

0: 暖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新闻继续来看到，记者从北京边检总站了解到，截止到昨天，也就是12号11:30，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
2: 截至5月11号，北京口岸出入境外国人已超255万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32%，同比增长33.6%。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95.7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0.8%。入境需求以观光旅游、商务交流、探亲访友为主。中国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正让说走就走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旅客的真实体验。
3: 免签政策让旅行方便多了。
4: 我一直都很关注中国文化，也爱看中国电影，总能从里面的忠诚、荣誉感和敬业精神里找到共鸣。所以这次来，我就是专程来寻找、感受这些的。
1: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11-13号在杭州举行，闭幕式上近20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中国 AI 教育方案正加快组团出海，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全新升级，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多项重要成果发布，为全球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
5: 大会发布了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系列资源、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系列 AI 工具以及首批高等教育智能体，首个全球南方教师数字素养提升行动计划正式推出，未来将共建数字教育灯塔学校，依托鲁班工坊等海外平台为当地教师提供培训支持。中方与巴西等多方签署19项合作协议，共同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与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方计划在3年内为乌兹别克斯坦培养800名持证 AI 教师，汇集2.5万名中小学生。此外，在医学、水利、能源等领域 ，AI 课程、资源包等也纷纷出海。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升级版、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8项重要成果，为全球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
6: 将为全球的 AI 学习者提供来自中国的最新的人工智能教育的产品和方案，成为全球共享的平台，将为人工智能未来发展奠定新的价值和伦理基础。
5: 世界数字教育创新10大案例有3项来自中国，其中杭州市科学领航项目成功入选，平台探索 AI 如何赋能科学素养，培育新范式，目前开发出了教室端和手机端。
7: 有了这个科学领航项目，使我们学生从问题开始到实践到探求的全链条的一个人机协同的学习闭环，对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包括科技素养，都有很大的帮助。
5: 杭州市科学领航项目试点学校推广到180所中小学，这将还推动人工智能加教育向专业纵深推进，持续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
8: 现在也正在推进浙江教育大数据中心的建设，为我们这个教育的科学决策以及个性化的教学提供了这样一个数据的基础，探索这种未来学校的这样一种新的形态。
9: 我非常喜欢这些 AI 与教育的结合， AI 可以加速教育的发展，贯穿学生的学习和教学生命周期，真是太令人惊叹了。
10: 浙江省呢，把 AI 作为通识教育呢，能介入到全学段，通过对这项技术或者某一个细分领域的改造，能够给世界带来变化，带来福利。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看到昨天，也就是5月12号，中国多地气温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过程的峰值，华北平原等地将出现较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温度将超过37摄氏度。
11: 未来3天，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热力将迅速升级，气温将不断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至淮河流域等地，最高气温

0: 将纷纷升至30摄氏度以上，尤其是山西、河北、山东等地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以上。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可能达到近期巅峰，华北等地将有一定范围的高温，明后两天高温将会缩减。大城市中，石家庄、济南今明两天都有可能出现高温。今后几天的晴热高温天气过程或将推动华北平原的入夏进程，公众外出需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水，同时注意防晒。
1: 另外，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南方将持续多雨模式，江南南部、华南部分地区有暴雨，15号夜间起将出现新一轮的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福建大部、江西东南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及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南东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气象部门指出，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公众需远离山区、河谷等地势低洼地区。江西南部、广东北部等局地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公众注意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
1: 好，来看据以色列新消息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12号上午，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吉勒米肖在抵达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之后，遭到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特工长达45分钟的盘问和扣留。报道说，吉勒米肖被询问他此前访问加沙地带的情况，以官员表示，该事件是因为工作人员搞错了吉勒米肖的身份。事件发生之后，吉勒米肖表示，这种对待联合国高级官员的方式是罕见的，此前从未遇到过类似的情形。他计划取消在以色列的官方会议。才看当地时间12号，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领导的新一届政府在国会宣誓就职。毛焦尔在国会发言中表示，新政府的目标是建设一个运转良好、富有人文关怀的匈牙利。对外关系方面，新政府将努力使匈牙利重新成为西方联盟体系中受尊重且积极作为的一员，同时在欧盟和北约内部坚定维护匈牙利国家利益，并将加强由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组成的维谢格拉德集团合作。
2: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1: 再会。
3: 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揽金超强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6: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5: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遇到复杂路况也有信心，路上偶尔有点风雨都是小意思，他给的底气是长久的。我是第一代舒淇车主，开过这一路，我相信他。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拒不撤回涉台错误言论，一面标榜和平，一面加速扩军修宪，强化太空军事布局。日本安全政策持续右转，究竟想走一条怎样的路？美国财长贝森特一年内三度访日，一再施压日元汇率与货币政策。美国如此高频介入日本金融决策，到底要达成什么目的？日本一边紧抱美日同盟，一边却与中、俄、韩等邻国关系全面趋冷，日本外交四面承压，又对地区局势有何影响？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9: 这是陆地飞行，让世界为之惊叹的中国传奇。这是穿山越海，以钢铁和混凝土铸造的奇迹。这是走向世界，打造亮丽中国名片的历程。这是中国高铁关于中国速度的答卷。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0: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2: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2023年10月17日，一个载入中国和印尼铁路发展史的日子。这天，中国高铁在海外落地的第一单雅万高铁正式开通运营，标志着由国铁集团牵头组织的中国铁路走出去，国际合作迈上了新台阶。中国高铁这一承载着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中国名片，凝聚着几代中国铁路人走向世界、合作共赢的奋斗历程。把历史的时钟拨回到50多年前，在坦桑尼亚港口城市达累斯萨拉姆西郊，中国专家公墓内安葬着51位在修建坦赞铁路时牺牲的中国专家、技术人员和工人，年龄最小的仅22岁。1967年9月5日，中国、坦桑尼亚、赞比亚三国政府代表在北京正式签订了关于修建坦赞铁路的协定。根据协定，铁道部员外办公室代表中国政府全面组织。毛泽东主席对尼雷尔总统说：“你们有困难，我们帮助是应该的。”这句话成为了中非友谊的见证。坦赞铁路长1860.5公里，穿越高山峡谷和茂密的原始森林，沿线许多地区荒无人烟，工程浩大，施工条件异常困难，耗费资金对当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有很大的压力。1976年7月14日，历时5年0.8个月，坦赞铁路全线正式通车。
1: So Tazara Railway is very important, and we remember it greatly as it reaches the 50th anniversary. Now, China, Tanzania, and Zambia, it's a monument of friendship. So Tazara, in many ways, in more than one ways, is a great monument and a testimony of this great friendship that had hitherto lasted 60 years between Tanzania and China.
0: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坦赞铁路仍在为沿线居民的出行提供便利，助力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
2: 我们已经是坦赞铁路的第三代建设者，每年呢也有数十名中方专家提供技术支持。2024年，中坦赞三国签署坦赞铁路激活项目谅解备忘录，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0: 坦赞两国人民把坦赞铁路赞誉为自由之路、友谊之路。现在赴中国援坦专家公墓缅怀先烈，已成为中土东非公司新员工的第一课，中国铁路人修建坦赞铁路的精神由此薪火相传。早上8点整，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火车站伴随着清脆的鸣笛声，蒙内铁路的客运列车满载旅客缓缓驶出站台。这趟从首都内罗毕到港口城市蒙巴萨的客运列车，平均上座率基本维持在95%以上，单日旅客最高发送量突破10,000人次。蒙内铁路是肯尼亚独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铁路。2017年5月，全长480公里的蒙内铁路建成通车，设计时速120公里。过去从蒙巴萨到内罗毕需要20多个小时的路程，现在只要5个小时。在肯尼亚，蒙内铁路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 SGR， 意思是1435毫米的标准轨距铁路。
3: 蒙内铁路呢，也是由中交集团在2014年带着中国设计团队、中国的标准、中国的管理、中国的装备，来到肯尼亚建造了这么一条肯尼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条铁路。
0: 陈大为是非洲之星铁路运营公司调度中心的计划调度员，现在蒙内铁路的运营准点率接近100%。
4: 从2017年的2月份，我们来到了蒙内铁路，参加了蒙内铁路的联调联试的试验，到现在我们这条铁路已经安全运营了2868天了。
0: 陈大为的徒弟泰迪亚斯已经可以独立编制列车调度计划。
5: He was actually my first teacher when I just began at the front, the assistant dispatcher desk, all the way from the assistant dispatcher, the train dispatcher, up to here. Most of that journey, I've been with him. So I can say what I know about this work, most of it I've learned it from him. The Chinese technology, operation, handling of faults.
0: 泰迪亚斯也开始带肯亚的徒弟。他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信心。8年多来，中国为肯尼亚培养了大批铁路人才，留下一支带不走的队伍。蒙内铁路整体属地。

0: 化员工比例达90%，正走向自力更生之路。
1: 蒙内铁路不仅是一条国家交通干线，更是一条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民心相通的友谊之路。在货运方面，货物运输时效较公路缩短了62%，成本降低了58%。日均货物列车从2列增开至17列，最高峰达到了30列，成功兑现了也说港口有多少我们就用多少的承诺，也为中国铁路国际化运营提供了可复制的成功经验。
2: 中国铁路越来越多的中国标准走向世界，这些需要实力、话语权和技术底气，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彰显。
0: 2021年12月3日，动车司机李光登早早就和同事来到昆明站，执乘中老铁路开通运营的首发列车驾驶任务。随着乘3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缓缓驶离车站，标志全长1035公里，连接中国昆明和老挝万象，采用中国标准的中老铁路全线开通运营。中老铁路勘测设计之初，勘测设计的重任交给了中方。接受任务后，勘察设计团队先期到老挝，重点考察从墨丁到万象这一段。
3: 老挝从墨丁到万象，它就只有一条13号公路，经常有这种车毁人亡的事故发生啊。我们也有同志牺牲在现场，很多地方车只能开到半途，特别是在我们400公里的线路上，有100多公里的无人区，更是靠我们的勘察队员靠手靠脚怎么走过来。
0: 在一次勘探中，谢毅路过一个村庄，在房屋的台阶上，大家发现一个奇怪的花盆，仔细一看，原来是用炸弹外壳改装的。随着勘察的深入，谢毅发现战争期间不少未爆弹就埋藏在中老铁路施工区域的地下，仅墨万段的纳堆站工区就存在一条约16.9公里未排弹区域。
3: 在我们勘测期间呢，为了确保安全啊，必须有一个排爆小分队先进行作业啊，对我们这个带状的这一块的地形啊做探查，啊探查清楚之后，我们才能做勘察设计工作，确保我们的人员安全。
0: 5年间，勘察设计团队踏遍了中老铁路沿线，为中老铁路下一步建设奠定了基础。中老铁路是全线开展系统性绿化景观设计的跨境铁路，镌刻着中老铁路建设者守山护水的匠心。湄公河畔的老挝首都万象有檀木之城的美誉，目前中老铁路客流旺盛，为满足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老中铁路有限公司不断强化客运组织管理，持续优化客运产品，提升服务质量。在老挝经商的中国小伙鲍前军，凭借着短视频平台发布的万象站建设系列视频，一跃成为千万级网红博主。
4: 我记得当时修这个站房的时候，正值老挝的雨季啊，几乎是每天都会下雨。这里，
5: 对，雨季对于工程的组织进度和质量控制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扰。
6: 大家看看我身后的这个万象站的站房怎么样？过不过气呗？
0: 自从2021年无意间拍摄建设中的中老铁路万象站后，他便与中铁建设的冯登结下了不解之缘。
5: 万象站候车厅吊顶也是我们这个施工耗时最长的一个环节。站班花是老挝国花，通过中国的绳结文化、站班花及老挝拴线文化共同组合演绎出一种图案，向旅客传递祝福，尽显中老友谊。

0: 如今鲍前军搭上了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已经由手机店店长变成了跨境水果批发商。他依旧用视频记录中老铁路给两国民众带来的变化。
1: 以前谁把镜头对准中老铁路，谁就掌握了流量密码。现在谁搭上中老铁路这趟黄金快车，谁就掌握了致富密码。
0: 老挝农兵村小学是中老铁路建设后中国中铁帮扶的一家农村小学。
2: ในปี2019ข้าพเจ้าได้นำพานักเรียนเขียนจดหมายถึงท่านประธานสีจิ้นผิงบอกข้าคิดเลยว่าประธานสีจิ้นผิงจะตอบกับจดหมายและในจดหมายระบุว่ายินดีต้อนรับครูอาจารย์และหลานน้อยนักเรียนนั่งรถไฟลาวจีนมาฝากทิ้งในเวลาอันใกล
0: ้2023年10月14日老挝农丁村小学师生从万象站开始了为期八天的中国游学之旅。
3: 之前给习主席写信的小学生现已升入初中，老中铁路开通以后，他们期待能坐上火车去北京。
4: 我爱中国。
0: 2025年12月2日，中老铁路开通四周年，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6250万人次，货物运输总量突破7250万吨。中老铁路像一个窗口，一座桥梁。从此昆明到万象，山不在高，路不在长。作为中泰两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中泰铁路建成以后将与中老铁路贯通，形成纵贯南北连接欧亚的中老泰铁路大动脉。中泰铁路是泰国第一条标准轨高速铁路，设计时速250公里，中泰铁路将助力区域互联互通迈向新阶段。
5: 中泰铁路应该是泛亚铁路的组成部分，是一次中国标准的完整输出。
0: 在中国铁设副总工赵斗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他首次乘坐雅万高铁时留存的车票。印度尼西亚被称为千岛之国，从首都雅加达到万隆直线距离不过100多公里，但乘车需耗时3小时以上，如果天气或交通情况不佳，甚至需要4到5小时。
6: 2014年，印尼总统佐科到中国进行访问，乘坐了京津城际高速铁路，他乘坐的这个体验非常好，所以他回国以后啊，就启动了雅万高铁的这个建设的前期工作。
0: 2015年，赵斗接到任务，开展印尼首都雅加达到万隆高铁的可行性研究。
6: 印尼是位于这个印度洋、太平洋和亚欧板块的这个交界处，所以这个地壳活动比较剧烈，地震频发，它的整个地质啊是火山岩土地地质，火山喷发形成的这些火山屑沉积下来，不良地质非常多。
0: 2015年八月，中国铁设团队最终在约定时间内拿出了一份400多页可行性研究报告。2015年10月6日，中国雅万高铁的建设方案在众多国家中脱颖而出。2016年1月21日，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至万隆高速铁路开工仪式在印尼瓦利尼车站举行，雅万高铁建设正式启动。雅万高铁设计全长142公里，设计最高运营时速350公里，全线大比例采用高架桥结构，其中桥梁56座，

0: 总长达88公里。2017年9月，李金兆和他的团队接到了为四号粮厂选址的任务。
1: 如果我们四号粮厂这个架梁没有按期完成，整个雅湾高铁的铺轨工作就无法启动。
0: 为了便于运输，粮厂的位置需要临近工地，并且需要较大的面积进行作业。中国中铁雅万高铁项目部选定的区域人口密集，周边村民多达1800余户。特别是建厂初期，粮厂建设遇到很大的阻力。在当地政府的配合下，李金兆他们深入村民家中，挨门挨户讲解工程的作用，会给村民带来的直接利益，并帮助村民解决实际遇到的生活难题。随着一条条崭新村道接连翻修完成，中国建设者也不断获得村民的信任和好评。
2: Satu telah diperbaiki, membuat hati kami menjadi lebih dekat dengan penduduk setempat. Meskipun sebagian besar kontraktor perusahaan Tiongkok tidak dapat berkomunikasi langsung dengan penduduk setempat dengan lancar, mereka hanya bisa memberikan salam sederhana.Namun, respon yang paling sering kita dengar adalah China bagus.
0: 从雅加达出发，进入西爪哇省普哇加达县，平原城镇转为丘陵山区。这里有5座隧道，让列车穿行在一片高低起伏的青翠中。全长1052米的2号隧道，掌子面刚刚开挖不到30分钟。岩层就像渣渣一样层层掉下来。
3: 一开始咱们采用这个常规的这个开挖手段，但是一个星期之内的这个洞内的这个沉降达到这个3米。我们采用了这个40厘米宽的这个钢拱架的，嘎吱嘎吱的这个作响，然后这个肉眼可见的这一部分的这个钢架呢变为这个椭圆形，仿佛这个随时都有可能垮掉。
0: 火山喷发塑造的山体，复杂莫测的岩层走向，让施工随时面临未知的风险。2021年10月，在隧道内对风险点进行加固处理，由于连续多日强降雨，涌泥突然发生，泥流一泻70-80米，直向他们扑来。
4: 这个应该是我们发生的险情里面最大的一次。二号隧道最大埋深仅53.6米，而且下穿铁路、村庄和清真寺，施工容不得一点闪失。
0: 面对世界级难度，中国电建施工团队在距入口不到100米的范围内反复开挖、回填、重新挖，就像拉抽屉，寻找最合适的方案。最终经过反复研究，洞内洞外同时加固法被确定下来，在洞外地表灌浆加钢管桩有效控制沉降大变形，在洞内以人工搭配小型机械开挖，只挖5-6平米，然后马上加固。以往施工中一天能完成的活，在这里需要3到4天。
3: 这二隧道呢，从这个最早开工的一个隧道，然后最后成为这个雅万开通的这个收尾的这个工程，这是我们没有想象到的。
0: 2022年8月25日，中印尼工程人员鏖战39个月，2号隧道终于竣工，标志着雅万高铁全线重难点工程全部完工。2022年10月19日，一辆横张力放线车缓缓启动，一根橙黄的接触网导线被准确悬挂到铁路上空。这是雅万高铁架设的第一根接触网导线，雅万高铁由此进入四电工程全面建设阶段。
5: 雅万高铁全线采用了自主研发的简筒化接触网，与传统接触网结构相比，公网受流性能更优，确保了雅万高铁运营更安全、更稳定。
0: 雅万高铁还采用了中国自主研发 C3 级裂控系统，采用中国标准化的复兴号动车组车体。 雅万高铁项目是中国高铁全系统、全要素、全产业链走出国门的第一单，也是东南亚第一条最高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是中印尼共建“一带一路”的金字招牌。

0: 匈塞铁路全长341.7公里，其中匈牙利境内158.6公里，塞尔维亚境内183.1公里。匈塞铁路现代化改造后，将成为客货共用电气化双线铁路，最高时速由原来的40公里提高到200公里。
1: 2022年的1月份，在中国铁路国际匈塞铁路项目部的统一的组织下，我们终于是击败了欧洲其他的竞争对手，那么最终也签署了旧诺段的通信信号系统的商业合同。中国铁路裂空系统技术呢，我们有非常先进的这个技术理念，还有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以及跟用户良好的这个交互界面，都是赛铁非常看重的，这也是我们这个工程能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
0: 中国的裂空工程师们在欧洲第一次建设了裂空试验室，交流伴随时间深入，中国通号工程师先进的安全理念和专业的技术能力打动了塞尔维亚的同行们，最终接受了中方的提案，破除了欧洲主流供货商的框架限制。这是中国自主化装备与欧盟 ETCS L2 裂空系统标准首次融合。
2: 我们为塞尔维亚建立了现代化的铁路控制系统技术体系，塞尔维亚段全线的通信信号子系统、能源子系统和基础设施子系统已经全部通过了欧盟铁路互联互通技术标准认证体系，并取得了最终的认证证书，这标志着中国铁路技术标准和欧盟铁路技术标准进行了融合和对接。
0: 2025年10月3日，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全线开通运营，贝尔格莱德至边境城市苏博蒂察的列车运行时间由原来的5个多小时压缩至最快1小时19分钟，塞尔维亚迈入高铁时代。
3: 当我们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也是涵盖了所有标准的体系的这样一个高铁走出去，这是中国高铁走出去的关键所在。中国高铁向世界展示了很有底气的中国名片。
0: 2024年12月27日，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项目正式启动，2025年6月29日实现全线开工。中吉乌铁路建成后，将成为从中国到欧洲和中东的最短货运路线，运距缩短900公里，时间节省7到8天。中吉乌铁路是三国共建一带一路的示范项目，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从坦赞铁路、蒙内铁路、中老铁路，再到雅万高铁、匈塞铁路、中吉乌铁路，中国铁路走出去，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的一张亮丽名片。民心相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承载了中国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友好情谊，共商人类发展大计，共建世界和平大业，共享伟大建设成果，共同展望人类美好未来。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5: 哦，来吃鸡蛋了。哇，
4: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

0: 别高的。它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园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据台媒报道，民进党正式提名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与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展开对决。绿营近期不断制造选举话题，在岛内引发争议。为什么民进党推出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参选台北？暴露出赖当局怎样图谋？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13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媒体关注的两岸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本次发布会上，发言人对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精神文化生活会更好进行了阐释。
1: 一是文化根脉回归真正精神家园，二是文化发展空间极大拓展，文化事业将更加繁荣，三是摆脱政治操弄，精神世界将更清朗安宁，四是民族尊严提升，志气底气更足，两岸同胞唯有携手同心，相向而行，才能让两岸文化交融更深厚，同胞情谊更浓厚。
0: 近日，赖清德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上发表视频讲话，鼓噪台湾是所谓主权独立国家，散布所谓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鼓吹团结协作守护民主，对此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1: 赖清德当局惯于打着民主的幌子在国际上招摇撞骗，拉拢某些国家的反华势力，借所谓峰会散布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从事分裂国家的行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闹剧。有关机构应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支持台独分裂活动的严重危害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为民进党当局在国际上谋独提供便利和舞台。
0: 近日，有党内民调显示，近1/4民众接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有评论称，这表明党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在逐步上升，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对此，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1: 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台湾的前景，认识到和平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机遇，将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将同广大台湾同胞一道，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伟业。
0: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近日，第四届彩云之约海外台胞云南行系列活动在昆明正式启动。来自泰国、缅甸、越南、老挝、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台胞台商及两岸有关协会、社团嘉宾350余人齐聚云南。启动仪式上，两岸民族文化艺术交流展演精彩上演，以文化为桥拉近两岸同胞情谊。参访团还将走进大理、丽江、红河等地参访交流。赖清德强推沈伯阳出战台北，然而民调落后，本市失败，脏招无效，民进党台北选情深陷三大困境。2026九合一选战，国民党正在怎么打？与期盼和平的民意背道而驰，赖当局如何收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推沈伯阳选台北，赖清德独上加独。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提名沈伯阳竞选2026台北市长，与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展开对决。对于台北选战，为什么民进党最后推出的人选会是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呢？又暴露出赖清德当局怎样的图谋？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民进党推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民进党选举对策委员会13日召开会议，
0: 正式拍板征召沈伯阳出战台北市长。有蓝营舆论指出，民进党秘书长徐国勇近期频频带沈伯阳跑行程，绿营民意代表等人也持续护航，可见民进党当前帮沈伯阳拟定的竞选策略就是抓住绿营在台北的深绿支持者。为了推沈伯阳，民进党都为他进行哪些浮选造势活动呢？
2: 绿营推出号称认知作战专家的沈伯阳来代表民进党参选台北市市长，这就意味着赖清德要把抗中牌打到台北的选战当中，进而带动刺激全岛的选情。这个就不是一次普通的地方选举提名，而是赖清德当局在2026年九合一选举之前呢，要企图将意识形态化的抗中保台剧本搬进台北市选战的一次政治赌注。这就显示台北选战已经被拉高到民进党中央层级来直接操作。可问题是啊，台北市的选民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有效处理交通、都更、住宅、城市治理跟产业升级的市长，而不是一个整天把城市问题包装成认知作战的台独黑熊战士。沈伯阳的政治标签是非常鲜明的，他不是一个传统的地方型政治人物，而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议题型、空战型的人选。他长期靠着抗中、反渗透、认知战来赢得绿营的声量，而且被民进党当成是意识形态动员的利器。
0: 此前呢，民进党方面是迟迟推不出台北市长的人选，那么现在终于推出了沈伯阳，又是一个台独顽固分子。那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不是就想破罐破摔了呢？
3: 在我看来，恐怕也不仅仅是破罐的破摔啊，这么一个因素。赖清德提名沈伯阳，他是有多重考虑，有人

0: 一定的政治算计的。在台北啊，是个常识。民进党除了1994年陈水扁赢过一次，98年没有能成功连任以来，民进党从来没有在台北市啊当过这个市长，赢过市长。那么到目前为止，民进党浮上台面的所有被点名的人，可以说没有一个能够和蒋万安啊决胜。甚至呢，像拉开了相当大的差距。比如这个刚提名这个沈伯阳，他最新的民调与蒋万安也有20个百分点左右的这样一种差距。那么，他的这个提名宣布以后啊，多数人的反应就是说呢，这个呢简直是匪夷所思，甚至呢认为沈伯阳不但他自己赢不了，而且他会一失散命。什么意思呢？在台湾这个选举逻辑中，一般的啊，就是这个市长或者是县长的候选人都要带动他的议员的这个候选人，最后形成一种所谓母鸡带小鸡的作用。而沈伯阳以他在台北市民中的形象，他不但带动不了小鸡，恐怕小鸡们对他恐怕还是唯恐躲之不及的。
1: 确实，赖清德呢也知道胜选渺茫，所以呢就搞这种毒上加毒的政治操作去赌一把。
0: 对于赖清德来说，重要的不是台北市长沈伯阳当选，是他能不能过九合一选举这个关，是他2028年能不能连任。那么他要煽动反中抗中，他要把九合一选举这样一个地方性的选举向上拉抬层次，他必须有一些打手和帮凶给他摇旗呐喊。而这个沈伯阳恰恰有这个一种本事，他要陆战和空战那么并重啊。什么叫陆战呢？那就是说呢，这个站台啊、宣传呀、那个线下，那么空战他要利用他的所谓的长项，他最擅长的就是在网络空间造谣污蔑、无事生非。那么这样一些这个谣言、谬言、狂言，我想我们拭目以待吧。
1: 现在蒋万安呢是大幅领先沈伯阳超20个百分点，于是呢绿营就开始大肆炒作有关鼠患议题，恶意的抹黑攻击。但是唐所长，您认为这样的操作真的就能够帮助沈伯阳拉台选情吗？
2: 对于这次所谓的台北鼠患的争议，绿营为了拉台选情，确实使出了几套非常典型的选举的阴招沾招。但是这套老把戏不仅难以奏效，反而暴露了沈伯阳和绿营自身的短板。那么第一招叫做无中生有，南鼠北送。国民党青年团公开质疑网络上疯传的所谓台北的鼠患，很多根本不是发生在台北，有特定侧翼是拿高雄马桶里的老鼠，还有屏东果菜市场的影片张冠李戴的栽赃给台北市政府。那么这种刻意制造恐慌的手法是典型的认知作战的起手式。那么第二招是双重标准政治防疫，面对公共卫生议题，绿营的标准因人而异。同样是汉坦病毒，那么2024年高雄发生病例的时候，台湾当局卫生福利事务主管部门和侧翼集体专家。但是今年台北市一出现个案，某些政治势力立刻大张旗鼓地发新闻稿，猛攻台北市长蒋万安。这种颜色对了老鼠就没事的操作，把严肃的防疫问题活生生地变成了政治攻击的工具。那么第三招可以称之为逻辑闭环、话术循环。那么这恰恰是沈伯阳本人的成名绝技，这套逻辑就是我打你，你不许喊疼，我抹黑你市政无能是在监督，而你反驳我政治抹黑反而坐实了你是在搞认知作战。这种逻辑循环在意识形态斗争里或许好用，但是面对台北市长的选举，面对最务实的中间选民和年轻人，这套打法只会让人觉得你到底是来解决问题的，还是来借题发挥斗垮对手的。连扁系背景的青绿智库在5月7号发布的民调里都狠狠地打了绿营自己的脸。蒋万安以52.9%的支持率大幅地领先沈伯阳的29.7%，差距高达23个百分点。20到29岁族群，沈伯阳的支持率只有17.5%，而蒋万安高达6成6。中间选民更惨，这个沈伯阳只有11.4%，是蒋万安的1/4。在台北市长选举，我们说丢掉这两块最大的票源，等同于提前出局。
1: 我们看到赖清德呢是亲自主持提名记者会，他为什么有如此高调呢？郑教授，
3: 如今赖清德高调的推出沈伯阳来出战台北，说穿了就是民进党在市政牌他打不赢，治理牌呢也说不出亮点，之后就只能够把老掉牙的仇中牌、恐中牌再搬出来用，企图用民粹的情绪来遮盖政绩的空洞。而为什么赖清德要如此高调的来提名沈伯阳呢？首先 就是要避免外界解读民进党已经弃守台北了，其次就是要替沈伯阳补足地方政治资历不足的弱点，由党主席来亲自授旗，象征着中央党部会背书，让整个民进党的系统要投入浮选，而且赖清德需要巩固深绿的支持者，因此他提名一个最能够象征抗中路线的人物，试图把台北的选战变成是绿营基本盘的集结号。
1: 选举奥布呢，可以说是民进党惯用的伎俩，但是显然此次他们针对蒋万安所使用的招数显然是不灵了。除此之外，国民党呢还加强与台湾民众党方面的合作，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近期蓝白加紧合作，除了接连确定合作县市的2026参选人以外，还持续相互配合，全力冲刺选情。而此前争议不断、协商四次破局的房屋特别预算方面，台立法机构最终通过的是蓝白党团提出的均购金额上限7800亿元新台币的版本。种种动作持续引发绿营焦虑。目前蓝绿白三方都推出了哪些候选人？而整体的选情状况如何？
2: 目前党内的选举已经进入到了提名定案、人选布局的关键阶段。那么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民进党守住基本盘，在野阵营全力的拼合作，关键战区蓝白小幅的领先。先看三方的排兵布阵，民进党重点稳住新北、台南、高雄这些传统的执政县市。那么今天正式征召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宣告台北这个主战场正式就位。而在国民党这边，北部的这个基本盘稳固，而新北市确定由李四川出战。中部关键的彰化县长人选也在今天正式公布征召，补齐了布局的短板。那么宜兰、嘉义还有新竹等选区，则通过和民众党的沟通协调，完成了参选的整合。而民众党这次的打法很务实。那么我们从民调的表现来看，几个关键的选区经过蓝白整合之后推出的参选人，整体对民进党对手保持着小幅的领先，整个选举大盘上在野协作阵营的支持度稳步走高，而民进党现阶段只能够守住基本盘。
1: 国民党方面又是如何全力拼选举的呢？唐所长，
2: 国民党的整体选战的打法核心是对外把合作制度化，而对内主打务实民生。在合作层面，国民党和民众党签署了正式的协议，建立了常态化的协商机制和联合助选的团队，连民调怎么做还有选后怎么一起治理都提前讲清楚，免得选到一半来翻脸。接下来就是一边巩固北部的优势，一边攻坚中部还有深耕南部。那么在动员的层面，国民党参选人这次集体跳出了意识形态对抗的老路，主打务实民生。像李四川强调政见不能够乱开空头支票，要跟预算配得起来，拿交通、教育、社福这些老百姓真正关心的问题去争取基层家庭和中间选民，这跟民进党动不动就喊政治口号的操作是完全不同的。而党主席郑丽文也规划六月访美，延续两岸和平交流的共识，对外传递国民党维护台海和平、稳健治理的一个形象。总的来看，今天蓝绿同步完成了关键的提名，那么选举的基本面正式成型，那么在野阵营的这波合作的气势确实是推动起来了。
1: 现在蓝白合作，您觉得是否让民进党有所忌惮？同时近期党内沸沸扬扬的特别房屋军费案最终通过的版本呢，是蓝白提出的版本，您觉得这是否也让民进党心有不甘？
0: 蓝白合作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房屋预算按照蓝白的意志去通过的问题，它更重要的，它展示了台湾社会这样一种民意结构，就是大多数人是反对你民进党、反对你赖清德的。那么我不但反对你这个拿着1.25万亿的这样预算、这样一些血汗钱去买啊，向美国白保护费，我也不赞成你继续搞绿色恐怖操控。那么这一次1.25万亿的预算通过以后，他的行政部门负责人卓荣泰说得很清楚，那就是两个字，不服啊，要把三块版图要拼齐。你不是砍掉了4700亿新台币吗？我这第一个，我是台湾之盾，台湾之盾怎么能没有吗？第二个，要建立高科技的击杀链，那么击杀链那么没有怎么样啊？抵挡 大陆所谓武力攻台啊。那么第三个，台湾要有所谓自主的军工产业，那么你砍掉了我的自主的研发能力，那么我怎么样去让台湾有持久的作战能力啊？你看到这样一些理由堂堂正正，而且更重要的，他还煞有介事的说什么呢？就是这个东西不符合啊，国际上特别是美国对他的期待，那、国际上其他的国家和地区都在对中国大陆备战，唯独台湾还在松懈战备，这个是一派胡言。

0: 那么蓝营他为什么要阻挡？他非常简单，那么你不能说我预算出来了，我这个预算到底要花多少钱，你既没有报价啊，也没有各种测算的数据，我怎么能通过，对吧？那么你搞所谓房屋自主，可是我看到的现实是你的药铺你的鞋厂都在承包民进党的房屋工程，那么你这多少巨量的资金投入到这样一个无底洞里边，这里边到底有多少是真正的投入房屋的？
1: 所以接下来他们是否会进一步的谋独挑衅？
0: 我观察他下一步他在分化蓝白，在打压啊这个在野党呢，他也会继续的啊拿这个做文章。那第一个呢，当然还是延续他反中抗中啊一系列的政治操作，在岛内制造一种大陆马上就要打过来的这样一种政治氛围啊。那么第二个当然就是把国民党也好蓝白也好，那么你的合作你的政治倾向和卖台画个等号，一方面这个索赔狼来了，另一方面你这个自己啊解除武装，这个啊去煽动。那么第三个呢，我认为他还会假美国之手向 AIT 啊直接去施压，直接找蓝白去谈话。那么这样的手段今后呢还会继续用，他的所谓三块拼图他会竭力的向上拼，也有利于他去制造和营造反中抗中的氛围。那么他还会呢使用他的惯用手段去分化。那么我们在台湾呢不断地看到坊间有各种传说，国民党对民众党的阴谋是什么，民众党对国民党的阴谋是什么，这样一些东西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像沈伯阳这样的认知战，所谓认知战大内宣专家，可以说为了分化他们也会无所不用其极。
1: 总之接下来朝野之间的攻防呢会变得非常的激烈啊。不过与此同时，绿营内部呢有消息传出说有人担心被出卖，所以郑教授，您觉得这是否再次反映了台独分子的色厉内荏呢？
2: 岛内主要聚焦在三件事上，第一是美国是否会在台独议题的用语上出现变化。过去美方常说不支持台独，但是现在外界认为他很可能会去往反对台独甚至弃台论的方向这个靠近，而这一点对民进党的冲击最大，因为民进党长期把美国坚定支持台湾包装成绿营执政的正当性。第二就是对台军售，蓝营跟中间选民更加质疑了，你美国到底是在真心的协助台湾安全，还是你在把台湾当成是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呢？还是说你是把台湾当成是地缘战略的筹码呢？第三，台湾民众普遍的质疑赖清德当局是否有能力去务实的评估处理因应的冲击跟风险。赖清德当局路线的根本罩门就是你一方面要向岛内宣称美国挺台会坚若磐石，可另一方面呢，赖清德又提心吊胆的怕美国会重新定义台湾岛的重要性。
1: 赖清德无论如何亲美都摆脱不了随时变为弃子的下场。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岛内的九合一选举，进一个短片。台湾2026九合一选战升温，在台北、新北等多个县市，国民党参选人选情领先民进党参选人。对此有分析认为，期盼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台湾民意更加凸显，然而赖当局却一意孤行，大搞仇中抗中操作，争议不断。对于今年年底的这场县市长选举，郑教授，您认为岛内民众他们最期盼的究竟是什么呢？
2: 从目前两岸关系跟国际情势来观察，2026年的九合一选举不会只是一场单纯的地方选举，而是台湾社会对赖清德当局施政路线的一次其中检验。台湾民众真正期盼的是，第一，要求和平，拒绝战争，不愿意赖当局把两岸关系推向失控；其次，就是要照顾民生福祉，你不要让台独意识形态兴风作浪。九合一选的是县市长、议员、里长，它的核心议题就是交通、治安、住宅、托育、长照、观光、产业跟地方财政。可是今年赖清德当局仍然是把地方选举塑造成抗中保台的总动员，基层民众

0: 对此呢最反感的就是你民进党如果市政做不好还每天只会拿两岸议题来转移焦点，那就是把选民当成是可以被恐吓操弄动员的票仓啊。所以说到底啊，选民就是要当局能够稳定的治理，你不要天天的搞政治恶斗。我们来分析蓝白阵营民众现在的心态，大致上就是有期待但是不敢大意。当前台湾的社会氛围正积累成了一股强大的下架民进党的能量，在蓝营的支持者眼中，沈柏阳之流所谓的认知作战专家的参选简直就是对台北市民智商的一种侮辱。基层民众已经看透了抗中保台的廉价的骗术，台湾人要的是生存，而不是去当民进党的炮灰。
1: 盼和平是岛内的一个主流民意啊，但是现在赖清德当局近期的种种动作呢，却与这份主流民意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的。您如何看待他们的做法？
2: 我发现国际的主流媒体啊，对于赖清德有一个评价，非常，我觉得很贴切。他说他现在是什么状态呢？他是险中求生。他什么？他不是胜啊，他已经面临生死的问题了，就是他的政治生死的问题了。他依然如故。第一个啊，窜访，包括在国际上闹事儿，他为了到这个斯威士兰啊，去实现他的窜访目的，已经到了鸡鸣狗盗、偷鸡摸狗这样的程度了。而你打有250亿台币的这个投资啊，那么你说话要算数。所以说，他的每一公里的飞行航程都是标着价的。那么第二个，连日谋独，他不仅仅是他在日本问题上可以说下了极大的功夫。我们都注意到5月8号他祭拜日本殖民者8天雨衣，过去祭拜呢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一次阵仗这么大，讲话这么多啊，这么露骨，因为他要和高市早苗这个日本右翼政府同频共振。来信他当局的这个行政部门负责人卓荣泰啊，居然以看球的名义到了日本啊，日本的政要也不断地过来窜访，那么其他方面的关系也都有所发展。现在赖清德有一种非常焦虑感，就是美国有可能啊软化对他的支持，所以日本就成了他的救命稻草。那么他对日本的这样一种这个力度的加大，实际上呢也是他焦虑的心态的一种表现。
3: 谢谢谢谢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还有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午的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0: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如今岛内选情日益升温，民进党持续使出各种脏招烂招，更凸显其内心的焦虑与不安。然而这系列操作背后的险恶用心，台湾民众早已看清。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见这么大，
1: 这网速都五路。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您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下来看详细内容。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这也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韩国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坐的专机已经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相关情况我们来看前方记者黄慧欣稍早之前发回的报道。
1: 就在今天晚间的19:49，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坐的空军一号专机是飞抵到了这里，这也是时隔九年美国总统再次访华。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这也是继去年十月韩国釜山之后，中美两国元首再一次面对面会晤。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机场迎接。对于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0: 围绕此次中美首脑会晤，美国各界高度关注。相关消息我们来看央视记者刘旭此前发回的报道。
2: 那么在特朗普启程之前，我们看到这两天包括美国的主流媒体像福克斯新闻、全球广播公司等等也都在表示这次的会晤是备受期待的。一个最新的民调就显示，其实美国民众现在也越来越多的更倾向于支持美中两国在一些核心关切的议题上，包括经贸等等双边，还有中东局势等等这些来加强建设性的这种合作。那么在我们之前的采访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美国商界其实也是普遍表示，这次美中两国元首的这种会晤毫无疑问将会给这个中美两国的这种经贸合作带来积极的推动，他们也希望相关的这些积极的成果不仅仅是对于中美两国企业的发展有利，而且同时也是符合这个全球市场的这个预期的。像我们在之前在这个采访的过程当中，来给大家举一个生动的例子，我们的记者刚刚采访了洛杉矶港的这种执行总裁，那么他就表示，目前在洛杉矶港，像来自中国的这种商品的这个进口量，是第二大进口市场的两倍多。那么他表示，只要每一次我们看到有中美两国之间各个层级高级别的这种对话发生，来自中国商品的进入到洛杉矶港的这个进口量就会出现明显的这种上升。他表示，像来自中国的这些家具、家电以及电子消费品等等，这些都是美国消费者日常生活当中的必需，而且这些呢也直接关乎着美国消费者的日常生活，甚至是关乎着美国的就业。那么在美国的这些政界和这些智库的学者普遍更加关注的是这次元首会晤能够为当前稳定国际局势带来这种压舱石的作用。那么像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就表示，美中两国的元首对于全球的这种引领性作用是独一无二的，特别是在当前这种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之下，美中两国元首的会晤既符合两国的这种共同利益，同时也是国际社会普遍所期待的。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日，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何立峰向李在明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问候，并表示，去年底以来，习近平主席同李在明总统在短时间内实现互访，引领中韩关系开启改善发展的新局面。中方愿同韩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合作，维护好、发展好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李在明请何立峰转达他对习近平主席的问候，并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两次会晤谈得很好， 近期，韩中经济、民间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活跃，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提升两国民众亲近感，让韩中关系发展更好，造福两国民众，并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重要作用。国际形势动荡多变之际，又一次跨越太平洋的中美握手举世瞩目。美国各界高度关注此次会晤，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双边关系的大船平稳前行。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说，与特朗普一道访华的美国商界代表共有17位，涵盖了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
3: 当地时间5月1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启程访华前表示，这将是一次非常积极的会晤，我们将举行一场非常好的会晤。美国和中国有着广泛深厚的合作关系，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要去讨论，相信会有好事发生。
4: And 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that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This is going to be a very exciting trip. A lot of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3: 特朗普随后在空军一号上发文，公布了此次访华团高管名单，包括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特朗普写道，非常荣幸能邀请众多杰出人士一同前往伟大的中国。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当天早上致电黄仁勋，邀请其随团访华。黄仁勋随即飞往安克雷奇，在空军一号经停阿拉斯加期间登机随行。英伟达方面随后也证实了这一消息。至此，与特朗普一道访华的美国商界代表增至17位，他们代表的美国企业涵盖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经济总量超过全球1/3，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1/5，中美互动对两国和全球经济都有着重要影响。有智库统计，2025年中美贸易额波动直接造成全球贸易增长放缓约10%。2025年以来，在元首共识引领下，中美双方团队至今已举行6轮磋商，正在举行新一轮磋商，不断增进共识，管控分歧，加强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的美中工作小组近日撰文，期待美中元首在北京的会晤能够进一步推动两国在经贸、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务实合作。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报道说，两国元首会晤的影响已超出双边范畴，具有全球意义。两国在贸易、科技等全球性议题上的交流与合作将产生广泛影响，有助于稳定全球预期，支撑国际市场，增强世界经济复苏信心。
0: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太平洋两岸的这两个大国如何相处，事关国际局势的走向。专家指出，中美关系的稳定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5: 今年是我们的15开局之年，中美关系的稳定符合中国发展的国内的大局，也是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联动。那么与此同时，双方进行战略沟通，防止误判，管控分歧，一直是美方提出的重要的议题，保持对华关系的稳定也符合美方的诉求。
6: 专家表示，保持中美关系这艘大船平稳前行，最关键是要处理好台湾问题，这是中美关系当中不可逾越的第一条红线，也是中美政治基础的基础。
5: 中方必然要再次明确立场，这一方面呢，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在核心利益上是不可能做出妥协让步的，中方必须要指出美方挑衅所带来的风险，对于中美关系所造成的影响，希望美国看到问题的严重性。
6: 而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中美经济总量超过了全球1/3，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1/5，

0: 国际社会普遍期待经贸合作能够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给世界经济吃下一颗定心丸。
1: 今天中美经贸关系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但是无疑对于双方来讲都是最重要的经贸伙伴。那么这压舱石在很多领域它是关系到民生的，关系到发展的，对两个国家之间的长期关系至关重要。所以呢，我想经贸关系啊是最容易做到合作共赢的。
0: 专家指出，除了经贸合作，新兴领域的合作也是双方共同关注的重点。面对世界正在发生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如何确保科技发展能够向善，能够推进人类社会的繁荣进步，这一点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有望成为双方重建互信、有效推进双边关系的推进器。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前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两国元首将讨论台湾议题，美国政策维持不变。对此，国台办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
3: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做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
4: 国台办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为一己私利甘当棋子，终究逃不出变成弃子的命运。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反对台独。而关于近期传出美方不满台立法机构通过的7800亿元新台币防务特别预算，希望剩余的4700亿元新台币预算也能通过。发言人说：“
3: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售台武器，不要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4: 有专家分析称，台湾问题是此轮中美高层互动的关键议题，也是中方的最大关切，是中美关系走向稳定的非常重要的前提，中方对此绝对不会让步。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了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了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5: 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2: 日本自卫队今年首次正式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演习，演习当中，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命中了一艘退役的菲律宾海军舰艇。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此举意在突破国内法律限制，验证国产武器在不同环境下的表现，并为事实上的修宪再踏进一步。
6: 据路透社报道，今年4月20号至5月8号举行的肩并肩演习中，日本自卫队派出了约1400人参演，并出动1式号直升机驱逐舰、村宇级导弹驱逐舰雷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等武器装备。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该科目由日本陆上自卫队北部方面队第1特科团负责。2枚88式反舰导弹先后从菲律宾吕宋岛北部海岸发射，击中约75公里外海面上的靶船。美国海军学会网站5月12号报道这一新闻时指出，此次演习旨在验证对抗海军舰艇的联合作战能力，并作为展示马尼拉与东京之间新型防务。

0: 伙伴关系的平台。报道提到，三菱重工的一个团队在演习过程中为88式岸基反舰导弹的发射人员提供了帮忙。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亲临现场，表明日菲双方对这次实弹射击的重视。 菲律宾国防部在声明中表示，88式反舰导弹的设计用途为沿海防卫及核族海上威胁。有舆论注意到，日本此前已经多次在海外演习时发射反舰导弹。分析人士认为，日本自卫队之所以频繁通过海外演习的机会测试国产反舰导弹，就是在日本大力准备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的背景下，完成各种复杂环境实弹试射，验证这些国产武器在不同环境下的表现。 而结合日本近段时间在涉及二战历史、军事安全等问题上消极动向突出、挑衅冒险举动频频，更有日本学者指出，日本解禁武器出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一系列举措均属事实上的修宪，突破和平底线。多少能力、能力物資の解禁の問題とか、それから
1: GDP 防衛費を引き上げていく問題とか、今度は国家情報局ですか。そういうのを設置するとかですね。そういうことに対してのもっと国民的な議論とか反対運動をきちっと起こしていくのは必要かなと思います。それが会見を阻止したら大丈夫かというと、事実上も実質的な会見が進んでいるというところをもっと注意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と思ってます。
2: 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披露了伊方提出的与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同一天，伊朗军方及高层官员接连发声，强调不会屈从于美方的单方面诉求，并且警告已经做好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
3: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2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与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 14 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这是唯一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 他所指的14点方案是伊朗 5月10号提交的回应美方提案的文件。卡利巴夫同时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已准备好对任何侵略行为予以应有的回应。 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12号也在社交平台指出，美方的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他表示，美方不能一边谈论停火，一边继续封锁，一边谈论外交，一边加强制裁，一边谈论地区稳定，一边向地区输出军事。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2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国际事务顾问维拉亚提在社交媒体上向美方喊话：“我们在战场上击败了你们，因此永远不要以为你们会在外交上还能取得胜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同一天表示，如果伊朗再次遭到袭击，其选项之一可能是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 90%，伊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高级官员阿克巴尔扎德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的强力掌控之下。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在他努力结束伊朗冲突的过程当中，他不会考虑美国民众的经济状况。他在谈论伊朗时，唯一在乎的事情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4: Not even a little bit. The only thing that matters when I'm talking about Iran, they can't have a nuclear weapon.
3: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特朗普12号表示，伊朗100%将停止浓缩铀，并会放弃制造核武器。报道进一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特朗普对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的局面愈发不耐烦。特朗普11号曾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 据华盛

0: 《华盛顿邮报》报道，特朗普告诉记者，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删去了此前同意放弃浓缩铀的承诺，而美国不会接受任何让伊朗有机会获得核武器的协议。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2号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一场听证会上表示，尽管近期局势紧张，但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他还表示，美军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都制定了相应的计划。 如有必要，他们有升级行动的计划，也有撤离部署的计划。另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2号报道，两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当前停火协议破裂，美国政府将恢复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军方正考虑将对伊战事重新命名为“铁锤行动”。不过，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政府内就后续行动方向也存在分歧。
1: 其中包括五角大楼部分官员在内的强硬派主张采取更强硬策略，另一些人仍主张给予外交途径充分的机会。路透社12号援引一名西方官员和伊朗官员的话，报道说，沙特阿拉伯为报复梅里伊战事期间在该国境内发生的袭击事件，对伊朗发动了多次未公开的空袭。 据报道，由沙特空军发起的袭击发生在3月下旬。报道还提到，伊朗官员表示，沙特已经向伊朗通报了这些袭击。随后，双方展开了密集的外交接触，并且同意缓和局势，以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针对这一消息，沙特和伊朗官方都没有作出回应。
2: 根据法新社的报道说，法国总统马克龙12号表示，法国国内的汉坦病毒疫情已经得到了控制，法国政府已经采取了最严格的隔离措施。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肯尼亚内罗毕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法国政府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多亏了法国的医护人员，形势在政府主导下得到了控制。 马克龙强调，法国已经根据专家建议制定了极其严格的方案，并呼吁欧洲与世界卫生组织进行强有力的协调。
3: Maintenant, il est important qu'il y ait une vraie coordination européenne, c'est-à-dire que les protocoles, je pense, aillent vers les standards les plus exigeants qui ont été définis à très court terme, et que l'Organisation mondiale de la santé puisse coordonner tout cela comme il se doit dans les prochaines étapes.
2: 马克龙还鼓励保持动员、警惕和高标准，同时警告不要把当前局面与新冠疫情进行比较，称汉坦病毒是一种已知病毒，不同于曾导致全球大流行的新冠病毒。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尼·李斯特在12号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 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病毒在法国出现扩散性传播。从红迪厄斯号邮轮撤离的5名法国公民中，一名此前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女性仍在重症监护室，病情严重，其余4人情况良好。此外，法国目前已识别涉疫邮轮一例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他们都将接受检测，并需住院15天。
1: 来看一组短消息。
2: 今天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7.8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外资企业持续增长。第一季度，全国新设外资企业1.6万户，同比增长10.0%。今年前4个月，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货物5.8万标箱，同比增长21.1%。 全地形车、机床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热门货物。截至目前，一新欧中欧班列开设运行线路27条，辐射亚欧大陆50多个国家的160多个城市。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截至目前，中国已累计开放智能网联汽车测试道路5.7万多公里，自动驾驶、电动化等领域的示范应用深入开展。在政策体系上， 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国家和行业标准203项，立项103项，牵头制定电动汽车安全、自动驾驶系统等国际标准法规60余项。今年北方首轮大范围高温在5月初已全面登场，昨天多地气温刷新今年以来新高。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过程峰值。 华北平原等地将出现较大范围高温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可能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将出现三。

0: 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1: 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光伏

0: 常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最后来关注到的是俄乌双方在11号24时停火协议结束之后继续军事行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之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以随时结束。佩斯科夫说，乌克兰方面清楚应该做出何种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欢迎美国继续发挥调解作用，普京愿意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会晤。
2: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他，送他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小米汽车，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0: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9: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2: 文件这么大，
13: 这网速都
1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5: 直播间好多人呢，
16: 我们肯不能卡。
1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9: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0: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稍后是今日关注，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拒不撤回涉台错误言论，一面标榜和平，一面加速扩军修宪，强化太空军事布局。日本安全政策持续右转，究竟想走一条怎样的路？美国财长贝森特一年内三度访日，一再施压日元汇率与货币政策。美国如此高频介入日本金融决策，到底要达成什么目的？日本一边紧抱美日同盟，一边却与中俄韩等邻国关系全面趋冷。日本外交四面承压，又对地区局势有何影响？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修宪，强化太空军事布局。中国外交部呼吁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日本安全政策持续右转，究竟藏着怎样的危险图谋？美国财长贝森特一年内三度访日，密集施压日元汇率与货币政策，外界质疑美方再度遥控日本政策。美国一再干预日本汇率政策，其真正的用意何在？日本一边抱紧美日同盟，另一边却与中、俄、韩等邻国关系全面趋冷，日本外交四面承压，又对地区局势有何影响？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首先还是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的信息。
3: 13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对此，发言人回应称，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再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同时，关于日本政府计划今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内部出现了主张将中国明确表述为威胁的强硬声音。对此，日本时事通讯社10号报道称，有日本前高

0: 高官及高市政府相关人士担忧，刻意写入所谓威胁的措辞，无异于日中关系。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白鸟浩认为，日本当下最紧迫的任务是解决民众关切的经济问题，落实应对物价高涨的措施，无端恶化外交关系实属本末倒置。 除此之外，日本自民党近日提出强化宇宙开发建议方案，方案要求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资源利用，与相关国家开展合作，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并建立使用具备较强防监听和抗干扰能力卫星的通信体系。方案还要求在年内发射用于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等信息的卫星。专家指出，
1: 日本宇宙开发计划并非单纯太空技术发展，而是借航天开发之名推进军事航天能力建设，配合外部战略布局，突破和平发展限制，暗藏多重安全风险。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里两位专家：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先生，您好；
2: 你好；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先生，您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 也欢迎观众朋友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节目的互动。我们看到高市早苗自去年11月的涉台错误言论至今仍然是拒绝撤回，同时在观察日本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多次出访他国，而且是解释自己所谓的和平的立场，同时在国内又加紧推进修改安保三文件，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等。那日本的这种外事和平内行扩军的路线，究竟想达到什么样目标呢？
2: 那么高市的 这样一种既打着一个和平主义的旗号，那么同时呢又，修改五和三原则啊，这个出口杀伤性武器啊等等这些的目的呢，最终还是要在和平的旗号下，最终实现日本的重新武装。高市早苗呢，他在上台之前就已经设定了一个目标，也就是说，不仅仅是要突破原来的专守防卫， 而且要进一步落实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里边的对敌基地的攻击能力，也就是所谓的反击能力。那么这些这个理念它要落到实处，怎么落呢？更多的就是要突破日本的和平宪法，因为在过去呢，国际社会一直认为日本是一个和平主义国家，一切的都是防御啊，包括它的武器都是防御性武器。但是呢，这个所谓的反击能力啊，实际上是要 要进口或者研发一些这个进攻性的武器，所以这就产生了日本对于原来的这个叫武器出口转移三原则里边不能出口杀伤性的武器啊，予以了这个放行。那么同时呢，作为高市本身呢，还要这个在新的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里边进一步呢放宽日本的这种杀伤性武器，还有就是修改五和三原则以及设立日本的关于国家情报局等等这些有悖于和平宪法的这样一个目的。那么说到底呢，高市早苗的所作所为呢，就是要突破和平宪法，达到日本成为一个重新武装的 能够能战的一个国家的这样一个目标。
3: 确实我们看到中方这日本为什么急于把军事力量向太空方面发展呢？我们可以看到日本这个其实它的这个民用的航空包括太空还有卫星领域，它是有着比较深厚的技术积累的。那么现在我们从这一轮高市早苗政府的强军扩军的动作来看，那么表现出全方位的一个提升日本的军事能力的一种动向。那么事实上我们看到包括最近把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包括把这个所谓宇宙作战这个宇宙这个 提升为什么宇宙作战集团，这些都表现出啊要对标美国的太空军，以及对接美国的要打造的轻穹反导系统，来将太空进行一种军事化的布局。那么实际上从日本最新的安保政策文件来看的话，从2025年的防卫预算来看的话，其中包含2000多亿要打造一个低轨卫星星群，也就是所谓日本版的星链。那么实际上要通过几百枚 卫星发射上去之后，发挥一个这种军事上的一个用途，就是比如说跟踪这个高超音速的武器，对日本的反舰导弹进行一个天基的制导。那么这些其实都是为了未来跟美国的金穹导弹系统进行一个衔接。那么这些呢，其实也是表明日本事实上它在太空军事化方面已经把太空这个军力和日本的海陆空自卫队列为
1: 同等的这么一个

0: 第四维度的一个作战的力量，那么这也是标志着日本的这一轮的强军破五啊，日益走向一种进攻型、外向型的发展，也在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原则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 与之伴随着他们日本政府的这种行为，我们看到是日本民众的一种反对的意见。5月3号是日本的宪法纪念日，但是就在这一天，有大约50,000名日本民众举行了可以说是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游行。那您觉得这种民意方面的强烈的反对，会抑制住高市政府他们这种强烈扩张的脚步吗？
2: 那么日本的民众，尤其是护宪派啊，对高市早苗政府的这种反对还是有限。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看，在2015年的时候啊，这安倍晋三，解禁集体自卫权，修改了10部法律，也就是日本的叫安保法制。那么这样的，后来经过国会讨论通过了，所以日本的民众也在上街，反对，说这是战争法案，但是反对无效。这个反对无效的原因是，作为这个修宪派的势力。他的在国会里边的议席占了多半，那么作为民众来讲，这种反对的声音呢，仅仅是反映了一种护宪派的声音，但是还有一些沉默的大多数啊。那么从战后以来呢，日本确实有一段时间是有一定的这种和平势力，因为作为一个战败国来讲，他还是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希望有和平的这样一种安定的环境。但是随之冷战结束以后，尤其是日本保守势力的发展，尤其高市早苗上台以后，他的这种所作所为，而且提出了修宪的一种步伐，所以这样的话，这种声音呢，很难与这个就是护宪势力的和平势力呢，很难与这个保守势力的修宪派势力进行抗衡，这也是日本的政治生态所决定的。
1: 所以会有日本高市早苗政府这样的一个不顾民意的这样的一种行为的出现。另外，我们看到日本在美菲的军演当中开始首次试射了反舰88式反舰导弹，而且是击中了这种靶点。您认为日本的这种行为是否意味着专守防卫政策已经是名存实亡了呢？
0: 应该说日本在海外首次发射进攻型的导弹，这个举动是对战后日本的和平体制、和平宪法从法理和地理两个层面这个红线的双重的突破。那么从法理层面来看，我们知道日本的和平宪法第9条规定，日本不能拥有交战权，不能保有陆海空战争力量。那么实际上自卫队的功能是仅仅在日本本土遭受攻击的时候，最小限度的来行使武力，来保护日本本土，来进行这个防卫反击。那么现在日本不仅仅在本土部署了，像最近在上个月在日本熊本部署了射程达到1000公里以上的改进型的120式导弹，那么射程可以覆盖到中国大陆、朝鲜半岛甚至俄罗斯的远东地区，这标志着日本战后这种专守防卫政策已经遭到了极大的破坏。那么现在日本又在海外首次发射进攻性的武器装备，这实际上也是标志着日本的专守防卫原则以及和平宪法的规定被进一步的被架空。那么这种举动也标志着日本的自卫队已经从本土防御的一个武装力量，演变为一个外向型的，在海外不断拓展军事行动范围以及武力行使的这么一个军事力量。那么这种举动实际上标志着日本战后的和平体制已经完全遭到了侵蚀，日本这种战后和平发展的道路则遭到了极大的一个背弃。这也是日本国内对于现在高市早苗政府推行的强军扩武路线越来越多的民众表达抗议和反对的一个缘由。
1: 无论是日本自卫队的名字，还是这种专守防卫的原则，可以说目前都处于一种名存实亡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日本安全政策持续右转，引发了周边国家的高度关注。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年内第3次访问日本，就汇率与货币政策展开磋商。相关内容，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1号抵达东京，开启了为期3天的访日行程。这是他担任财长1年多以来第3次访问日本。访日期间，贝森特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官员举行会谈，重点围绕日元汇率波动、日本汇市干预措施以及货币政策走向展开磋商。贝森特称，美日将保持持续且强有力的协作，共同应对外汇市场不合宜、过度剧烈的汇率波动。日方则表示，在当前日元持续走弱且日本多次干预汇市的做法遭到特朗普

0: 政府施压后，美国对日方的汇率政策立场给予了理解。近段时间以来，美方多次公开要求日方调整干预方式，并加快货币政策调整节奏。贝森特今年一月出席达沃斯论坛期间，日本国债市场曾发生一轮严重抛售，并波及美国国债市场。面对这一局面，贝森特与日本财务大臣展开了一场在日方官员看来更像训话而非普通寒暄的交流。贝森特对媒体表示，确信日方会采取措施平息市场波动。有分析认为，美政府的核心关切在于日本汇市干预可能冲击美债市场，进而影响美国国内经济与金融安排。当前，美日在经济金融领域的协调与博弈愈发明显。
1: 美国财长贝森特一年内三次访问日本，可以说非常高频直接的干预日本的一些政策。那这次来他的关切又是什么呢？
2: 当然美国财长呢最关心的还是美国的自身的经济利益了。因为这次对于这个日本出现的这个日元贬值啊，那么这样的一种状况呢，作为日本的央行肯定要对它的汇率哈进行一个干预。那么这样的话势必跟美债市场它是有一定的关联性的。那么美国财长的目的还是希望这个日本在干预汇率的这种方式的采取加息的这种形式啊。那么如果要是说日本央行采取抛售美债，那这样的话对美国的冲击是比较大的。说到底呢，这个日美之间呢，它在金融和经贸的这个方面它是一个博弈了。因为日本同盟呢，它本身是一个不对等的同盟关系，它有一种代偿机制，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了在过往的时候，不论是在金融还是经贸的层面呢，日美之间它是有矛盾的，尽管他们在政治和安全的层面是相吻合的或者是一致的，但是在经济经贸层面是有摩擦的。那么这种摩擦的是一直贯穿于这个同盟体系的发展过程之中。那么甚至美国说，在这个汇率的问题上，说过日本就是这个汇率操纵国等等，等等，这些都说明了彼此之间的一种矛盾。当然了，从过往的历史来看，包括广场协议，最终日本还是让步了，那么美国是得利了。但是美国所谓的得利是给他有补偿的，这种就可以看到在经贸层面上，那么日本让步。但是呢，在所谓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或者是在这个重新武装的这个道路上，或者日本要成为一个所谓政治大国道路上呢，那美国是给予补偿的。所以就说明双边的关系这种博弈有一种代偿的机制加以实现的。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好像日美同盟经常在一些首脑会谈说日美同盟是什么什么和平稳定的基石，但是啊，他们在经贸和金融的层面还是一直有摩擦，所以这种呢，就通过这次日本美国的财长去访问日本，他们彼此的这种博弈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
1: 所以我们看到在金融层面说贝森特的这种面对面的交流更像是训话而不是寒暄。那日本的财务相在这次贝森特到访之后表示说获得了美国的理解，那之前从公开批评到现在的理解，您觉得日本做出了哪些让步或者是做出了哪些改变呢？
3: 其实我们看现在美国对日本的最大的关切啊，其实就是在这个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上。那么从上去年的这个关税的这个政策的层面来看的话，其实日本一直是美国的第六大贸易的顺差国，那么对美国有6-700亿美元的贸易的顺差，这也被美方认为是日本在经贸上占了很大的便宜。那么很大程度上这一轮是由于日元对美元的极大的一个贬值所造成的，因为我们看到日元的汇率在此前达到了1:160，那么这个水平是过去37年来日元对美元汇率最低的时候。而日本的经济是一个出口外向型的企业，像日本丰田这些大型企业啊，对美国每年出口几百万辆汽车，那么这个也被美国认为是日本借助日元贬值来获得一个不正当的对美国商品出口的一个成本优势。所以美国一直是把日本放在汇率操纵国的监测名单上，所以实际上贝森特这次访问日本可以说是来者不善，很大程度上也是想要暗中施压日本，你要不能让日元再这么贬值下去了。 要恢复日美贸易的平衡。所以我们看到在贝森特动身之前，日本财务省和央

0: 行在四月底五月初三次动用了10万亿日元来干预汇率市场，那么市场的这个汇率的表现的非常明显啊，一下子日元从1:160跳涨到了1:156，所以说日本为了迎接这个贝森特这次来访啊，实际上也是付出了很大的成本，因为我们知道动用大量的外汇储备来干预汇市，对于日本的财务省、日本央行来说是要掏出很大的一个成本和代价的，有很大的隐患的。那么所以这次美国呢，一方面是利用这个对日本施压，另外我们从日本媒体的报道来看，说日本还是有点打肿脸充胖子，说这次日美就关键矿产稀土又进行了这个协商，但实际上贝森特他是管财政货币政策的，他并不管那些贸易关键矿产这些问题，而且贝森特他是日美之间他是主管关税问题的，实际上在日美的关税谈判当中也发挥了作用，所以说啊，这次日本还是在贝森特来访当中感受到来自于美国的货币财政以及金融方面的压力。
1: 日本在金融方面已经做出了妥协，那接下来就看美国在哪一方面给予日本什么样的这种补偿的机制，像吕老师所提到的。那日美经济博弈仍在继续，而日本与中俄韩朝等邻国的关系整体趋冷，外交困局日益凸显，我们再来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特朗普即将开启访华行程，参加中美首脑会谈，日本政府对此高度关注。据日媒报道，日方希望美方在会谈期间向中方传递信息，以寻求缓解当前紧张的中日关系。此前，高市早苗多次公开表示愿与中国对话，但与此同时，他在多个核心议题上持续释放强硬信号，导致中日关系陷入一边喊对话，一边搞对抗的矛盾状态。中国外交部今年2月曾明确指出，嘴上喊着要对话，手上却在搞对抗，这样的对话没人会接受。不仅如此，据俄新社1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诺兹德廖夫强调，由于日本支持对俄制裁，并追随西方国家的反俄路线，日方政策造成俄日双边关系成果付诸东流，领土问题谈判同样陷入停滞。除此之外，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面临多重挑战。韩国方面，由于历史问题及出口管制等议题，两国关系未见实质性改善。朝鲜方面，日本近期多次批评朝方导弹活动，朝方则予以强硬回应。在美日同盟持续强化的背景下，日本陷入的外交困局并给地区带来消极影响，引发外界关注。
1: 俄罗斯方面形容俄日关系是进入了冰河期，那日本确实一方面参与对俄罗斯的制裁，一方面又想在领土问题方面取得一些突破，那您觉得这种对话与制裁并行的这种方式可行吗？
3: 我觉得日方这种是不可行的一方面呢对俄又自从俄乌冲突以后对俄制裁，同时呢又导向西方对乌克兰予援助，这样的话事实上把日俄之间原来能够在关于和平条约谈判的一个机制这样一个背景是打乱了。那么我们也知道日俄之间呢确实到现在没有签订和平条约，那么根本的原因还有涉及到一个所谓南千岛群岛和北方四岛的一个问题了。那么双方呢在这个问题上的认知或者是理解是不太一样的。那么作为俄罗斯觉得南千岛群岛是他通过二战战争结束以后所合法领有的，但是呢作为日本来讲觉得这是他的一个领土，所以在谈判的问题上是有一个条件的，说究竟是说在签订条约之前确认，日本是说在谈判之前来确认主权，但是俄罗斯说在签订条约以后再归还给你两岛，就是给你两岛哈，不是说像日方所说的要归还，所以这种问题了还没有解决，又加上了现在日本对于俄罗斯的这种制裁，所以这才得到了说双方呢进入一个所谓的冰河期，所以从目前来看双方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很难回到在过去能够坐到一起来谈判。当然现在作为日本来讲可能涉及到所谓能源的问题或者是到所谓的北方四岛扫墓的问题这些可以作为一个切入点，但是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1: 那除了俄日关系之外，我们看到在美日同盟持续强化的这样的背景下，日本与周边邻国的关系却是整体趋冷，那您觉得这种情况的出现它的根源在哪里？与日

0: 本的再军事化有关联吗？
1: 嗯，应该说啊，这个问题啊，涉及到两个层面，一个是历史问题，历史认知的层面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现实的地缘政治层面的问题。从历史认知来说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历史上这些问题，包括日本和俄罗斯的南千岛群岛的问题，日韩之间的独岛的问题，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争端，那么这些本质上都是历史上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有着直接的关联的，也就是日本战后对于和周边邻国的历史的和解没有完成，在历史问题上奉行一个历史修正主义的态度，甚至是否认美化这个当年的侵略扩张的历史，这导致日本和周边邻国之间实际上还是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历史遗留问题。那么这些领土争端其实某种程度上是日本这种错误的历史观，没有对战争历史进行深刻反省的一个产物，或者是延续到现在的一个问题。那么其次，从现实政治层面来说的话，日本其实长期以来一直奉行一种偏执的地缘政治理念，也就是一种远交近攻的地缘政治思维。从历史上来看，其实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时候，日本当时就是，比如说一百多年前和英国结盟来共同来制衡当时的俄罗斯、俄国。那么后来也是奉行大陆政策，对朝鲜半岛、对中国大陆进行侵略。那么现在实际上也是依托美日同盟，扮演美国遏制围堵中国的马前卒的角色，来实现他的一个地缘政治图谋，谋求在地区扩大政治军事影响。所以说，日本现在再军事化，这也是他的危险性的一个表露。嗯，
0: 好，感谢两位嘉宾今天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本期的今日关注，再见。

0: 大家好，来看天气。中国东北、华北、黄淮炎热不断加剧的同时，冷空气已经开始从西北地区展开影响。未来随着大范围降水降温的铺展，中东部天气将会经历转折。我们具体来看，未来三天呢，降温会从西北到东北一带陆续的展开，降温幅度普遍会达6到10度，局地将会超过12度。降温铺展的同时，大风也会在长江中下游以北盛行，风力5到7级，阵风8到9级。因此，30度以上的炎热会向东移动，并且大幅度收敛。城市当中，像哈尔滨还有太原，那么未来三天降温将会比较的明显。哈尔滨的最高气温将会从30度降到20度。在南方，江南、华南的强降雨将会南压，同时西南又会有新的一轮降水发展起来。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不断的向东移动和冷空气的交汇，一轮大范围的降雨将会迅速的发展，并且向东扩展。那么降雨会缓解华北等地的炎热天气，像石家庄就会伴随着雨水由热转凉。北京晴，21到33摄氏度；沈阳晴，13到30度；通辽晴，15到31度；达州晴转多云，19到32度；贵阳多云转阵雨，18到27度；曲靖晴，15到28度；石家庄晴，21到34度；鹤壁阴转多云，19到31度；淮安多云转晴，18到32度；武汉小雨转多云，20到30度；杭州小雨，23到28度；首尔晴，16到32度；东京晴转小雨，17到28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5到41度；迪拜晴，28到37度；河内晴，26到35度；曼谷小雨，28到36度；悉尼小雨，15到19度；莫斯科晴转阴，13到22度；伦敦晴转小雨，5到13度；巴黎小雨，7到13度；罗马晴转小雨，12到21度；雅典晴转小雨，19到25度；渥太华小雨，7到14度；华盛顿小雨转阴，12到22度；洛杉矶晴，14到20度。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您了。
5: 应该的。
8: 好了，咱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1: 没事，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这辣的
14: 我见了。这
15: 样吧，两
16: 个人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001年，亚洲论坛永久落户博鳌，让这里成为世界的焦点。20多年后的今天，博鳌再次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不只因为政要云集的盛会，还有一场历时3年的绿色变革。光伏装进了屋顶、阳台、地砖，建筑可以自己发电、存电、用电，油车变成电车，红树林更加繁盛。2024年3月，博鳌近零碳示范区启动运行，一年后正式更名为博鳌零碳示范区，成为中国首个由城市更新实现全域零碳运行的区域，并入选2025年度央企10大超级工程。超级工程的背后是人的故事，有人用脚步丈量这座岛，探索零碳之路，有人把光伏融入建筑的每一种可能，有人把零碳转化成每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他们是探索者，是破戒者，是守护者，他们是探路先锋。

0: 我是胡耀文，博鳌零碳示范区。
1: 创建零碳区域没有先例可循，需要根据实际开辟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区域零碳改造技术路径。
0: 就像我们把一辆20多年的老车改造成符合现代的低碳标准的新车，这个难度要比做一辆新车难。
1: 博鳌论坛会议中心、亚论酒店、新闻中心，这些核心建筑已经运行了20多年，热带海洋气候的高温、高湿、强台风，让他们面临降温能耗高、通风差、体感差的难题。改造不能动格局和外立面，还要保证经营，只能在既有条件下寻找突破口。胡耀文跑遍了博鳌周边的村庄，从当地民居里找灵感。
0: 当时这个边上这个潮列村，我们去潮列村呢，我们看到很多老百姓的院子里面搭了一个黑色的这种遮阳布啊，遮阳布。那么我们就问老百姓，我说你这个搭这个是为了干嘛？他说搭这个之后屋子里面会凉快很多。后来我们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是在一种热辐射啊，这是一种非常传统民居大家用的一个小的窍门吧。
1: 受此启发，胡耀文团队给亚论酒店做建筑风热模拟、空气流动分析，发现不用换整面幕墙，只要让建筑学会呼吸就行。
0: 整个这个会呼吸的幕墙其实采取了上中下三段啊，因为我们的热空气在往上走，所以说我们上面设置了一个可以开自动开启的这样一个扇，中段呢其实主要是考虑是遮阳啊，遮阳的这种功能，然后减少热辐射。那么下段呢，其实我们要考虑一个进出的这个功能性，所以说保留了它原有的这个作用。
2: 这样的话，实际上在温度没那么高的时候就不用开空调了。
1: 在建筑改造中，胡耀文和团队尝试了多种向自然借能的办法。可呼吸的幕墙利用风压实现自然通风，光伏一体化屋面把隔热、防水、发电三功能合一，每一处改造都在探索同一个答案，怎么用最

0: 前翼最适配的技术，让老建筑自己学会节能。
1: 在整个房间的改造过程当中呢，重点全部更换了高性能的隔热玻璃。夏季很热的时候，它能非常好的锁住室内的冷气。加装了这个百叶来作为一个遮阳，来减少这个阳光直晒对于整个屋内的这个升温的这个热辐射的效应。采取了温湿分控，每年比之前要省电能够省10%。
0: 为了探索出让东屿岛持续智慧运行的方案，胡耀文团队和中国远洋海运集团一起，将数字孪生技术从建设用到运营，搭建了1:1的智慧管理平台，统一调度所有发电、配电、用电、储电设备，细化到每一个房间的运行。从生态修复到建筑改造，胡耀文的每一步都走在没有经验可循的前沿。他相信，探索的意义就是把没人走过的路走成可以让人跟随的路。2022年12月，博鳌零碳示范区改造正式拉开帷幕，国家能源集团、中国远洋海运集团等单位进驻，开始了多单位协作的零碳改造战役。
2: 我叫刘甲明，海南本地人。很多人问我，你们在博鳌到底干什么？我说，我们就是把光伏装到每一寸能晒太阳的地方，屋顶、阳台、地砖，哪儿能装就往哪儿装，再把储能、充电桩这些串起来协同工作。有人说我是系统集成者，把10几种能源技术塞进一座岛。我自己更喜欢另一个词，破界。打破行业、技术、常规的边界，让光伏融入建筑的每一种可能。
0: 零碳改造首要的措施就是绿电建设，把太阳的能量转化成这座岛的电力。
2: 东屿岛上的碳是怎么减的呢？下面我带你们去看一看。我们在东屿岛的所有建筑屋面都铺设了光伏板，我们采取的是当下转化效率最高的光伏组件，这是我们东屿岛减碳的主要措施。这个光伏连廊啊，既能够保证采光，又能保证发电，这就是光伏百叶。它兼顾建筑遮阳和绿色发电的功能。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光伏地砖，能走路，能过车。我们现在处的位置是亚伦酒店的阳台，它在弱光环境下也能发电。
0: 在东屿岛，千篇一律的深蓝色光伏玻璃拥有了72遍，它们以各种姿态融入了这里的每一栋建筑，屋顶、连廊、阳台，每一种场景都有着不同的要求，每一种变的背后也都是一次破。
2: 东屿岛这块主要我们是要保留它原有的建筑的主体结构和风貌，不能改变。所以说我们在落地这个光伏场景的时候，得针对不同的建筑物的尺寸和它的角度进行光伏组件的定制生产和来到现场的这个设计以及安装的工作。
0: 根据不同建筑特点设计不同的光伏形态只是第一步，刘甲明和团队随后面对的是更多的难关。海南不只有太阳，还有台风。2024年的摩羯台风在文昌登陆时风力超过17级，琼海也达到14-15级。常规的光伏组件用支架和压块固定，最多扛住12级风。刘甲明他们要做的是找到一种能扛住超强台风的光伏。
2: 这个海边抗台风的这个设计，我们也经过了这个到组件厂家去调研包括跟他们进行沟通，然后确认了这种采用 BIPV 然后贴片式的粘贴到屋面上的这种方式，通过粘胶的方式和这个屋面板进行粘连等于说这个光伏组件和屋面板之间是基本没有缝隙的了，所以这个当强风过来的时候是不易把这个光伏组件吹飞的，它的这个抗风等级能够达到16级以上。我们选取的这个化学粘胶呢，也是一种耐腐蚀粘胶，能够抵抗海边的这个盐雾腐蚀。

0: 如果说多场景光伏的建设是打破了技术的边界，接下来的挑战对刘甲明来说则是一个更大的破解，东屿岛外农光互补项目的建设。
1: 我们作为一个传统的电力企业的一个从业者，当接收到这个要做农业的这么一个任务的时候，其实最开始心里是有点抵触的，因为我们在这块不精通啊，生怕在这一块做不好。
0: 农光互补就是棚下种菜，棚上发电，既能发电同时又能进行农业生产。这事儿听起来不难，但真正落地，刘甲明和团队遇到的第一个难关就是大棚本身。
1: 在海南这种天气啊，经常会面临到一些台风或者一些大雨暴雨的这么个天气情况，常规的薄膜大棚的话可能就经不起这个风雨天气的这个侵袭。包括这个玻璃大棚和我们常规的这个薄膜大棚，这个玻璃大棚呢，它这个抗风性是比较好，采光也比较好，但是呢它的这个通风透气性比较差，所以会导致这个棚内的温度啊比较高。
0: 为了找到适配海南气候的大棚，做了十多年电力的刘甲明研究起了农业。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农业博览会上，他看到一家国外企业做的科技大棚，结构设计巧妙，既能抗风又能控温控湿。
1: 科技大棚内棚侧设置有水帘系统，它的对侧设有换气扇，通过换气扇启动，空气的对流带动水汽的蒸发，可以提高棚内的湿度。在棚内呢，我们还设置有喷灌系统，可以来给植物进行这个浇水和施肥。棚的顶部还设置有换气窗，当夏季炎热高温天气来临的时候，可以打开顶部的换气窗进行通风换气，降低棚内的温度。
0: 大棚的问题解决了，刘甲明以为可以松一口气，但新的难题接踵而至。种下去的菜长不起来，刘甲明请来农业专家研究起了土壤。
1: 结果我们取了这个土壤去化验，发现这个岛外农光的这个区域，这个土壤钙镁离子含量比较高，那个绿叶菜需要的这个氮磷钾这个含量相对比较低。
0: 找到了原因就有了方向，刘甲明和团队通过土壤改良，混合羊粪、椰壳粉、贝壳粉等有机肥料，用有机方式种植了几十种蔬菜，供应给琼海市菜篮子工程。同时他们与中药种植企业合作，在光伏板下种植了部分经济效益更高的中药菜。板下种菜，板上发电，一块土地两份收益。博鳌农光互补项目已实现年产绿电2500万千瓦时，减少碳排放约2万吨，与岛内光伏项目一起保障了东屿岛所有场馆实现100%绿电供应，同时每年还能产出600余吨蔬果和中药材。
1: 以农来养光，然后以光来助农，我们现在光伏场景的实施已经越来越多元化了，和农业的结合，和我们交通行业的结合，和我们建筑行业的结合，需要我们去更多的了解他们这个行业的标准和规范啊，这在我们行业上来讲就实现了一个破界。
0: 刘甲明相信，破界不是放弃自己熟悉的领域，而是把看似不相干的东西连在一起，让阳光的能量照亮更多可能。设计规划是蓝图，建设改造是落地，而运营维护才是守护零碳持续生长的土壤。
2: 我叫苗德宇，在东屿岛上负责运营和安全管理工作。别人说零碳是宏大的目标，在我这儿，零碳就是藏在日常里的每一个细节，是客房的耗材，一杯咖啡的碳足迹，也是一盏灯的能耗测算。把看不见摸不着的碳变成游客能感受能参与的日常，让零碳真正落地生根，就是我在这里守护的意义。
0: 2026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召开前夕，苗德宇正在检查

0: 查各项工作的筹备情况。今年的会议以绿色办会为宗旨。作为运营管理负责人，苗德宇需要将每一处细节都检查到位。
1: 右边第二盏灯里边有线，明显能看到有线出来，就是你像这些餐车啊，一定要严格的用含氯的消毒液来要擦拭。
0: 绿色办会是一个跨越式的系统工程，需要落实到每一个细节。交通工具全部用新能源车，客房布草使用低碳可循环使用材料，空调灯具也都进行了节能改造。
1: 整个酒店区域的节能措施无处不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壁灯，它是根据光自动感应，越暗的地方越亮，自然光充足的地方灯光是处于关闭状态。从数据来看，我们通过灯光的节能大概能够降低30%左右的灯光能耗。
0: 一盏灯一度电，积少成多。2026年冻屿岛的楼宇能耗同比下降了15%，而所有节能措施中最让苗德宇和厨师们捏把汗的就是后厨的气改电。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从厨师这个角度一开始是有怀疑的心理，甚至可以说有一些抵触的情绪，因为大家不知道这个改造完成之后还能不能炒出锅气，就是我们做出的这些食材是不是还能保持一个可口的状态。
0: 经过精心选品，零碳项目团队选择了一款火力大又好控制温度的纯电厨具。试用一段时间之后，厨师们的疑虑彻底打消了。
1: 那么刚刚呢，我跟我们的厨师做了沟通，他们反馈啊，自从用了电灶之后再也不想用气灶，是因为我们发现用电灶它的这个锅气依然存在，而且呢它的效率提高了，整个的操作过程当中他们的操作习惯也改变了，原来要大力颠勺，现在呢变成了只用锅铲翻炒就可以了。
2: 这感觉不错，干活也方便了，速度也快了，大概要1分半钟一锅铲反正就开了。
0: 厨房的灶具改成了电，草坪上的割草机也得改，一个解决的是锅气，一个要解决的是力气。可问题是，这些服役了十几年的进口设备在当时全球都找不到电动板，没有成品那就自己造。苗德宇团队找到一家愿意配合的国内厂商，为这些12岁的老设备量身定制电池。电池装上了，机器能跑了，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1: 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当中，它会突然之间失速，或者说突然之间失去动力，它实际上呢就意味着我们的改造并不仅仅只是电池改造的问题，也就是说并不只是我们的动力系统的改造，它还意味着我们必须有很成熟的电控系统和电池，它的失速也好啊，它的 power 也好啊，它的动力突然停滞也好啊，在一个一个难关摆在面前的时候，我们可是一个一个难关去啃下来的，这个啃的过程耗费了我们1年多时间，
0: 数十次的修改调试，无数个不眠夜。当这些老设备再次稳稳驶上草坪，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这意味着博鳌从近零碳到零碳完成了最后的跨越。
1: 那就是实际上有改电之后呢，我们至少实现了3个具体的目标。第一呢，它不排放了，也就是零排放了。第二呢，噪音污染大大的降低了。第三个呢，对于操作人员来说，他的操作也友好了。
0: 绿色办会是苗德宇对内的功课，有改电是向旧设备发起的攻坚战，而对外他需要回答另一个问题：零碳示范区老百姓怎么看，怎么让游客也能参与进来。
1: 我们来邀请一位游客体验冻屿岛的零碳场景。大姐您好。
3: 好，
1: 您是从哪里来？
3: 我从山东济南来。
1: 啊，您可以先扫这个码，它是我们的碳普惠的小程序。在这里呢，您可以看到，在吃住行、游购娱各个方面，我们都有碳积分的政策。
0: 游客通过扫描2维码完成环保任务，积累碳积分，可以兑换相应的权益和礼品。乘坐岛上的纯电观光车，同样也可以积累碳积分。
1: 620积分到手。

0: 了，就整个的东西岛呢，实际上您目光所及，附近的这些植物啊，我们都做过改造。这个植物叫做高碳汇植物，就是它固碳能力非常强。我们所排放的这些二氧化碳能够通过这些植物被它吸收了。
1: 对，太好。
0: 所以整个东屿岛的碳排放和碳吸纳形成了一种平衡，我们叫它碳中和。
2: 零碳、碳中和这些抽象的概念被具象化为每一个零碳场景，每一个环保行为，甚至日常扔垃圾的一个小动作也可以积累碳积分。
0: 您扫这个二维码呀，会有一个小的惊喜，您点击开始投放，哎，这里有选择，选个塑料瓶吧。
1: 好，
0: 您把它放到这儿啊，看回收进去了。25瓦的台灯，一个塑料瓶的回收能让它亮4个小时，一个易拉罐能够让一台66瓦的冰箱。

0: 惊叹的。
1: 我们从来没想过，在海南土生土长的咖啡豆居然能够实现碳中和。它从种植到加工制作，甚至在烘焙过程当中采用的都是绿电。
2: 这个过去觉得这个零碳生活离我们都很远啊，
1: 是，
2: 但是今天的感受呢是零碳生活离我们很近，
1: 对，
2: 都无处不在。
3: 从绿色出行、垃圾回收到一杯咖啡，游客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一次零碳生活的完整体验。从被动服从到主动参与，这是苗德宇最想实现的转变。零碳不是终点，而是一条需要先锋的路。他们用脚步探索未知，用技术打破边界，用细致守护日常。探路先锋不只属于博鳌，路还在延伸。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底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1: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超509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 一季度全国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超127%。
0: 今年以来，我国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支撑。
1: 国际人士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两国关系平稳发展，惠及世界。
0: 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总书记围绕加强科技创新、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大战略。起步15五，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2: 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推动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重大任务，将其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版图的战略重点与核心引擎。在京津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长三角，他强调，以服务国家战略为牵引，不断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在粤港澳大湾区，他要求着眼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擘画下，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实现了从单点突破到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从谋篇布局到扩围升级的跨越。
3: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统揽全局，部署推动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这是应对全球竞争的关键举措，也是推动区域协同、塑造发展新动能的深远考量，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根本遵循和战略引领。在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指引下，三大中心集聚优质资源，汇聚顶尖人才，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了强劲动能。
2: 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以原始创新策源能力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三大国际科创中心正在统筹优化基础研究布局，破解创新资源分散、政策协同不足等问题，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区域层面的创新高地群。在京津冀，北京扛起原始创新策源引领的重任，以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智能制造、航天等七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天津发挥中间枢纽优势，河北发挥产业承载优势，京津冀三地正在以更高水平服务区域协同发展大局。长三角地区作为创新转化枢纽，链接从原始创新到产业应用，这里的制造业底座强，产业化链条完整，并拥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赋能，

0: 已经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形成多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十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三大中心正以前沿研究和未来产业布局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从北京亦庄马拉松为人形机器人奔跑打造的极限测试赛道，到上海加速推动全球首个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上市，再到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散列中子源、强流重离子加速器等大科学装置集群提供创新研究平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在加快布局未来产业和应用场景，领跑世界前沿。
1: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0: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从一个个科技高峰辐射带动一片片更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高原，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2: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3: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
4: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3: 未来五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十五加 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硒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5: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未来五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二、三产业新设经营主体分别为2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截至3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达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制造业相关企业迭代升级，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集成电路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分别增长31.0%、15.7%。服务业实现扩能提质，检验检测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新设经营主体均保持稳步增长，助力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培育。
2: 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开放，外资企业在服务业领域投资步伐加快，不仅助力中国制造业加快升级，也开掘出服务业新蓝海。
1: 今年以来，多家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开设新店，外资券商持续增资，资产管理投行业务不断扩展。与此同时，更多中小型外资企业进入智能驾驶、绿色低碳等领域。一季度，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3000家，同比增长11%。以研发设计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127.8%的翻番式增长。
3: 在中国有人才、有基础研究、有临床前和临床研究，还有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推动创新快速落地。我对中国持续加速创新充满信心。
1: 今年以来，越来越多外资企业把研发环节放在中国，实现在中国创新为全球所用。截至今年3月底，北京设有外资研发中心332家，今年新增55家。上海设有外资研发中心647家，今年新增15家。外资在华研发中心进入量质齐升加速期。商务部表示，服务业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已超70%，下一步将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着力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4: 积极扩大服务业制度性开放，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积极引导外资投向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助推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开创新局面。
0: 今年以来，我国水电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全面提速，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见效，为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5: 这里就是刚刚并网发电的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在我身后，从泄洪道里喷涌而出的水流，它每秒钟的过水量就接近300立方米。
1: 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此次投产的是首台机组。
6: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
1: 截至目前，大渡河流域已集中投产水电装机超过2000万千瓦，成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生产基地之一。不仅大渡河，今年以来，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3大流域的水电项目建设也在全面提速。澜沧江流域14座大型水电站总装机容量约2430万千瓦，已形成成熟的梯级开发格局。金沙江上游正重点推进蓄龙、叶巴滩等世界级水电站建设，清洁能源基地总规划规模达5700万千瓦。雅砻江流域则瞄准水风光储氢算一体化发展，预计2035年建成全要素清洁能源基地。 截至2026年一季度，全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4.5亿千瓦。
7: 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1: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抓住春季施工黄金时期，广泛运用新技术，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四月份，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昆明高铁川滇段进入铺轨阶段，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2: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到252.50亿元，同比增长10%，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
1: 自然资源部表示，2025年我国非油气勘查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全国新发现金、铁、煤炭、锂等矿种大中型矿产地达到200处，矿产资源家底进一步夯实。与此同时，锰、镍、锡等战略性新兴矿种的勘查投入大幅增长，反映出国家加快提升关键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的战略导向。从资金投入结构上看，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领域形成多元发展格局，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协同发力，公益性地质调查与商业性勘查统筹推进，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参与的找矿新格局。
8: 15、15时期，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勘查、生产、供应、储备与销售统筹衔接体系，聚焦铜、铁、锂等紧缺战略性矿产，力争到2030年提交一批可供开发的矿产地，尽快形成新的产能。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眼下全国春灌已全面展开，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1: 水利部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灌溉水源相对充足，9677座重点水库蓄水量达4739亿立方米，较常年同期偏多超10%，北方各省份偏多较明显，东北地区迎来灌溉高峰。在黑龙江省规模最大的灌区青龙山灌区，这里有全国单体泵站流量最大的提水泵站，此刻正源源不断地将江水输送到万顷良田。
9: 10天左右呢，我们就可以完成4000万方水的一个蓄水任务，相当于3个西湖的水量。
1: 同时，灌区智慧灌溉系统实时感知渠道的水位、流量以及土壤伤情、气象等情况，实现从渠首到田间的全链条精细化灌溉。今年，我国将持续推进9处在建大型灌区建设和104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加强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确保已完工项目在春灌中发挥效益。
10: 截至目前，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灌溉用水。
2: 安全的社会环境，越来越便利化的出入境政策，加上各地持续优化文旅供给，提升国际化水平，让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来到中国，感受这里独特的自然风光、人文风情和时代变化。
1: 在陕西西安唐乐宫，沉浸式唐代歌舞实景表演和文化体验类项目成为入境游客的热门选择。
11: Enjoy the history of China.
12: 我很喜欢中国的历史，我对中国充满兴趣，想要深入了解这片美丽的土地和你们的历史。
1: 在江苏周庄，来自多个国家的大型入境旅游团接连到访，在古镇中体验非遗民俗，感受江南烟火与千年文脉。
13: 我们景区也推出了专属游线，为入境游客提供了古建加非遗、 加民俗加文化全场景体验之旅，构建起全链条周到服务。
1: 四川多个景区优化多语种服务与国际支付配套，一季度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超50%。
14: 我觉得你们的高铁非常完美，中国人民非常友好，这儿也非常有趣。
1: 文旅体验提质升级的同时，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同步完善。北京还在重点涉外商圈搭建多语种服务平台，覆盖20余种外语，配备专业人员与智能翻译设备，为外籍游客提供消费咨询、投诉受理、纠纷调解一站式服务。浙江义乌凭借丰富的中国制造和科技新品，还让大批海外游客从单一的中国游转向中国购。
15: 我很惊讶这里产品的多样性，也惊讶这里有很多高质量和高科技的产品。便利化入境政策让我们来这里容易多了，这是非常好的政策。
1: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更离不开平安中国这张金名片。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让广大海外游客在中国游得安心，玩得尽兴。
16: 到了上海，我发现大家都很热情好客，这里非常平静，非常安全，让一切变得很放松。我太喜欢这里了，真的太喜欢了。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生动展现广大教育工作者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为国育才的责任担当。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同时，2025年我国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均创历史新高。2025年国家级林草种苗质量抽检共检测苗木苗坯280个，草种样品127个，造林地苗木苗坯合格率98.6%，与上年基本持平。草种样品合格率为70.1%，比上年提高8.1个百分点。今年前4个月，一星欧中欧班列出口货物5.8万标箱，同比增长21.1%。全地形车、机床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热门货物。截至目前，一星欧中欧班列开设运行线路27条，辐射亚欧大陆50多个国家的160多个城市。日前，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该气田页岩储层位于地下4500至5200米，是我国探明的首个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引江济淮工程1期工程阶段验收近日圆满收官，工程全面转入运行阶段。引江济淮工程连通长江淮河水系，是跨流域、跨省的重大战略性水资源配置和综合利用工程，涉及豫皖两省15市、55县市区，为缓解地区水资源短缺矛盾，改善流域水生态环境提供坚实保障。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4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消失的人等多部五一档新片，档期过后依然热度不减，呈现档期长尾效应。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下，观影消费成为促进文旅消费的强劲引擎。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200亿元。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1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18: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 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0: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1: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2: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
1: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0: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3: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部分日本民众12号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修宪扩武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4: これはダメですよ。
5: 推动设立国家情报会议是绝对不行的。本应守护宪法的高市政权，如今却在破坏宪法。我们必须阻止高市政权的图谋。
6: 很多事情都是高市政权擅自决定并推行的，我们绝不能让日本社会回到二战时那样。高市早苗完全不反省战争历史，反而打算发动新的战争，这绝对不能被允许。
5: 日本政府无视民生问题，反而一直在强调修改和平宪法，我完全无法理解。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
1: 高市早苗所做的事情就是试图复活军国主义。日本的和平宪法是基于对这段历史的反省。现在高市早苗想毁掉和平宪法，我们坚决反对。
7: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黎巴嫩卫生部今天称，以色列军队今天空袭黎巴嫩多地，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以色列国防军称，其袭击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统奥恩12号指责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袭击破坏了缓和局势的努力，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要求以色列停止侵犯行为。英国执政党工党近日在地方选举中惨败。12号，多名英国政府部门官员宣布辞职，呼吁首相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12号晚，有超过90名工党籍议员要求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与此同时，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今天，日本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600%，达到近30年来最高水平。新发2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495%，也是近30年来新高。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对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和物价高涨的担忧加剧，导致日本国债遭到抛售。
8: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7: 感谢您收看，再见。
8: 再见。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

0: 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7: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6: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五
10: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网肯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5: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6: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7: 你好，大自然。
18: 你好，伙伴。
19: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据台媒报道，民进党正式提名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与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展开对决。绿营近期不断制造选举话题，在岛内引发争议。为什么民进党推出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参选台北？暴露出赖当局怎样图谋？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13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媒体关注的两岸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本次发布会上，发言人对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精神文化生活会更好进行了阐释。
1: 一是文化根脉回归真正精神家园，二是文化发展空间极大拓展，文化事业将更加繁荣，三是摆脱政治操弄，精神世界将更清朗安宁，四是民族尊严提升，志气底气更足，两岸同胞唯有携手同心，相向而行，才能让两岸文化交融更深厚，同胞情谊更浓厚。
0: 近日，赖清德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上发表视频讲话，鼓噪台湾是所谓主权独立国家，散布所谓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鼓吹团结协作守护民主，对此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1: 赖清德当局惯于打着民主的幌子在国际上招摇撞骗，拉拢某些国家的反华势力，借所谓峰会散布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从事分裂国家的行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闹剧。有关机构应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支持台独分裂活动的严重危害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为民进党当局在国际上谋独提供便利和舞台。
0: 近日有党内民调显示，近四分之一民众接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有评论称这表明党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在逐步上升，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对此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1: 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台湾的前景，认识到和平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机遇，将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将同广大台湾同胞一道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伟业。
0: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近日，第四届彩云之约海外台胞云南行系列活动在昆明正式启动。来自泰国、缅甸、越南、老挝、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台胞台商及两岸有关协会社团嘉宾350余人齐聚云南。启动仪式上，两岸民族文化艺术交流展演精彩上演，以文化为桥拉近两岸同胞情谊。参访团还将走进大理、丽江、红河等地参访交流。赖清德强推沈伯阳出战台北，然而民调落后，本市失败，脏招无效，民进党台北选情深陷三大困境。2026九合一选战，国民党正在怎么打？与期盼和平的民意背道而驰，赖当局如何收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推沈伯阳选台北，赖清德毒上加毒。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提名沈伯阳竞选2026台北市长，与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展开对决。对于台北选战，为什么民进党最后推出的人选会是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呢？又暴露出赖清德当局怎样的图谋？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
2: 民进党选举对策委员会13日召开会议，正式拍板征召沈伯阳出战台北市长。有蓝营舆论指出，民进党秘书长徐国勇近期频频带沈伯阳跑行程， 绿营民意代表等人也持续护航。可见民进党当前帮沈伯阳拟定的竞选策略，就是抓住绿营在台北的深绿支持者。
0: 为了推沈伯阳，民进党都为他进行哪些浮选造势活动呢？
3: 绿营推出号称认知作战专家的沈伯阳来代表民进党参选台北市市长，这就意味着赖清德要把抗中牌打到台北的选战当中，进而带动刺激全岛的选情。这个就不是一次普通的地方选举提名，而是赖清德当局在2026年九合一选举之前呢，要企图将意识形态化的抗中保台剧本搬进台北市选战的一次政治赌注。这就显示台北选战已经被拉高到民进党中央层级来直接操作。可问题是啊，台北市的选民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有效处理交通、都更、住宅、城市治理跟产业升级的市长，而不是一个整天把城市问题包装成认知作战的台独黑熊战士。沈伯阳的政治标签是非常鲜明的，他不是一个传统的地方型政治人物，而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议题型、空战型的人选。他长期靠着抗中、反渗透、认知战来赢得绿营的声量，而且被民进党当成是意识形态动员的利器。
0: 此前呢，民进党方面是迟迟推不出台北市长的人选。

0: 那么现在终于推出了沈博阳，又是一个台独顽固分子。那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不是就想破罐破摔了呢？
1: 在我看来，恐怕也不仅仅是破罐的破摔啊，这么一个因素。赖清德提名沈博阳，他是有多重考虑，有着一定的政治算计的。在台北啊，是个常识。民进党除了1994年陈水扁赢过一次，98年没有能成功连任以来，民进党从来没有在台北市啊当过这个市长，赢过市长。那么到目前为止，民进党浮上台面的所有被点名的人，可以说没有一个能够和蒋万安啊决胜，甚至呢像拉开了相当大的差距。比如这个刚提名这个沈博阳，他最新的民调与蒋万安也有20个百分点左右的这样一种差距。那么他的这个提名宣布以后啊，多数人的反应就是说呢，这个呢简直是匪夷所思，甚至呢认为沈博阳不但他自己赢不了，而且呢会一失散命。什么意思呢？在台湾这个选举逻辑中，一般的啊，就是这个市长或者是县长的候选人都要带动他的议员的这个候选人，最后形成一种所谓母鸡带小鸡的作用。而沈博阳以他在台北市民中的形象，他不但带动不了小鸡，恐怕小鸡们对他恐怕还是唯恐躲之不及的。
0: 确实，赖清德呢也知道胜选渺茫，所以呢就搞这种毒上加毒的政治操作去赌一把。
1: 对于赖清德来说，重要的不是台北市长沈博阳当选，是他能不能过九合一选举这个关，是他2028年能不能连任。那么他要煽动反中抗中，他要把九合一选举这样一个地方性的选举向上拉抬层次，他必须有一些打手和帮凶给他摇旗呐喊。而这个沈博阳恰恰有这个一种本事，他要陆战和空战那么并重啊。什么叫陆战呢？那就是说呢，这个站台呀、宣传呀，那个线下，那么空战他要利用他的所谓的长项，他最擅长的就是在网络空间造谣污蔑、无事生非。那么这样一些这个谣言、谬言、狂言，我想我们拭目以待吧。
0: 现在蒋万安呢是大幅领先沈博阳超20个百分点，于是呢绿营就开始大肆炒作有关鼠患议题，恶意的抹黑攻击。但是唐所长，您认为这样的操作真的就能够帮助沈博阳拉台选情吗？
2: 对于这次所谓的台北鼠患的争议，绿营为了拉台选情，确实使出了几套非常典型的选举的阴招、沾招。但是这套老把戏不仅难以奏效，反而暴露了沈博阳和绿营自身的短板。那么第一招叫做无中生有，南鼠北送。国民党青年团公开质疑网络上疯传的所谓台北的鼠患，很多根本不是发生在台北，有特定侧翼是拿高雄马桶里的老鼠，还有屏东果菜市场的影片张冠李戴的栽赃给台北市政府。那么这种刻意制造恐慌的手法是典型的认知作战的起手式。那么第二招是双重标准政治防疫，面对公共卫生议题，绿营的标准因人而异。同样是汉坦病毒，那么2024年高雄发生病例的时候，台湾当局卫生福利事务主管部门和侧翼集体专家。但是今年台北市一出现个案，某些政治势力立刻大张旗鼓地发新闻稿猛攻台北市长蒋万安。这种颜色对了老鼠就没事的操作，把严肃的防疫问题活生生地变成了政治攻击的工具。那么第三招可以称之为逻辑闭环、话术循环。那么这恰恰是沈博阳本人的成名绝技，这套逻辑就是我打你，你不许喊疼，我抹黑你市政无能是在监督，而你反驳我政治抹黑反而坐实了你是在搞认知作战。这种逻辑循环在意识形态斗争里或许好用，但是面对台北市长的选举，面对最务实的中间选民和年轻人，这套打法只会让人觉得你到底是来解决问题的，还是来借题发挥斗垮对手的。连扁系背景的青绿智库在5月7号发布的民调里都狠狠地打了绿营自己的脸。蒋万安以52.9%的支持率大幅地领先沈博阳的29.7%，差距高达23个百分点。20到29岁族群，沈博阳的支持率只有17.5%，而蒋万安高达66%。中间选民更惨，这个沈博阳只有11.4%，是蒋万安的1/4。在台北市长选举，我们说丢掉这两块最大的票源，等同于提前出局。
0: 我们看到赖清德呢是亲自主持提名记者会，他为什么有如此高调呢？郑教授，
3: 如今赖清德高调的推出沈博阳来出战台北，说穿了就是民进党在市政牌他打不赢，治理牌呢也说不出亮点，之后就只能够把老掉牙的从

0: 侯中牌、孔中牌再搬出来用，企图用民粹的情绪来遮盖政绩的空洞。而为什么赖清德要如此高调的来提名沈伯阳呢？首先就是要避免外界解读民进党已经弃守台北了，其次就是要替沈伯阳补足地方政治资历不足的弱点，由党主席来亲自授旗，象征着中央党部会背书，让整个民进党的系统要投入浮选，而且赖清德需要巩固深绿的支持者，因此他提名一个最能够象征抗中路线的人物，试图把台北的选战变成是绿营基本盘的集结号。
1: 选举奥布呢，可以说是民进党惯用的伎俩，但是显然此次他们针对蒋万安所使用的招数显然是不灵了。除此之外，国民党呢还加强与台湾民众党方面的合作，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近期蓝白加紧合作，除了接连确定合作县市的2026参选人以外，还持续相互配合，全力冲刺选情。而此前争议不断、协商四次破局的房屋特别预算方面，台立法机构最终通过的是蓝白党团提出的均购金额上限7800亿元新台币的版本，种种动作持续引发绿营焦虑。目前蓝绿白三方都推出了哪些候选人？而整体的选情状况如何？
2: 目前党内的选举已经进入到了提名定案、人选布局的关键阶段。那么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民进党守住基本盘，在野阵营全力的拼合作，关键战区蓝白小幅的领先。先看三方的排兵布阵，民进党重点稳住新北、台南、高雄这些传统的执政县市。那么今天正式征召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宣告台北这个主战场正式就位。而在国民党这边，北部的这个基本盘稳固，而新北市确定由李四川出战，中部关键的彰化县长人选也在今天正式公布征召，补齐了布局的短板。那么宜兰、嘉义还有新竹等选区，则通过和民众党的沟通协调，完成了参选的整合。而民众党这次的打法很务实，那么我们从民调的表现来看，几个关键的选区经过蓝白整合之后推出的参选人，整体对民进党对手保持着小幅的领先，整个选举大盘上在野协作阵营的支持度稳步走高，而民进党现阶段只能够守住基本盘。
1: 国民党方面又是如何全力拼选举的呢？唐所长，
2: 国民党的整体选战的打法核心是对外把合作制度化，而对内主打务实民生。在合作层面，国民党和民众党签署了正式的协议，建立了常态化的协商机制和联合助选的团队，连民调怎么做还有选后怎么一起治理都提前讲清楚，免得选到一半来翻脸。接下来就是一边巩固北部的优势，一边攻坚中部还有深耕南部。那么在动员的层面，国民党参选人这次集体跳出了意识形态对抗的老路，主打务实民生。像李四川强调，政见不能够乱开空头支票，要跟预算配得起来，拿交通、教育、社福这些老百姓真正关心的问题去争取基层家庭和中间选民，这跟民进党动不动就喊政治口号的操作是完全不同的。而党主席郑丽文也规划六月访美，延续两岸和平交流的共识，对外传递国民党维护台海和平、稳健治理的一个形象。总的来看，今天蓝绿同步完成了关键的提名，那么选举的基本面正式成型，那么在野阵营的这波合作的气势确实是推动起来了。
1: 现在蓝白合作，您觉得是否让民进党有所忌惮？同时近期党内沸沸扬扬的特别房屋军费案最终通过的版本呢，是蓝白提出的版本，您觉得这是否也让民进党心有不甘？
3: 蓝白合作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房屋预算按照蓝白的意志去通过的问题，它更重要的，它展示了台湾社会这样一种民意结构，就是大多数人是反对你民进党，反对你赖清德的。那么我不但反对你这个拿着1.25万亿的这样预算，这样一些血汗钱去买啊，向美国白保护费，我也不赞成你继续搞绿色恐怖操控。那么这一次1.25万亿的预算通过以后，他的行政部门负责人卓荣泰说得很清楚，那就是两个字，不服啊，要把三块版图要拼齐。你不是砍掉了4700亿新台币吗？我这第一个，我是台湾之盾，台湾之盾怎么能没有吗？第二个，要建立高科技的击杀链，那么击杀链那么没有怎么样啊，抵挡 大陆所谓武力攻台啊。那么第三个，台湾要有所谓自主的军工产业，那么你砍掉了我的自主的研发能力，那么我怎么样去让台湾有持久的作战能力啊？你看到这样一些理由堂堂正正，

0: 而且更重要的，他还煞有介事的说什么呢？就是这个东西不符合啊，国际上，特别是美国对他的期待，啊，国际上其他的国家和地区都在对，中国大陆备战，唯独台湾还在松懈战备，这个是一派胡言了。那么，蓝营他为什么要阻挡？他非常简单。那么你不能说我预算出来了，我这个预算到底要花多少钱？你既没有报价，啊，也没有各种测算的数据，我怎么能通过？对吧？那么你搞所谓房屋自主，可是我看到的现实是，你的药铺、你的鞋厂都在承包民进党的房屋工程。那么你这多少巨量的资金投入到这样一个无底洞里边，这里边到底有多少是真正的投入房屋的？
1: 所以接下来他们是否会进一步的谋独挑衅？
0: 我观察他下一步，他在分化蓝白，在打压啊这个在野党呢，他也会继续的啊拿这个做文章。那第一个呢，当然还是延续他反中抗中啊一系列的政治操作，在岛内制造一种大陆马上就要打过来的这样一种政治氛围啊。那么第二个当然就是把国民党也好，蓝白也好，那么你的合作、你的政治倾向和卖台画个等号。一方面这个所谓狼来了，另一方面你这个自己啊解除武装，这个啊去煽动。那么第三个呢，我认为他还会假美国之手，向 AIT 啊直接去施压，直接找蓝白去谈话。那么这样的手段今后呢还会继续用，他的所谓三块拼图他会竭力的向上拼，也有利于他去制造和营造反中抗中的氛围。那么他还会呢使用他的惯用手段去分化。那么我们在台湾呢不断地看到坊间有各种传说，国民党对民众党的阴谋是什么，民众党对国民党的阴谋是什么，这样一些东西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像沈伯阳这样的认知战，所谓认知战大内宣专家，可以说为了分化他们也会无所不用其极。
1: 总之接下来朝野之间的攻防呢会变得非常的激烈啊。不过与此同时，绿营内部呢有消息传出说有人担心被出卖，所以郑教授，您觉得这是否再次反映了台独分子的色厉内荏呢？
2: 岛内主要聚焦在三件事上，第一是美国是否会在台独议题的用语上出现变化。过去美方常说不支持台独，但是现在外界认为他很可能会去往反对台独甚至弃台论的方向这个靠近，而这一点对民进党的冲击最大，因为民进党长期把美国坚定支持台湾包装成绿营执政的正当性。第二就是对台军售，蓝营跟中间选民更加质疑了，你美国到底是在真心的协助台湾安全，还是你在把台湾当成是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呢？还是说你是把台湾当成是地缘战略的筹码呢？第三，台湾民众普遍的质疑赖清德当局是否有能力去务实的评估处理因应的冲击跟风险。赖清德当局路线的根本罩门就是你一方面要向岛内宣称美国挺台会坚若磐石，可另一方面呢，赖清德又提心吊胆的怕美国会重新定义台湾岛的重要性。
1: 赖清德无论如何亲美都摆脱不了随时变为弃子的下场。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岛内的九合一选举，进一个短片。台湾2026九合一选战升温，在台北、新北等多个县市，国民党参选人选情领先民进党参选人。对此有分析认为，期盼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台湾民意更加凸显，然而赖当局却一意孤行，大搞仇中抗中操作，争议不断。对于今年年底的这场县市长选举，郑教授，您认为岛内民众他们最期盼的究竟是什么呢？
2: 从目前两岸关系跟国际情势来观察，2026年的九合一选举不会只是一场单纯的地方选举，而是台湾社会对赖清德当局施政路线的一次其中检验。台湾民众真正期盼的是，第一，要求和平，拒绝战争，不愿意赖当局把两岸关系推向失控；其次，就是要照顾民生福祉，你不要让台独意识形态兴风作浪。九合一选的是县市长、议员、里

的核心议题就是交通、治安、住宅、托育、长照、观光、产业跟地方财政。可是今年赖清德当局仍然是把地方选举塑造成

0: 所以说到底啊，选民就是要当局能够稳定的治理，你不要天天的搞政治恶斗。我们来分析蓝白阵营民众现在的心态，大致上就是有期待，但是不敢大意。当前台湾的社会氛围正积累成了一股强大的下架民进党的能量，在蓝营的支持者眼中，沈柏阳之流所谓的认知作战专家的参选，简直就是对台北市民智商的一种侮辱。基层民众已经看透了抗中保台的廉价的骗术，台湾人要的是生存，而不是去当民进党的炮灰。
1: 盼和平是岛内的一个主流民意啊，但是现在赖清德当局近期的种种动作呢，却与这份主流民意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的。您如何看待他们的做法？
2: 我发现国际的主流媒体啊，对于赖清德有一个评价，非常，我觉得很贴切。他说他现在是什么状态呢？他是险中求生。他什么？他不是胜啊，他已经面临生死的问题了，就是他的政治生死的问题了。他依然如故。第一个啊，窜访，包括在国际上闹事儿，他为了到这个斯威士兰啊，去实现他的窜访目的，已经到了鸡鸣狗盗、偷鸡摸狗这样的程度了。而你答应了250亿台币的这个投资啊，那么你说话要算数。所以说他的每一公里的飞行航程都是标着价的。那么第二个，连日谋独，他不仅仅是他在日本问题上可以说下了极大的功夫。我们都注意到5月8号他祭拜日本殖民者8天雨衣，过去祭拜呢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一次阵仗这么大，讲话这么多啊，这么露骨，因为他要和高市早苗这个日本右翼政府同频共振。来现在当局的这个行政部门负责人卓荣泰啊，居然以看球的名义到了日本啊，日本的政要也不断地过来窜访，那么其他方面的关系也都有所发展。现在赖清德有一种非常焦虑感，就是美国有可能啊软化对他的支持，所以日本就成了他的救命稻草。那么他对日本的这样一种这个力度的加大，实际上呢也是他焦虑心态的一种表现。
1: 如今岛内选情日益升温，民进党持续使出各种脏招烂招，更凸显其内心的焦虑与不安。然而这系列操作背后的险恶用心，台湾民众早已看清。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800年时间，足以沉淀出一座城独特的底蕴。这里是丽江古城，它拥有世界文化遗产的头衔，是茶马古道上的商贸重镇，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家园。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带着各自的期待，有人为了一睹雪山的壮美，有人试图寻找生活的另一种可能。人们谈论它的风景、文化与商业，但只有透过纷繁万象，才能看见它最真实的底色。日照金山是一天当中最隆重的开场仪式。当阳光倾洒在玉龙雪山之巅，山脚下的古城仍沉浸在清晨的静谧里。白沙壁画博物馆馆长杨志坚每天的工作从巡视开始。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的每一处细节都关乎着一段跨越600多年的记忆。
1: 不要让那个什么太阳照在画面上，所以我们这个窗帘要给它拉好。其
0: 他的白沙壁画建筑群始建于明朝初年，由治理丽江近500年的穆氏土司家族主持修建。壁画的绘制时间跨越明清两代，今天杨志坚是这里最熟悉他们的人。
1: 挂的内容里面虽然它是一个宗教题材，但是它把不同的那个教派融在一起，中间的佛是释迦佛，道教的，还有藏传佛教、汉传佛教的都在下面听。他当时把宫廷画师、藏区的塔卡画师、大理的什么叫杨氏的那个画匠，还有我们东巴画师，不同的那个民族的画师来共同来绘画这个道教的那些神像，他的眉毛胡子是可以数的，就是按照那个我们中原的那种工笔画法的那种，啊，非常的精美。
0: 当中原笔法的工笔勾勒遇上藏地绘画的浓墨重彩，当佛教的菩萨与道教的神奇在同一方天地听经论道，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印记呈现在600多年后的今天。

0: 丽江古城始建于宋末元初，纳西族是这里的主体民族。漫长的岁月里，与白沙壁画一同保留下来的还有一项古老的传统。
1: 日华北之路过之岔路老梅，
0: 喜街考验的不只是邻里间的默契，它还是一场人与自然的通力协作。丽江古城地势西高东低，先民在高处设水闸，闸门开启，河水漫过纵横交错的石板路，冲走尘土，最后通过密布的沟渠排出城外，人们借此完成一场定期的清洁和相聚。这种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同样蕴藏在古城的设计规划里，发源于黑龙潭的玉龙河在古城分流成西河、中河和东河，人们沿水筑屋，傍水而居，每当遇到泉眼便依势开凿三眼井，水流自上而下经过三个井池，上池饮用，中池洗菜，下池洗衣。水的智慧贯穿街巷，也流向历史上古城的治理中枢。幕府背靠狮子山，从明洪武到清康熙的300多年间，这里是穆氏土司家族处理政务和生活的地方。它曾一度损毁，直到1998年，人们在原址上依照古制把它复原。议事厅上悬挂的诚兴报国匾是读懂幕府的关键，每一位新来的讲解员都会从这里开始了解这座府衙的故事。
2: 中间这一块是1383年，就是明太祖朱元璋亲赐于我们的穆德土司的，当时他其实上赐的并不是这样的一个牌匾，他当时赐的是一个金腰带，但是穆氏土司觉得腰带摆在腰间它不够显眼，所以他就特意制成了牌匾。
0: 历史上中央王朝为治理西南边疆推行土司制度，丽江的土司制度始于元朝，但穆姓却诞生在明朝初年的权力更迭中。明洪武14年，为巩固对西南边疆的统治，朱元璋派兵前往云南。土司阿贾阿德必须为整个部族的未来谋求一条长治久安之路。
2: 因为元代时期纳西族的话呢，在这个区域当中每个部落它有不同的这个部落首领，然后部落之间的话呢，它可以为了一口这个水可以引发一场战争，也可以争夺一亩良田可以引发一场战争，然后再加上这个我们丽江地处滇川藏交界处嘛，你如果不是以中央王朝作为靠山，你这个民族很有可能被吞并啊。在这个期间的话呢，是我们的阿贾阿德土司啊，也是得知了这个事情之后的话呢，他就前往南京。
0: 那时阿贾阿德已经70多岁了，他带着归顺的诚意，率领一队人马历时数月抵达了应天府。朱元璋接见了这位远道而来的长者，他把朱字去掉一撇一横，赐其穆姓，从此阿贾阿德更名穆德，正式成为大明王朝镇守滇西北的世袭土知府。应天府之行也让穆德大开眼界，他把能工巧匠、典籍礼乐和先进的农耕技术带回丽江。当中原文化在西南边地落地生根， 穆德开始仿照中原皇宫的布局修建幕府。
2: 所以幕府的整体的这种建筑上来说的话呢，其实上它就是典型的汉式风格的建筑风格，但是这个我们所说的从有一些细节当中也能够透出我们本土文化。它的这个整个这个雕花的话呢，是我们白族过来去雕刻的。白族它讲究的是一种精雕细刻，因为当时穆家的话呢，管辖的势力范围是今天云南省六分之一的势力范围，所以在这个区域当中，它是有金矿、银矿、铁矿，矿场资源非常丰富。我们一直在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你看明代时期它的这个整个这个官邸，它的用料也是非常肥的。
0: 历史上幕府历经多次扩建和修缮，明嘉靖年间土司木工在修建钧祠时留下家训，凡我子孙受朝廷世袭美官，拓守边城不可有动挠患，以遗天子忧。他告诫后人，唯有守护边疆之和，才能换取长久之安。依靠中央王朝，穆氏土司在滇西北地区维持了长达数百年的社会稳定。为此，他们还推行了一种独特的姓氏制度，土司之位传给嫡长子，其余支系三代以后改姓阿，五代以后改姓和，而其治下百姓大多以和为姓。共同的姓氏在人们心中竖起一道无形的门楣，构筑起超越血缘的身份认同。他们彼此依存，心向中原，使丽江在穆氏土司治理期间避开了大规模的战乱，古城的格局得以保存。现在幕府的故事正在被更多人看见，
3: 非常难得的一次扎实的工作。
0: 一场幕府文化展览即将在北京举行，策展团队为此已经筹划了很久，讨论中一个名字被反复提起，
3: 土司
4: 徐霞客是我们宣扬丽江的一个千古功臣，这是我自己的观点。丽江的历史上的那个资料不多，到了徐霞客时候呢，就是亲自记录的那个实录，那么这个是我们300多年以后呢丽江的非常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料。
0: 明崇祯年间，徐霞客为了探寻长江正源前往云南。当他来到丽江时，这位风尘仆仆的旅行者与一位向往中原文化的纳西族首领相遇了。为了迎接徐霞客的到来，土司木曾备下宴席，席间二人纵论天下，品评古今，交流诗文。穆曾还命儿子师从这位远方来客。云南之行的最后，徐霞客应穆曾之邀，留在鸡足山修撰《鸡足山志》。期间，他旧病复发，再也无法行走。
4: 跟着他走了3年的那个故仆跑了，是穆曾准备了足轿开回去的。路上5个月，至出江困顺，到了那个湖北的黄冈，然后那个地方正好有一个他呢，应该是他们家的一个亲人，奔船6日而到江口，6天就回到那个地方去了。
0: 如果没有穆曾的相助，或许今天的人们将无缘读到完整的徐霞客游记。在这场相遇中，文化的相通消弭了地理与民族的隔阂，让这座边陲之城清晰地走进了中原的视野。徐霞客眼中的丽江，宫室之

0: 你与王者，居庐骈集，迎坡带谷，房屋依山就势，如衣带般沿着山谷分布，层层叠叠。历史上丽江始终没有修建城墙，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城墙帷幕就成了困局。这如同一个隐喻，摒弃围城的丽江，向着中原，向着雪域，向着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敞开怀抱。当马帮的铃声穿过横断山脉的深谷，丽江凭借着地理优势与开放的格局，在明清时期成为了茶马古道上的重要枢纽。茶叶曾是马背上最常见的货物，古荣贵热衷于一种传统的饮茶方式，茶叶在陶罐中烘烤，待焦香溢出，注入沸水，最后投入一块烧得滚烫的盐巴。在高海拔地区，盐分与茶碱的结合是补充体力的秘诀。这样的习惯源于早年间的经历。在丽江，古荣贵被称作最后的马锅头，也就是马帮老大。15岁那年，古荣贵开始带领马队往返丽江与印度。10年前，他把院子的二楼改造成了一座马帮博物馆，免费供游人参观。
1: 听我爷爷讲说，我们丽江古城是有1200多只马帮，那我们同心分的这其中的一小只。那我们的帮规呢，第一个帮规就是先学做人，后才做事。第二个呢，就是忌烟忌酒忌赌忌色。第三个的做生意的就是诚信，人家给你订的货，是你在路上有些人会给你很高的价格，那你不能卖的，你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就拖到人家的手里面。
0: 行走茶马古道，禁语是通用的语言。当马帮带来远方的物产、消息与财富，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在互通有无的商贸中，找到了彼此信赖、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可能。那时，并非人人都见过那块高悬幕府的澄清报国匾，但它背后蕴含的和的信念，维系着多民族共处的秩序。古城的石板路，或许就走过汉地的文人、白族的工匠、藏地的商队，他们穿行在这座没有围墙的城池里，创造着多元共生的文化图景。1997年，丽江古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如何在保护与发展之间寻得平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2: 住宿，这些最好是别人，就是不能动啊。
0: 古城里，一座老宅即将被修缮。动工前，丽江古城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施守增来到现场，向接手这里的经营者交代注意事项。
3: 这个房子呢，这个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做过测绘，那么实际上它和历史上的原貌没什么变化。当然有些水块的地方，但是我们还是尽量按照它原有的这个样子去修。
2: 然后它对木工啊这些老建筑是有
0: 古建筑的修复必须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这不仅是为了还原外观，更是为了留住那些藏在木石砖瓦间的记忆。
3: 四季博古的这个穿新呢，它也是在丽江古城非常有特点的一个装饰。它的这个图案上就是我们一些比较吉祥的一些动物，还有包括一些花。虽然这个很小的一个装饰空间，但是也能够象征它这个房子的主人，他是 热爱生活，或者是我们纳西族一直崇尚的这个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这种理念的一种体现。实际上游客来到这个地方，他也能够感受得到这种气息，这个就是本土化。
0: 生活在一座有着150年历史的老宅里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阿六叔最有发言权。他原名李军兴，因为在家里排行老六，所以人称阿六叔。
4: 房子是曾祖父建的，建好了以后我爷爷就出生这个院子了，传承到我们是第四代。
0: 阿六叔的祖上是金陵的书香门第，明朝时受穆氏土司邀请来丽江当教书先生，从此在这里定居。到了曾祖父那一代，家族经营茶马商贸，创办商号恒玉宫。后来阿六叔便以商号为老宅命名。今天这里是丽江古城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名宅。传统的四合五天井格局由四栋二层木楼围合成封闭院落，四方交接处各设耳房和小天井。在铺设天井时，曾祖父没有选择那些寓意吉祥的图案，而是埋下了一个并不常见的机关。
4: 那李氏家族的话，
0: 每次带人参观，阿六叔都会在这里停下脚步。
4: 每家每户，我们曾祖父的话只是铺了一个铜钱图案，你看那个外圆内方是突出一个石头的，很明显是不是，就是告诫那个后人啊，面对金钱的一个态度是什么，提醒那个不要掉到钱眼里去。不能掉到钱眼里，是吧。
0: 一块特意凸起的绊脚石告诫子孙，财富面前须知进退，守住本心。在院落建成的100多年后，这份祖训迎来了真正的考验。21世纪初，旅游业的兴起为丽江古城带来了络绎不绝的游客，一座座老宅随之变得炙手可热。
4: 每天都过来给你敲门，然后呢，竟然都是说价。比如说吧，那个昨天是有人给了那个10万啊，那我今天就给你15万，行不行？那暂不行的话，明天又给你个20万，行不行？好像是跟那个股票那个上涨的那种，每天一个价。
0: 左邻右舍的老宅挂起了客栈和商店的招牌。古城更热闹了，那些熟悉的生活气息也渐渐淡了。面对翻倍跳涨的租金，与阿六叔共同拥有房屋产权的兄弟们动摇了，但阿六叔不想走。
4: 就是有句话，就是房子占人占，那么人占他的魂就占，因为房子的魂是谁呢？就是它的主人，是不是？主人是代表了房子的魂，是这样子的。如果是房子里面没有主人了，那就这个房子也是一个壳子，魂也就不占的意思了。包括记忆啊，还有思念呀、思乡呀，这是我们说到那个乡愁啊，是吧？这些都是那个消失，这样子的，整体占就不会消失。有时候紧张到什么时候，我是做噩梦的。梦到那个房子没了，那就醒过来，是不是？甚至会梦到那个窗花被别人拿走了。所以说惊醒下来的时候，我就会更加坚定，他是这样子的。

0: 意味着要弥补兄弟们的损失，给他们支付相应的租金。阿六叔开始四处寻找和他有着相同理念的投资人，条件只有一个，在不破坏老宅原有风貌的前提下，让他以主人的身份继续守在这里，
1: 既保护了院子，然后也有合理的那个看房利用，就是两全其美的事情嘛。这个也是自己的一个幻想啊，能不能找到这样的人，结果找到了。
0: 投资人承担了房租，可阿六叔心里并没有轻松多少，他想给对方一个交代，更想找到在这个时代下让老宅长久活下去的办法。他在院子里卖过小吃和文创商品，又把二楼开辟成私房菜馆，后来总觉得少了点什么的阿六叔翻出家里的老物件，把这里变成了一座不收门票的民居博物馆，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能感受到丽江古城原有的样貌。当老宅肩负起新的使命，古城保护与发展的课题也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那时，丽江古城保护管理局开始打造一批文化院落，尝试为那些承载着记忆的空间找到新的可能。恒玉宫入选了，政府的拨款与支持为这座老宅带来了新的希望。那段最难的日子，阿六叔的妻子阿六嫂一直陪在身边，即便阿六嫂生病住院了，心里依然惦记着在院子里开的旅拍店。这天，一对纳西族新人特意来小院拍摄新婚写真。对他们来说，这座老宅不仅凝固了远去的时光，也将承载着新生活的记忆。过去与现在，传统与现代，在这一刻达成共识，具象成守护的意义。
1: 这个院子里有很多报春花，听我父亲讲是房子建起来就有了，然后我特别观察，把它比喻我们的精神菊花，它是寒冷的时候就看出来了。梅花香自苦寒了，花跟人是一样的，是吧？一旦又一旦看到今天啊，没有消失。
0: 如今，丽江古城有31个这样的文化院落，他们或许无法在当下带来丰厚的收益，但在未来，这些承载着历史的院落将成为这座古城持续发展的动力，向世界讲述丽江的故事。在这里，真正的守护不是筑起高墙，而是让多元文化在时代的发展中拥有栖息之地，在差异中寻求共生。它映照出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的古老智慧，也照亮了一条关于理解、包容、共生与希望的道路。

这里是黄河万里跋涉的终点，也是无数生命奇迹的起点。大河熙攘，孕育出了这片中国最年轻的湿地之一——黄河三角洲湿地。它不仅是东营这座城市的生态根基，更是守护渤海湾的生态屏障。在此处，城与湿地共生共荣的华美篇章，正随着黄河的滚滚波涛奔腾向前。

0: 这里是黄河入海的地方，站在这里才能够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磅礴。大家看我身后这无边的芦苇，宽阔的水域，蔚蓝的天空，这不仅仅是一幅美丽的画卷，更是一个功能完善的生命共同体。
1: 2018年，东营这座深深烙印着黄河印记的城市，凭借4000多平方公里的广阔湿地，以硬核的生态实力，成功跻身中国首批国际湿地城市。在这里，黄河的淡水与渤海的咸水水团激情相拥，碰撞出澎湃的水色风奇观，同时也孕育出全球暖温带范围最广阔、状态最原始、结构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之一。而这片湿地蕴藏的蓬勃生机，最生动的注脚就写在万千生命的迁徙轨迹之中。作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上的重要国际机场，每年春秋数百万只候鸟会在此停歇觅食，为下一段漫长旅程积蓄力量。这座候鸟机场的繁忙与宁静，也成为衡量湿地生态健康最灵敏的晴雨表。
0: 现在我们来到了黄河三角洲生态监测中心，一进来啊就被眼前的大屏吸引住了，上面显示的湿地的实时画面以及鸟儿的飞行路线。
2: 这里是黄河三角洲生态监测中心，这也是我们的智慧保护管理平台的所在地。那么通过实时的监控，可以看到水鸟的活动状况，如果想近距离观察它们呢，我们就到湿地里去走一走。
1: 赵亚杰在这片湿地与候鸟们已经相守了11年，朝暮之间他踏过泥泞，穿过苇荡，把清脆的鸟鸣、舒展的羽翼一笔一画都写进了这片湿地绵长的光阴里。
2: 我们除了每个月的同步调查以外呢，还会不定期的在湿地内进行野外监测。
0: 哎，那边那个白色的线杆就是东方白鹳的家是吗？
2: 啊，对，那边是我们给它搭建的人工照引巢。
0: 哦，
2: 像我们看到的那个人工照引巢上一圈站着鸟的呢，那个鸟是普通鸬鹚。那么在旁边那个线杆上呢，有2只鸟，都站在那个人工照引巢上。左边那只白色的高一点的是东方白鹳，右边那只呢是普通鸬鹚。
0: 哦。赵主任，你看我拍到了一只，这个就是东方白鹳吗？
2: 啊，是的，对的，这个是东方白鹳。
1: 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是黄河三角洲湿地最耀眼的居民之一。为了让它们安心落户，一场跨越山海、贯穿四季的留客计划早已展开。在雏鸟出生50到60天与翼未丰的关键期，保护工作者便会攀上高高的招引巢，为它们戴上独一无二的彩色环翅和卫星跟踪器。彩环编码是每只白鹳的身份证，记录着它们的出生地与成长日记。卫星跟踪器更像一双云端的眼睛，让迁徙之旅清晰可追溯。正是这份细致入微的守护，让越来越多的东方白鹳选择在这片

0: 湿地繁衍生息，它们翩跹的身影也成为黄河三角洲最动人的生态标志。
1: 在湿地水面上，其实还有很多的野鸭，你看在上面栖息的。
2: 嗯，哇，看，好多白色的鸟就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1: 啊，我们看到呢，近处的这三只鸥呢，在那特别惬意的休息。它是黑嘴鸥，
2: 黑嘴鸥，
1: 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在它的右侧呢，你看在那走着
2: 走的那个
1: 那只长腿、长脖子、长喙的一只是白鹭。它在旁边还有个头稍微小一点，一边走一边来回甩着头在觅食的，它就是反嘴鹬。
2: 赵主任，咱们自然保护区的这个鸟的种类真多呀。
1: 是。保护区目前的鸟类种类呢有374种，像国家重点保护鸟类就有92种。我们通过湿地恢复、生态补水，为鸟类提供更优良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多的水鸟用脚、用翅膀选择了投票到黄河三角洲这片湿地。
0: 鸟类的回归与安居并非偶然的幸运，而是一场历经多年的生态修复攻坚战成果。这片由黄河冲击而成的三角洲是中国最年轻的湿地之一，年轻往往也意味着生态系统的敏感与脆弱。别看如今这里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它也曾经历过植被退化、水源短缺的困境。
3: 孙工，
2: 哎，你好。
3: 在做湿地巡检吗？
2: 对，我们定期过来看看我们这个湿地恢复区的植被长得怎么样了。
3: 眼前这一片，这就是传说当中的红地毯吧？
2: 对对，这就是我们的明星植物，叫炎地碱蓬啊，它也是我们湿地的一个先锋物种。它其实还可以改良土壤，就像你刚才看的这个地方啊，其实它以前的时候，我给你看一下啊，是这样的，你看。
3: 也挺好看的。那这个绿色是
2: 叫护花迷草外来入侵物种。虽然它看上去很好看，但是它生长的地方被称作绿色沙漠，因为只要它生长的地方，其他的物种就没办法生长了。
0: 这片湿地曾经被外来入侵物种护花迷草强势占据，它的根系盘根错节，疯狂扩张，几乎挤占了所有本土植物的生存空间。为了送走这个顽固客人，当地的生态守护者们化身湿地医生，开出了一张分区分治的精准处方。在高潮滩直接出动大型机械进行深度手术，将泥土彻底翻耕，斩断其复杂的地下根茎网络。在中低潮滩则巧妙地筑起围堰，引入海水进行浸泡疗法，阻断它的呼吸与光合作用，让其自然消亡。送客之后，更重要的是迎宾，炎地碱蓬、芦苇等湿地原住民被隆重请回，他们迅速扎根，用熟悉的生机重新装点家园。这场漂亮的生态反击战让护花迷草的清除率超过99%，这片湿地终于恢复了它原本该有的丰富多彩、平衡和谐的模样。
2: 看，这个就是我们一处隐黄闸，它就对应我们另外一套非常重要的生态修复措施，叫生态补水。主要的思路呢，就是说内外兼修啊。在内呢，我们就疏通这些河道水系，然后把这个湿地连接起来啊。对外，我们就建立这种引黄闸，把黄河水引进来。那黄河水水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用这个旁边这个闸让它自流进来。当黄河水比较少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用旁边这个建的这个泵站，然后把黄河水从里面抽出来，然后把这个黄河水引到我们这个补水的渠里面，然后去修复我们的湿地。
0: 以水开路，用水带绿，生态补水的智慧让黄河之水重新浸润这片年轻的土地。水脉相连，不仅温柔压制了盐碱的蔓延，更悄然唤醒了大地深藏的瑰丽色彩。昔日单调的滩涂在秋季化身为大自然的调色盘，炎地碱蓬铺就的红地毯与金色的芦苇共同构筑起这片湿地坚实而绚丽的生态基底。
2: 看我们这里的风景，现在是不是感觉特别的 那行、啊、
1: 对
2: 对，然后你看到有这个芦苇，有
1: 芦笛，
2: 对、嗯、对，有笛，嗯，你看那边还有那个我们的特色的植物叫木耳，
4: 给我的感觉就是天蓝水清草绿，让人心旷神怡。
0: 船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眼前绵延的芦苇是这片湿地最忠诚的守护者，它们深植水壤，净化水质，固土护堤，为万千生灵筑起家园。秋意浓时，芦花胜雪，茎秆流金，风过处，每一株轻轻摇曳的芦苇都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由荒芜到风貌的蜕变，见证着生态与城市相互依存的动人故事。
4: 这一根根平凡的芦苇经过守护者的努力形成了壮观的湿地，但是它的价值还在延续，这些枯萎的芦苇还可以制作成各种精美的工艺品。
0: 在这片芦苇荡中，自然与人文的对话已延续了数百年，东营大码头尾边的故事正是从一根根黄河口芦苇的韧性开始的，它们不仅塑造了湿地的风骨，更在一代代匠人的手中完成着从自然之物到生活之意的温暖蜕变。非遗传承人徐尊兴正是这场蜕变的当代接续者。
5: 大码头尾边在我们当地流传了600多年，主要是用我们黄河入海口的这个原生态芦苇来做编织，主要是编织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就是蟹篓用来装螃蟹的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编成以前是鱼篓摸鱼用的啊，湿地啊保护的生态环境比较好，黄河入海口的这个芦苇它的韧性跟别的地方不一样，你像在这个海边长的这个芦苇，因为它是咸水嘛，它就比较潮湿，比较潮，就是编的时候呢比较硬，你要是淡水的呢，它这个壁又比较薄，编的时候就比较的就是脆。黄河入海口的这个芦苇正好在这个咸水跟淡水的交界处，所以最适合编织用。
0: 徐尊兴的双手熟悉此间芦苇的质地，每一次弯折，每一次交织，都在经纬交错间被轻轻唤醒，自然的馈赠就这样随着手心的温度与绵长的时光编织成一件件独属于这片湿地的礼物，编织的更是这一方水土的记忆。
5: 像这种编法呢，就是挑一压一的编法，挑一个压一个，
1: 压一个，
5: 嗯，然后这个上来再压制的这个。
1: 好，那我来试一下，
5: 试一下。
1: 哇，这个最难的部分为什么这么费劲呢？它太拿手了。
5: 黄口生态区所有的原材料的芦苇都是自然生长的，我们将这个传统的这种工艺啊经过创新设计之后，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工艺品，带动了当地呢也很多老百姓就业，现在还走出了国门，还出口，
1: 走
5: 到世界各地。
0: 当湿地的呼吸融入生活的脉动，创意的种子便在这片土壤里悄然生长。在东营，湿地的价值正跳出芦苇荡，变成游人手中的文创产品。湿地不再遥远，它带着芦苇的清气与鸟鸣的韵律，轻轻走进寻常生活，也在人们心里栽下一片柔软的、会生长的绿意。
4: 现在我们来到了东营美术馆，一进馆啊就感受到了浓浓的艺术气息，在这里摆放了很多关于湿地的文创产品，你看就像我手里拿的这个玩偶就是以释鸟东方白鹳为原型制作的文创产品。那关于这些文创产品有哪些故事和意义，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你手里的这一款呢叫鹳鹳，除此之外呢，小鸟的朋友生态天团，还有勺嘴鹬、北长尾山雀、黑嘴鸥和大天鹅。像是它的外包装上呢，你看它都有像这个它的原型东方白鹳的一些故事，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播。除了这些文创产品呢，我们还有一些湿地的礼物，这是黄口草编制作的黄口大闸蟹，你看是不是栩栩如生。东营是黄河入海口城市，每年黄河携带大量泥沙沉淀在这里，慢慢地攒下了好多温润又细腻的陶土，
6: 这些陶土就是制作陶艺的上等材料，像这个黄口邓泥印、东王泥陶、黄口黑陶，它们都是就地取材，经过非遗传承人的巧手，就把大自然的馈赠慢慢变成了一件件的

0: 工艺品。
1: 黄河的泥土沉淀着湿地的记忆与时光，而今它们正以温润的形态静静等待一场新生。在非遗传承人王学芳的手中，这些深沉的泥土被轻轻唤醒，揉捏、塑形、打磨，展现各种可能。
0: 你看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呢，两个手是要互相辅助的，我们可以慢慢的去对提高，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做这个器型呢它就会薄一些，根据你的手的用力呢，这个器型呢就会在变化了。
2: 看老师做是信手拈来，自己做实在是太费劲了。
1: 黄河的泥土在掌心流转，随着陶轮的旋转渐渐成型。这朴素的手工过程让原本沉默的泥土开始诉说，诉说着河流的故事、湿地的呼吸，还有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创造。
0: 这个作品呢叫黄河谣，就是整个的作品的这个树干呀还有人物呀都是我们用泥陶手工技艺的方式来纯手工打造的。这个作品呢是我们用刚才拉胚的形式来做的这个瓶身，然后我又把咱东营市的市花荷花雕刻在了这个瓶子上。
2: 是的，那它的寓意也非常好哈，寓意着平平安安。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把来自湿地的祝福送给大家。
1: 当黄河水漫入滩涂，与细腻的泥土温柔相融，一片活生生的湿地便悄然生长。在这里，不只是丰茂的水草、成群的飞鸟，还有独属于这方水土的生态宝藏。在粼粼波光之下，虾蟹穿梭，水草摇曳。
2: 看我身后星罗棋布的蟹塘。在黄河三角洲的滋养下，一种曾经靠天吃饭的美味，现在正在变成品质稳定、享誉全国的标志性产品，它就是黄河口大闸蟹。
1: 秋风一起，蟹塘就热闹起来了。水面上船只往来，渔网起落，溅起的水花和丰收的笑语漾成一片。那些在水底下酝酿了整个春夏的肥美，此刻正活蹦乱跳的，成了兜里沉甸甸、心头暖烘烘的喜悦。养蟹多年的赵金山正跟我们分享这份喜悦。哎呀，
3: 丰收了！这一笼得30斤，
4: 肥嘟嘟的大闸蟹。
3: 对，你看，我们的大闸蟹。地板非常的干净，非常肥，你看吧，这个开门的地方非常的厚实，所以说我们黄河大闸蟹的品质是非常好的。我们现在养大闸蟹呢，就说首先要种草，保证一个很好的这种水环境，
4: 才能养。在这个水底下还有草。
3: 对，草好，水好，蟹才好。我们就是进行一个初步的简单的分拣，就是说这现在是两个护笼啊，我们一个放公，一个放母，这是我们从地笼里取出来以后进行了一个最初步的一个分拣。之后我们分拣完了公母，还要到秤上去，用电子秤一只一只的称。可以看到我们的蟹是非常的干净，肥度也非常好，千万不要了夹到你，夹到你这个手就破了。就是说现在我们喂的这个生玉米，这个蟹都能夹碎，之后都吃到肚子里。
1: 黄河水养活了蟹，更养活了人。80后的王英泽是喝着黄河水、闻着河滩潮气长大的。他在蟹塘边摸爬滚打了10多年，成了现在串联起养殖、品控、销售的懂蟹人。
5: 看看咱们黄河口的大闸蟹
4: 啊，好有劲儿啊，
5: 活力很好，好是吧？然后你看咱的螃蟹的特点啊。青壳啊，白肚，金爪，黄毛，回家之后啊只需要简单的冲洗，然后就可以上锅直接蒸了。
4: 蟹捞出来都特别干净，没有泥土，
5: 对，特别干净。养殖池塘的底部啊，全是这种因为黄河冲击来的这种泥沙啊，它这种沙土质，所以说螃蟹的底板呢都特别干净啊，所以证明我们的养殖环境呢就非常好。咱吃的这个水产品，吃的就是个放心，吃的就是要它的这个环境好。
1: 黄河水的慷慨滋养是这片土地深深的福气。

0: 咸淡交融的独特水域给了大闸蟹不愁卖的底气，更是成为了东营这座湿地名城的亮眼名片。
1: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给您开一个，您看看咱的螃蟹的肥度。
2: 好，
1: 满黄，你看个儿这个，
2: 看着真的是很诱人。
1: 蟹的这个最好吃的部位了，
2: 嗯，啊，
1: 你可以尝一口。
2: 嗯，非常有嚼劲，
1: 是吧？
2: 嗯嗯，
1: 现在这个成熟度非常好了，一半硬黄，一半油，起沙流油，这时候是湿蟹最香的季节，
2: 非常非常的香。
1: 这都是环境的不断的提升带来的这一口美味。
0: 湿地的丰饶最终都凝聚在那一口紧实鲜甜的蟹肉里，从靠天吃饭到靠生态致富，黄河口大闸蟹的故事正是人与湿地相濡以沫的生动写照。这份自然的丰厚回馈正化作文旅的风景，致富的产业，舌尖的风物，融入这片土地的肌理，为东营注入绵长而鲜活的生机。
3: 你已经来了，
4: 王科长，我刚才在公园里已经转了一圈，实在是太美了。
3: 是啊，你这样还看不到全貌。
4: 嗯，
3: 来，我给你看一下城市公园的布局图。蓝色的是城郊湿地，大面积的白色区域是主要城市的居住用地和商业用地。均衡分布的绿色色块是我们已经建成的城市公园。
4: 哎，通过这张图哈，我就能明显地感受到公园和城市建筑就像一幅完美的拼图拼在了一起。
0: 这幅蓝绿交织的地图勾勒出城市与湿地相融相生的生态韵律，每一处公园绿洲都是自然在城市肌理中生长的印记，让生态之美与都市繁华在晨昏交替间相映生辉。
3: 东营是石油城市，如何平衡石油开发、城市建设和湿地保护，也是我们一直研究和探索的课题。
4: 嗯，
3: 你看眼前这块水域就是曾经的曲土坑塘，我们种植了睡莲，恢复了芦苇湿地植被，把它变成了现在的公园。
4: 原来这是曲土的坑塘啊，在您没介绍之前我以为这是天然形成的。那像这样的公园在咱们城区大概有多少个呢？
3: 已经规划建设完成了233个城市公园，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还打造了开放共享的区域，供市民休闲游憩。
0: 数以百计的湿地公园通过蜿蜒的绿道与清澈的水系相连，如项链般串联起整座城市。漫步其间，看水鸟掠过上班的路，在转角遇见一片芦苇荡，湿地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市井生活里抬头可见、触手可及的风景。
5: 你好，
6: 你好，你好。
5: 今天是天好，出来运动运动。
6: 我每天都过来，这个地方环境好，空气新鲜，这个和公园似的。我就在这个小区。
5: 哦，下楼就是公园。
6: 下楼就是公园，就好像这个就在公园住着一样。
0: 在这里，湿地是嵌入城市肌理的天然会客厅，人们推窗见绿，出门亲水。生活与自然之间只隔着一阵清风，一道涟漪，那份关于诗意栖居的向往就这样化作了每一个触手可及的日常。
4: 城在湿地中，湿地在城中的感受真是太真切了。那平时我们是怎么动员市民来参与环保呢？
3: 嗯，我们开发了市民管家小程序。
4: 嗯，
3: 像在公园湿地里发现了任何问题，我们可以拍照上传。城市运管服平台发现了问题，会立刻进行处理。
4: 这个办法真是太好了。那我此时此刻没有发现问题，就想拍一张美景上传到咱们小程序上。
3: 可以。
0: 大河奔流，生生不息。东营这座与湿地共呼吸的城市正汇聚守护的力量，让自然的诗篇在发展中延续，在传承中新生，共同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永恒故事。

0: 温州，一座被水浸润的城市。这里有三江碧水的灵动婉约，也有千里海岸的雄浑壮阔。在这片万顷水乡的诗意朦胧中，丰富多元的湿地类型悄然孕育，构建起国际湿地城市的生态底色。而善于经营的温州人，在守护湿地的过程中，不断将生态之水转化为涌动的经济之泉。今天我们将循着水的脉络，在这座温润之州感受温州人与湿地共生的智慧。城在湿地中，湿地在城中，这是温州湿地特有的空间布局。2025年8月，在湿地公约第15届缔约方大会的国际舞台上，温州市凭借对城市与湿地高质量保护发展的卓越实践，荣获国际湿地城市的称号。而我们的湿地探寻之旅就将从城市之中启程。
1: 我是湿地体验官小婷，我所在的位置是温州的城市绿心。在这里啊，城市的地标不是摩天大楼，而是由161座岛屿和138条河流组成的浙南威尼斯。
0: 洋漂海面，云游水中，这是独属于三洋湿地的浪漫。这片坐落于城市之中的湿地，历经20年的系统治理与修复，已经成为温州市区的一处清幽秘境。
2: 蚂蚁啄木林，哎，啄木林，别慌啊，别慌。
0: 林小南，三洋湿地的一名宣传工作者，在这里工作的20年里，他不仅亲身参与了三洋湿地的治理与修复，也用相机记录下三洋湿地从一个污染企业遍布、水体富营养化的杂乱空间，蜕变为城市绿洲的历程。
3: 来，船靠过来。
4: 这个就是菱角池。哎塞，你看，这就是菱盆。
1: 菱盆。
4: 菱角长在这儿。
1: 原来是从这里长出来的。
4: 对。
1: 我这根系好长啊。
4: 这个菱盆它的根系呢，有大约60公分到2米长，它对水质的调节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5: 你可以试着摘一下。
1: 好嘞。
5: 对，这个就是摘下来的，
1: 新鲜的，这是最新鲜的。
5: 这个还没长大，所以我们菱角呢是摘三水，这是呢第一水是最嫩的，然后10天之后嘛，这个小的也会长大。
1: 我把大的摘完，你还要把这个放回去，
5: 哎，对的，
1: 继续长。那我把这个也摘了。
0: 菱棚拥挤的水面几乎没有空隙，而专业的采菱人会借助一种特殊的交通工具，置身菱池之中。让采摘工作变得游刃有余。
1: 我看他们现在坐着的这个工具是个木盆还是木桶，它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吗？
5: 黄菱雨。
1: 有意思，这个还是第一次见到，让我想到小时候那个大澡盆。
5: 对，这个可是一个技术活呀，一般来说像我们
1: 就咱俩上去就翻了，
5: 驾驭不了。
1: 师傅，今天摘了多少了？
6: 今天摘了很多了。
1: 这里有10斤吗？
6: 10斤差不多吧。
1: 来，哦，这么多，我拿一些就行。好嘞，接不住，不要浪费了。
6: 放着。
1: 好嘞，谢谢，太客气了。
4: 我们洗一洗，
1: 生吃。
5: 你看这个真漂亮，两边咬掉。
1: 生吃非常的甜。
5: 对啊，就像比奇一样。
1: 我还是第一次生吃这个黄菱。
0: 水美则菱肥，水清则菱鲜。经过20年的努力，三洋湿地的水越来越清，黄菱也越种越鲜甜。而黄菱作为水生生态系统中的浮叶草本植物。

0: 它的根系能净化水质，它的浮叶也能为水鸟们搭建一个从陆地到水域的过渡空间。农业生产与生态治理在这里获得了良性循环。我们这里嘛，正好在百鸟岛的采摘区。这个岛的话，是我们生态园做的第一个 鸟岛项目现在一共有五个，百鸟岛现在呢有大约有700多只的鸟类呢住在这里面，像我们的黑水鸡就是在住在这个莲蓬上面，它们在上面产卵，在上面进行孵化。鸟是对环境变化极为敏感的生物，为了改善湿地环境，20年前湿地内的企业和住户陆续迁出，将空间还给自然。 经过系统性的治理和修复，这里的鸟类逐步从51种增长到156种，而好的生态吸引来的不只有鸟，还有更多想要亲近自然、了解湿地的居民。
1: 观察到五种水生植物或者是动物的小朋友们就可以拿到一个小奖励了。为了让市民更好地了解湿地，
0: 三阳湿地开发了一系列研学课程，同时还在岛上打造了一处能让人置身其间的小微湿地。我们有多种的循环系统，这个小微湿地呢就是其中一个。这里呢一共是20000平方米，有泡泡湿地、水塘、生物沟以及众多植物。如果这里的植物仅限于草，那么它的昆虫类就会非常的稀少，那根本不可能有鸟类的。 小微湿地是指面积在8公顷以下的小型微型湿地，别看它面积不大，却是组成温州城市湿地的重要细胞。在庇护生物、优化人居环境之余，也是温州居民休闲游览、接受自然教育的好去处。从我们2018年开园以来，一共有130093万的游客到访我们三阳湿地，单独这块开出来之后，已经陆续开展了600多场的研学活动，近万米学子在我们整个湿地的研学各大基地里面进行学习，生态美了之后就产业就兴，然后接下来有百姓就富了，我们走了一条持续发展的一条道路。
2: 明白了。
1: 三阳湿地的细密水网为温州市民织就了一片城中寻幽的绿意空间，自然学堂、精品游线、水上运动等多元业态也在此蓬勃生长起来。而这片清水向北奔流，终将汇入瓯江的碧波之中。作为温州的核心水系，弋江瓯水串联起星罗棋布的湿地珠链，南溪江便是瓯江下游的一颗湿地明珠。
3: 小天，来了，
4: 快点，来！
3: 好，我们南溪江的祖法你必须要体验一下。
4: 好嘞。
3: 卢博自小在南溪江边长大，这片湿地于他而言是童年的记忆，也是故乡的精神原野。如今他回乡投入宣传工作，正式成为了一名湿地推介官。
4: 我们是人在画中有嘛，
3: 对吧？
1: 然后你看两边的青山这么密集，这么绿哦。我们这边的富养离子哦，含量是非常高的，空气质量很好。对，南溪江湿地位于永嘉县境内，总面积349.43公顷，是温州重要的水源保护地。它蜿蜒流淌，串联起滩林的葱郁、溪流的灵动、沼泽的幽密、湖泊的澄澈。 多个生态单元相互交织，共同维系着区域生态的平衡。而生鱼丝、长鱼丝的永嘉人，在守护这片灵秀湿地的同时，也在探索着让生态之美流转为发展之韵的方式。
4: 马上冲过去了，基本上每只都抓了。你看那个脖子直接鼓起来了，
3: 鼓起来了，抓住了它就会放到船老大的竹筏上。
4: 等到船老大过来收。在南溪江流域，鸬鹚捕鱼技艺延续了数百年，它不仅是当地渔民的生产方式，也是南溪江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
3: 十几只鱼，你不要小瞧它嘛，每一只鱼鹰它基本都能贡献10斤以内，
4: 每一只一天能抓10斤。
3: 对，
4: 当年就是靠鱼鹰抓到的鱼，然后给它拿去卖。
3: 是，作为
4: 它的主要收入。
3: 是的，为什么现在变成一个表演性质的？为什么现在变成一个表演性质的？ 一方面是它为渔民的也多增。

0: 加了一份收入。其实最重要的啊，我们要把这种文化呢进行一个传承。
1: 随着南溪江湿地保护工作的深入和生态旅游业的发展，鸬鹚捕鱼从渔业生产方式转变为艺术表演，传统渔民也转型为旅游从业人员，而悠悠300里的南溪江湿地串联起的不仅有自然风貌，还有两岸的田园村庄。生态旅游为南溪江带来的人气，让沿岸古村重焕生机。在文创、音乐节等年轻业态相继涌现的同时，地方传统美食也开始走向大众视野。

0: 小婷，我请你吃一下永嘉的麦饼。所有外来游客来我们南溪江，他都要品尝一下这个麦饼。
1: 哦，它这个皮非常的脆，然后里面应该是梅干菜吧，野菜特有的味道，然后里面的肥肉的那种香是融合在一起的，口感非常的美妙。
0: 是的，以前我们这边哦，村民呢哦，早上出去的时候，他们都是带这个麦饼。他们种田的地方就是在湿地上，
1: 本身就是
0: 有溪水和山泉水。哦，对，所以说他们只用带
1: 揣一张麦饼，然后一天到晚
0: 是的
1: 有吃有喝。
0: 对，
2: 承载着湿地居民生活智慧和饮食文化的永嘉麦饼，如今已经是南溪江的一张旅游名片。它的制作技艺也在研学旅游的活动中得到了推广，而永嘉人也用自己的生态实践证明着湿地保护与经济发展可以相辅相成，乡风民俗也能因生态旅游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温州境内的河道超过10000条，它们纵横交织成温州湿地的骨架，而当它们汇入三江，奔涌入海，又在蜿蜒的海岸线上塑造着滨海湿地的形态。
1: 这里是苍南盐浦湾，在我身后是中国北缘面积最大的海湾红树林，它为海岸线筑起了一道风景宜人的绿色堤坝，也为候鸟及海洋生物提供了栖息地。
2: 盐浦湾位于温州最南端，由于地形特殊，湾内海水难以交换，富营养化严重，13平方公里的淤泥质滩涂曾面临严峻的生态挑战。于是当地从2015年开始退养还湿，引种红树林，而陈诗凯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成为盐浦湾红树林湿地的管护人员。
3: 这个就是我们4年种的红树林。
1: 好大一片。它是有特定的品种吗？
3: 这个是秋茄，秋茄呢比较耐寒一点，所以说适合在我们这边。以前我们这一片都是护花迷草，等于这个荒漠一样的，什么东西里面都没有。现在就很丰富，你看，很密集的这个东西。
1: 滩涂生物多了之后，海鸟也会往这边飞。
3: 多了很多。我们有台风的时候啊，外面不管有多少级的台风，在里面都风平浪静。
1: 就是红树林的功劳。
3: 红树林的功劳。
2: 红树林拥有密集而发达的支柱根。它们牢牢扎入淤泥，形成一道防风消浪的生态屏障，守护着湾内居民的生命安全。与此同时，它们的根系不断吸收近海的富营养物质，净化海水，固碳适氧，为许多生物提供庇护栖息的场地，维系着海岸生态的平衡与安澜。
3: 这个就是我们退潮后之后的红树林。
1: 我看眼前很多，这跳跳鱼是吗？
3: 是的，旁边实际上这些洞穴，都是招潮蟹的洞穴。
1: 螃蟹比较聪明，都闪进去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跳跳鱼。
3: 那里有一个。
1: 它这是要干什么去？
3: 他们要出去淘小海，应该叫是
1: 正式。大哥，这个是什么？这叫什么？
4: 溜马。
1: 溜马干嘛用的？
3: 溜马它就是一种我们滩涂上的交通工具。
1: 我之前远远的看过，我没想到有这么大。那你整个人要趴上去吗？
4: 不用，不要趴。
1: 是这么跪着向前滑去。
3: 但是后脚一蹬，这个泥马往前走。
1: 这就出发了。它这个前进速度还挺快的。
2: 溜马也叫泥马，是滩涂上的一种特殊交通工具。每到退潮，渔民们都会划着泥马，穿过红树林，去到外围的滩涂上赶海。
3: 以前这边都是护花迷草，
1: 周边也没有什么动物，
3: 都没有，
1: 植物就一种，
3: 这个就一种，也是由于这个红树林之后才有这么多的。
2: 经过10年的引种增殖，盐浦湾红树林湿地达到1700亩。在红树林的庇护下，滩涂生物再次回到了盐浦湾，滩涂赶海也再次成为渔民的收入来源。
1: 这个跳鱼人一来就走了，他们能徒手抓到啊？
3: 这个很敏感，这个跳鱼一定要用钓的形式，或者是在洞穴里挖出来
1: 啊，所以他们用手抓也是抓不到的，要技术。
3: 也要技术。
2: 跳跳鱼机敏善跳，一般人很难捉到，但对身怀绝技的渔民来说，通过特制的鱼竿，只需要1/8秒的时间， 就能将十米外的跳跳鱼拦腰勾住。作为滩涂生态系统中的关键物种，跳跳鱼不仅能够改良滩涂土壤，促进物质循环，它的增多也意味着滩涂食物链上不同环节的生物种群数量也在回升，渔民也能在这片湿地上获得更丰富的渔获。
3: 我们小时候可能就说随便下去去找找啊，这个油门湖也好，青蟹也好啊，还是比较好找的。这个滩涂的整个的破坏之后啊，这个真的就是很难找到这些种了红树林之后，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慢慢的看到整个的这个变化，先也讲到生物的多样性，也讲到了水质的这个变好，看到了紫菜的好养，也看到了像陶小海的抓这海蜈蚣啊抓这个青蟹啊，都多了很多起来，现在变得非常的热爱这个事业。
2: 切实感受到湿地保护带来的益处，陈石凯和渔民们自发成立了红树林巡护队，适时补植红树林幼苗，轮流对红树林的生长状态病虫灾害进行监测。为了更好地利用红树林湿地的生态优势，当地也在红树林下开展着生态养殖的试验。
3: 那里面本身就已经有很多的青蟹了，然后我们又重新把这个苗混进去，
1: 投放了蟹苗
3: 投放了蟹苗，然后我们青蟹长大之后在观滩上面抓青蟹，
1: 等于它的生态价值直接就变成经济价值了。
3: 对，
1: 青蟹还挺贵。
3: 对，很贵就像一个聚宝盆一样，不需要多大的成本投入。
1: 就是现在试验田试验出来的模式，如果它确实可行，那到时候我们境内的这些红树林都可以去参照这个模式。
3: 对，甚至可以向全国推广。
2: 潮起潮落，海洋以其特有的节律滋养着滩涂上的生灵。临海而居的盐浦人循着潮水的节奏，将这片生态之堤经营成鱼蟹满仓的蓝色聚宝盆。而当我们的目光越过辽阔海面，在远离内陆的洞头列岛，海上一隅的岛民们也正借着同一片潮声，在湿地间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生态故事。
4: 那我们薅苗的时候尽量把那个芽根一起给它弄下来，太用力的话可能弄断，下次移植的话就有点影响它的这个成活率。
2: 吴娟家，洞头区科学技术局海洋经济科技创新中心的工程师，一个从内陆城市来到海边工作的新温州人，他的工作任务就是在修复与保护海岛生态的基础上，帮助渔民从这片浅海中获益。眼下正值洋七菜养殖的关键时期，吴娟家多半时间都和岛民一样漂在海上。
4: 我们现在就是开始测它的一个密度，那海水密度基本上就是一个盐度的体现。那洋七菜适宜生长的盐度大概是25%-32%之间。
2: 洋七菜是一种生长在低潮带、对水质要求十分严苛的经济藻类。在洞头，有一半人口都从事着与洋七菜养殖、加工、出口相关的工作。而吴娟家和同事们在做的，就是从培育优质品种、监测养殖环境、优化养殖技术等多个环节，去发挥湿地生态保护的经济价值。
1: 吴工，你好，我来啦。
5: 你好，
1: 这边现在这么多人是在弄什么呢？
5: 在做洋七菜的夹苗，就是把洋七菜的苗种给它夹到绳子上，然后再就把这个绳子放到海里养。长大以后它能长到6-70厘米长，因为水质对它影响很大。我们通过了蓝色海湾生态修复，现在我们洞头的一类水质已经达到90%以上了。然后我们把水质给它提高了以后，那我们养民就在滩涂上进行养紫菜、养七菜，然后还有蛏子，这些产品的质量就更高了，然后给他们带来更大的一个经济的收入。
2: 洞头大大小小的岛屿超过300座，湿地面积超过10,000公顷。在洞头工作了6年，吴娟家和当地岛民一起探索着滨海湿地的生态利用方式。在这里，吴娟家让岛民从洋七菜、紫菜、蛏子等水产的生态养殖中获益，而岛民也让吴娟家看到滨海湿地的利用还有更艺术的方式。
6: 嗨，刘老师，哎，又来了。
7: 你好，哎。
6: 啊，这是我们今天的湿地体验官小
1: 秦老师，好。
7: 你好，你好。
6: 带他来一起体验一下这个海淘文化。
7: 哦。那海淘其实就是海泥做陶器，你看摆在面前的这些都是用海泥来烧制的，你可以听一下它的声音，
1: 很清，
7: 很清脆，对对，这个是传统的陶罐发出来的声音，是很闷的，
1: 比较闷，
7: 闷，对对对，这个呢是很清脆。那么两个点，传统的陶器呢温度烧到800度，海泥要烧到1000多度，它已经完全成瓷的概念。
2: 海淘是洞头特有的一种陶器，它们的制作原料就是洞头各个滩涂上的海泥，
7: 非常的细腻，你感觉到吧？而且它的粘性很强，
1: 没有什么渣感。
7: 对对，一般的像我们传统的那个滩涂上这个海泥啊，更多原来都用在了养殖上面，现在我们赋予它更多的一个艺术的陶瓷这么一个新的一个产业增长点。往里握，把它弄得稍微高一点。
1: 好，我感觉手已经开始酸了。
7: 对对，这个叫定中心，最难的一个地方。
1: 好，
7: 那基本上做成我这样一个状态就可以了。那你看今天你们两个很厉害，第一次做海淘都能做出比较好的一个完整的器型。你这个是海碗，你是海杯，对吧？
1: 对，
7: 传统的那个陶或瓷都是把山上泥料，它是以矿石形式去开采，而我们的海淘的泥现在都是来自于什么呢？我们的海岛建设，比如说我们的海上建桥，桥墩打那个泥，还有我们的航道的疏浚，那些海泥，那海泥本来
1: 施工过程中废弃的，
7: 对对，那泥本来是还要找一个地方去堆放的，堆放又占用了一些陆地的资源，那么我们把泥进行一个提炼，
1: 做成一个
7: 废物利用，变废为宝的一个概念。
2: 海泥变废为宝的关键在于它的可塑性，它可以是壶，是杯，是碗，是乐器，这些融入了海岛元素和海洋文化符号的作品深深吸引着岛外的游客。这些海淘器物不仅承载着洞头岛民与滨海湿地共生共荣的智慧，也携带着温州人洞察商机、善于经营的文化基因。在洞头工作6年，吴娟家也深刻感受到生态的点滴变化都如涟漪般牵动着岛上渔民的生活。
5: 给你介绍一下我们洞头这边比较特色的几个物产，像这个的话是紫菜丸子，那紫菜的话就是在我们湿地的范围内种植的一种藻类，然后还有这个就是我们
1: 早上的洋七菜，
5: 对，洋七菜。那我们洞头的水质也是越来越好，然后环境也是越来越好，所以这些水产现在也是越来越好吃，然后产量也是越来越高了。
1: 所以我们现在算是在享受你工作成果的一部分。
5: 是有一部分是我的成果。
1: 明白了。
5: 对，
2: 在工作与生活的实践中，吴娟家渐渐懂得，岛民守护的不只是一片海，更是祖辈传下的靠海吃海的生存哲学。而生态保护的意义正在于让这份哲学能在潮起潮落间继续滋养着岛上的烟火人间。从三阳湿地的林叶甜甜，到南溪江的竹筏悠悠，从盐浦湾红树林的绿意盎然，到洞头列岛的潮声阵阵，温州的湿地画卷里始终涌动着温州人勇立潮头

敢闯敢干的基因。在这片被水浸润的土地上，温州人以敢为人先的魄力，让生态之水奔涌成经济的活泉，书写了一部人与自然共荣共惠的传奇。

0: 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2: 康国县黄桃大如鹅卵，起色黄金，一呼为金桃。
3: 不知道姑娘可否赐教？
4: 洛尼哥啊，你是不是病糊涂了？

0: 穿越千年时空，
1: 英雄不朽，
0: 历史与当下对话，
2: 万世太平，
0: 解读文物，挖掘文化遗产，
3: 是和人间相连的，
0: 动情演绎，触动家国情怀，
4: 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守望相助，
0: 欢迎收看中国文艺国宝传奇，以文物加文化的综艺节目《国家宝藏》，讲述了大国重器的前世今生，让文物走出高台，不再是一个个尘封的老古董，而是鲜活的人事物的构建。故宫博物院明永乐青花海水江崖纹三足炉，烧造于紫禁城诞生的年代，与明成祖朱棣一起正式入住紫禁城，见证了紫禁城沧桑巨变。
5: 大人，
6: 得手了吗？
5: 刚到码头就被锦衣卫盯上了，不过可以肯定，那东西就在船上。
6: 派人埋伏，此时行动。
5: 这么急？
6: 我刚得知，民国经列了15个不争之国，咱们不在其中。
5: 他们要开战？
6: 肯定是。他们为什么要迁都？就是想征战西北。
5: 那若真打起来，那东西可就是制胜关键了。
6: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
5: 明白。
7: 什么人？
4: 大明正使郑和前来拜见。
5: 大人。
7: 郑大人，请。郑大人。
4: 使臣大人，
7: 请。

0: 郑大人，这深夜到此，有何贵干呢？
1: 使臣大人初来大明，恐照顾不周，小小礼物，不成敬意。
0: 大人客气了，这
1: 大明最好的金疮药，若是被刀、剑或是火铳所伤，此药有奇效。
0: 我明白，贵国喜欢礼尚往来。郑大人，我此次来也带了些奇珍异宝，想如何置换，由大人说了算。
1: 不过是小小的金疮药，不值一提。
0: 那我请大人去我韩国做一方领主如何？
1: 大人说笑了，

0: 郑大人，那您想怎样啊？
1: 郑某确实想送一份小小的礼物，当然也想与大人趁机做笔买卖。
0: 做何买卖？郑大人直说。
1: 今夜月色极佳，不知大人可愿随郑某夜游新都？
0: 好，好啊！大人请带路。
1: 请，
0: 请。
1: 这几艘船搭载的都是御用品，大部分来自西洋，暹罗的稻米，爪哇的珍珠。
0: 我看着船上不只是稻米和珍珠吧，
1: 还有景德镇的瓷器。
0: 瓷器？是瓷器还是火器，谁又说得准呢？
1: 大人何出此言？
0: 以贸易为由伺机入侵各国，这就是你们的计划吧？
1: 大明绝无侵占之心，与西洋各国贸易往来十几年就是最好的证明。
0: 那是因为你们志在西北。
1: 大人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0: 误会？郑大人，您敢说这红布下面不是最新式火器吗？
1: 原来是此物让大人起了不该有的心思。
2: 住手！上！
1: 贵国真是喜欢扣留大明使臣。20多年前，我大明两次派遣使团出使贵国，皆被扣留。而今到了我大明境内，还敢如此？
0: 这又是迁都，又是新式火器，我不得不防。
1: 不是谁都跟贵国先王帖木儿一样妄想征服天下。
0: 若贵国皇帝不想征服西北，那15个不争之国为何没有我韩国？
1: 为何没有应该问你们自己。当年帖木儿召集大军东征大明，此事你们已经忘了吗？要不是他病死途中，你们还能站在此地？
0: 此话何意？
1: 我大明从不惹事，但也绝不怕事。大人不是想要这新式武器吗？给你便是。
2: 大人小心！
1: 让大人失望了，这是景德镇专为新都所造，寓意江山安定，这才是我大明皇帝真正想要的。
0: 瓷器？
2: 怎么会是瓷器啊？大人，
1: 大人不觉得眼熟吗？这青花纹饰用的可是苏麻离青啊。
0: 苏麻离青怎么了？可就是个小小的原料。
1: 苏麻离青虽小，但却是你我安定的关键。
0: 安定的关键？
1: 郑某一开始就说了，大明想与贵国做生意，
0: 为的苏麻离青。
1: 正是。苏麻离青产自贵国以西的波斯地区，郑某多次下西洋几经辗转才购得。若你我两国合作，何须假手他人？
0: 单向贸易赢的是你们，我们又能有什么好处？
1: 大人可知撒马尔罕的金桃？
0: 撒马尔罕是我韩国领土，我怎会不知？大唐贞观21年，康国县黄桃大如鹅卵，起色黄金，一呼为金桃。一时间撒马尔罕名扬天下，各国商旅是往来不断，那是何等的繁华呀。
1: 贵国连接着大明、纳木离洋和泰西诸国天赐的地理优势，若重启陆路贸易，各国之间互联互通。
0: 大人是想让苏麻离青成为金桃？
1: 正是。
0: 若我王答应合作，大明当真不争？
1: 看来使臣大人虽然学会了大明的礼节，却未学到精髓，何谓礼尚往来。若贵国递来的是苏麻离青，大明自当回以瓷器。 若贵国递来的是不安分的心思，大明就只能回以火器。
0: 大人，这买卖我应了，谢称大人。
1: 望使臣大人回去可以转告西方各国，天下安定重在合作，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守望相助，即使远隔万水千山，也一定能走出一条安定大道。
3: 走进巍巍紫禁城，体会它的庄严，国宝守护人张子枫跟随故宫博物院馆员认识了文物金嵌珍珠天球仪。精美的天球仪镶嵌了1300多颗珍珠，璀璨如繁星。青年演员张子枫饰演清代天文学家王珍仪，延续千百年前古人对宇宙的探索。
4: 杨大人好，我可算是把这位神医给您请过来了。
5: 他可是华佗在世，我找到他可真是不容易呀。
6: 王医生，怎么样？
7: 好，好事儿啊！这一窝，保守估计能生七八只。
6: 什么七八只？
7: 羊啊！
6: 什么羊？
8: 阳盛阴虚。我爹说杨大人的症状是阳盛阴虚。
6: 那个黄毛丫头懂什么？哦，你们两个该不会是骗子吧？
8: 你才是骗子呢！你个卷毛老头！
6: 我说你是骗子。我们花了一年的时间，千里迢迢来到北京，现在到，想做的事情没有完成，还得上这样一个怪病。
9: 荣，做个绅士，能讲的该做的，我们都尽力了。但是皇帝对我们带来的天文知识不感兴趣。
6: 要我说，根本就是他们的皇帝什么都不懂。你上次说的那个日月食的演变，他竟然连这个都听不懂。
10: 月食还不简单吗？
6: 你说什么？
8: 他的脑袋就是太阳，你的脑袋呢就是地球，我呢就是月亮，你绕着他转，我绕着你转。这个月食的原理啊，就是地球挡在了太阳和月亮的中间。那日食的原理呢，就是月亮挡在了太阳和地球的中间。这还不简单吗？
6: 你刚刚说的是地球？
8: 对啊，地球怎么了？我们脚下踩着这片土地不是个球体吗？
6: 那你刚刚模拟的是地球绕着太阳转。对啊，你怎么会知道日心说？天文历算在你们这不是禁学吗？我要举报你到官府去。
7: 什么？什么官府？哎，你们误会了，我就是他爸一朋友，我是个兽医。
8: 什么呀？
7: 他爸病了，
8: 他是我爸
7: 卧床不起，我就是过来帮忙的。我可
8: 不是
7: 进大牢，我先走了。
6: 哎，站住！
7: 不用管我，我可以，不能。
6: 他不是你爹？你爹不是名医汪锡琛？
8: 我爹是。
6: 我不相信，你一定是个小骗子。
8: 我不是骗子。
9: 从我们踏上这片土地开始。他是我们遇到第一个相信地球是圆的，相信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人。你能有这样的天文造诣，实在太了不起了。我有一些关于东方天文的问题，不知道姑娘可否赐教。
6: 洛尼哥啊，你是不是病糊涂了？东方的天文落后我们几百年，你跟他有什么好请教的？
8: 落后你们那些新词不过是我们早就知道的理论吧？你们所谓的最高加减不过就是我们所说的盈缩迟极，你们所谓的恒星东行不过就是岁差，还有我们的五星驰流逆浮和你们的本轮均轮说，这些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我告诉你们啊，在我们这儿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
9: 不知姑娘是从哪位名师，是否有兴趣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天文的历算，
8: 看我心情吧。
6: 哎，那他的病怎么办呢？
8: 我到时候让人把方子送过来，三日之内必定见效。
9: 那说好了， 3天之后我们再见啊。

0: 杨大人到了。
1: 你先回去吧。
0: 杨大人，您可小心点，这位姑娘，她呀脑子可能有什么问题。您说一好端端的姑娘，到了年纪她不嫁人，跟着父亲四处乱窜，还成宿成宿的坐在这山头上看星星，她呀肯定是中了什么邪。保重。
1: 王姑娘，我是来自法国的罗尼克。
2: 你好，我是王珍怡。你刚刚也听他说了吧，我呢不是一个正常人，我也不是什么名师的高徒，所以您要问的问题我可能也给不了什么答案。
1: 我这次来主要是想谢谢你的良方，我现在感觉已经好多了。
2: 别客气。
1: 王姑娘，我一直在研究天文，我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是想带着天文知识和信仰走入皇室大门。可是你知道我在宫中看到了什么？我看到皇帝斥巨资做了一个极尽奢华的天球仪，但是却把它做成了一个供人观赏和把玩的音乐盒。
2: 它那么糟糕吗？
1: 我真的不懂，难道在你们的心中，天上的星星就那么没有意义吗？
2: 你看，这个地方是整个京城观星最好的地方，天上的星星对我们来说是和人间相连的。我们的三元之一紫微垣就是天上的紫禁城，我们的皇帝是天子，上天的儿子，所以天上也有他的居所。这天空的28宿，从角宿开始，有东方七宿、南方七宿、西方七宿、北方七宿，他们都指代了这片土地的东南西北四方大地。
1: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
2: 所以上次我跟你说，我们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当然了，上次你说的也没错，我们的天文确实有些止步不前。可能大家都觉得头顶的这片天已经仰望了几千年了，早就看得明明白白了吧。
1: 但你知道吗，从不同的角度看，在不同的地方看，看到的星空也是完全不同的。我承认那个镶满珍珠的天球仪，它也并非一无是处。
2: 我小的时候啊，爷爷经常会在晚上给我讲关于星星的故事。他说从上古时代到现在呢，有很多很多仰望星空的先贤。你知道张衡吗？他制造的浑像在1000多年前就已经模拟了星空的运行。还有祖冲之，他用焦点月的计算方式推算出来了日食月食发生的时间，而且特别的准确。郭守敬你知道吗？他创制的四张高表使得授时历成为了最精确的历法之一。我们的星空是几千年来人们一日又一日，一年又一年一个描摹出来的。
3: 敦煌的宝藏不仅仅是历史遗存，更是敦煌带给全世界的共同财产。走进拥有1600多年历史的敦煌莫高窟，我们看到了文物《鹿王本生图》，它是北魏时期横卷式壁画的代表作品，也是同类题材中保存最完整的连环画。这一次，演员辛柏青担任文物《鹿王本生图》的国宝守护人，饰演常书鸿。是他的坚守让《鹿王本生图》再现世间，让观众见到了九色鹿的故事。
1: 你命可真大呀，要不是我们在茫茫沙漠里面找石油，

0: 怎么会碰到你把你救回来啊？
1: 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女的？她是我爱人，她叫陈志秀。
0: 程所长，你先别着急啊。这样，你先喝点糖水啊。
1: 不行，我得去找她。
0: 程所长。
2: 孩子，你醒了。
1: 陆王，你怎么来了？
2: 我是来帮你的。
1: 太好了，陆王，我太痛苦了，爱人走了，我家散了。来莫高窟这么多年，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一个时代的重负啊，谁又能背得起来呀？我后悔了。
2: 这便是我来的原因。重新选择吧。这个机会，我给你。
1: 法国巴黎，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3: Médaille d'argent du Salon du Printemps de Lyon, le lauréat est Chang Shuhong pour son œuvre.
4: 甘肃敦煌千佛洞壁画。
1: 天哪，1500年前的古画。
5: Quel merveilleux surprise！
1: 这构图，你看这笔触，这简直是奇迹呀！我竟然对自己祖国这么灿烂的艺术毫不知情，还一直在为西方文化所倾倒，简直就是数典忘祖啊！
2: 当年，就在那一刻，你决定要回国。如果当时你放下手中的图册，然后继续法国安宁的生活，你的爱人还在，你爱的艺术也在。
1: 可是，这个时候我还没有见到莫高窟，不行，我一定会后悔的。能不能再往后推一点？

0: 常老师，40多幅画全都卖完了。
1: 当然。您说您这卖画卖家具又当行李的，您是真的打算一去敦煌不复返了吗？您能忍受，可师母和孩子他们怎么办呀？可那是敦煌莫高窟啊，那里的画匠们虽然籍籍无名。
0: 但绝不逊色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要是看不到那些绝妙的创造力，我一定会后悔一辈子。常老师，从教育部给您少的可怜的经费，您还看不出来吗？就是给您一个头衔而已，根本没有人要管的。真的到了敦煌，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您可怎么办呀？
2: 是时候停下来了，要是再继续下去，你将失去一切财富，你会后悔的。我都已经走到这儿了，你好歹让我看一眼莫高窟吧，不然那才是要后悔呢。
3: 你以为你去了，还能回得来吗？孩子，醒醒吧！醒醒！醒醒！
4: 醒醒，醒醒，醒醒！常所长，常所长，哎，我看你醒了，我就放心了。啊，我甘油区那边又出了新情况，我得赶紧赶回去。 常所长，在我走之前，我有几句话想和你说。其实，咱们俩很像。你呢，心怀守护敦煌的理想，而我则是立誓一定要找到石油。我们的路都不太好走啊，但你的坚持，在我心中真的是好样的。 常所长，谢谢你。啊，我差点忘了，你昏迷的时候，你的同事来了，把这个送来，说是跟你太太有关。保重，
3: 保重。
4: 走了。
5: 淑红，我实在是忍受不了了。我也曾努力地适应这里，努力地去理解你。不管你眼中的莫高窟有多么美，我的心都已是一片荒芜。淑红，对不起。

0: 子，你明白了吗？
1: 谢谢你，卢王，我终于明白了。虽然我没有信过佛，但我心中也有佛。我的佛就是敦煌莫高窟，我的挚爱就是莫高窟，所以无论任何艰难险阻，我都会与他终身相伴。
2: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都知道超级英雄吧？等等，我说的不是这些。他们只穿工装，不穿披风。另外，他们可都是妥妥的中国造。请允许我隆重介绍，能一把捏出飞机翅膀的锻造宗师，拥有绿色心脏的海上快递员，日夜不停打理长江口的河道管家，还有为我们点亮万家灯火的光明使者。这几位外表硬核，内心却可爱温柔，能耍酷，能卖萌，干得了大事，也守得住我们热气腾腾的小日子。
1: 你看这台机器，是不是外形有些可爱？但它是锻造神器的神器。这台巨型液压机最大磨锻压制力可达10万吨，约等于一艘世界上最

0: 航空母舰，国产大飞机 C919 主体落架，
1: 以及它身上最大、最重、最小等超过130件模段件，都是由这台机器生产哦。
2: 快看，中国二重研制的这台8万吨模段压力机，正向你展现现代工业的绝对力量。早年间老师傅们千锤百炼才能锻打成型的金属，如今被他一巴掌拍下去，最高可达10万吨的力道瞬间爆发，再坚硬的材质也变得像面团一样温顺。这一招叫一段定型。其实要论锻造，四川人手里攥着的那可是祖传的硬实力。
3: 古代的铁匠们用他们手中的工具打造出各种物品，作为现在的铁匠们，我们用什么工具呢？不用怀疑，您没有走错片场。那我就近距离的带大家看一看我们的这台巨无霸。我本人身高1米72，在它的面前显得特别的渺小。它在地上有15米，我需要仰着头才能看到它的顶部。其实它不止我们看到的这么高。在我的脚下，它还有27米，它的总高相当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15层楼房那么高。
2: 这家伙不光块头大，本事更大。甭管材料多难对付，造型有多复杂，大到飞机起落架，小到发动机叶片，就连高铁的核心零件，它都能深度塑形，稳稳拿捏。这一气呵成的动作背后，倚仗的是一股扑面而来的洪荒之力。
3: 我们有60台高压泵在源源不断地给它输送力量，让它能够在瞬间产生8万吨的压力。这8万吨的压力相当于什么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有8000台10吨的重卡，我们8万吨可以一次性将它举起。那么我们又为什么要用到这么大的力量呢？因为我们现在打的铁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
2: 此前中国二重的工程师们在车间里都是钢铁直男的操作风格，就喜欢硬碰硬，专治各种不服，直到后来遇见了这么一个倔脾气。
3: 这就是我们现在打的铁钛合金，它和钢相比有相同的强度，但是它比钢轻了1/3，而且它有优良的耐腐蚀性，所以被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领域。但是呢，它有一个缺点，就是不听话。
2: 如果说钢铁像听话的老黄牛，那钛合金就是桀骜的野马，强度更高，更难变形，对温度和控制精度的要求也严苛得多。
3: 想要让它变形，我们需要给它施加非常大的力，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巨无霸上场的时候。
2: 当通红的钛合金坯料还在耍性子时，这位锻造宗师已然出手。他沉稳地探出铁砂掌，发出精准的1万吨力道，轻轻一拍，方才还倔强任性的钛合金秒变乖巧，在模具中顺从地变换身形。而要驾驭这位锻造宗师，需得一支心意相通且修为深厚的团队。
3: 质量员是我们整个团队的心脏，负责我们整个生产过程的质量控制。胚料定位员，我们团队的眼睛和嘴巴，负责指挥将胚料精准地放置在模膛中。装出料司机是我们团队的双手，负责将我们的胚料运送到我们需要的地方。压机操作手，我们团队的大脑，负责压制工艺的执行和整个团队的统一调度。
2: 看完了力拔山兮的豪迈，接下来让你感受一下他的温柔。对，你没看错，这回让他压一颗生鸡蛋试试。请做好心理准备，结果可能和你想的不一样。
4: 哎，就绪可以压制。
5: 收到收到。

0: 鸭鸡蛋壳破而膜不破。
1: 看到这儿，你可能想出好几个成语了，举重若轻，以刚克柔，胆大心细，都对。再补充一句，中国独有，世界最大，别忘了它的大名，8万吨模段压力机。

0: 你瞧，在连接远东与欧洲的繁忙航线上，来了一位特殊的海上快递员。他个头足足有20层楼那么高，胳膊也特别长，轻轻松松就把24000个标准集装箱全搂住了，将总重22万吨的货物全球包邮。难怪大家都叫他全球最大海上带货王。不过，先别痴迷他的巨型身材，真正厉害的不是外形，而是藏在他体内跳动的那颗绿色心脏。凭借液化天然气和传统燃油组成的双重动力系统，带货王的每一次远航都像是执行一场低调的环保任务。这颗绿色心脏的强大并非与生俱来，它的每一次有力跳动都离不开工程师们为它持续注入的满格能量。
1: 发动机对于船舶而言，就像心脏对于人类一样重要。一台发动机有上万个零部件组成，这里正是它的大件加工区域。

0: 这个向我慢慢移动过来的大家伙是发动机的曲轴，这个大家伙可不得了，它的重量超过了500吨。我们的带货王正是通过它或者源源不断的动力在海上畅行无阻。整个发动机的装配过程就像搭积木一样，有很多个这样的零部件装配起来。
1: 加工区里堆满了各种类型的积木配件，有的正等着被加工，有的已整装待发。
0: 他们都将前往组装车间，在那里被组装成完整的动力巨人。你可能认为我在船舶的甲板上，其实我正在一台发动机的上层平台上。这是我们发动机最后装配完之后的样子，也就是积木搭好之后的状态。这些钢铁积木完美组装后，就开始了他们的动力魔法秀。
2: 将燃料变成强劲的动力输出。我现在所在的是发动机的试验中心，在我旁边的这是甲醇双燃料发动机喷存剂专项试验台，它的作用就像是一个体检中心，给我们的喷存剂做专门的检测，所有的喷存剂要经过它的检测合格之后才能装机。
3: 徐总，我们能够进行下面一个检测，
0: 请开始试验。
3: 测试组，测试组，
2: 收到，收到，
3: 开始检测。
0: 大家可能看到的是静止的画面，其实这台机器已经在动作了。我们能听到咚咚的声音，这是它的检测已经在进行。在检测过程就像打针一样，只不过护士注射的是药水，而我们注射的是甲醇。
4: 顺利通过体检后，发动机离出征大海只差最后一步了。
5: 背车情况怎么样？是我具备注射的条件。
6: 啊，附近拉你就位，可以动车。
7: 当这颗通过严格体检的绿色心脏在带货王的庞大身躯内被唤醒时，澎湃而洁净的动力将推动巨轮划出最豪迈的航迹。这是中国制造用科技与匠心献给大海的一封硬核情书。
8: 海巡出海，石破天惊！你见过海洋里的超级吸尘器吗？中国又一个超级重器亮相了。

0: 正在给海底泥沙搬家的大船，是中国首款液化天然气双燃料动力挖泥船新海巡轮。它每次上班都像在参加大胃王挑战赛，一口气就能吸走相当于一个半水立方体积的泥沙。专业疏通绝不堵船，人送外号长江口专属泥沙调解员。
1: 二副，最新的生物序列调整过来了，我们施工W222+016到W330+216，就这一段。然后黄框里边，施工距离要求8000米，时间的话要不少于90分钟。
0: 挖泥这件事儿朴素，但极其重要。
1: 好的，收到。
0: 如果把长江口航道比作人体的血管，那么挖泥船就是进行血管疏通手术的外科医生。新海巡轮的使命就是要将长江口这条中国黄金水道摆脱泥沙淤积造成的水下栓塞，变成一条畅通无阻的水上动脉。敢接下这活，没点真本事可不行。155米的身长和9.9米的吃水深度，让新海巡轮时刻保持平稳。那一对专门清淤的巨型爬头是它的干饭神器，还有专门给泥沙预留位置的16800立方米的巨型泥仓。这配置，这实力，想低调都难啊！
1: 这是我们的爬头，大概23吨左右。然后我们爬头上面带了44颗爬齿，就相当于人的牙齿一样，每个爬齿有各自不同的功能。你看上面这一排宽的具有耐磨性，然后这种是具有很强的破土性，它可以对比较硬的沙、比较硬的土直接给它破开。当然如果再破不开的情况下，我们还有一种功能，我们的爬齿上面还有我们的高压冲水，整个爬头接触海面接到海底以后，用爬齿破土，另外加上高压冲水从各个角度冲刷，对我们的施工区的海底进行施工。然后船在往前走的同时，两个爬头就像两个大的吸尘器一样，顺着这个方向吸到我们泥棒去，通过泥棒把它吸到我们的船舶的肚子里边去。
0: 这两台超级吸尘器同时启动，新海巡轮只需90分钟就能狂吸足够把整个足球场垫高2米的泥沙。这项开了加速外挂的效率全靠它自带的智能中控系统，让硬和轻淤像打游戏一样丝滑。

0: 没想到吧，我们二附青青医院谢爱寻就开始工作了，这跟完以前完全不一样。我们以前需要两个人人工的去把两个爬头推到悬外，放到溪口，放到水下，然后才开始工作。现在呢，轻轻一点，所有的机器全部运转起来了，就像我们以前用的是老人机，现在用智能手机 AI 对话一样，说一句话就开始能把我们想表达的事情全部做到了。
1: 以前靠力气，现在靠科技，这波操作看似简单，背后却是疏浚船舶仿真平台不断打怪升级的智慧成果。
2: 这个仿真平台呢，主要是把我们在不同的天气、水流还有泥沙这种条件呢，在这呢进行一个仿真试验。仿真成功之后呢，我们就把这套系统呢就装到船上去应用。
1: 新海巡轮凭借一键疏浚功能，将以往复杂的操作化繁为简，实现单人精准高效作业，一举跻身疏浚界的顶流。而真正让他稳坐头把交椅的，是他成功驯服了以能量强劲但脾气火爆不易掌控而著称的液化天然气动力系统。
3: 大家看到的这个黑色的大家伙，你看它像不像一颗桃子？新海巡新在哪里？就新在这个 LNG 的储液罐，它的学名叫做双 C 型的储液罐，它长27.5米，高10.5米，宽是

0: 1.5米，它外面包裹的这层黑色的材料是聚氨酯材质，里面还有一层酒镍钢材质的罐体，它就是我们跟易燃易爆 LNG 装的一个家，有了它，我们就可以在海上连续作业15天。
1: 新海巡轮搭载智能双燃料系统，主打液化天然气清洁能源，柴油随时待命助攻，双燃料默契切换，毫无压力。在这对黄金搭档的加持下，作业效率直接提升8%，能耗还猛降10%，妥妥成为疏浚界的节能一哥。咱可以自豪地说，中国疏浚装备正式跨入智慧绿色新时代。
2: 你以为这是科幻大片，其实这是核电站施工现场。施工方喊话了，你们负责想象，我们负责实现。
1: 在中广核陆丰核电6号机组的核岛施工现场，科幻大片正在真实上演。主角是个重达1400吨的钢铁巨人，他身高接近17米，张开双臂，一把就将庞大的反应堆厂房稳稳抱入怀中。自带强力机械臂和稳健双腿，既能自主攀爬，又能在高空灵活搭建多层作业平台。人家有一个响当当的学名，华龙一号施工集成平台，但人们更爱叫他的绰号，核电版造楼机。请出这位钢铁巨人可是有硬核理由的，论稳，他能在17级台风中纹丝不动，安全感直接拉满；论快，他能大幅缩短工期，推着华龙一号飞速并网发电。一旦开始发电，光是这一台机组，一年就能产出100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够一座100万人口的城市用上一整年。而且，它每年还能减少828万吨二氧化碳排放。相当于给地球一键加载了2.25万公顷的森林，这牌面拼的不只是科技，更是实打实的绿色担当。
3: 师傅你好，我去一下顶楼。现在施工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坐电梯就可以直达工作面了，不像以前每次要上下爬10几层楼。
1: 在造楼机的助力下，原本总闹别扭的反应堆内外翘施工现在协调有序，局促的作业空间也舒展开来，整个工地战斗力爆表，工程进度条更是蹭蹭往上冲。
3: 每次我来到项目现场，总喜欢走到集成平台顶层，看一看这里的风景，记录一下工程的一点一滴。
1: 从记录的每一个节点望去，陆丰核电6号机组的建设轨迹清晰可见。
3: 这里就是我们6号机组反应堆厂房。压力容器、蒸汽发生器、主泵等核心设备都会在里面，这是我们整个机组的核心。今后商运以后会有源源不断的蒸汽从这里产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宇宙的尽头就是烧开水。
1: 作为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即将迎来最关键的大考——穹顶吊装。如果把华龙一号比作一位身披铠甲的钢铁巨人，那么穹顶吊装就是为这位巨人加冕安全头盔的重要仪式。
4: 6号机组穹顶已具备吊装条件，请您指示。
5: 收到，同意开始吊装。
3: 现在6号机穹顶已经开始吊装了。这个大锅盖我们戏称它为金钟罩，它将经过1个多小时在空中吊装旋转落位，它的成功落位就标志着我们穹顶的顺利完成。

0: 目测穹顶还有10米左右啊，就可以就位了。那么现在工程师傅们呢，正在对穹顶的角度进行调整，等到就位的时候再进行精细的微调和对钟。我们的穹顶马上就要落位了，这个200多吨的大家伙，这个扣盖就标志着我们反应堆厂房的完全封闭，也代表着我们项目从土建进入了安装阶段。
1: 当华龙一号正在进行穹顶加冕时，陆丰核电综合指挥中心正在用智能双眼紧盯每个吊装的细节。它的首次应用实现了与施工现场的深度融合，能够多角度全方位监测穹顶吊装全过程，为这一重大工程节点精准护航，确保吊装作业万无一失。瞧这敏锐的感知力，可以说是后续所有工程的智能防护盾，有它在，咱心里啊踏实。
0: 在项目由土建转入安装阶段以后，我们需要将大量的管道连接起来，让液体在里面形成自由流动的跑道，从而保证我们的烧开水工作能够顺利进行，项目能够顺利的并网发电。那么我们怎么样把这样的管道连接起来呢？我们传统的都是用手工的焊接啊，费时费力，现在我们不需要了，项目上我们首创了不锈钢小管自动焊技术。来，让我们展示一下。
2: 焊出来的这种鱼鳞纹，你看这个纹与纹之间的间距啊，纹路啊，都比较一致，都相当的漂亮。你看两边的融合度也非常的好。
1: 经过精密的身体组装和一场场严格的成长考核，这位能源巨人终于要正式上岗了。他可不是单打独斗，背后还有一群厉害的华龙兄弟。今天全球核准在建在运的华龙一号机组多达41台，组成了三代核电里的超能战队，实力妥妥的顶尖水平。未来还会有更多华龙一号陆续加入这个绿色大家庭，一起为我们的生活注入满满的清洁能量。从8万吨不断压力机的千钧之力，到动力系统的澎湃之心，从新海巡轮的沧海造陆，到华龙一号的核能之光，这些硬核装备就是咱中国制造的实力和自信。那些曾经的不可能，正变成你我的日常。

五月，北方的森林刚刚转暖，一种中国特有的鸟类从遥远的南方回到了他们世代繁衍的森林。中华秋沙鸭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超过1000万年，如今全球种群数量仅有3000只左右，被称作鸟中大熊猫。橙红色的嘴尖而细长，脑后的羽冠飘逸潇洒，羽毛上的鳞纹仿若祥云，灵秀优雅。

中华秋沙鸭喜欢住在十多米高的树洞里，这是特意为它们打造的人工巢箱。十只小生命刚刚破壳，

在出生后的24小时内，他们需要在妈妈的带领下尽快跳出巢穴，到水里觅食。可雨下得太大了，实在不是离巢的最佳时机。鸭妈妈焦急地等待天气好转，一直空着肚子的小鸭子们不知道还剩下多少力气。

雨后的阳光照进了树林，小鸭子也探头眺望。时机到了，它们要从10多米高的树上跳落地面。

妈妈做出了示范。秋沙鸭宝宝受到召唤，却还有些犹豫。

0: 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1: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超509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 一季度全国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超127%。
0: 今年以来，我国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支撑。
1: 国际人士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两国关系平稳发展，惠及世界。
0: 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总书记围绕加强科技创新、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大战略。起步15五，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2: 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推动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重大任务，将其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版图的战略重点与核心引擎。在京津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长三角，他强调，以服务国家战略为牵引，不断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在粤港澳大湾区，他要求着眼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

0: 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擘画下，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实现了从单点突破到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从谋篇布局到扩围升级的跨越。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统揽全局，部署推动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这是应对全球竞争的关键举措，也是推动区域协同、塑造发展新动能的深远考量，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根本遵循和战略引领。在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指引下，三大中心集聚优质资源，汇聚顶尖人才，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了强劲动能。
0: 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以原始创新策源能力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三大国际科创中心正在统筹优化基础研究布局，破解创新资源分散、政策协同不足等问题，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区域层面的创新高地群。在京津冀，北京扛起原始创新策源引领的重任，已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智能制造、航天等七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天津发挥中间枢纽优势，河北发挥产业承载优势，京津冀三地正在以更高水平服务区域协同发展大局。长三角地区作为创新转化枢纽，链接从原始创新到产业应用，这里的制造业底座强，产业化链条完整，并拥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赋能，已经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形成多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十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三大中心正以前沿研究和未来产业布局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从北京亦庄马拉松为人形机器人奔跑打造的极限测试赛道，到上海加速推动全球首个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上市，再到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散列中子源、强流重离子加速器等大科学装置集群提供创新研究平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在加快布局未来产业和应用场景，领跑世界前沿。
2: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0: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从一个个科技高峰辐射带动一片片更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高原，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3: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4: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
5: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4: 未来五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十五加 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

0: 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硒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地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未来五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二、三产业新设经营主体分别为2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截至3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达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制造业相关企业迭代升级，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集成电路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分别增长31.0%、15.7%。服务业实现扩能提质，检验检测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新设经营主体均保持稳步增长，助力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培育。
3: 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开放，外资企业在服务业领域投资步伐加快，不仅助力中国制造业加快升级，也开掘出服务业新蓝海。
0: 今年以来，多家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开设新店，外资券商持续增资，资产管理、投行业务不断扩展。与此同时，更多中小型外资企业进入智能驾驶、绿色低碳等领域。一季度，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3000家，同比增长11%。以研发设计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127.8%的翻番式增长。
4: 在中国有人才、有基础研究、有临床前和临床研究，还有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推动创新快速落地。我对中国持续加速创新充满信心。
0: 今年以来，越来越多外资企业把研发环节放在中国，实现在中国创新为全球所用。截至今年3月底，北京设有外资研发中心332家，今年新增55家。上海设有外资研发中心647家，今年新增15家。外资在华研发中心进入量质齐升加速期。商务部表示，服务业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已超70%，下一步将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着力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5: 积极扩大服务业制度性开放，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

0: 战略，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积极引导外资投向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助推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开创新局面。
1: 今年以来，我国水电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全面提速，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见效，为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这里就是刚刚并网发电的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在我身后从泄洪道里喷涌而出的水流，它每秒钟的过水量就接近300立方米。
3: 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此次投产的是首台机组。
4: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
3: 截至目前，大渡河流域已集中投产水电装机超过2000万千瓦，成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生产基地之一。不仅大渡河，今年以来，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3大流域的水电项目建设也在全面提速。澜沧江流域14座大型水电站总装机容量约2430万千瓦，已形成成熟的梯级开发格局。金沙江上游正重点推进蓄龙、叶巴滩等世界级水电站建设，清洁能源基地总规划规模达5700万千瓦。雅砻江流域则瞄准水风光储氢算一体化发展，预计2035年建成全要素清洁能源基地。截至2026年1季度，全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4.5亿千瓦。
5: 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3: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抓住春季施工黄金时期，广泛运用新技术，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四月份，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昆明高铁川滇段进入铺轨阶段，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6: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到252.50亿元，同比增长10%。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
3: 自然资源部表示，2025年我国非油气勘查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全国新发现金、铁、煤炭、锂等矿种大中型矿产地达到200处，矿产资源家底进一步夯实。与此同时，锰、镍、锡等战略性新兴矿种的勘查投入大幅增长，反映出国家加快提升关键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的战略导向。从资金投入结构上看，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领域形成多元发展格局，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协同发力，公益性地质调查与商业性勘查统筹推进，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参与的找矿新格局。
7: 15、15时期，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勘查、生产、供应、储备与销售统筹衔接体系，聚焦铜、铁、锂等紧缺战略性矿产，力争到2030年提交一批可供开发的矿产地，尽快形成新的产能。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眼下全国春灌已全面展开，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3: 水利部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灌溉水源相对充足，9677座重点水库蓄水量达4739亿立方米，较常年同期偏多超10%，北方各省份偏多较明显，东北地区迎来灌溉高峰。在黑龙江省规模最大的灌区青龙山灌区，这里有全国单体泵站流量最大的提水泵站，

0: 此刻正源源不断地将江水输送到万顷良田。
1: 十天左右呢，我们就可以完成4000万方水的一个蓄水任务，相当于3个西湖的水量。
0: 同时，灌区智慧灌溉系统实时感知渠道的水位、流量以及土壤伤情、气象等情况，实现从渠首到田间的全链条精细化灌溉。今年，我国将持续推进9处在建大型灌区建设和104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加强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确保已完工项目在春灌中发挥效益。
2: 截至目前，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灌溉用水。
3: 安全的社会环境，越来越便利化的出入境政策，加上各地持续优化文旅供给，提升国际化水平，让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来到中国，感受这里独特的自然风光、人文风情和时代变化。
0: 在陕西西安唐乐宫，沉浸式唐代歌舞实景表演和文化体验类项目成为入境游客的热门选择。
4: Enjoy the history of China.
5: 我很喜欢中国的历史，我对中国充满兴趣，想要深入了解这片美丽的土地和你们的历史。
0: 在江苏周庄，来自多个国家的大型入境旅游团接连到访，在古镇中体验非遗民俗，感受江南烟火与千年文脉。
6: 我们景区也推出了专属游线，为入境游客提供了古建加非遗加民俗加文化全场景体验之旅，构建起全链条周到服务。
0: 四川多个景区优化多语种服务与国际支付配套，一季度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超50%。
7: 我觉得你们的高铁非常完美，中国人民非常友好，这儿也非常有趣。
0: 文旅体验提质升级的同时，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同步完善。北京还在重点涉外商圈搭建多语种服务平台，覆盖20余种外语，配备专业人员与智能翻译设备，为外籍游客提供消费咨询、投诉受理、纠纷调解一站式服务。浙江义乌凭借丰富的中国制造和科技新品，还让大批海外游客从单一的中国游转向中国购。
8: 我很惊讶这里产品的多样性，也惊讶这里有很多高质量和高科技的产品。便利化入境政策让我们来这里容易多了，这是非常好的政策。
0: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更离不开平安中国这张金名片。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让广大海外游客在中国游得安心，玩得尽兴。
9: 到了上海，我发现大家都很热情好客，这里非常平静，非常安全，让一切变得很放松。我太喜欢这里了，真的太喜欢了。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生动展现广大教育工作者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为国育才的责任担当。
1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同时，2025年，我国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均创历史新高。2025年国家级林草种苗质量抽检共检测苗木苗坯280个，草种样品127个，造林地苗木苗坯合格率98.6%，与上年基本持平。草种样品合格率为70.1%，比上年提高8.1个百分点。今年前4个月，一星欧、中欧班列出口货物5.8万标箱，同比增长21.1%。全地形车、机床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热门货物。截至目前，一星欧、中欧班列开设运行线路27条，辐射亚欧大陆50多个国家的160多个城市。日前。

0: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该气田页岩储层位于地下4500至5200米，是我国探明的首个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引江济淮工程一期工程阶段验收近日圆满收官，工程全面转入运行阶段。引江济淮工程连通长江淮河水系，是跨流域跨省的重大战略性水资源配置和综合利用工程，涉及豫皖两省15市55县市区，为缓解地区水资源短缺矛盾，改善流域水生态环境提供坚实保障。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4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消失的人等多部五一档新片，档期过后依然热度不减，呈现档期长尾效应。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下，观影消费成为促进文旅消费的强劲引擎。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200亿元。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3: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4: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5: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0: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
5: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4: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3: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0: 部分日本民众12号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修宪扩武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6: 推动设立国家情报会议是绝对不行的，本应守护宪法的高市

0: 本社会回到二战时那样，高市早苗完全不反省战争历史，反而打算发动新的战争，这绝对不能被允许。
1: 日本政府无视民生问题，反而一直在强调修改和平宪法，我完全无法理解，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
2: 高市早苗所做的事情就是试图复活军国主义。日本的和平宪法是基于对这段历史的反省，现在高市早苗想毁掉和平宪法，我们坚决反对。
3: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卫生部今天称，以色列军队今天空袭黎巴嫩多地，造成八人死亡，其中包括两名儿童。以色列国防军称，其袭击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统奥恩12号指责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袭击破坏了缓和局势的努力，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要求以色列停止侵犯行为。英国执政党工党近日在地方选举中惨败，12号，多名英国政府部门官员宣布辞职，呼吁首相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12号晚，有超过90名工党籍议员要求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与此同时，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今天，日本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600%，达到近30年来最高水平。新发2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495%，也是近30年来新高。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对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和物价高涨的担忧加剧，导致日本国债遭到抛售。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您收看，再见。
4: 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烧腊肉。
8: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001年，亚洲论坛永久落户博鳌，让这里成为世界的焦点。20多年后的今天，博鳌再次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不只因为政要云集的盛会，还有一场历时3年的绿色变革。光伏装进了屋顶、阳台、地砖，建筑可以自己发电、存电、用电，油车变成电车，红树林更加繁盛。2024年3月，博鳌近零碳示范区启动运行，一年后正式更名为博鳌零碳示范区，成为中国首个由城市更新实现全域零碳运行的区域，并入选2025年度央企10大超级工程。超级工程的背后是人的故事，有人用脚步丈量这座岛，探索零碳之路，有人把光伏融入建筑的每一种可能，有人把零碳转化成每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他们是探索者，是

我是胡耀文，博鳌零碳示范区技术负责人。2022年接到设计任务时，我就知道这是一张难打的试卷。老建筑、老设备都不能大动，却都必须改。那段时间，我每天在岛上走，一遍又一遍。我想要探索一个答案：中国双碳之路的博鳌方案。零碳之路没有坦途，但路不就是这样走出来的吗？

0: 走去不好。
1: 作为技术负责人，胡耀文和团队全程参与了示范区规划设计和技术指导。如今改造完成已经一年多了，今天胡耀文和琼海市环境监测局的工作人员相约检测乐美湖治理后的水质情况。
2: 水质7.70
0: 啊，
2: 溶解氧是7.09
0: 哦，
2: 水质显示1级优
0: 哦，那非常好，那非常好。
1: 乐美湖是博鳌零碳示范区里安静的一角，红树林根系繁茂，白鹭在水边觅食，鱼群在根系间游动。但谁能想到，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发臭的死水。
0: 因为海南这个地方啊，日照比较强，温度比较高，前这个乐美湖啊，水质是比较差的，而且气味比较重。
1: 一边是不能动的生态，一边是持续恶化的水质。胡耀文带着团队在湖边反复走，反复看，不断排查区域水系，最后发现了一个被忽略的细节。乐美湖右侧靠近博鳌港的地方有潮汐现象，潮汐的涨落能实现自然的水体流动，这成为修复的关键切入点。
0: 现在看那边这个绿色的那个通道，其实就是当时增加的这个水交换的通道，能够让涨潮的时候这个海水能够充分的流进来，有咸淡水在这块充分的交汇啊，然后形成一个非常好的水循环。
1: 连通工程完成后，完全依靠自然的水体流动，原本发臭的封闭水体实现自然循环，红树林生态全面恢复，鱼虾鸟类等生物回归，形成生态和谐的自然景观。
0: 你看那边有只白鹭坐在那位置上，一般那种位置小鱼最多，正好是红树林那个气根和这个水面交界的那个地方，前那个红树林气根都发那个颜色都发枯，是吧？现在颜色全都已经恢复了。
1: 在博鳌零碳示范区，雨水被收集起来用于园林灌溉，厨余垃圾被处理成有机肥料，建筑垃圾做成零碳花园的雕塑，每一处细节都在讲述着自然做工的故事。生态修复只是零碳改造的冰山一角，而建筑改造是胡耀文和团队面对的更难的题目。
0: 改变这个
1: 东屿岛地处高温高湿多台风的热带海洋性气候地区，这样的气候条件下创建零碳区域没有先例可循，需要根据实际开辟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区域零碳改造技术路径。
0: 就像我们把一辆20多年的老车改造成符合现代的低碳标准的新车，这个难度要比做一辆新车难。
1: 博鳌论坛会议中心、亚论酒店、新闻中心，这些核心建筑已经运行了20多年，热带海洋气候的高温高湿强台风让他们面临降温能耗高、通风差、体感差的难题。改造不能动格局和外立面，还要保证经营，只能在既有条件下寻找突破口。胡耀文跑遍了博鳌周边的村庄，从当地民居里找灵感。
0: 当时这个边上这个潮列村，我们去潮列村呢，我们看到很多老百姓的院子里面啊，搭了一个黑色的这种遮阳布，那么我们就问老百姓，我说你这个搭这个是为了干嘛？

0: 哎，他说搭这个之后屋子里面会凉快很多。后来我们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是在一种热辐射啊，这是一种非常传统民居大家用的一个小的窍门吧。
1: 受此启发，胡耀文团队给亚论酒店做建筑风热模拟、空气流动分析，发现不用换整面幕墙，只要让建筑学会呼吸就行。
0: 整个这个会呼吸的幕墙其实采取了上中下三段啊，因为我们的热空气在往上走，所以说我们上面设置了一个可以开自动开启的这样一个扇，中段呢其实主要是考虑是遮阳啊，遮阳的这种功能，然后减少热辐射。那么下段呢，其实我们要考虑一个进出的这个功能性，所以说保留了它原有的这个作用。
2: 这样的话，实际上在温度没那么高的时候就不用开空调了。
1: 在建筑改造中，胡耀文和团队尝试了多种向自然借能的办法。可呼吸的幕墙利用风压实现自然通风，光伏一体化屋面把隔热、防水、发电三功能合一，每一处改造都在探索同一个答案，怎么用最便宜最适配的技术让老建筑自己学会节能。
0: 在整个房间的改造过程当中呢，重点全部更换了高性能的隔热玻璃，夏季很热的时候它能非常好的锁住室内的冷气，加装了这个百叶来作为一个遮阳，来减少这个阳光直晒对于整个屋内的这个升温的这个热辐射的效应，采取了温湿分控，每年比之前要省电能够省10%。
1: 为了探索出让东屿岛持续智慧运行的方案，胡耀文团队和中国远洋海运集团一起，将数字孪生技术从建设用到运营，搭建了1:1的智慧管理平台，统一调度所有发电、配电、用电、储电设备，细化到每一个房间的运行。从生态修复到建筑改造，胡耀文的每一步都走在没有经验可循的前沿。他相信探索的意义就是把没人走过的路走成可以让人跟随的路。2022年12月，博鳌零碳示范区改造正式拉开帷幕，国家能源集团、中国远洋海运集团等单位进驻，开始了多单位协作的零碳改造战役。
3: 我叫刘甲明，海南本地人。很多人问我，你们在博鳌到底干什么？我说，我们就是把光伏装到每一寸能晒太阳的地方，屋顶、阳台、地砖，哪儿能装就往哪儿装，再把储能、充电桩这些串起来协同工作。有人说我是系统集成者，把十几种能源技术塞进一座岛。我自己更喜欢另一个词，破界，打破行业技术常规的边界，让光伏融入建筑的每一种可能。
1: 零碳改造首要的措施就是绿电建设，把太阳的能量转化成这座岛的电力。
3: 东屿岛上的碳是怎么减的呢？下面我带你们去看一看。我们在东屿岛的所有建筑屋面都铺设了光伏板，我们采取的是当下转化效率最高的光伏组件，这是我们东屿岛减碳的主要措施。这个光伏连廊啊，既能够保证采光，又能保证发电，这就是光伏百叶，它兼顾建筑遮阳和绿色发电的功能。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光伏地砖，能走路，能过车。我们现在处的位置是亚论酒店的阳台，它在弱光环境下也能发电。
1: 在东屿岛，千篇一律的深蓝色光伏玻璃拥有了72遍，它们以各种姿态融入了这里的每一栋建筑，屋顶、连廊、阳台，每一种场景都有着不同的要求，每一种变的背后也都是一次破。
3: 东屿岛这块主要我们是要保留它原有的建筑的主体结构和风貌，不能改变，所以说我们在落地这个光伏场景的时候，得针对不同的建筑物的尺寸和它的角度进行光伏组件的定制生产和来到现场的这个设计以及安装的工作。
1: 根据不同建筑特点设计不同的光伏形态只是第一步。

0: 刘甲明和团队随后面对的是更多的难关。海南不只有太阳，还有台风。2024年的摩羯台风在文昌登陆时风力超过17级，琼海也达到14、15级。常规的光伏组件用支架和压块固定，最多扛住12级风。刘甲明他们要做的是找到一种能扛住超强台风的光伏。
1: 这个海边抗台风的这个设计，我们也经过了这个到组件厂家去调研啊，包括跟他们进行沟通，然后确认了这种采用 BIPV 然后贴片式的粘贴到屋面上的这种方式，通过粘胶的方式和这个屋面板进行粘连啊，等于说这个光伏组件和屋面板之间是没有基本没有缝隙的了，所以这个当强风过来的时候是不易把这个光伏组件吹飞的，它的这个抗风等级能够达到16级以上。我们选取的这个化学粘胶呢，也是一种耐腐蚀粘胶，能够抵抗海边的这个盐雾腐蚀。
0: 如果说多场景光伏的建设是打破了技术的边界，接下来的挑战对刘甲明来说则是一个更大的破解，东屿岛外农光互补项目的建设。
1: 我们作为一个传统的电力企业的一个从业者，当接收到这个要做农业的这么一个任务的时候，其实最开始心里是有点抵触的，因为我们在这块不精通啊，生怕在这一块做不好。
0: 农光互补就是棚下种菜，棚上发电，既能发电同时又能进行农业生产。这事儿听起来不难，但真正落地，刘甲明和团队遇到的第一个难关就是大棚本身。
1: 在海南这种天气啊，经常会面临到一些台风或者一些大雨暴雨的这么个天气情况，常规的薄膜大棚的话可能就经不起这个风雨天气的这个侵袭。包括这个玻璃大棚和我们常规的这个薄膜大棚，这个玻璃大棚呢，它这个抗风性是比较好，采光也比较好，但是呢它的这个通风透气性比较差，所以会导致这个棚内的温度啊比较高。
0: 为了找到适配海南气候的大棚，做了10多年电力的刘甲明研究起了农业。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农业博览会上，他看到一家国外企业做的科技大棚，结构设计巧妙，既能抗风又能控温控湿。
1: 科技大棚内棚侧设置有水帘系统，它的对侧设有换气扇，通过换气扇启动空气的对流，带动水汽的蒸发，可以提高棚内的湿度。在棚内呢，我们还设置有喷灌系统，可以来给植物进行这个浇水和施肥。棚的顶部还设置有换气窗，当夏季炎热高温天气来临的时候，可以打开顶部的换气窗进行通风换气，降低棚内的温度。
0: 大棚的问题解决了，刘甲明以为可以松一口气，但新的难题接踵而至。种下去的菜长不起来。刘甲明请来农业专家研究起了土壤，
1: 结果我们取了这个土壤去化验，发现这个岛外农光的这个区域，这个土壤钙镁离子含量比较高，那个绿叶菜需要的这个氮磷钾这个含量相对比较低。
0: 找到了原因就有了方向，刘甲明和团队通过土壤改良，混合羊粪、椰壳粉、贝壳粉等有机肥料，用有机方式种植了几十种蔬菜，供应给琼海市菜篮子工程。同时他们与中药种植企业合作，在光伏板下种植了部分经济效益更高的中药菜。板下种菜，板上发电，一块土地2份收益。博鳌农光互补项目已实现年产绿电2500万千瓦时，减少碳排放约2万吨，与岛内光伏项目一起保障了东屿岛所有场馆实现100%绿电供应，同时每年还能产出600余吨蔬果和中药材。
1: 以农来养光，然后以光来助农，我们现在光伏场景的实施已经越来越多元化了，和农业的结合，和我们交通行业的结合，和我们建筑行业的结合，需要我们去更多的了解他们这个行业的标准和规范啊，这在我们行业上来讲就实现了一个破解。
0: 刘甲明相信

0: 界不是放弃自己熟悉的领域，而是把看似不相干的东西连在一起，让阳光的能量照亮更多可能。设计规划是蓝图，建设改造是落地，而运营维护才是守护零碳持续生长的土壤。
1: 我叫苗德宇，在东屿岛上负责运营和安全管理工作。别人说零碳是宏大的目标，在我这儿，零碳就是藏在日常里的每一个细节，是客房的耗材，一杯咖啡的碳足迹，也是一盏灯的能耗测算。把看不见摸不着的碳变成游客能感受能参与的日常，让零碳真正落地生根，就是我在这里守护的意义。
0: 2026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召开前夕，苗德宇正在检查各项工作的筹备情况。今年的会议以绿色办会为宗旨，作为运营管理负责人，苗德宇需要将每一处细节都检查到位。
2: 右边第二盏灯里边有线，明显能看到有线出来，就是你像这些餐车啊，一定要严格的用含氯的消毒液来要擦拭。
0: 绿色办会是一个跨越式的系统工程，需要落实到每一个细节。交通工具全部用新能源车，客房布草使用低碳可循环使用材料，空调灯具也都进行了节能改造。
2: 整个酒店区域的节能措施无处不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壁灯，它是根据光自动感应，越暗的地方越亮，自然光充足的地方灯光是处于关闭状态。从数据来看，我们通过灯光的节能大概能够降低30%左右的灯光能耗。
0: 一盏灯一度电，积少成多。2026年东屿岛的楼宇能耗同比下降了15%，而所有节能措施中最让苗德宇和厨师们捏把汗的就是后厨的气改电。
2: 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从厨师这个角度一开始是有怀疑的心理，甚至可以说有一些抵触的情绪，因为大家不知道这个改造完成之后还能不能炒出锅气，就是我们做出的这些食材是不是还能保持一个可口的状态。
0: 经过精心选品，零碳项目团队选择了一款火力大又好控制温度的纯电厨具。试用一段时间之后，厨师们的疑虑彻底打消了。
2: 那么刚刚呢，我跟我们的厨师做了沟通，他们反馈啊，自从用了电灶之后再也不想用气灶，是因为我们发现用电灶它的这个锅气依然存在，而且呢它的效率提高了，整个的操作过程当中他们的操作习惯也改变了，原来要大力颠勺，现在呢变成了只用锅铲翻炒就可以了。
3: 这感觉不错，干活也方便了，速度也快了，大概要1分半钟一锅满满的就开了。
0: 厨房的灶具改成了电，草坪上的割草机也得改，一个解决的是锅气，一个要解决的是力气。可问题是，这些服役了十几年的进口设备在当时全球都找不到电动板，没有成品那就自己造。苗德宇团队找到一家愿意配合的国内厂商，为这些12岁的老设备量身定制电池。电池装上了，机器能跑了，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2: 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当中，它会突然之间失速，或者说突然之间失去动力，它实际上呢就意味着我们的改造并不仅仅只是电池改造的问题，也就是说并不只是我们的动力系统的改造，它还意味着我们必须有很成熟的电控系统和电池，它的失速也好啊，它的 power 也好啊，它的动力突然停滞也好啊，在一个一个难关摆在面前的时候，我们可是一个一个难关去啃下来的，这个啃的过程耗费了我们1年多时间，
0: 数十次的修改调试，无数个不眠夜。当这些老设备再次稳稳驶上草坪，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这意味着博鳌从近零碳到零碳完成了最后的跨越。

0: 那就是实际上有改变之后呢，我们至少实现了三个具体的目标。第一呢，它不排放了，也就是零排放了。第二呢，噪音污染大大的降低了。第三个呢，对于操作人员来说，它的操作也友好了。
1: 绿色办会是苗德宇对内的功课，有改电是向旧设备发起的攻坚战，而对外，他需要回答另一个问题：零碳示范区，老百姓怎么看？怎么让游客也能参与进来？
0: 我们来邀请一位游客体验东屿岛的零碳场景。大姐您好。
2: 你好。
0: 您是从哪里来？
2: 我从山东济南来。
0: 您可以先扫这个码，它是我们的碳普惠的小程序。在这里呢，您可以看到，在吃住行、游购娱各个方面，我们都有碳积分的政策。
1: 游客通过扫描二维码完成环保任务，积累碳积分，可以兑换相应的权益和礼品。乘坐岛上的纯电观光车，同样也可以积累碳积分。
0: 620积分到手了，就整个的东屿岛呢，实际上您目光所及，附近的这些植物啊，我们都做过改造。这个植物叫做高碳汇植物，就是它固碳能力非常强。我们所排放的这些二氧化碳能够通过这些植物被它吸收了。
2: 对，太好。
0: 所以整个东屿岛的碳排放和碳吸纳形成了一种平衡，我们叫它碳中和。
1: 零碳、碳中和这些抽象的概念被具象化为每一个零碳场景，每一个环保行为，甚至日常扔垃圾的一个小动作也可以积累碳积分。
0: 您扫这个二维码呀，会有一个小的惊喜。您点击开始投放，哎，这里有选择，选个塑料瓶吧。
2: 好，
0: 您把它放到这儿。啊，你看，回收进去了。25瓦的台灯，一个塑料瓶的回收能让它亮4个小时，一个易拉罐能够让一台66瓦的冰箱运行3.5个小时。
2: 3.5个小时，
0: 对，
2: 太好了。
0: 我们一个简单的回收垃圾的动作，就可以产生这样的效果。我认为它是很有意义的。
2: 对，
1: 在东屿岛，甚至连一杯咖啡都是零碳的。
0: 我们从来没想过，在海南土生土长的咖啡豆，居然能够实现碳中和。它从种植到加工制作，甚至在烘焙过程当中采用的都是绿电。
2: 这个过去啊，觉得这个零碳生活离我们都很远啊。
0: 是。
2: 但是今天的感受呢，是零碳生活离我们很近，
0: 对，
2: 都无处不在。
1: 从绿色出行、垃圾回收到一杯咖啡，游客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一次零碳生活的完整体验。从被动服从到主动参与，这是苗德宇最想实现的转变。零碳不是终点，而是一条需要先锋的路。他们用脚步探索未知，用技术打破边界，用细致守护日常。碳路先锋不只属于博鳌，路还在延伸。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清道光三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三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 趁水徐退，沉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矣，如车患。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
0: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失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1: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如果成立了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水灾我可以全面的抗灾。
0: 舍粮失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000多两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相助。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周光伟却积劳成疾。
1: 最后他知道将不救于人世，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物成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0: 周光伟离世2年后，清道光十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在义庄的设计上，周家人也花了很多心思。
2: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义庄是坐南朝北。
1: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贫残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很吃力啊。本身年纪老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坐南朝北，你看三开间朝北，而且还有一条背路，你直接走背路，比走一道一道的高高的门槛还要省力。所以我要去临沂，就跑里边走，走了到哪一进临沂。到哪一进领棉币出来方便得多。
0: 坐南朝北的建筑打破了传统的风水布局，但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少走一段弯路，更为受助者留下了一份体面和尊严。在周家人看来，善不应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俯下身姿的搀扶。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御笔题写乐善好施4个字，并下旨建造一座牌坊，这也是明清

才出生几周的小猴就已经忍不住开始探索世界。妈妈不放心让小家伙走得太远，一把揽进了怀里。新生儿惹来无数疼爱的目光，但过度关注不是好事。年轻的雌猴都想凑上来亲亲抱抱，体验做母亲的感受。

叫小猴的阿姨们甚至排起了长队。爱的拉扯渐渐变成一场哄抢，场面一度失控。爸爸不得不及时站出来维持秩序。

曾经青涩的年轻猴王已经在家族里树立了足够的威望。这个逐渐壮大的家庭也将为金丝猴族群的繁荣再添生机。

0: 翡翠般的海水常让我产生错觉，但这里不是热带海洋。鸟岛、海豚湾、慵懒的海豹、洄游的鲸鱼，但这里不是大洋深处的无人群岛。这里不是传统的世界海钓圣地，却让我第一次出海就抱起大鱼，
1: 一条马鲛鱼，一条黄尖子。
0: 潜入水下，遇见的不是多彩的珊瑚礁，而是极少被展现的另一番生机勃勃的海底世界。这里是中国东北，是辽宁长海，是一座你可能还不曾发现的藏在海洋里的宝藏之城。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群岛秘境生态宝库正在播出。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

0: 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从辽宁省大连市的皮口港乘船，伴着海鸥，我们开启了一段特殊的宝藏之城探索之旅。前往地处辽东半岛东侧、黄海海域北部的长山群岛，这里坐落着东北地区唯一的一座海岛线——长海线。
1: 提到北方的温带海洋，大家脑海中可能会浮现出一幅与热带不同的画面，可能少了些阳光明媚与绚丽色彩，似乎也不是典型的度假天堂。但是真正踏上这片群岛，感受到的可能就是一次次意料之外的惊喜。这里随处可见纯净通透的玻璃海，丝毫不逊于热带地区。这里还是中国著名的海钓圣地，而且多样的海洋生物组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独具特色的水下世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深度探索这座位于中国北方海洋里的宝藏之城。
0: 一踏上长海线，最直观感受就是仿佛置身于热带海洋度假胜地。绿色海岛葱郁繁茂，蓝色海水纯净通透，随处可见漂亮的翡翠海、玻璃海。若不是亲身体验，很难想象这般风光不在热带，而在中国的东北。碧海蓝天是我们的感受，而优良的生态则靠动物们来认证。一大清早，长海人梁泽业就带我们去探访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的东亚江豚。
1: 附近的江豚一般喜欢在哪片海域活动啊？
2: 在咱这片海域。
1: 就是这片海域。
2: 对对。
1: 所以我们现在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海豚了，是吗？在这里。
2: 不定哪个方向都会出来。
0: 2009年，梁泽业与江豚初次相遇，由此开启了十多年的守护相伴。他承包了江豚常活动的这片海域，兼顾生态观光、研学与保护。至今，这里的江豚数量已从最初的几头增加到了400多头。
1: 哎，那我们今天有没有可能会看到父母带着孩子的画面？
2: 我感觉这段时间看到这种现象比较少，因为那出来了，就是手指那方向。
1: 太快了，速度。
2: 对。
1: 太快了，完全我没有看到。
2: 他来换气的。有一个他母亲或者父亲在下面那个守着他，这个大成年的上来换气，这个换完之后下去换了另一个成年的来换气。所以现在看，
0: 虽然正值繁殖期，东亚江豚会远离船只，也很少成群出现，但非常幸运，我们很快发现了到水面换气的三头江豚。
2: 看到没有，翻浪花那地方。
1: 哦，在那儿是不是？
2: 对。
1: 哇，看到了，看到了。
2: 因为它是哺乳动物，靠肺呼吸的，它必须在上面换气。
1: 哇，它的身体表面先有阳光的反射，就显得它们非常的漂亮。跃出水面的那一刻，真的就像您说的，不亲眼看到是感受不到江豚的魅力的。
0: 东亚江豚皮肤呈蓝灰色，体型较大，一般可以长到2.5米，重达150公斤。在长海摄影爱好者之前的航拍影像里，非繁殖期江豚会成群出现，它们一路跟随船只追逐嬉戏，或在周围环绕潜游。
2: 比方说5月、6月、7月的上旬，它都非常活跃的，喜欢和我们互动。基本上是零距离。差点手就能摸上，没有船的话手就能摸着。
1: 就在船边上。
2: 对，转来转去的。最多的时候一次性到100米之内有40多头。
1: 他们是不是都认识您了呀？
2: 对，很多都认识我，因为十几年了，到今年应该是16年了。从老到少的一代的繁育都认识我。
1: 所以看到您来了，他们也很开心啊，都围着您的船转。
2: 对。
0: 长海县政府还专门设立了江豚洄游保护区，为这些海洋精灵提供最适宜的栖息条件。如今，在整个长海县，

0: 每年繁衍洄游的江豚已超过1000头。不仅是江豚，在这片海域还能看到很多斑海豹，它们经常慵懒地躺在鱼排上晒太阳。每年的5、6月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小温鲸总会3-2洄游到这里觅食。2025年6月，人们更是在长海县海域拍到了3头虎鲸的身影。各种高等级海洋物种频繁出现，意味着长海县海域的生态系统正变得更加完整与健康。除了海里，岛上也是越来越热闹。长海县有170多座无人岛，它们是鸟类的自然天堂。蓝驼子岛就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黄嘴白鹭的重要繁殖地。在办理完上岛审批后，我们跟随执行定期监测任务的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登上蓝驼子岛。
1: 哦，这还有阶梯呢。
2: 啊，对。
1: 哦，这有阶梯，但是这旁边的植被太茂盛了。
2: 太实了哈，完了这脚啊，前面小心点。
0: 蓝驼子岛面积仅0.09平方千米，海拔70多米，因为植被过于茂密，在岛上行进非常艰难，甚至很多时候只能在藤蔓下爬行。
2: 千万别滚下去啊，滚下去可危险了。
3: 等会儿，
2: 其实从侧面也反映出对岛上这个生态环境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对。
4: 一会儿你
1: 看，看那边，哎呀，好壮观啊！我的面前全部都是鸟群，有的是扑扇着翅膀，还有的就是在空中翱翔，对吧？
3: 黄嘴白鹭这个姿态哈，相对高雅。
1: 嗯，太美了。
0: 繁殖期的黄嘴白鹭特征鲜明，尤为美丽。它的喙变成橙黄色，不仅身披飘逸的翅羽，头后还留着一束蓬松的羽冠。看起来英姿飒爽。
3: 看，还有幼崽，还有幼崽，看，
1: 在那个位置，
3: 还没长成。
1: 有一只很小的幼鸟，藏在灌木当中。
2: 你看，这有架子，你看吧，这有架，我们搭了一些架，就是为了给它这个幼鸟的练习起飞，练习落地了。
0: 不单单依靠优良的生态环境。早在2016年，长海县就在岛上安装了智能化远程监管平台，组织起护鸟团队，并种植了大量适合筑巢的灌木。黄嘴白鹭对栖息地要求极为苛刻，当前它的全球种群数量仅存3000只至4100只，而每年迁徙到这里繁育的就超过2000只。2016年，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正式授予长海县“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的称号。除了黄嘴白鹭，这里还常年栖息着黑脸琵鹭、中华秋沙鸭、海鸬鹚等100余种鸟类，总数超过50000只。这一片群岛已成为保障全球候鸟迁徙、守护全球生态平衡的重要一环。海县带给我们的惊喜不止在海面之上，在这里还有令人更为震撼的水下世界。年近花甲的长海人张忠民每天晨练都会环岛骑行，而他的老伙伴水下摄影师吴立新则喜欢携爱犬散步。海县基于5座大岛及周边小岛，划分为5个镇。我们所处的是獐子岛镇的搭脸村，这是一座面积只有0.7平方千米的渔村小岛，常住人口1000多人。2018年，在县政府的支持下，搭脸村设立自然资源调查工作站，由张忠民和吴立新长期驻扎，专注长海海域的影像记录与生态监测。
5: 我第一次来獐子岛呢是，2008年，反正是印象比较深刻吧。就是，在中国的黄海北部有这么

0: 秘境，我把它当成秘境，因为生态环境特别好，然后海水特别蓝，特别清澈，就是能看到的好多的这个水下的影像呢，基本上都是热带珊瑚礁海域的东西。因为温带海域它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系统，但是很少能看到这样的影像资料，所以当时就想针对这个呢做一些观察呀、拍摄呀，甚至研究这个行程。便携式
1: 吴立新是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签约摄影师，拥有20年水下摄影经验。张忠民原专注于地面和航拍，受其影响开始学习水下摄影，多年来二人已成为最默契的搭档。夏季天气状况允许，他们几乎每天都会下水拍摄。
2: 这两台摄影机是一个机型吗？一样的？
3: 不一样的机型。
0: 然后我们这个前面呢是水下专用的镜头，它大概感觉是这样子的，所以根据拍摄的目的不一样，会用不一样的镜头，比如说广角镜头啊、微距镜头。
1: 依据洋流和潮汐，吴立新与张忠明此次潜水的位置选择在北部礁石区，
2: 171度，距离0.190海里。王老师，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位置，看着海面礁石还挺多的。
0: 现在潮位比较高，其实潮位再低的时候，更多的礁石会露出来。这个地方叫庙嘴，是在岛北部的一个拐角处，这样的洋流的话涨潮从那边过来，退潮到从那边过来，所以洋流打到这儿以后会两边分，鱼类也好或者藻类也好更繁盛。那这两天正好海蛎子在产卵，所以我们今天想看看能不能拍到海蛎子产卵这个过程。
1: 虽然从空中俯瞰就能感受到这里翡翠般的海水，但跟随两位老师的镜头潜入水下，更能真切体会到什么是纯净通透。阳光轻而易举地直射海底，各种藻类随着光影摇曳，有的垂直十多米像参天大树，有的一米有余如陆地的灌木，还有的铺满海床好似草地，眼前仿佛是一片生长在北方温带海洋里的水下森林。成群的小鱼如飞鸟般带着粼粼波光穿梭林间，水母飘然而至，在阳光照射下晶莹剔透，宛若水中精灵。看似笨拙的鲍鱼其实身手矫健，一个鲤鱼打挺就能自行翻身。还有海参、海胆、扇贝，这些餐桌上的海珍此刻都卸下了食材的标签，在海底世界享受着自在的生活。另一边，在一处水流湍急、海水浑浊的岩礁，吴立新经过长时间蹲守，终于拍到了牡蛎繁殖的过程。这是牡蛎的卵生繁殖，精卵通过出水孔排入海水，结合受精后发育成浮游幼虫，并最终固着在礁石上。
2: 哎呀，不容易，辛苦。
1: 水下拍摄结束，返回工作站后，吴立新和张忠民给我们播放了近些年拍摄的素材。建站7年来，他们已经记录了大量温带海洋生物行为影像。
4: 那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海螺，但你看底下那个鱼像不像那个啃过的那个苞米棒子？
2: 啊，像。
4: 实际上那都是海螺卵，是海螺在产卵，它一个产起来。
2: 哦，它是把卵这样子垒起来的，像一个柱状。
4: 对。
2: 它产完之后就离开
4: 了。它就走了，离开了啊！而且一般的鱼类啊什么之类不会攻击它这个卵。打架。这是打架的，螃蟹打架。
5: 群殴，四只螃蟹。
4: 群殴，它是
2: 纠缠在群架。
4: 对，可能是繁殖季节。已经是在交配，旁边用来想要抢人家这个，
5: 这两个
4: 跑了，他那俩把人家这给拆散了。这是三个。
1: 从4年前起，吴立新尝试拍摄六线鱼，俗称黄鱼的护卵过程。他们将摄像机固定在海底，将操控系统引到水面，通过全天候拍摄，成功记录了野生六线鱼产卵护卵的全过程。
4: 它那个石头缝里呢是雌鱼产的卵，你看它把那个靠近它卵的那些生物都会赶走，小鱼啊或者其他的这个海星啊、海胆啊等等，甚至海参，它这都会

0: 赶走，或者把他们叼走。他怕这些东西伤害到他的卵，所以他在两个月当中呢，就一直看着这个卵。
1: 所以雌性的黄鱼就是产完卵之后它就走了，
0: 对，就不管了。
1: 然后一直是雄性的黄鱼在守护这些卵，
0: 对。
2: 拍摄下这些温带海洋生物的行为活动非常难得，很多都是首次记录。

0: 和中国北方海洋，甚至当地渔民看到世代捕捞的黄鱼居然在海底如此精心护卵，都主动调整了作业习惯。
1: 黄鱼获卵，有些渔民说以后在这个季节钓到这个鱼就甚至说不去钓这个黄鱼，起到一点作用。通过这个途径嘛，把沧县这这么好的生态，水下的各种的海洋生物呈现给没有见过的人。
0: 水下拍摄受众多因素制约，过程漫长。吴立新和张忠民将继续坚守，完成所有规划的拍摄内容。这些珍贵的素材将最终制作成一部纪录片，充分展现中国北部海域的水下世界和生态环境。
2: 最终的目的呢，还是用影像来引起这个读者或者是大众对自然、对野生动物的关注。所以我们是影像工作者嘛，你只能是通过这个影像的方式让大家了解，那只有了解才能喜爱，才能有责任感，才能愿意保护。
0: 下一步两人的计划是拍摄小温鲸，因为它们体型大咬速快，始终没有拍到水下影像。随着长海海域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大型海洋动物出现更频繁，数量更多，他们有信心在不久后就实现这一愿望。这里是让我这新手第一次出海就抱起大鱼的海钓乐园，
3: 一条马鲛鱼，一条黄尖子。
0: 这里也是享受亲子时光、感受慢生活的度假胜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群岛秘境、生态宝库正在播出。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吗？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提起海钓，脑海中总会浮现大西洋的金枪鱼，仿佛这项运动与中国北方海洋很遥远。但长海打破了我的刻板印象，这里不仅是北纬39度的黄金钓场，更是亚洲罕见的大鱼天堂。
1: 这个大鱼在水面一从攻击，这种
0: 土生土长的大连岛人王成是当地知名的钓鱼高手，他经营着一家海钓俱乐部，热情邀约我们一起出海。一登上钓艇就看到各种鱼竿，它们适用于不同的鱼种。
2: 这就是
0: 船头还有一个硕大的保温箱，
3: 我们里边加的冰，钓的鱼正在放那。
2: 哇，这是什么时候钓上来的？
3: 找人钓的。
2: 哇，是谁钓上来的？这也开心坏了吧？
3: 对，就是台湾一个钓手钓。这个鱼大概现在就是1.2米吧。
2: 有多少斤重啊？
3: 大概44-45斤左右。
0: 獐子岛附近有多处海钓区，每天都能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钓友。
3: 第一个钓点在这儿。
2: 为什么选在这儿啊？
3: 流水，你看吧，这个两山夹的，中间是个水道，这个水道流急，而且也是鱼道。这底下有一种小鱼叫面条鱼，是他们常年的食物链。
0: 海钓除了经验，也需要现代科技手段的辅助。每条钓艇上都安装有探鱼器。
2: 黄色就是大鱼是吗？
3: 这黄色有一条，一个短的，看不看？
2: 哦，在这儿看到了。
3: 两道就是。
0: 海钓通常使用假饵模拟小。

0: 鲍鱼在水里游动，一根钓竿，收线放线，海钓似乎看起来并不难。经过王老师的突击培训，我也要体验一把。
1: 所以王老师钓鱼的过程就是在不断的放线收线。
2: 这就像有句话说，就是你能不能钓着鱼，就看你跑没跑那么多公里数，跑到摇到数了就摇了。
0: 几番操作下来，手臂已经酸疼。海钓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2: 咱这小鱼虽然是个这个金属制品，但你这摇，哎呦，咬一口，看不看刚才？
1: 看到。
2: 咬一口，
1: 看到。
2: 你看这个你反应不过来，你嘎一提就给它带上了。
1: 我刚刚反应慢了，我还在收线呢。
0: 不得不承认，看似同样的操作，初学者和高手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
2: 放到底了吗？
3: 还没有。
1: 啊！老师钓到了！
4: 打开，喂，钓到！
5: 收线。
1: 好快啊！可能还没有十分钟的时间。
2: 这就机遇。
1: 您这预计是什么鱼啊？哎呦！
2: 应该是黄尖子。
1: 黄尖子
0: 中鱼后来不及过多庆祝，因为需要耐心的遛鱼，通过牵引消耗对方体力，鱼越大耗时越长。
2: 现在就是在耗他的力气，他的脸也是在拔河。
0: 经过20分钟的博弈，大鱼终于浮出水面。
2: 来来来，
1: 哇，看到了，看到
2: 了，在那。大哥，哪只30斤的？给我。
1: 天哪，这么大！
2: 往后点啊！
1: 好、
2: 啊！哇！哎、我的妈！
1: 天哪，今天的
2: 可不止30斤呢！
1: 这是什么鱼？黄尖子。
2: 对，黄尖子。
0: 这是一条黄条狮，俗称黄尖子。它和被称为炮弹鱼的五条狮是长海海钓的主要大型鱼种。
1: 天哪，太大了！
2: 你抬着尾巴，
1: 我抬尾巴哈。
2: 咱俩给抬到这上面量一下多长啊？
0: 獐子岛的黄条狮数量多，体型大，有记录最大个体长度超过1.6米，重量接近90斤。
2: 行，到这1米，看吗？啊，现在它得有就1.2米吧。
1: 1.2米。嗯。
0: 除了定点垂钓，王成还展示了拖钓，需要放长线，然后把钓竿固定在船舷，把钓饵在水中慢速拖行。很快，一条10斤左右的马鲛鱼又成功上钩。
1: 小心！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今天海钓的成果：一条马鲛鱼，一条黄尖子。
2: 仓里不算了。
1: 满满的收获，真的是，我感觉我更爱这个地方，更爱这片海了。
0: 王成做过渔民，开过渔家乐。20多年前，海钓开始在中国流行。他一边学习，一边尝试从事相关服务工作，后来开启了大连岛第一家海钓俱乐部。如今，王成的俱乐部已有14艘专业钓艇，并向钓友提供海钓吃住行的套餐服务。
1: 那中国的海钓地方那么多，那您觉得长海县这边的海钓特点是什么？您的感受是什么？
2: 咱也知道全国各地都有海钓，但是最好的资源目前，你像不用说我们长海县人说，你像全国各地或者哪种国外的钓友说，长海县的资源是最好的。而且我们出来钓鱼，出港2分钟可以钓鱼，而且这个受这个环境保护和我们长海县这块对着海洋的保护，资源越来越好，就从事这行的人也越来越多，老百姓都有很大的收入提升了，就是幸福感现在满满当当。
0: 海钓业已成为长海县一张闪亮的产业名片，全县拥有17处海上垂钓基地和13家专业海钓俱乐部，每年还会举办海钓大赛。我们拍摄期间，2025长海海钓精英挑战赛正在獐子岛海域火热进行，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35支队伍、140名海钓选手。
6: 哦，钓大鱼到长海，
0: 海钓产业已经成为长海渔业转型升级、激活海岛经济的新引擎，带动民宿。

0: 餐饮等多个行业的发展。在这片群岛，其他岛屿也在像獐子岛、大连岛一样，根据自己的特点挖掘优势，打造特色。看到海上天池仙女湖，便知是来到了广鹿岛。这是20世纪70年代当地村民筑坝拦截山泉水形成的人工湖，也是土生土长的广鹿岛人李永亮眼中最具特色的家乡景观。
1: 这里的地形呢是两山夹一湖，我们右手边呢是南台山，海拔251米，是我们广鹿岛的最高山。那么它对面这个山呢就是老铁山，海拔245。正好有着这个两山夹一湖的这个地形，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仙女湖。
2: 您刚给我指的位置那个地方就是大海了。
1: 是，
2: 所以它的位置是比大海要比海平面高一些的。
1: 是，这个水坝呢整体的高度在30到40米高。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湖的水平面呢和海的水平面的落差接近30米，所以我们又称这个仙女湖为海上天池。
0: 作为长海县面积最大的岛屿，广鹿岛植被茂密，宛如一座天然的海岛森林公园。海湾如月，背靠青山，是细水踏浪的理想之地。漫步于彩虹长堤，常能邂逅晚霞漫天，一睹这海天间的绚丽景致。崖壁旁矗立着城堡式酒店，海岸边点缀着欧式别墅，亦或是移动太空舱，还有一座座风格迥异的民宿掩映在绿荫之中。看海听风，享受海岛慢时光，已经成为广鹿岛旅游的一大特色。我们来到位于半山腰的一家亲子主题民宿，经营者任晓东与妻子曾在北京工作。2018年，他们来长海旅游时，被广鹿岛的风光深深吸引，决定留下创业。
3: 我们一共就10间客房，原来这家店是20间客房，但是为了满足现在住宿，大家游客对住宿的需求，我们把它进行了升级改造，从20间变成了10间，这样的话整体空间会大一些。
2: 多彩。
3: 对，它的命名其实是挺有讲究的，就是命名我们是希望给孩子一个期许，就是多彩呀、聪慧呀、阳光、努力，大概是这样。
0: 他们设计的客房虽然面积不大，但充分体现了亲子主题。高低床配滑梯，阳台直连泳池，房型上也兼顾老人同住的需求。
3: 对，然后餐厅您可以看到，这就是原来的老房子。
2: 看一下，
3: 你看啊，这是原来的老房顶，我们保留下来了。
2: 以前的老房子是这样
3: 这个梁，对，都是，上面是原来的那个稻草。然后我们的餐厅也给孩子准备了一个小孩玩的一个小区域，就是相当于希望比较小的朋友坐不住的时候可以在这玩一会儿，父母在这吃饭。
0: 民宿提供3餐，包含特制儿童餐和丰盛的海鲜大餐，让客人足不出户就能品尝最新鲜的本地风味，省去一家人外出就餐的奔波。任晓东的妻子曾担任产品经理，深谙如何从客户角度出发去满足亲子家庭的需求。他们不仅设置了深潜泳池、无动力游乐园和免费采摘区，还专门辟出了一间图书室，让孩子们既能尽情玩耍，也可静心阅读。凭借精准定位与高品质服务，任晓东虽然减少了客房数量，但提升了单房价值，降低了空房率，收益反而大幅增长。2023年，他们又打造了专为年轻人设计的休闲民宿。
2: 对，我们一走进来，感觉这个空间就是装点的非常的惬意哈，有点时尚感在里面。
3: 是的，是的。
2: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除了民宿，它的各项设施要更丰富一些？
3: 是的，这个本身做的时候其实是民宿是为辅，整个场地是为了接纳来海岛旅游的游客，有一个白天游玩和晚上休闲的一个地方。白天我们大概有很多活动，比如泳池。然后没有桨板，然后到时候我们还有写真拍照什么的。然后晚上的时候会有篝火烟花，然后本身我们也是一个小酒馆，所以他们大家都说来了以后没有夜生活，没有玩的，我们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店。
0: 外来的创业者把新的经营理念带进来，过去大通铺式的瑜伽乐也在学习借鉴中不断完善升级，如今广鹿岛有特点的品质民宿已超过了50家。
3: 网络稿现在大家都在往好的做，
2: 嗯，
3: 我们还处于一个

0: 卷，但是一个正向卷的一个状态，对，还挺好的，我觉得这个事情。
1: 相互学习，
0: 对，相互
1: 进步，
0: 对，是的，是的，对。现在广东岛的民宿基本上为客人从到走这样链条式的服务，
2: 就是游客一登岛，
0: 对，
2: 见到的就是民宿主在码头，安排车接过来，接到从码头接到民宿，然后吃住行安排好，玩完了之后再送到码头，完了送的一广路。
0: 是啊，
3: 五年前长海县的游客主要来自东三省，而现在客源地已囊括到北京、天津、河北。年轻人也在逐年增多，
0: 大家一起把这事情做好是可以的。
4: 相信以后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这里来。
0: 是的，对，啥时候大家一想广陆岛的海岛游是特别高大上的一种，
1: 是很时尚，
0: 对，很时尚啊，
1: 对，
0: 是的，
1: 弹出片儿。
3: 严晓东和其他从业者正计划开发休闲体验与科普项目，丰富旅游内涵，把民宿向个性化、品质化持续升级，期待能把广陆岛打造成长海县的慢生活度假之岛。探访海洋牧场，生态创新铸就愈加丰盈的蓝色粮仓。
5: 这个黑的和你这个比一下，
6: 比我的手还要大。
3: 感受长海耗子，保护非遗文化，传承新时代的闯海精神。
7: 上来喽！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群岛秘境生态宝库正在播出。
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丰富的海洋资源，优良的生态环境，也让长海县成为了一座蔚蓝色的生态粮仓，建有22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位于中国沿海县区首位。正值长海特产海胆的收获季，清晨我们跟随捕捞船来到海洋岛海洋牧场。因为海产品处于海底，所以需要潜水员下潜采收。
6: 海底的温度很低吗？我每个人都穿了很厚的衣服。
9: 啊，下面冷，上面还行。
6: 要潜到什么位置？
9: 30来米吧，这个位置。
6: 30来米，每个人负责不同的区域是吧？我看刚刚已经有位大哥已经下去了。
9: 对。
3: 海洋牧场是在自然的海洋生态环境中投放经济海洋生物苗种，就像在陆地放牧牛羊一样，让海洋生物自然生长与繁殖。这种方式既提升了海洋产品的品质，又有效保护了海洋环境。海洋岛海洋牧场处于北温带寒流交汇水域，平均深度40米至60米，这里水温低，盐分高，海产品生长周期长，营养更丰富。
6: 这头很大哦，估计手感有个
10: 两三个的就一斤了，
6: 感觉有我的小臂这么长了。
3: 很快这次捕捞的主角海胆出场，
5: 你看看，要我的手就够大的了。你看这个海胆和你这个比一下，
6: 比我的手还要大。
5: 看看，
3: 长海县的海胆年产量超过100万斤，占中国总产量的20%。这种大莲子海胆是长海出产海胆的主要品种之一。不仅有底波养殖，养殖场厂长黄长海带我们来到大长山岛，感受深胆套养的创新模式。
11: 将来可能我们这个逐渐对不对？
3: 他将海胆苗和海参苗放到同一个网箱里混合养殖，海胆以海带、裙带。

0: 菜等纯天然海产品为食，其排泄物则为海参提供所需养分，能大大提高种苗的成活率。
1: 哎，这个海胆的个头感觉挺小的，不是很大。
2: 它这个海胆呢是下一马粪胆，这个是养了一年半，这个可以说在海胆里面，海胆类里面它应该属于极品的。它里面的颜色跟它吃那个胡萝卜那颜色差不多。
0: 海胆的特色品种虾夷马粪胆，因外形酷似晒干的马粪而得名。虽然名字有些粗朴，但味道却鲜美至极。
1: 这个海胆肉真的就跟一朵盛开的花一样，它的每一片瓣都非常的饱满哈。
2: 所以呢，在我们这块讲法呢，就是说，纵见这一圈只要一长全了，那海胆就应该是它的肥满度已经到顶格了。
0: 所谓的海胆肉其实是其体内的卵黄呈小米粒状，虾夷马粪胆的卵黄颜色非常鲜艳，是漂亮的橘红色。
1: 端上餐桌的海胆啊，它就是把海水的咸味给洗掉了，所以入口的时候首先就是感受到那种鲜甜。
2: 对，
1: 哎呀，真的就跟吃进去一口奶油一样，非常的绵软。
2: 吃海胆呢，最好别一口先吞下，吃完那舌头顶到牙齿那会儿，你先感觉一下。
1: 哦，我吃的太快了，是吗？要怎么吃？
0: 不仅仅有鲜美的海胆，长海县还盛产虾夷扇贝、海参、鲍鱼、牡蛎等多种海珍品。随着持续建设海洋牧场，创新养殖方式，优化近海生态，长海县的蓝色粮仓将更加丰盈。大长山岛是长海县政府所在地，陆域面积31.79平方千米，通过长山大桥与小长山岛相连。整个长海县常住人口6万多人，人们世代以海洋为依托，在这片群岛耕海牧渔，繁衍生息。独特的自然环境不但孕育了丰富的海洋资源，也滋养了独特的海洋文化。在这里一直流传着一种极具艺术性的劳动号子——长海号子。它在2011年就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长海号子代表性传承人刘玉来带我们来到一座渔船码头。
1: 老师，您年轻的时候出海捕鱼，开的是我们身边的这种木船吗？
3: 木船
1: 也是木船。
3: 木船，木船。
1: 哦。
3: 但是我干的时候啊，经常是帆，船大那个网具一大。饭一大，所以他都学我点力量，他是这么个讲，力量就加强一些，加强那么就得用号子。这个船呢，首先出海啊，他先涨帆，这个海号就一喊，就是哎我嘿这个哎呀哎哟哎呀哎哟哎哟嘿。嘿喂喂的喂呀，喂的喂呀的喂，哎呀嘞嘿，然后就翻掌去了。
1: 这是称
0: 长海号子的首要作用，就是统一节奏，保证所有人劲往一处使。它分为拔毛号子、摇橹号子、拔鱼号子等10余种，对应不同的劳动需要，或低沉，或高亢，或急促，或优雅。
3: 喂，嘿，嘿呀啦嘿！
0: 长海号子的历史可追溯至汉代，清末明初，海岛与外界交往增多，船工们吸取了天津、山东等地船民号子的音调，形成了豪迈而不失韵味的独特风格。刘玉来18岁就出海，每次经历海上险情，他们都是喊着号子化险为夷。
3: 那个浪头过嚓一过了，我们嚓就连滚带爬到后面去了。后面去了以后，这个船长啪去打，喊着号子往前走，再去啊耶啊，我们讲嘿，给我们都干一切都喊号子的时候，就是这份的那个心里都有胆量。船长就是拉我们的，呀呀呀，一气一气，大家齐心协力，把网给拽上了。
0: 对于海岛人而言，号子将大家拧成一股绳，鼓足勇气迎击风浪，这就是闯海人的海魂。刘玉来经历了帆船时期、机械船时期。 1982年，因为喜欢曲艺，他转行。

0: 进入长海仙剧团，从此把耗子搬上舞台，成为了刘玉来的使命。
1: 前辈们能在风浪当中团结协作，能把所有的困难都能扛过去，我就学习他们这种精神，怎么样能把它传承下去。
0: 2019年，长海耗子传承艺术团成立，更多像刘玉来的侄子刘增华这样的年轻人加入到传承这一非遗的行列中。
2: 我这个劳动在现实生活当中已经没有了，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精髓，这种力量的感觉搬到舞台上，也得让他们感觉啊，齐心协力，才能达到我们要的美好生活，以前是这种精神。
3: 虽然长海耗子的劳动场景不在了，但是这种精神其实是可以融入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的。
1: 对，真好。
0: 他们以长海耗子为核心元素，创作了多部文艺作品，比如《韩海》《渔家兄弟》，多次荣获国家级奖项。
4: 大风大，
0: 艺术团还推出了展现渔民闯海精神的舞台剧《大鲁耗子红腰带》。
1: 风雨在浪里行咯，还好镜头在河里急哟，还好拉大王的更生在一起睡哟，还好还好清风手的酒杯。

常喊人喊出的是骨子里的勇敢乐观，唱出的是心中的幸福期盼。他们在建设海洋牧场、守护海洋生态的同时，也开拓着海洋旅游的新路径，逐步走出一条以高质量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海岛特色之路，打造出一片生态和谐、美丽宜居的绿色群岛。长海，这艘承载希望的航船，正稳舵扬帆，从容踏浪，驶向更广阔的未来。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

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这也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特朗普总统抵达首都国际机场时，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前往机场迎接。这是时隔九年美国总统再次访华。对于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0: 国际形势动荡多变之际，又一次跨越太平洋的中美握手举世瞩目。美国各界高度关注此次会晤，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双边关系的大船平稳前行。据美媒报道，与特朗普一道访华的美国商界代表共有17位，涵盖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
2: 当地时间5月1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启程访华前表示，这将是一次非常积极的会晤，我们将举行一场非常好的会晤。美国和中国有着广泛深厚的合作关系，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要去讨论，相信会有好事发生。
3: And 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that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This is going to be a very exciting trip. A lot of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2: 特朗普随后在空军一号上发文，公布了此次访华团高管名单，包括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特朗普写道，非常荣幸能邀请众多杰出人士一同前往伟大的中国。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当天早上致电黄仁勋，邀请其随团访华。黄仁勋随即飞往安克雷奇，在空军一号经停阿拉斯加期间登机随行。英伟达方面随后也证实了这一消息。至此，与特朗普一道访华的美国商界代表增至17位，他们代表的美国企业涵盖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经济总量超过全球1/3，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1/5。中美互动对两国和全球经济都有着重要影响。有智库统计，2025年中美贸易额波动直接造成全球贸易增长放缓约 10%。 2025年以来，在元首共识引领下，中美双方团队至今已举行6轮磋商，

0: 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的美中工作小组近日撰文，其中包括美国国务院副总理韦德、国务院副总理杜布林、国务院副总理莫里森、国务院副总理布林肯、国务院副总理莫里森、国务院副总理布林肯等正在举行新一轮磋商，不断增进共识，管控分歧，加强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的美中工作小组近日撰文，期待美中元首在北京的会晤能够进一步推动两国在经贸、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务实合作。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报道说，两国元首会晤的影响已超出双边范畴，具有全球意义。两国在贸易、科技等全球性议题上的交流与合作将产生广泛影响，有助于稳定全球预期，支撑国际市场，增强世界经济复苏信心。
1: 回绕此次中美首脑会晤，美国各界高度关注。相关消息来看央视记者刘旭此前发回的报道。那么在特朗普启程之前，我们看到这两天包括美国的主流媒体像福克斯新闻、全球广播公司等等，也都在表示这次的会晤是备受期待的。一个最新的民调就显示，其实美国民众现在也越来越多地更倾向于支持美中两国在一些核心关键的议题上，包括经贸等等双边，还有中东局势等等这些来加强建设性的这种合作。那么在我们之前的采访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美国商界其实也是普遍表示，这次美中两国元首的这种会晤，毫无疑问将会给这个中美两国的这种经贸合作带来积极的推动。他们也希望相关的这些积极的成果不仅仅是对于中美两国企业的发展有利，而且同时也是符合这个全球市场的这个预期的。像我们在之前在这个采访的过程当中来给大家举一个生动的例子，我们的记者刚刚采访了洛杉矶港的这种执行 有中美两国之间各个层级高级别的这种对话发生，来自中国商品的进入到洛杉矶港的这个进口量就会出现明显的这种上升。他表示，像来自中国的这些家具、家电以及电子消费品等等，这些都是美国消费者日常生活当中的必须，而且这些呢也直接关乎着美国消费者的日常生活，甚至是关乎着美国的就业。那么在美国的这些政界和这些智库的学者普遍更加关注的是这次元首会晤能够为当前稳定国际局势带来这种压舱石的作用。那么像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就表示，美中两国的元首对于全球的这种引领性作用是独一无二的，特别是在当前这种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之下，美中两国元首的会晤既符合两国的这种共同利益，同时也是国际社会普遍所期待的。
2: 中美关系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太平洋两岸的这两个大国如何相处，事关国际局势走向。专家指出，中美关系的稳定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3: 今年是我们的十五开局之年，中美关系的稳定符合中国发展的国内的大局，也是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联动。那么与此同时，双方进行战略沟通，防止误判，管控分歧，一直是美方提出的重要的议题。保持对话关系的稳定也符合美方的诉求。
4: 专家表示，保持中美关系这艘大船平稳前行，最关键是要处理好台湾问题，这是中美关系当中不可逾越的第一条红线，也是中美政治基础的基础。
3: 中方必然要再次明确立场，这一方面呢，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在核心利益上是不可能做出妥协让步的，中方必须要指出美方挑衅所带来的风险，对于中美关系所造成的影响，希望美国看到问题的严重性。
4: 而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中美经济总量超过了全球三分之一，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五分之一。国际社会普遍期待经贸合作能够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给世界经济吃下一颗定心丸。
5: 今天中美经贸关系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但是无疑对于双方来讲都是最重要的经贸伙伴。那么这压舱石在很多领域它是关系到民生的，关系到发展的，对两个国家之间的长期关系至关重要。所以呢，我想经贸关系啊是最容易做到合作共赢的。
4: 专家指出，除了经贸合作，新兴领域的合作也是双方共同关注的重点。面对世界正在发生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如何确保科技发展能够向善，能够推进人类社会的繁荣进步，这一点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有望成为双方重建互信、有效推进双边关系的推进器。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前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两国元首将讨论台湾议题，美国政策维持不变。对此，国台办发言人13号表示，中方维护国家统一

0: 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
1: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做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
2: 国台办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为一己私利甘当棋子，终究逃不出变成弃子的命运。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反对台独。而关于近期传出美方不满台立法机构通过的7800亿元新台币防务特别预算，希望剩余的4700亿元新台币预算也能通过。发言人说：“
1: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售台武器，不要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2: 有专家分析称，台湾问题是此轮中美高层互动的关键议题，也是中方的最大关切，是中美关系走向稳定的非常重要的前提，中方对此绝对不会让步。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在13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3: 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0: 日本自卫队今年首次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演习，演习中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命中一艘退役的菲律宾海军舰艇。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此举意在突破国内法律限制，验证国产武器在不同环境下的表现，并为事实上的修宪再踏进一步。
4: 据路透社报道，今年4月20号至5月8号举行的肩并肩演习中，日本自卫队派出了约1400人参演，并出动伊势号直升机驱逐舰、村宇级导弹驱逐舰雷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等武器装备。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该科目由日本陆上自卫队北部方面队第一特科团负责。2枚88式反舰导弹先后从菲律宾吕宋岛北部海岸发射，击中约75公里外海面上的靶船。美国海军学会网站5月12号报道这一新闻时指出，此次演习旨在验证对抗海军舰艇的联合作战能力，并作为展示马尼拉与东京之间新型防务伙伴关系的平台。报道提到，30重工的一个团队在演习过程中为88式岸基反舰导弹的发射人员提供了帮忙。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亲临现场，表明日菲双方对这次实弹射击的重视。菲律宾国防部在声明中表示，88式反舰导弹的设计用途为沿海防卫及遏阻海上威胁。有舆论注意到，日本此前已经多次在海外演习时发射反舰导弹。分析人士认为，日本自卫队之所以频繁通过海外演习的机会测试国产反舰导弹，就是在日本大力准备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的背景下，完成各种复杂环境实弹试射，验证这些国产武器在不同环境下的表现。 而结合日本近段时间在涉及二战历史、军事安全等问题上消极动向突出、挑衅冒险举动频频，更有日本学者指出，日本解禁武器出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一系列举措均属事实上的修宪，突破和平底

0: 钱。
1: 殺傷能力のある武器室の、解禁の問題とか、それから GDP 非防衛費を引き上げていく問題とか、まあ、今度はあの、国家情報局ですか、そういうのを設置するとかですね、そういうことに対してのもっと、国民的な議論とか反対運動をきちっと起こしていくのは必要かなと思います。それが会見を阻止したら大丈夫かというと、事実上もか実質的な会見が進んでいるというところをもっと、注意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と思ってます。
2: 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披露了伊方提出的与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同一天，伊朗军方及高层官员接连发声，强调不会屈从美方的单方面诉求，并警告已做好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2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与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这是唯一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他所指的14点方案是伊朗5月10号提交的回应美方提案的文件。卡利巴夫同时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已准备好对任何侵略行为予以应有的回应。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12号也在社交平台指出，美方的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他表示，美方不能一边谈论停火，一边继续封锁，一边谈论外交，一边加强制裁，一边谈论地区稳定，一边向地区输出军事。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2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国际事务顾问维拉亚提在社交媒体上向美方喊话，我们在战场上击败了你们，因此永远不要以为你们会在外交上还能取得胜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同一天表示，如果伊朗再次遭到袭击，其选项之一可能是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 90%， 伊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并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高级官员阿克巴尔扎德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的强力掌控之下。
2: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12号表示，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
3: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2号在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确认，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该系统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导弹。以色列与阿联酋2020年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此后经济和军事联系不断加强。公开资料显示，铁穹防空系统由以色列拉斐尔公司研发，主要由侦测跟踪雷达、战斗管理与武器控制系统和导弹发射单元三大部分组成。2011年正式部署，用于拦截短程火箭弹和导弹。
2: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美联储现任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于5月15号到期。据法新社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12号表示，法国国内的汉坦病毒疫情已得到控制，法国政府已采取最严格的隔离措施。
4: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肯尼亚内罗毕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法国政府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多亏了法国的医护人员，形势在政府主导下得到了控制。马克龙强调，法国已经根据专家建议制定了极其严格的方案，并呼吁欧洲与世界卫生组织进行强有力的协调。
5: Maintenant, il est important qu'il y ait une vraie coordination européenne, c'est-à-dire que les protocoles, je pense, aillent vers les standards les plus exigeants qui ont été définis à très court terme.et que l'Organisation mondiale de la santé puisse coordonner tout cela comme il se

0: 马克龙还鼓励保持动员、警惕和高标准，同时警告不要把当前局面与新冠疫情进行比较，称汉坦病毒是一种已知病毒，不同于曾导致全球大流行的新冠病毒。 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尼里斯特在12号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病毒在法国出现扩散性传播。从红迪厄斯号游轮撤离的5名法国公民中，一名此前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女性仍在重症监护室，病情严重，其余4人情况良好。 此外，法国目前已识别涉疫游轮一例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他们都将接受检测，并需住院15天。
1: 当地时间13号，印度政府宣布将黄金和白银的进口关税从6%提高至15%，以抑制贵金属的海外采购，缓解外汇储备压力。据
2: CNBC 报道。 印度政府将对黄金和白银进口征收5%的基本关税，叠加5%的农业基础设施和发展税，使有效进口税率从6%大幅升至15%。而就在几天前，印度总理莫迪也向民众呼吁，一年内暂缓购买黄金，以保护外汇储备，防止印度卢比进一步走弱。 印度是全球第二大贵金属消费国，黄金消费几乎全部依赖进口。今年以来，印度卢比对美元已贬值 5.6%， 并一度跌至历史低位。截至5月1号，印度外汇储备降至 6,907 亿美元， 约能覆盖10至11个月的进口需求。 近期因能源价格上涨，卢比贬值，央行持续抛售美元干预，外汇储备消耗明显。在截至2026年3月的一个财政年度内，印度商品贸易逆差超过3,300亿美元，高于一年前的2,800多亿美元。分析人士称，上调黄金和白银关税有助于缩小印度的贸易逆差，并支撑卢比。
3: 今年以来，随着中国持续扩大开放，外资企业在服务业领域投资步伐加快，不仅助力中国制造业加快升级，也开掘出服务业新蓝海。今年以来，多家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开设新店，外资券商持续增资，资产管理、投行业务不断扩展。 与此同时，更多中小型外资企业进入智能驾驶、绿色低碳等领域。一季度，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3,000家，同比增长11%。以研发设计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127.8%的翻番式增长。
4: You have all the ingredients.
3: 在中国有人才、有基础研究、有临床前和临床研究，还有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推动创新快速落地。我对中国持续加速创新充满信心。今年以来，越来越多外资企业把研发环节放在中国，实现在中国创新为全球所用。 截至今年3月底，北京设有外资研发中心332家，今年新增55家。 上海设有外资研发中心647家，今年新增15家。外资在华研发中心进入量质齐升加速期。商务部表示，服务业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已超70%，下一步将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着力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积极扩大服务业制度性开放，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
1: 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积极引导外资投向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助推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开创新局面。记者13号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5: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抓住春季施工黄金时期，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4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联调联试进展顺利，最高试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
0: 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昆明高铁川滇段进入铺轨阶段，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

0: 站、天津至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1: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11号至13号在杭州举行，闭幕式上近20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中国 AI 教育方案正加快组团出海，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全新升级，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多项重要成果发布，为全球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
2: 大会发布了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系列资源、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系列 AI 工具以及首批高等教育智能体，首个全球南方教师数字素养提升行动计划正式推出，未来将共建数字教育灯塔学校，依托鲁班工坊等海外平台为当地教师提供培训支持。中方与巴西等多方签署19项合作协议，共同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与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方计划在3年内为乌兹别克斯坦培养800名持证 AI 教师，汇集2.5万名中小学生。此外，在医学、水利、能源等领域 AI 课程、资源包等也纷纷出海。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升级版、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8项重要成果，为全球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
3: 将为全球的 AI 学习者提供来自中国的最新的人工智能教育的产品和方案，成为全球共享的平台，将为人工智能未来发展奠定新的价值和伦理基础。
2: 世界数字教育创新10大案例有3项来自中国，其中杭州市科学领航项目成功入选，平台探索 AI 如何赋能科学素养，培育新范式，目前开发出了教室端和手机端。
4: 有了这个科学领航项目，使我们学生从问题开始到实践到探求的全链条的一个人机协同的学习闭环，对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包括科技素养都有很大的帮助。
2: 杭州市科学领航项目试点学校推广到180所中小学，这将还推动人工智能加教育向专业纵深推进，持续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
5: 现在也正在推进浙江教育大数据中心的建设，为我们这个教育的科学决策以及个性化的教学提供了这样一个数据的基础，探索这种未来学校的这样一种新的形态。
6: 我非常喜欢这些 AI 与教育的结合， AI 可以加速教育的发展，贯穿学生的学习和教学生命周期，真是太令人惊叹了。
7: 浙江省呢，把 AI 作为通识教育呢，能介入到全学段，通过对这项技术或者某一个细分领域的改造，能够给世界带来变化，带来福利。
1: 来关注天气，这两天中国南方多地持续多雨，昨天白天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而中国北方地区则出现今年首次大范围高温天气过程，昨天北方多地气温突破35摄氏度。
8: 从12号开始，江西出现一轮明显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出现暴雨。昨天上午，本轮降雨进入最强时段，降水范围从江西赣南向赣中、赣北覆盖，兴国县、太和县等地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江西省气象台昨天下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记者从江西气象部门了解到，预计本轮降雨降水强度将在15号到18号明显减弱。昨天，福建省多地迎来降雨，全省大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7到9级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福建省气象台预计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20毫米，局部200毫米。福建省防止昨天11时30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国北方地区则出现今年首次大范围高温天气过程。12号，北方多地气温刷新今年以来新高。中央气象台预计13到14号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过程峰值。昨天，山东淄博、内蒙古锡林郭勒、河北张家口等地气象台发布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中，局地最高气温达35至37摄氏度。这两天，河北多地天气炎热。河北西部、南部、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

截至昨天15:30，张家口、坝下、大埔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5摄氏度。此外，河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河北省北部将有分散性雷阵雨。15号，河北全省将迎来一次明显降水过程。昨天，山西阳泉局地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为应对高温天气，当地环卫部门开展道路洒水、路面。

0: 良整洁的出行环境。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拒不撤回涉台错误言论，一面标榜和平，一面加速扩军修宪，强化太空军事布局。日本安全政策持续右转，究竟想走一条怎样的路？美国财长贝森特一年内三度访日，一再施压日元汇率与货币政策。美国如此高频介入日本金融决策，到底要达成什么目的？日本一边紧抱美日同盟，一边却与中俄韩等邻国关系全面趋冷。日本外交四面承压，又对地区局势有何影响？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还有一块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题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0: 没事，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2: 要吧？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5: 二三，知道了吗？
14: 求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 是自己所谓的和平的立场，同时在国内又加紧推进修改安保三文件，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等。那日本的这种外事和平内行扩军的路线究竟想达到什么样目标呢？
16: 那么高市的这样一种既打着一个和平主义的旗号，那么同时呢又修改无核三原则啊，这个出口杀伤性武器啊等等，这些的目的呢最终还是要在和平的旗号下最终实现日本的重新武装。高市早苗呢他在上台之前就已经设定了一个目标，也就是说不仅仅是要突破原来的专守防卫，而且要进一步落实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里边的对敌基地的攻击能力，也就是所谓的反击能力。那么这些这个理念他要落到实处，怎么落呢？更多的就是要突破日本的和平宪法，因为在过去呢，国际社会一直认为

0: 日本是一个和平主义国家，一切的都是防御啊，包括它的武器都是防御性武器。但是呢，这个所谓的反击能力啊，事实上是要这个要进口或者研发一些这个进攻性的武器。所以这就产生了日本对于原来的这个叫武器出口转移三原则里边不能出口杀伤性的武器啊，予以了这个放行。那么同时呢，作为高市本身呢，还要这个在新的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里边进一步呢放宽日本的这种杀伤性武器，还有就是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及设立日本的关于国家情报局等等这些有悖于和平宪法的这样一个目的。那么说到底呢，高市早苗的所作所为呢，就是要突破和平宪法，达到日本成为一个重新武装的能战的一个国家的这样一个目标。
1: 确实我们看到中方也提醒说日方的这种在军事化的灰犀牛正在奔袭而来。另外我们看到日本自民党又提出了所谓的宇宙开发这样的一个政策，日本的一些专家表示说这个并非是用于民用方面，而是为了宇宙方面的这种军事用途，组建太空军来扫清障碍。那日本为什么急于把军事力量向太空方面发展呢？
2: 我们可以看到啊，日本这个其实它的这个民用的航空包括太空还有卫星领域，它是有着比较深厚的技术积累的。那么现在我们从这一轮高市早苗政府的强军扩军的动作来看，那么表现出全方位的一个提升日本的军事能力的一种动向。那么事实上我们看到包括最近把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包括把这个所谓宇宙作战这个宇宙这个提升为什么宇宙作战集团，这些都表现出啊要对标美国的太空军，以及对接美国的要打造的精穹反导系统，来将太空进行一种军事化的布局。那么实际上从日本最新的安保政策文件来看的话，从2025年的防卫预算来看的话，其中拨款2000多亿要打造一个低轨卫星星群，也就是所谓日本版的星链。那么实际上要通过几百枚卫星发射上去之后，发挥一个这种军事上的一个用途，就是比如说跟踪这个高超音速的武器，对日本的反舰导弹进行一个天基的制导。那么这些其实都是为了未来跟美国的精穹导弹系统进行一个衔接。那么这些呢，其实也是表明日本事实上它在太空军事化方面已经把太空这个军力和日本的海陆空自卫队列为同等的这么一个第四维度的一个作战的力量。那么这也是标志着日本的这一轮的强军破五啊，日益走向一种进攻型外向型的发展，也在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原则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 与之伴随着他们日本政府的这种行为，我们看到是日本民众的一种反对的意见。5月3号是日本的宪法纪念日，但是就在这一天，有大约50000名日本民众举行了可以说是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游行。那您觉得这种民意方面的强烈的反对，会抑制住高市政府他们这种强烈扩张的脚步吗？
0: 那么日本的民众，尤其是护宪派啊，对高市早苗政府的这种反对还是有限。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看，在2015年的时候啊，北京山，解禁集体自卫权，修改了10部法律，也就是日本的叫安保法制。那么这样的，后来经过国会讨论通过了，所以日本的民众也在上街，反对，说这是战争法案，但是反对无效。这个反对无效的原因是，作为这个修宪派的势力，他的在国会里边的议席占了多半。那么作为民众来讲，这种反对的声音呢，仅仅是反映了一种护宪派的声音，但是还有一些沉默的大多数啊。那么从战后以来呢，日本确实有一段时间是有一定的这种和平势力，因为作为一个战败国来讲，他还是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希望有和平的这样一种安定的环境。但是随之冷战结束以后，尤其是日本保守势力的发展，尤其高市早苗上台以后，他的这种所作所为，而且提出了修宪的一种步伐，所以这样的话，这种声音呢，很难与这个就是护宪势力的和平势力呢，很难与这个保守势力的修宪派势力进行抗衡。这也是日本的政治生态所决定的。
1: 所以会有日本

0: 高市早苗政府这样的一个不顾民意的这样的一种行为的出现。另外我们看到日本在美菲的军演当中开始首次试射了反舰88式反舰导弹，而且是击中了这种靶点。您认为日本的这种行为是否意味着专属防卫政策已经是名存实亡了呢？
1: 应该说日本在海外首次发射进攻型的导弹，这个举动是对战后日本的和平体制、和平宪法从法理和地理两个层面这个红线的双重的突破。那么从法理层面来看，我们知道日本的和平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不能拥有交战权，不能保有陆海空战争力量。那么实际上自卫队的功能是仅仅在日本本土遭受攻击的时候最小限度的来行使武力，来保护日本本土，来进行这个防卫反击。那么现在日本不仅仅在本土部署了，像最近在上个月在日本熊本部署了射程达到1000公里以上的改进型的12式导弹，那么射程可以覆盖到中国大陆、朝鲜半岛甚至俄罗斯的远东地区，这标志着日本战后这种专属防卫政策已经遭到了极大的破坏。那么现在日本又在海外首次发射进攻性的武器装备，这实际上也是标志着日本的专属防卫原则以及和平宪法的规定被进一步的被架空。那么这种举动也标志着日本的自卫队已经从本土防御的一个武装力量演变为一个外向型的，在海外不断拓展军事行动范围以及武力行使的这么一个军事力量。那么这种举动实际上标志着日本战后的和平体制已经完全遭到了侵蚀，日本这种战后和平发展的道路则遭到了极大的一个背弃。这也是日本国内对于现在高市早苗政府推行的强军阔武路线越来越多的民众表达抗议和反对的一个缘由。
0: 无论是日本自卫队的名字还是这种专属防卫的原则，可以说目前都处于一种名存实亡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日本安全政策持续右转，引发了周边国家的高度关注。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一年内第三次访问日本，就汇率与货币政策展开磋商。相关内容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1号抵达东京，开启了为期3天的访日行程，这是他担任财长一年多以来第三次访问日本。访日期间，贝森特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官员举行会谈，重点围绕日元汇率波动、日本汇市干预措施以及货币政策走向展开磋商。贝森特称，美日将保持持续且强有力的协作，共同应对外汇市场不合宜、过度剧烈的汇率波动。日方则表示，在当前日元持续走弱且日本多次干预汇市的做法遭到特朗普政府施压后，美国对日方的汇率政策立场给予了理解。近段时间以来，美方多次公开要求日方调整干预方式，并加快货币政策调整节奏。贝森特今年1月出席达沃斯论坛期间，日本国债市场曾发生一轮严重抛售，并波及美国国债市场。面对这一局面，贝森特与日本财务大臣展开了一场在日方官员看来更像训话而非普通寒暄的交流。贝森特对媒体表示，确信日方会采取措施平息市场波动。有分析认为，美政府的核心关切在于日本汇市干预可能冲击美债市场，进而影响美国国内经济与金融安排。当前，美日在经济金融领域的协调与博弈愈发明显。
0: 美国财长贝森特一年内三次访问日本，可以说非常高频直接的干预日本的一些政策。那这次来他的关切又是什么呢？
3: 当然美国财长呢最关心的还是美国的自身的经济利益了。因为这次对于这个日本出现的这个日元贬值那么这样的一种状况呢，作为日本的央行肯定要对它的汇率进行一个干预。那么这样的话势必跟美债市场它是有一定的关联性的。那么美国财长的目的还是希望这个日本在干预汇率的这种方式的采取加息的这种形式那么如果要是说日本央行采取抛售美债那这样的话对美国的冲击是比较大的。说到底呢这个日美之间呢它在金融和经贸的这个方面它是一个博弈了。因为日本同盟呢它本身是一个不对等的同盟关系它有一种代偿机制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了在过往的时候不论是在金融还是经贸的层面呢日美之间它是有矛盾的，尽管他们在政治和安全的层面是 相吻合的，或者是

0: 一致的，但是在经济经贸层面是有摩擦的。那么这种摩擦的是一直贯穿于这个同盟体系的发展过程之中。那么甚至美国说，在这个汇率的问题上，说过日本就是这个汇率操纵国等等，等等，这些都说明了彼此之间的一种矛盾。当然了，从过往的历史来看，包括广场协议，最终日本还是让步了，那么美国是得利了。但是美国所谓的得利是给他有补偿的，这种就可以看到在经贸层面上，那么日本让步，但是呢，在所谓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或者是在这个重新武装的这个道路上，或者日本要成为一个所谓政治大国道路上呢，那美国是给予补偿的。所以就说明双边的关系这种博弈有一种代偿的机制加以实现的。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好像日美同盟经常在一些首脑会谈说日美同盟是什么什么和平稳定的基石，但实际上他们在经贸和金融的层面还是一直有摩擦。所以这种呢，就通过这次日本美国的财长去访问日本，他们彼此的这种博弈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
1: 所以我们看到在金融层面说贝森特的这种面对面的交流更像是训话而不是寒暄。那日本的财务相在这次贝森特到访之后表示说获得了美国的理解，那之前从公开批评到现在的理解，您觉得日本做出了哪些让步或者是做出了哪些改变呢？
2: 其实我们看现在美国对日本的最大的关切其实就是在这个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上。那么从上去年的这个关税的这个政策的层面来看的话，其实日本一直是美国的第六大贸易的顺差国，那么对美国有6700亿美元的贸易的顺差，这也被美方认为是日本在经贸上占了很大的便宜。那么很大程度上这一轮是由于日元对美元的极大的一个贬值所造成的，因为我们看到日元的汇率在此前达到了1:160，那么这个水平是过去37年来日元对美元汇率最低的时候。而日本的经济是一个出口外向型的企业，像日本丰田这些大型企业啊，对美国每年出口几百万辆汽车，那么这个也被美国认为是日本借助日元贬值来获得一个不正当的对美国商品出口的一个成本优势。所以美国一直是把日本放在汇率操纵国的监测名单上，所以实际上贝森特这次访问日本可以说是来者不善，很大程度上也是想要暗中施压日本，你要不能让日元再这么贬值下去了，要恢复日美贸易的平衡。所以我们看到在贝森特动身之前，日本财务省和央行在4月底5月初三次动用了10万亿日元来干预汇率市场。那么市场这个汇率的表现得非常明显啊，一下子日元从1:160跳涨到了1:156。所以说日本为了迎接这个贝森特这次来访啊，实际上也是付出了很大的成本。因为我们知道动用大量的外汇储备来干预汇市，对于日本的财务省日本央行来说是要掏出很大的一个成本和代价的，有很大的隐患的。那么所以这次美国呢，一方面是利用这个对日本施压，另外我们从日本媒体的报道来看，说日本还是有点打肿脸充胖子，说这次日美就关键矿产稀土又进行了这个协商。但实际上贝森特他是管财政货币政策的，他并不管那些贸易关键矿产这些问题。而且贝森特他是日美之间他是主管关税问题的，实际上在日美的关税谈判当中也发挥了作用。所以说啊，这次日本还是在贝森特来访当中感受到来自于美国的货币财政以及金融方面的压力。
1: 日本在金融方面已经做出了妥协，那接下来就看美国在哪一方面给予日本什么样的这种补偿的机制，像吕老师所提到的。那日美经济博弈仍在继续，而日本与中俄韩朝等邻国的关系整体趋冷，外交困局日益凸显，我们再来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特朗普即将开启访华行程，参加中美首脑会谈，日本政府对此高度关注。据日媒报道，日方希望美方在会谈期间向中方传递信息，以寻求缓解当前紧张的中日关系。此前高市早苗多次公开表示愿与中国对话，但与此同时他在多个核心议题上持续释放强硬信号，导致中日关系陷入一边喊对话一边搞对抗的矛盾状态。中国外交部今年2月曾明确指出，嘴上喊着要对话，手上却在搞对抗，这样的对话没人会接受。不仅如此，据俄新社1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兹德廖夫表示，

0: 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诺兹德廖夫强调，由于日本支持对俄制裁，并追随西方国家的反俄路线，日方政策造成俄日双边关系成果付诸东流，领土问题谈判同样陷入停滞。除此之外，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面临多重挑战。 韩国方面，由于历史问题及出口管制等议题，两国关系未见实质性改善。朝鲜方面，日本近期多次批评朝方导弹活动，朝方则予以强硬回应。在美日同盟持续强化的背景下，日本陷入的外交困局，并给地区带来消极影响，引发外界关注。
1: 俄罗斯方面形容俄日关系是进入了冰河期，那日本确实一方面参与对俄罗斯的制裁，一方面又想在领土问题方面取得一些突破。那您觉得这种对话与制裁并行的这种方式可行吗？我觉得日方这种是不可行的。一方面呢，对俄又自从俄乌冲突以后对俄制裁，同时呢又导向西方对乌克兰予以援助。 这样的话，事实上把日俄之间原来能够在关于和平条约谈判的一个基础，这样一个背景是打乱了。那么我们也知道，日俄之间呢，确实到现在没有签订和平条约。那么根本的原因还有涉及到一个所谓南千岛群岛和北方四岛的一个问题了。那么双方呢，在这个问题上的认知或者是理解是不太一样的。那么作为 俄罗斯觉得，南千岛群岛是他通过二战，战争结束以后所合法领有的，但是呢，作为日本来讲，觉得这是他的一个领土，所以在谈判的问题上是有一个条件的，说究竟是说在签订条约之前确认，日本是说在谈判之前来确认主权，但是俄罗斯说在签订条约以后再归还，就是还给，就是给你两岛。 就是给你两刀，哈，不是说像日方所说的要归还，所以，这种问题呢还没有解决，又加上了现在日本对于俄罗斯的这种制裁，所以这才得到了说双方呢进入一个所谓的冰河期，所以从目前来看，双方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很难回到
0: 在过去能够做到一起来谈判，当然现在作为日本来讲，可能涉及到所谓能源的问题，或者是到所谓的北方四岛、商务的问题，这些可以作为一个切入点，但是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那除了俄日关系之外，我们看到在美日同盟持续强化的这样的背景下，日本与周边邻国的关系却是整体趋冷。那您觉得这种情况的
2: 出现它的根源在哪里？与日本的在军事化有关联吗？应该说啊，这个问题啊，涉及到两个层面，一个是历史问题、历史认知的层面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现实的地缘政治层面的问题。从历史认知来说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历史上都这些问题，包括日本和俄罗斯的南千岛群岛的问题、日韩之间的独岛的问题、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争端，那么这些本质上都是历史上日本 帝国主义对外，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有着直接的关联的，也就是日本战后对于和周边邻国的历史的和解没有完成，在历史问题上奉行一个历史修正主义的态度，甚至是否认美化这个当年的侵略扩张的历史，这导致日本和周边邻国之间实际上还是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历史遗留问题。那么这些 领土争端其实某种程度上是日本这种错误的历史观没有对战争历史进行深刻反省的一个产物，或者是延续到现在的一个问题。那么，其次从现实政治层面来说的话，日本其实长期以来一直奉行一种偏执的地缘政治理念，也就是一种远交近攻的地缘政治思维。从历史上来看，其实19世纪、20世纪的时候，日本当时就是，比如说 100多年前和英国结盟来共同来制衡当时的俄罗斯、俄国，那么后来也是奉行大陆政策，对朝鲜半岛、对中国大陆进行侵略。那么现在实际上也是依托美日同盟扮演美国遏制围堵中国的马前卒的角色，来实现他的一个地缘政治图谋，谋求在地区扩大政治军事影响。所以说，日本现在在军事化，这也是他的危险性的一个表露。
0: 好，感谢两位嘉宾今天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本期的今日关注，再见。

0: 大家来看天气，一股冷空气给中国西北地区带来大风沙尘之后，还将会不断的东移。随着冷空气影响的不断展开，中东部的天气也会经历转折。在北方呢，大风降温将会迅速的铺展西北地区，东部到东北多地今后三天会经历6到10度的降温，局地降温幅度超过12度，同时伴随着5到7级风，阵风8到9级，因此30度以上的炎热会不断的向东移动，并且不断收敛。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哈尔滨还有太原，今后三天都会出现降温，最高气温下降10度左右。江南华南的强降雨呈现不断南压的趋势，同时西南一带的雨势也会逐渐的发展增强。今天在福建的南部、广东还有四川、重庆、贵州等地会有大到暴雨，明天西南地区的降雨将会迅速的增强，并且向北延伸，一条纵向雨带会覆盖内蒙古的中部到广西北部多地，这些地方普遍有中到大雨甚至是暴雨。降雨还会向东铺展，并且一直持续到19号，北方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强降雨。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21到33摄氏度，哈尔滨晴，18到30度，呼和浩特多云，16到32度，西安小雨，17到27度，昆明晴，13到25度，晋城多云，17到27度，石家庄晴，21到34度，合肥小雨转晴，19到32度，长沙小雨，21到30度，福州大雨转小雨，20到24度，海口多云，26到36度，莫斯科晴转阴，13到22度，柏林小雨，7到13度，伦敦晴转小雨，5到13度，巴黎小雨，7到13度，日内瓦小雨，6到14度，维也纳阴转小雨，8到16度，罗马晴转小雨，12到21度，雅典晴转小雨，19到25度，开罗晴，22到38度，渥太华小雨，7到14度，纽约中阴转小雨，14到17度，华盛顿小雨转阴，12到22度，首尔晴，16到32度，东京晴转小雨，17到28度，迪拜晴，28到37度。
1: 这是陆地飞行，让世界为之惊叹的中国传奇。这是穿山越海，以钢铁和混凝土铸造的奇迹。这是走向世界，打造亮丽中国名片的历程。这是中国高铁关于中国速度的答卷。敬请收看《国家记忆》。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国和印尼铁路发展史的日子。这天，中国高铁在海外落地的第一单雅万高铁正式开通运营，标志着由国铁集团牵头组织的中国铁路走出去，国际合作迈上了新台阶。中国高铁这一承载着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中国名片，凝聚着几代中国铁路人走向世界、合作共赢的奋斗历程。把历史的时钟拨回到50多年前，在坦桑尼亚港口城市达累斯萨拉姆西郊，中国专家公墓内安葬着51位在修建坦赞铁路时牺牲的中国专家、技术人员和工人，年龄最小的仅22岁。1967年9月5日，中国、坦桑尼亚、赞比亚三国政府代表在北京正式签订了关于修建坦赞铁路的协定。根据协定，铁道部员外办公室代表中国政府全面组织。毛泽东主席对尼雷尔总统说：“你们有困难，我们帮助是应该的。”这句话成为了中非友谊的见证。坦赞铁路长1860.5公里，穿越高山峡谷和茂密的原始森林，沿线许多地区荒无人烟，工程浩大，施工条件异常困难，耗费资金对当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有很大的压力。1976年7月14日，历时5年0.8个月，坦赞铁路全线正式通车。
1: So Tazara Railway is very important, and we remember it greatly as it reaches the 50th anniversary. Now, China, Tanzania, and Zambia, it's a monument of friendship. So Tazara, in many ways, in more than one ways, is a great monument and a testimony of this great friendship that had hitherto lasted 60 years between Tanzania and China.
0: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坦赞铁路仍在为沿线居民的出行提供便利，助力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
2: 我们已经是坦赞铁路的第三代建设者，每年呢也有数十名中方专家提供技术支持。2024年，中坦赞三国签署坦赞铁路激活项目谅解备忘录，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0: 坦赞两国人民把坦赞铁路赞誉为自由之路、友谊之路。现在赴中国援坦专家公墓缅怀先烈，已成为中土东非公司新员工的第一课，中国铁路人修建坦赞铁路的精神由此薪火相传。早上8点整，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火车站伴随着清脆的鸣笛声，蒙内铁路的客运列车满载旅客缓缓驶出站台。这趟从首都内罗毕到港口城市蒙巴萨的客运列车，平均上座率基本维持在95%以上，单日旅客最高发送量突破10,000人次。蒙内铁路是肯尼亚独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铁路。2017年5月，全长480公里的蒙内铁路建成通车，设计时速120公里。过去从蒙巴萨到内罗毕需要20多个小时的路程，现在只要5个小时。在肯尼亚，蒙内铁路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 SGR， 意思是1435毫米的标准轨距铁路。
3: 蒙内铁路呢，也是由中交集团在2014年带着中国设计团队、中国的标准、中国的管理、中国的装备，来到肯尼亚建造了这么一条肯尼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条铁路。
0: 陈大为是非洲之星铁路运营公司调度中心的计划调度员， 现在蒙内铁路的运营准点

0: 检率接近100%。
1: 从2017年的2月份，我们来到了蒙内铁路，参加了蒙内铁路的联调联试的试验，到现在我们这条铁路已经安全运营了2868天了。
0: 陈大为的徒弟泰迪亚斯已经可以独立编制列车调度计划。
2: He was actually my first teacher when I just began at the front, the assistant dispatcher desk, all the way from the assistant dispatcher, the train dispatcher, up to here. Most of that journey, I've been with him. So we can say what I know about this work, most of it I've learned it from him. The Chinese technology, operation, handling of faults.
0: 泰迪亚斯也开始带肯亚的徒弟。他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信心。8年多来，中国为肯尼亚培养了大批铁路人才，留下一支带不走的队伍。蒙内铁路整体属地化员工比例达90%，正走向自力更生之路。
3: 蒙内铁路不仅是一条国家交通干线，更是一条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民心相通的友谊之路。在货运方面，货物运输时效较公路缩短了62%，成本降低了58%。日均货物列车从2列增开至17列，最高峰达到了30列，成功兑现了，也就是港口有多少，我们就用多少的承诺，也为中国铁路国际化运营提供了可复制的成功经验。
4: 中国铁路越来越多的中国标准走向世界，这些需要实力、话语权和技术底气，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彰显。
0: 2021年12月3日，动车司机李光登早早就和同事来到昆明站，执乘中老铁路开通运营的首发列车驾驶任务。随着乘3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缓缓驶离车站，标志全长1035公里，连接中国昆明和老挝万象，采用中国标准的中老铁路全线开通运营。中老铁路勘测设计之初，勘测设计的重任交给了中方。接受任务后，勘察设计团队先期到老挝，重点考察从墨丁到万象这一段。
5: 老挝从墨丁到万象，它就只有一条13号公路，经常有这种车毁人亡的事故发生啊。我们也有同志牺牲在现场，很多地方车只能开到半途，特别是在我们400公里的线路上，有100多公里的无人区，更是靠我们的勘察队员靠手靠脚怎么走过来。
0: 在一次勘探中，谢毅路过一个村庄，在房屋的台阶上，大家发现一个奇怪的花盆，仔细一看，原来是用炸弹外壳改装的。随着勘察的深入，谢毅发现战争期间不少未爆弹就埋藏在中老铁路施工区域的地下，仅墨万段的那堆站工区就存在一条约16.9公里未排弹区域。
5: 在我们勘测期间呢，为了确保安全啊，必须有一个排爆小分队先进行作业啊，对我们这个带状的这一块的地形啊做探查，啊探查清楚之后，我们才能做勘察设计工作，确保我们的人员安全。
0: 5年间，勘察设计团队踏遍了中老铁路沿线，为中老铁路下一步建设奠定了基础。中老铁路是全线开展系统性绿化景观设计的跨境铁路，镌刻着中老铁路建设者守山护水的匠心。湄公河畔的老挝首都万象有檀木之城的美誉，目前中老铁路客流旺盛，为满足旅客多样化的出行

0: 需求，老中铁路有限公司不断强化客运组织管理，持续优化客运产品，提升服务质量。在老挝经商的中国小伙鲍前军，凭借在短视频平台发布的万象站建设系列视频，一跃成为千万级网红博主。
1: 我记得当时修这个站房的时候，正值老挝的雨季啊，几乎是每天都会下雨。这里
2: 对，雨季对于工程的组织进度和质量控制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扰。
3: 大家看看我身后的这个万象站的站房怎么样，够不够气派？
0: 自从2021年无意间拍摄建设中的中老铁路万象站后，他便与中铁建设的冯登结下了不解之缘。
2: 万象站候车厅吊顶也是我们这个施工耗时最长的一个环节。站班花是老挝国花，通过中国的绳结文化，站班花及老挝拴线文化共同组合演绎出一种图案，向旅客传递祝福，尽显中老友谊。
1: OK，
0: 如今鲍前军搭上了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已经由手机店店长变成了跨境水果批发商。他依旧用视频记录中老铁路给两国民众带来的变化。
1: 以前谁把镜头对准中老铁路，谁就掌握了流量密码。现在谁搭上中老铁路这趟黄金快车，谁就掌握了致富密码。
0: 老挝农兵村小学是中老铁路建设后中国中铁帮扶的一家农村小学。
4: ในปี2019ข้าพเจ้าได้นำพานักเรียนเขียนจดหมายถึงท่านประธานสีจิ้นผิงบอกข้าคิดเลยว่าประธานสีจิ้นผิงจะตอบกับจดหมายและในจดหมายระบุว่ายินดีต้อนรับครูอาจารย์และหลานน้อยนักเรียนนั่งรถไฟลาวจีนมาปักกิ่งในเวลาอันใกล้
0: 2023年10月14日，老挝农兵村小学师生从万象站开始了为期8天的中国游学之旅。
5: 之前给习主席写信的小学生现已升入初中，老中铁路开通以后，他们期待能坐上火车去北京。
6: 我爱中国。
0: 2025年12月2日，中老铁路开通4周年。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6250万人次，货物运输总量突破7250万吨。中老铁路像一个窗口，一座桥梁，从此昆明到万象，山不在高，路不在长。作为中泰两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中泰铁路建成以后将与中老铁路贯通，形成纵贯南北、连接欧亚的中老泰铁路大动脉。中泰铁路是泰国第一条标准轨高速铁路，设计时速250公里。中泰铁路将助力区域互联互通，迈向新阶段。
7: 中泰铁路应该是，泛亚铁路的组成部分，是一次中国标准的完整输出。
0: 在中国铁设副总工赵斗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他首次乘坐雅万高铁时留存的车票。印度尼西亚被称为千岛之国，从首都雅加达到万隆，直线距离不过100多公里，但乘车需耗时3小时以上，如果天气或交通情况不佳，甚至需要4到5小时。
8: 2014年，印尼总统佐科到中国进行访问，乘坐了京津城际高速铁路。他乘坐的这个体验非常好，所以他回国以后啊，就启动了雅万高铁的这个建设的前期工作。
0: 2015年，赵斗接到任务，开展印尼首都雅加达到万隆高铁的可行性研究。

0: 印尼是位于这个印度洋、太平洋和亚欧板块的这个交界处，所以这个地壳活动比较剧烈，地震频发，它的整个地质啊是火山岩土地地质，火山喷发形成的这些火山屑沉积下来，不良地质非常多。
1: 2015年8月，中国铁社团队最终在约定时间内拿出了一份400多页可行性研究报告。2015年10月6日，中国雅万高铁的建设方案在众多国家中脱颖而出。2016年1月21日，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至万隆高速铁路开工仪式在印尼瓦利尼车站举行，雅万高铁建设正式启动。雅万高铁设计全长142公里，设计最高运营时速350公里，全线大比例采用高架桥结构，其中桥梁56座，总长达88公里。2017年9月，李金兆和他的团队接到了为4号两厂选址的任务。
2: 如果我们4号两厂这个架梁没有按期完成，整个雅万高铁的铺轨工作就无法启动。
1: 为了便于运输，两厂的位置需要临近工地，并且需要较大的面积进行作业。中国中铁雅万高铁项目部选定的区域人口密集，周边村民多达1800余户，特别是建厂初期，两厂建设遇到很大的阻力。在当地政府的配合下，李金兆他们深入村民家中，挨门挨户讲解工程的作用，会给村民带来的直接利益，并帮助村民解决实际遇到的生活难题。随着一条条崭新村道接连翻修完成，中国建设者也不断获得村民的信任和好评。
3: Satu telah diperbaiki, membuat hati kami menjadi lebih dekat dengan penduduk setempat. Meskipun sebagian besar kontraktor perusahaan Tiongkok tidak dapat berkomunikasi langsung dengan penduduk setempat dengan lancar, mereka hanya bisa memberikan salam sederhana. Namun, respon yang paling sering kita dengar adalah China bagus.
1: 从雅加达出发，进入西爪哇省普哇加达县，平原城镇转为丘陵山区。这里有5座隧道，让列车穿行在一片高低起伏的青翠中。全长1052米的2号隧道，掌子面刚刚开挖不到30分钟，岩层就像渣渣一样层层掉下来。
4: 一开始咱们采用这个常规的这个开挖手段，但是一个星期之内的这个洞内的这个沉降达到这个3米，我们采用了这个40厘米宽的这个钢拱架的，嘎吱嘎吱的这个作响，然后这个肉眼可见的这一部分的这个钢架呢，变为这个椭圆形，仿佛这个随时都有可能垮掉。
1: 火山喷发塑造的山体，复杂莫测的岩层走向，让施工随时面临未知的风险。2021年10月，在隧道内对风险点进行加固处理，由于连续多日强降雨，涌泥突然发生，泥流一泻70-80米，直向他们扑来。
5: 这个应该是我们发生的险情里面最大的一次。2号隧道最大埋深仅53.6米，而且下穿铁路、村庄和清真寺，施工容不得一点闪失。
1: 面对世界级难度，中国电建施工团队在距入口不到100米的范围内反复开挖、回填、重新挖，就像拉抽屉，寻找最合适的方案。最终经过反复研究，洞内洞外同时加固法被确定下来，在洞外地表灌浆加钢管桩有效控制沉降大变形，在洞内以人工搭配小型机械开挖，只挖5-6平米，然后马上加固。以往施工中一天能完成的活，在这里需要3到4天。
4: 这2号隧道呢，从这个最早开工的一个隧道，然后最后成为这个雅万开通的这个收尾的这个工程，这是我们没。

0: 没有想象到的。
1: 2022年8月25日，中印尼工程人员鏖战39个月，2号隧道终于竣工，标志着雅万高铁全线重难点工程全部完工。2022年10月19日，一辆横张力放线车缓缓启动，一根橙黄的接触网导线被准确悬挂到铁路上空，这是雅万高铁架设的第一根接触网导线，雅万高铁由此进入四电工程全面建设阶段。
2: 雅万高铁全线采用了自主研发的简筒化接触网，与传统接触网结构相比，公网受流性能更优，确保了雅万高铁运营更安全更稳定。
1: 雅万高铁还采用了中国自主研发 C3 级裂控系统，采用中国标准化的复兴号动车组车体。雅万高铁项目是中国高铁全系统全要素全产业链走出国门的第一单，也是东南亚第一条最高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是中印尼共建一带一路的金字招牌。匈塞铁路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2013年11月25日，中国、匈牙利和塞尔维亚三国共同签署匈塞铁路现代化改造项目。匈塞铁路全长341.7公里，其中匈牙利境内158.6公里，塞尔维亚境内183.1公里。匈塞铁路现代化改造后将成为客货共用电气化双线铁路，最高时速由原来的40公里提高到200公里。
3: 2022年1月，在中国铁路国际匈塞铁路项目部的统一的组织下，我们终于是击败了欧洲其他的竞争对手，那么最终也签署了旧诺段的通信信号系统的商业合同。中国铁路裂控系统技术呢，我们有非常先进的这个技术理念，还有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以及跟用户良好的这个交互界面，都是赛铁非常看重的，这也是我们这个工程能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
1: 中国的裂控工程师们在欧洲第一次建设了裂控试验室，交流伴随时间深入，中国通号工程师先进的安全理念和专业的技术能力打动了塞尔维亚的同行们，最终接受了中方的提案，破除了欧洲主流供货商的框架限制。这是中国自主化装备与欧盟 ETCS L2 裂控系统标准首次融合。
4: 我们为塞尔维亚建立了现代化的铁路控制系统技术体系，塞尔维亚段全线的通信信号子系统、能源子系统和基础设施子系统已经全部通过了欧盟铁路互联互通技术标准认证体系，并取得了最终的认证证书，这标志着中国铁路技术标准和欧盟铁路技术标准进行了融合和对接。
1: 2025年10月3日，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全线开通运营，贝尔格莱德至边境城市苏博蒂察的列车运行时间由原来的5个多小时压缩至最快1小时19分钟，塞尔维亚迈入高铁时代。
5: 当我们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也是涵盖了所有标准的体系的这样一个高铁走出去，这是中国高铁走出去的关键所在。中国高铁向世界展示了很有底气的中国名片。
1: 2024年12月27日，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项目正式启动，2025年6月29日实现全线开工。中吉乌铁路建成后，将成为从中国到欧洲和中东的最短货运路线，运距缩短900公里，时间节省7到8天。中吉乌铁路是三国共建一带一路的示范项目，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从坦赞铁路、蒙内铁路、中老铁路，再到雅万高铁、匈塞铁路、中吉乌铁路，中国铁路走出去 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和国际产

0: 能合作的一张亮丽名片。民心相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承载了中国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友好情谊，共商人类发展大计，共建世界和平大业，共享伟大建设成果，共同展望人类美好未来。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康国县黄桃大如鹅卵，起色黄金，一呼为金桃，
2: 不知道姑娘可否赐教。
3: 洛尼格啊，你是不是病糊涂了？

0: 穿越千年时空，
1: 英雄不朽，
0: 历史与当下对话，
1: 万事太平，
0: 解读文物，挖掘文化遗产，
2: 是和人间相连的
0: 动情演绎，触动家国情怀，
3: 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守望相助。
0: 欢迎收看中国文艺国宝传奇，以文物加文化的综艺节目《国家宝藏》，讲述了大国重器的前世今生，让文物走出高台，不再是一个个尘封的老古董，而是鲜活的人事物的构建。故宫博物院明永乐青花海水江崖纹三足炉，烧造于紫禁城诞生的年代，与明成祖朱棣一起正式入住紫禁城，见证了紫禁城沧桑巨变。
4: 大人，
5: 得手了吗？
4: 刚到码头就被锦衣卫盯上了，不过可以肯定，那东西就在船上。
5: 派人埋伏，此时行动。
4: 这么急？
5: 我刚得知，民国经历了15个不争之国，咱们不在其中。
4: 他们要开战？
5: 肯定是。他们为什么要迁都？就是想征战西北。
4: 那若真打起来，那东西可就是制胜关键了。
5: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
4: 明白。
6: 什么人？
3: 大明正使郑和前来拜见。
4: 大人。
5: 郑大人请。郑大人。
3: 使臣大人。
5: 请。

0: 郑大人，这深夜到此，有何贵干呢？
1: 使臣大人初来大明，恐照顾不周，小小礼物，不成敬意。
0: 大人客气了，这
1: 大明最好的金疮药，若是被刀剑或是火铳所伤，此药有奇效。
0: 我明白，贵国喜欢礼尚往来。郑大人，我此次来也带了些奇珍异宝，想如何置换，由大人说了算。
1: 不过是小小的金疮药，不值一提。
0: 那我请大人去我韩国做一方领主如何？
1: 大人说笑了，

0: 郑大人，那您想怎样啊？
1: 郑某确实想送一份小小的礼物，当然也想与大人趁机做笔买卖。
0: 做何买卖？郑大人直说。
1: 今夜月色极佳，不知大人可愿随郑某夜游新都？
0: 好，好啊！大人请带路。
1: 请，
0: 请。
1: 这几艘船搭载的都是御用品，大部分来自西洋，暹罗的稻米，爪哇的珍珠。
0: 我看这船上不只是稻米和珍珠吧，
1: 还有景德镇的瓷器。
0: 瓷器？是瓷器还是火器，谁又说得准呢？
1: 大人何出此言？
0: 以贸易为由伺机入侵各国，这就是你们的计划吧？
1: 大明绝无侵占之心，与西洋各国贸易往来十几年就是最好的证明。
0: 那是因为你们志在西北。
1: 大人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0: 误会？郑大人，您敢说这红布下面不是最新式火器吗？
1: 原来是此物让大人起了不该有的心思。
2: 住手！上！
1: 贵国真是喜欢扣留大明使臣。20多年前，我大明两次派遣使团出使贵国，皆被扣留。而今到了我大明境内，还敢如此？
0: 这又是迁都，又是新式火器，我不得不防。
1: 不是谁都跟贵国先王帖木儿一样，妄想征服天下。
0: 若贵国皇帝不想征服西北，那15个不争之国，为何没有我韩国？
1: 为何没有？应该问你们自己。当年帖木儿召集大军东征大明，此事你们已经忘了吗？要不是他病死途中，你们还能站在此地？
0: 此话何意？
1: 我大明从不惹事，但也绝不怕事。大人不是想要这新式武器吗？给你便是。
2: 大人小心！
1: 让大人失望了，这是景德镇专为新都所造，寓意江山安定，这才是我大明皇帝真正想要的。
0: 瓷器？
2: 怎么会是瓷器啊？大人，
1: 大人不觉得眼熟吗？这青花纹饰用的可是苏麻离青啊。
0: 苏麻离青怎么了？可就是个小小的原料。
1: 苏麻离青虽小，但却是你我安定的关键。
0: 安定的关键？
1: 郑某一开始就说了，大明想与贵国做生意，
0: 为的苏麻离青。
1: 正是。苏麻离青产自贵国以西的波斯地区，郑某多次下西洋几经辗转才购得。若你我两国合作，何须假手他人？
0: 单向贸易赢的是你们，我们又能有什么好处？
1: 大人可知撒马尔罕的金桃？
0: 撒马尔罕是我韩国领土，我怎会不知？大唐贞观21年，康国县黄桃大如鹅卵，起色黄金，一呼为金桃。一时间撒马尔罕名扬天下，各国商旅是往来不断，那是何等的繁华呀！
1: 贵国连接着大明、纳木离洋和泰西诸国，天赐的地理优势。若重启陆路贸易，各国之间互联互通。
0: 大人是想让苏麻离青成为金桃？
1: 正是。
0: 若我王答应合作，大明当真不争？
1: 看来使臣大人虽然学会了大明的礼节，却未学到精髓，何谓礼尚往来？若贵国递来的是苏麻离青，大明自当回以瓷器。

0: 贵国递来的是不安分的心腹，大明就只能回以火气。大人，这买卖我应了，谢郑大人。望使臣大人回去可以转告西方各国。 天下安定，重在合作。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守望相助，即使远隔万水千山，也一定能走出一条安定大道。
1: 走进巍巍紫禁城，体会它的庄严。国宝守护人张子峰跟随故宫博物院馆员，认识了文物金嵌珍珠天球仪。 精美的天球仪镶嵌了1300多颗珍珠，璀璨如繁星。青年演员张子枫饰演清代天文学家王珍仪，延续千百年前古人对宇宙的探索。
2: 杨大人好，我可算是把这位神医给您请过来了。哎，
3: 他可是华佗在世，我找到他可真是不容易呀。
2: 王医生，怎么样？好，好事啊！这一窝，保守估计能生七八只。什么七八只？
4: 羊啊！
2: 什么羊？
5: 阳寿阴虚。我爹说杨大人的症状是阳寿阴虚。
2: 那个花毛丫头懂什么？哦，你们两个该不会是骗子吧？
5: 你才是骗子呢！你个卷毛老头！
2: 我说你是骗子。
6: 我们花了1年的时间，千里迢迢来到北京，现在倒想做的事情没有完成，还得上这样一个怪病。
7: 荣，
2: 做个绅士，能讲的该做的，我们都尽力了，但是皇帝对我们带来的天文知识不感兴趣。要我说，根本就是他们的皇帝什么都不懂。你上次说的那个日月食的演变，他竟然连这个都听不懂。
7: 月食还不简单吗？
2: 你说什么？他的脑袋就是太阳，你的脑袋呢就是地球，我呢就是月亮。你绕着它转，我绕着你转。这个月食的原理啊，就是地球挡在了太阳和月亮的中间；那日食的原理呢，就是月亮挡在了太阳和地球的中间。这还不简单吗？
6: 你刚刚说的是地球？
7: 对啊，地球怎么了？
6: 我们脚下踩着这遍土地不是个球体吗？
8: 那你刚刚模拟的是地球绕着太阳转。
2: 对啊，你怎么会知道日心说？天文历算在你们这不是竞学吗？我要举报你到官府去。
6: 什么官府？哎，你们误会了，我就是他爸一朋友，我是个兽医。
7: 什么呀？
6: 他爸病了，卧床不起，我就是过来帮忙的。
2: 我可不是，
7: 纪大龙，我先走了。
2: 站住！不用管我，不可以，不能。他不是你爹，你爹不是名医汪锡城。
7: 我爹是。我不相信，你一定是个小骗子。
6: 我不是骗子。
2: 从我们踏上这片土地开始，他是我们遇到第一个相信地球是圆的，相信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人。
7: 你能有这样的天文造诣，实在太了不起了。我有一些关于东方天文的问题，不知道姑娘可否赐教？
2: 洛尼哥，
7: 你是不是病糊涂了？东方的天文落后我们几百年，你跟他有什么好请教的？
2: 荣，
7: 落后，你们那些星词不过是我们早就知道的理论罢了。你们所谓的最高加减，不过就是我们所说的盈缩持极。 你们所谓的恒星、东星，不过就是岁差，还有我们的五星、石榴、逆佛和你们的本轮、绝伦说，这些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我告诉你们啊，在我们这儿，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
2: 不知姑娘是从哪位名师，是否有兴趣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天文的历算？
7: 看我心情吧。
2: 那他的病怎么办呢？
7: 我到时候让人把方子送过来，3日之内必定见效。
2: 那说好了，3天之后我们再见。

0: 杨大人到了。
1: 你先回去吧。
0: 杨大人，您可小心点，这位姑娘，她呀脑子可能有什么问题。您说一好端端的姑娘，到了年纪她不嫁人，跟着父亲四处乱窜，还成宿成宿的坐在这山头上看星星，她呀肯定是中了什么邪。保重。
1: 王姑娘，我是来自法国的罗尼克。
2: 你好，我是王珍怡。你刚刚也听他说了吧，我呢不是一个正常人，我也不是什么名师的高徒，所以您要问的问题我可能也给不了什么答案。
1: 我这次来主要是想谢谢你的良方，我现在感觉已经好多了。
2: 别客气。
1: 王姑娘，我一直在研究天文，我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是想带着天文知识和信仰走入皇室大门。可是你知道我在宫中看到了什么？我看到皇帝斥巨资做了一个极尽奢华的天球仪，但是却把它做成了一个供人观赏和把玩的音乐盒。
2: 它那么糟糕吗？
1: 我真的不懂，难道在你们的心中，天上的星星就那么没有意义吗？
2: 你看，这个地方是整个京城观星最好的地方，天上的星星对我们来说是和人间相连的。我们的三元之一紫微垣就是天上的紫禁城，我们的皇帝是天子，上天的儿子，所以天上也有他的居所。这天空的二十八宿，从角宿开始，有东方七宿、南方七宿、西方七宿、北方七宿，他们都指代了这片土地的东南西北四方大地。
1: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
2: 所以上次我跟你说，我们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当然了，上次你说的也没错，我们的天文确实有些止步不前。可能大家都觉得头顶的这片天已经仰望了几千年了，早就看得明明白白了吧。
1: 但你知道吗，从不同的角度看，在不同的地方看，看到的星空也是完全不同的。我承认那个镶满珍珠的天球仪，它也并非一无是处。
2: 我小的时候啊，爷爷经常会在晚上给我讲关于星星的故事。他说从上古时代到现在呢，有很多很多仰望星空的先贤。你知道张衡吗？他制造的魂像在1000多年前就已经模拟了星空的运行。还有祖冲之，他用焦点月的计算方式推算出来了日食月食发生的时间，而且特别的准确。郭守敬你知道吗？他创制的四张高表使得授时历成为了最精确的历法之一。我们的星空是几千年来人们一日又一日，一年又一年一个描摹出来的。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敦煌的宝藏不仅仅是历史遗存，更是敦煌带给全世界的共同财产。走进拥有1600多年历史的敦煌莫高窟，我们看到了文物《鹿王本生图》，它是北魏时期横卷式壁画的代表作品。

0: 也是同类题材中保存最完整的连环画。这一次，演员辛柏青担任文物《鹿王本生图》的国宝守护人，饰演常书鸿。是他的坚守，让《鹿王本生图》再现世间，让观众见到了九色鹿的故事。
1: 你命可真大呀！要不是我们在茫茫沙漠里面找石油，怎么会碰到你把你救回来啊？
2: 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女的？她是我爱人，她叫陈志秀。
1: 常所长，你先别着急啊。这样，你先喝点糖水啊。
2: 不行，我得去找她。
1: 常所长。

0: 孩子，你醒了。
1: 陆王，你怎么来了？
0: 我是来帮你的。
1: 太好了，陆王，我太痛苦了，爱人走了，我家散了，来莫高窟这么多年，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时代的重负啊，谁又能背得起来呀？我后悔了。
0: 这便是我来的原因。重新选择吧。这个机会，我给你。
1: 法国巴黎，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2: Médaille d'argent du Salon du Printemps de Lyon, le lauréat est Chang Shuhong pour son œuvre.
1: 甘肃敦煌千佛洞壁画。天哪，1500年前的古画。
3: Quel merveilleux surprise！
1: 这构图，你看这笔触，这简直是奇迹呀！我竟然对自己祖国这么灿烂的艺术毫不知情，还一直在为西方文化所倾倒，简直就是数典忘祖啊！
0: 当年，就在那一刻，你决定要回国。如果当时你放下手中的图册，然后继续法国安宁的生活，你的爱人还在，你爱的艺术也在。
1: 可是，这个时候我还没有见到莫高窟，不行，我一定会后悔的。能不能再往后推一点？

0: 常老师，40多幅画全都卖完了。
1: 当然。
0: 您说您这卖画卖家具又当行李的，您是真的打算一去敦煌不复返了吗？您能忍受，可师母和孩子他们怎么办呀？
1: 可那是敦煌莫高窟啊，那里的画匠们虽然籍籍无名，但绝不逊色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要是看不到那些绝妙的创造力，我一定会后悔一辈子。
0: 常老师，从教育部给您少得可怜的经费，您还看不出来吗？就是给您一个头衔而已，根本没有人要管的。真的到了敦煌，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您可怎么办呀？
2: 是时候停下来了，要是再继续下去，你。

0: 将失去一切财富，你会后悔的。
1: 我都已经走到这儿了，你好歹让我看一眼莫高窟吧，不然那才是要后悔呢。
0: 你以为你去了还能回得来吗？孩子，醒醒吧，醒醒，
2: 醒醒，醒醒，
0: 醒醒吧，
2: 醒醒。常所长，常所长，
3: 哎，我
2: 来。
3: 常所长，你可算醒了，赶紧把糖水喝了，来。我看你醒了，我就放心了。我甘油区那边又出了新情况，我得赶紧赶回去。常所长，在我走之前，我有几句话想和你说。其实咱们俩很像，你呢心怀守护敦煌的理想，而我则是立誓一定要找到石油。我们的路都不太好走啊，但你的坚持在我心中真的是好样的。常所长，谢谢，谢谢你啊。我差点忘了，你昏迷的时候你的同事来了，把这个送来，说是跟你太太有关。保重，
2: 保重，
3: 走了。
4: 淑红，我实在是忍受不了了，我也曾努力地适应这里，努力地去理解你。不管你眼中的莫高窟有多么美，我的心都已是一片荒芜。淑红，对不起，我走了。

0: 孩子，你明白了吗？
1: 谢谢你，卢王，我终于明白了。虽然我没有信过佛，但我心中也有佛。我的佛就是敦煌莫高窟，我的挚爱就是莫高窟，所以无论任何艰难险阻，我都会与他终身相伴。
2: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吗？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001年，亚洲论坛永久落户博鳌，让这里成为世界的焦点。20多年后的今天，博鳌再次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不只因为政要云集的盛会，还有一场历时3年的绿色变革。光伏装进了屋顶、阳台、地砖，建筑可以自己发电、存电、用电，油车变成电车，红树林更加繁盛。2024年3月，博鳌近零碳示范区启动运行，一年后正式更名为博鳌零碳示范区，成为中国首个由城市更新实现全域零碳运行的区域，并入选2025年度央企10大超级工程。超级工程的背后是人的故事，有人用脚步丈量这座岛，探索零碳之路，有人把光伏融入建筑的每一种可能，有人把零碳转化成每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他们是探索者，是破戒者，是守护者，他们是探路先锋。

0: 我是胡耀文，博鳌零碳示范区技术负责人。2022年接到设计任务时，我就知道这是一张难打的试卷。老建筑、老设备都不能大动，却都必须改。那段时间，我每天在岛上走，一遍又一遍。我想要探索一个答案：中国双碳之路的博鳌方案。零碳之路没有坦途，但路不就是这样走出来的吗？走，去博鳌。
1: 作为技术负责人，胡耀文和团队全程参与了示范区规划设计和技术指导。如今改造完成已经一年多了，今天胡耀文和琼海市环境监测局的工作人员相约检测乐美湖治理后的水质情况。
2: 也是7.70
0: 啊，
2: 溶解氧是7.09
0: 哦，
2: 水质显示1级优
0: 哦，那非常好，那非常好。
1: 乐美湖是博鳌零碳示范区里安静的一角，红树林根系繁茂，白鹭在水边觅食，鱼群在根系间游动，但谁能想到

0: 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发臭的死水，
1: 因为海南这个地方啊，日照比较强，温度比较高，前这个乐美湖啊，水质是比较差的，而且气味比较重。
0: 一边是不能动的生态，一边是持续恶化的水质。胡耀文带着团队在湖边反复走，反复看，不断排查区域水系，最后发现了一个被忽略的细节。乐美湖右侧靠近博鳌港的地方有潮汐现象，潮汐的涨落能实现自然的水体流动，这成为修复的关键切入点。
1: 现在看那边这个绿色的那个通道，其实就是当时增加的这个水交换的通道，能够让涨潮的时候这个海水能够充分的流进来，有咸淡水在这块充分的交汇啊，然后形成一个非常好的水循环。
0: 连通工程完成后，完全依靠自然的水体流动，原本发臭的封闭水体实现自然循环，红树林生态全面恢复，鱼虾鸟类等生物回归，形成生态和谐的自然景观。
1: 你看那边有只白鹭坐在那位置上，一般那种位置小鱼最多，正好是红树林那个气根和这个水面交界的那个地方，前那个红树林气根都发那个颜色都发枯，是吧？现在颜色全都已经恢复了。
0: 在博鳌零碳示范区，雨水被收集起来用于园林灌溉，厨余垃圾被处理成有机肥料，建筑垃圾做成零碳花园的雕塑，每一处细节都在讲述着自然做工的故事。生态修复只是零碳改造的冰山一角，而建筑改造是胡耀文和团队面对的更难的题目。
1: 改变这个
0: 东屿岛地处高温高湿多台风的热带海洋性气候地区，这样的气候条件下创建零碳区域没有先例可循，需要根据实际开辟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区域零碳改造技术路径。
1: 就像我们把一辆20多年的老车改造成符合现代的低碳标准的新车，这个难度要比做一辆新车难。
0: 博鳌论坛会议中心、亚论酒店、新闻中心，这些核心建筑已经运行了20多年，热带海洋气候的高温高湿强台风让他们面临降温能耗高、通风差、体感差的难题。改造不能动格局和外立面，还要保证经营，只能在既有条件下寻找突破口。胡耀文跑遍了博鳌周边的村庄，从当地民居里找灵感。
1: 当时这个边上这个潮列村，我们去潮列村呢，我们看到很多老百姓的院子里面啊，搭了一个黑色的这种遮阳布。那么我们就问老百姓，我说你这个搭这个是为了干嘛？他说搭这个之后屋子里面会凉快很多。后来我们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是在一种热辐射啊，这是一种非常传统民居大家用的一个小的窍门吧。
0: 受此启发，胡耀文团队给亚论酒店做建筑风热模拟、空气流动分析，发现不用换整面幕墙，只要让建筑学会呼吸就行。
1: 整个这个会呼吸的幕墙其实采取了上中下三段啊，因为我们的热空气在往上走，所以说我们上面设置了一个可以开自动开启的这样一个扇，中段呢其实主要是考虑是遮阳啊，遮阳的这种功能，然后减少热辐射。那么下段呢，其实我们要考虑一个进出的这个功能性，所以说保留了它原有的这个作用。
2: 这样的话，实际上在温度没那么高的时候就不用开空调了。
0: 在建筑改造中，胡耀文和团队尝试了多种向自然借能的办法，可呼吸的幕墙利用风压实现自然通风，光伏一体化屋面把隔热、防水、发电三功能合一，每一处改造都在探索同一个答案，怎么用最便宜最适配的技术让老建筑自己学会节能。
1: 在整个房间的改造过程当中呢，重点全部更换了高性能的隔热玻璃，夏季很热的时候它能非常好的锁住室内的冷气，加装了这个百叶来作为一个遮阳，来减少这个阳光直晒对于整个屋内的这个升温的这个热辐射的效应，采取了温湿分控，每年比之前要省电能够省10%。
0: 为了探索出让东屿岛持续智慧运行的方案，胡耀文团队和中国远洋

0: 海运集团一起，将数字孪生技术从建设用到运营，搭建了1:1的智慧管理平台，统一调度所有发电、配电、用电、储电设备，细化到每一个房间的运行。从生态修复到建筑改造，胡耀文的每一步都走在没有经验可循的前沿。他相信探索的意义就是把没人走过的路走成可以让人跟随的路。2022年12月，博鳌零碳示范区改造正式拉开帷幕，国家能源集团、中国远洋海运集团等单位进驻，开始了多单位协作的零碳改造战役。
1: 我叫刘甲明，海南本地人。很多人问我，你们在博鳌到底干什么？我说，我们就是把光伏装到每一寸能晒太阳的地方，屋顶、阳台、地砖，哪儿能装就往哪儿装，再把储能、充电桩这些串起来协同工作。有人说我是系统集成者，把十几种能源技术塞进一座岛。我自己更喜欢另一个词，破界，打破行业技术常规的边界，让光伏融入建筑的每一种可能。
0: 零碳改造首要的措施就是绿电建设，把太阳的能量转化成这座岛的电力。
1: 东屿岛上的碳是怎么减的呢？下面我带你们去看一看。我们在东屿岛的所有建筑屋面都铺设了光伏板，我们采取的是当下转化效率最高的光伏组件，这是我们东屿岛减碳的主要措施。这个光伏连廊啊，既能够保证采光，又能保证发电，这就是光伏百叶。它兼顾建筑遮阳和绿色发电的功能。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光伏地砖，能走路，能过车。我们现在处的位置是亚论酒店的阳台，它在弱光环境下也能发电。
0: 在东屿岛，千篇一律的深蓝色光伏玻璃拥有了72遍，它们以各种姿态融入了这里的每一栋建筑，屋顶、连廊、阳台，每一种场景都有着不同的要求，每一种变的背后也都是一次破。
1: 东屿岛这块主要我们是要保留它原有的建筑的主体结构和风貌，不能改变。所以说我们在落地这个光伏场景的时候，得针对不同的建筑物的尺寸和它的角度进行光伏组件的定制、生产和来到现场的这个设计以及安装的工作。
0: 根据不同建筑特点设计不同的光伏形态只是第一步，刘甲明和团队随后面对的是更多的难关。海南不只有太阳，还有台风。2024年的摩羯台风在文昌登陆时风力超过17级，琼海也达到14-15级。常规的光伏组件用支架和压块固定，最多扛住12级风。刘甲明他们要做的是找到一种能扛住超强台风的光伏。
1: 这个海边抗台风的这个设计，我们也经过了这个到组件厂家去调研包括跟他们进行沟通，然后确认了这种采用 BIPV 然后贴片式的粘贴到屋面上的这种方式，通过粘胶的方式和这个屋面板进行粘连等于说这个光伏组件和屋面板之间是基本没有缝隙的了，所以这个当强风过来的时候是不易把这个光伏组件吹飞的，它的这个抗风等级能够达到16级以上。我们选取的这个化学粘胶呢，也是一种耐腐蚀粘胶，能够抵抗海边的这个盐雾腐蚀。
0: 如果说多场景光伏的建设是打破了技术的边界，接下来的挑战对刘甲明来说则是一个更大的破界，东屿岛外农光互补项目的建设。
1: 我们作为一个传统的电力企业的一个从业者，当接收到这个要做农业的这么一个任务的时候，其实最开始心里是有点抵触的，因为我们在这块不精通生怕在这一块做不好。
0: 农光互补就是棚下种菜，棚上发电，既能发电，同时

0: 又能进行农业生产，这事儿听起来不难，但真正落地，刘甲明和团队遇到的第一个难关就是大棚本身。
1: 在海南这种天气啊，经常会面临到一些台风，或者一些大雨暴雨的这么个天气情况。常规的薄膜大棚的话，可能就经不起这个风雨天气的这个侵袭。包括这个玻璃大棚和我们常规的这个薄膜大棚，这个玻璃大棚呢，它这个抗风性是比较好，采光也比较好，但是呢，它的这个通风透气性比较差，所以会导致这个棚内的温度啊比较高。
0: 为了找到适配海南气候的大棚，做了十多年电力的刘甲明研究起了农业。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农业博览会上，他看到一家国外企业做的科技大棚，结构设计巧妙，既能抗风又能控温控湿。
1: 科技大棚内棚侧设置有水帘系统，它的对侧设有换气扇，通过换气扇启动，空气的对流带动水汽的蒸发，可以提高棚内的湿度。在棚内呢，我们还设置有喷灌系统，可以来给植物进行这个浇水和施肥。棚的顶部还设置有换气窗，当夏季炎热高温天气来临的时候，可以打开顶部的换气窗进行通风换气，降低棚内的温度。
0: 大棚的问题解决了，刘甲明以为可以松一口气，但新的难题接踵而至。种下去的菜长不起来，刘甲明请来农业专家研究起了土壤。
1: 结果我们取了这个土壤去化验，发现这个岛外农光的这个区域，这个土壤钙镁离子含量比较高，那个绿叶菜需要的这个氮磷钾这个含量相对比较低。
0: 找到了原因，就有了方向。刘甲明和团队通过土壤改良，混合羊粪、椰壳粉、贝壳粉等有机肥料，用有机方式种植了几十种蔬菜，供应给琼海石菜篮子工程。同时，他们与中药种植企业合作，在光伏板下种植了部分经济效益更高的中药材。板下种菜，板上发电，一块土地两份收益。博鳌农光互补项目已实现年产绿电2500万千瓦时，减少碳排放约2万吨，与岛内光伏项目一起，保障了东屿岛所有场馆实现100%绿电供应。同时，每年还能产出600余吨蔬果和中药材。
1: 以农来养光，然后以光来助农。我们现在光伏场景的实施已经越来越多元化了，和农业的结合，和我们交通行业的结合，和我们建筑行业的结合，需要我们去更多的了解他们这个行业的标准和规范。这在我们行业上来讲，就实现了一个破界。
0: 刘甲明相信，破界不是放弃自己熟悉的领域，而是把看似不相干的东西连在一起，让阳光的能量照亮更多可能。设计规划是蓝图，建设改造是落地，而运营维护才是守护零碳持续生长的土壤。
2: 我叫苗德宇，在东屿岛上负责运营和安全管理工作。别人说零碳是宏大的目标，在我这儿，零碳就是藏在日常里的每一个细节，是客房的耗材，一杯咖啡的碳足迹，也是一盏灯的能耗测算。把看不见摸不着的碳变成游客能感受能参与的日常，让零碳真正落地生根，就是我在这里守护的意义。
0: 2026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召开前夕，苗德宇正在检查各项工作的筹备情况。今年的会议以绿色办会为宗旨，作为运营管理负责人，苗德宇需要将每一处细节都检查到位。
3: 右边第二盏灯里边有线，明显能看到有线出来，就是你像这些餐车啊，一定要严格的用含氯的消毒液来要擦拭。
0: 绿色办会是一个跨越式的系统工程，需要落实到每一个细节。交通工具全部用新能源车，

0: 黄布草使用低碳可循环使用材料，空调灯具也都进行了节能改造，
1: 整个酒店区域的节能措施无处不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壁灯，它是根据光自动感应，越暗的地方越亮，自然光充足的地方灯光是处于关闭状态。从数据来看，我们通过灯光的节能，大概能够降低30%左右的灯光能耗。
0: 一盏灯，一度电，积少成多。2026年，洞宇岛的楼宇能耗同比下降了15%。而所有节能措施中，最让苗德宇和厨师们捏把汗的，就是后厨的气改电。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从厨师这个角度，一开始是有怀疑的心理，甚至可以说有一些抵触的情绪，因为大家不知道这个改造完成之后还能不能炒出锅气，就是我们做出的这些食材是不是还能保持一个可口的状态。
0: 经过精心选品，零碳项目团队选择了一款火力大又好控制温度的纯电厨具。试用一段时间之后，厨师们的疑虑彻底打消了。
1: 那么刚刚呢，我跟我们的厨师做了沟通，他们反馈啊，自从用了电灶之后再也不想用气灶，是因为我们发现用电灶它的这个锅气依然存在，而且呢它的效率提高了，整个的操作过程当中他们的操作习惯也改变了，原来要大力颠勺，现在呢变成了只用锅铲翻炒就可以了。
2: 这感觉不错，干活也方便了，速度也快了，大概要1分半钟一锅满满的就开了。
0: 厨房的灶具改成了电，草坪上的割草机也得改，一个解决的是锅气，一个要解决的是力气。可问题是，这些服役了十几年的进口设备，在当时全球都找不到电动版，没有成品，那就自己造。苗德宇团队找到一家愿意配合的国内厂商，为这些12岁的老设备量身定制电池。电池装上了，机器能跑了，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1: 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当中，它会突然之间失速，或者说突然之间失去动力。它实际上呢，就意味着我们的改造并不仅仅只是电池改造的问题，也就是说并不只是我们的动力系统的改造，它还意味着我们必须有很成熟的电控系统和电池，它的失速也好啊，它的 power 也好啊，它的动力突然停滞也好啊，在一个一个难关摆在面前的时候，我们可是一个一个难关去啃下来的，这个啃的过程耗费了我们1年多时间，
0: 数十次的修改调试，无数个不眠夜。当这些老设备再次稳稳驶上草坪，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这意味着博鳌从近零碳到零碳完成了最后的跨越。
1: 那就是实际上有改变之后呢，我们至少实现了3个具体的目标。第一呢，它不排放了，也就是零排放了。第二呢，噪音污染大大的降低了。第三个呢，对于操作人员来说，它的操作也友好了。
0: 绿色办会是苗德宇对内的功课，有改电是向旧设备发起的攻坚战，而对外他需要回答另一个问题：零碳示范区老百姓怎么看，怎么让游客也能参与进来。
1: 我们来邀请一位游客体验东屿岛的零碳场景。大姐您好。
3: 好，
1: 您是从哪里来？
3: 我从山东济南来。
1: 您可以先扫这个码，它是我们的碳普惠的小程序。在这里呢，您可以看到在吃住行游购娱各个方面我们都有碳积分的政策。
0: 游客通过扫描二维码完成环保任务，积累碳积分，可以兑换相应的权益和礼品。乘坐岛上的纯电观光车同样也可以积累碳积分。
1: 620积分到手了。就整个的东屿岛呢，实际上您目光所及附近的这些植物啊，我们都做过改造。这个植物叫做高碳汇植物，就是它固碳能力非常强。我们所排放的这些二氧化碳能够通过这些植物被它吸收了。
3: 对，太好。
1: 所以整个东屿岛的碳排放和碳吸纳形成了一种平衡，我们叫它碳中和。
0: 零碳、碳中和，这些抽象的概念被具象化为每一个零碳场景，每一个环保行为。

0: 甚至日常扔垃圾的一个小动作，也可以积累碳积分。
1: 您扫这个二维码呀，会有一个小的惊喜。您点击开始投放，哎，这里有选择，
0: 选个塑料瓶吧。
1: 好，您把它放到这儿。啊，你看，回收进去了25瓦的台灯，一个塑料瓶的回收能让它亮4个小时，一个易拉罐。
0: 能够让一台66瓦的冰箱运行3.5个小时，3.5个小时，太好了。我们一个简单的回收垃圾的动作，就可以产生这样的效果。我认为它是很有意义的。
2: 对对。
0: 在东屿岛，甚至连一杯咖啡都是零碳的。
1: 我们从来没想过，在海南土生土长的咖啡豆，居然能够实现碳中和。
0: 它从种植。
1: 到加工制作，甚至在烘焙过程当中采用的都是绿电。
2: 这个过去觉得这个零碳生活离我们都很远啊，
0: 是。
2: 但是今天的感受呢，是零碳生活离我们很近，
0: 对，
2: 都无处不在。
1: 从绿色出行、垃圾回收到一杯咖啡，游客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一次零碳生活的完整体验。从被动服从到主动参与。 这是苗德语最想实现的转变。零碳不是终点，而是一条需要先锋的路。他们用脚步探索未知，用技术打破边界，用细致守护日常。探路先锋不只属于博鳌，路还在延伸。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据台媒报道，民进党正式提名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与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展开对决。绿营近期不断制造选举话题，在岛内引发争议。为什么民进党推出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参选台北？暴露出赖当局怎样图谋？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词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13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媒体关注的两岸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本次发布会上，发言人对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精神文化生活会更好进行了阐释。
1: 一是文化根脉回归真正精神家园，二是文化发展空间极大拓展，文化事业将更加繁荣，三是摆脱政治操弄，精神世界将更清朗安宁，四是民族尊严提升，志气底气更足，两岸同胞唯有携手同心，相向而行，才能让两岸文化交融更深厚，同胞情谊更浓厚。
0: 近日，赖清德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上发表视频讲话，鼓噪台湾是所谓主权独立国家，散布所谓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鼓吹团结协作，守护民主。对此，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1: 赖清德当局惯于打着民主的幌子在国际上招摇撞骗，拉拢某些国家的反华势力，借所谓峰会散布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从事分裂国家的行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闹剧。有关机构应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支持台独分裂活动的严重危害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为民进党当局在国际上谋独提供便利和舞台。
0: 近日，有党内民调显示，近1/4民众接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有评论称，这表明党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在逐步上升，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对此，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1: 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台湾的前景，认识到和平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

0: 大机遇，将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将同广大台湾同胞一道，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伟业。
1: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近日，第四届“彩云之约”海外台胞云南行系列活动在昆明正式启动。来自泰国、缅甸、越南、老挝、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台胞台商及两岸有关协会、社团嘉宾350余人齐聚云南。启动仪式上，两岸民族文化艺术交流展演精彩上演，以文化为桥，拉近两岸同胞情谊。参访团还将走进大理、丽江、红河等地参访交流。赖清德强推沈伯阳出战台北，然而民调落后，本市失败，脏招无效，民进党台北选情深陷三大困境。2026九合一选战，国民党正在怎么打？与期盼和平的民意背道而驰，赖当局如何收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推沈伯阳选台北，赖清德毒上加毒。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提名沈伯阳竞选2026台北市长，与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展开对决。对于台北选战，为什么民进党最后推出的人选会是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呢？又暴露出赖清德当局怎样的图谋？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民进党推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民进党选举对策委员会13日召开会议，正式拍板征召沈伯阳出战台北市长。有蓝营舆论指出，民进党秘书长徐国勇近期频频带沈伯阳跑行程，绿营民意代表等人也持续护航。可见民进党当前帮沈伯阳拟定的竞选策略，就是抓住绿营在台北的深绿支持者。为了推沈伯阳，民进党都为他进行了哪些浮选造势活动呢？
2: 绿营推出号称认知作战专家的沈伯阳来代表民进党参选台北市市长，这就意味着赖清德要把抗中牌打到台北的选战当中，进而带动刺激全岛的选情。这个就不是一次普通的地方选举提名，而是赖清德当局在2026年九合一选举之前呢，要企图将意识形态化的抗中保台剧本搬进台北市选战的一次政治赌注。这就显示台北选战已经被拉高到民进党中央层级来直接操作。可问题是啊，台北市的选民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有效处理交通、都更、住宅、城市治理跟产业升级的市长，而不是一个整天把城市问题包装成认知作战的台独黑熊战士。沈伯阳的政治标签是非常鲜明的，他不是一个传统的地方型政治人物，而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议题型、空战型的人选。他长期靠着抗中、反渗透、认知战来赢得绿营的声量，而且被民进党当成是意识形态动员的利器。
1: 此前呢，民进党方面是迟迟推不出台北市长的人选，那么现在终于推出了沈伯阳，又是一个台独顽固分子。那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不是就想破罐破摔了呢？
3: 在我看来，恐怕也不仅仅是破罐的破摔啊，这么一个因素。赖清德提名沈伯阳，他是有多重考虑，有着一定的政治算计的。在台北啊，是一个常识。民进党除了1994年陈水扁赢过一次，98年没有能成功连任以来，民进党从来没有在台北市啊当过这个市长，赢过市长。那么到目前为止，民进党浮上台面的所有被点名的人，可以说没有一个能够和蒋万安啊决胜，甚至呢像拉开了相当大的差距。比如这个刚提名这个沈伯阳，他最新的民调与蒋万安也有20个百分点左右的这样一种差距。那么他的这个提名宣布以后啊，多数人的反应就是说呢，这个呢简直是匪夷所思，甚至呢认为沈伯阳不但他自己赢不了，而且呢会一失散命。什么意思呢？在台湾这个选举逻

0: 国际中一般的啊，就是这个市长或者是县长的候选人都要带动他的议员的这个候选人，这会形成一种所谓母鸡带小鸡的作用。而沈伯阳以他在台北市民中的形象，他不但带动不了小鸡，恐怕小鸡们对他恐怕还是唯恐躲之不及的。
1: 确实赖清德呢也知道胜选渺茫，所以呢就搞这种毒上加毒的政治操作去赌一把。
0: 对于赖清德来说，重要的不是台北市长沈伯阳当选，是他能不能过九合一选举这个关，是他2028年能不能连任。那么他要煽动反中抗中，他要把九合一选举这样一个地方性的选举向上拉抬层次，他必须有一些打手和帮凶给他摇旗呐喊。而这个沈伯阳恰恰有这个一种本事，他要陆战和空战那么并重啊。什么叫陆战呢？那就是说呢，这个站台呀、宣传呀，那个线下。那么空战，他要利用他的所谓的长项，他最擅长的就是在网络空间造谣污蔑、无事生非。那么这样一些这个谣言、谬言、狂言，我想我们拭目以待吧。
1: 现在蒋万安呢是大幅领先沈伯阳超20个百分点，于是呢绿营就开始大肆炒作有关鼠患议题，恶意的抹黑攻击。但是唐所长，您认为这样的操作真的就能够帮助沈伯阳拉台选情吗？
2: 对于这次所谓的台北鼠患的争议，绿营为了拉台选情，确实使出了几套非常典型的选举的阴招、沾招。但是这套老把戏不仅难以奏效，反而暴露了沈伯阳和绿营自身的短板。那么第一招叫做无中生有，南鼠北送。国民党青年团公开质疑网络上疯传的所谓台北的鼠患，很多根本不是发生在台北，有特定侧翼是拿高雄马桶里的老鼠，还有屏东果菜市场的影片张冠李戴的栽赃给台北市政府。那么这种刻意制造恐慌的手法是典型的认知作战的起手式。那么第二招是双重标准政治防疫，面对公共卫生议题，绿营的标准因人而异。同样是汉坦病毒，那么2024年高雄发生病例的时候，台湾当局卫生福利事务主管部门和侧翼集体专家。但是今年台北市一出现个案，某些政治势力立刻大张旗鼓地发新闻稿，猛攻台北市长蒋万安。这种颜色对了老鼠就没事的操作，把严肃的防疫问题活生生地变成了政治攻击的工具。那么第三招可以称之为逻辑闭环、话术循环。那么这恰恰是沈伯阳本人的成名绝技，这套逻辑就是我打你，你不许喊疼，我抹黑你市政无能是在监督，而你反驳我政治抹黑反而坐实了你是在搞认知作战。这种逻辑循环在意识形态斗争里或许好用，但是面对台北市长的选举，面对最务实的中间选民和年轻人，这套打法只会让人觉得你到底是来解决问题的，还是来借题发挥斗垮对手的。连扁系背景的青绿智库在5月7号发布的民调里都狠狠地打了绿营自己的脸。蒋万安以52.9%的支持率大幅地领先沈伯阳的29.7%，差距高达23个百分点。20到29岁族群，沈伯阳的支持率只有17.5%，而蒋万安高达6×6%。中间选民更惨。这个沈伯阳只有11.4%，是蒋万安的1/4。在台北市长选举，我们说丢掉这两块最大的票源，等同于提前出局。
1: 我们看到赖清德呢是亲自主持提名记者会，他为什么有如此高调呢？郑教授，
3: 如今赖清德高调的推出沈伯阳来出战台北，说穿了就是民进党在市政牌他打不赢，治理牌呢也说不出亮点，之后就只能够把老掉牙的仇中牌、恐中牌再搬出来用，企图用民粹的情绪来遮盖政绩的空洞。而为什么赖清德要如此高调的来提名沈伯阳呢？首先就是要避免外界解读民进党已经弃守台北了，其次就是要替沈伯阳补足地方政治资历不足的弱点，由党主席来亲自授旗，象征着中央党部会背书，让整个民进党的系统要投入浮选，而且赖清德需要巩固深绿的支持者，因此他提名一个最能够象征抗中路线的人物，试图把台北的选战变成是绿营基本盘的集结号。
1: 选举奥布呢可以说是民进党惯用的伎俩，但是显然此次他们针对蒋万安所使用的招数显然是不灵了。除此之外，国民党呢还加强与台湾民众党方面的合作，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4: 近期蓝白加紧合作，
1: 除了接连确定合作县市的2026参选人以外，

0: 还持续相互配合，全力冲刺选情。而此前争议不断、协商四次破局的房屋特别预算方面，台立法机构最终通过的是蓝白党团提出的均购金额上限7800亿元新台币的版本。种种动作持续引发绿营焦虑。
1: 目前蓝绿白三方都推出了哪些候选人，而整体的选情状况如何？
2: 目前党内的选举已经进入到了提名定案、人选布局的关键阶段。那么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民进党守住基本盘，在野阵营全力的拼合作，关键战区蓝白小幅的领先。先看三方的排兵布阵，民进党重点稳住新北、台南、高雄这些传统的执政县市。那么今天正式征召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宣告台北这个主战场正式就位。而在国民党这边，北部的
3: 价啊也没有各种测算的数据，我怎么能通过，对吧？那么你搞所谓房屋自主，可是我看到的现实是，你的药铺、你的鞋厂都在承包民进党的房屋工程。那么你这个多少巨量的资金投入到这样一个无底洞里边，这里边到底有多少是真正的投入房屋的？
1: 所以接下来他们是否会进一步的谋独挑衅？
3: 我观察他下一步，他在分化蓝白，在打压啊这个在野党呢，他也会继续的啊拿这个做文章。那第一个呢，当然还是延续他反中抗中啊一系列的政治操作，在岛内制造一种大陆马上就要打过来的这样一种政治氛围啊。那么第二个当然就是把国民党也好，蓝白也好，那么你的合作、你的政治倾向和卖台画个等号。一方面这个所谓狼来了，另一方面你这个自己啊解除武装，这个啊去煽动。那么第三个呢，我认为他还会假美国之手，向 AIT 啊直接去施压，直接找蓝白去谈话。那么这样的手段今后呢还会继续用，他的所谓三块拼图他会竭力的向上拼，也有利于他去制造和营造反中抗中的氛围。那么他还会呢使用他的惯用手段去分化。那么我们在台湾呢不断地看到坊间有各种传说，国民党对民众党的阴谋是什么，民众党对国民党的阴谋是什么，这样一些东西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像沈柏阳这样的认知战，所谓认知战大内宣专家，可以说为了分化他们也会无所不用其极。
1: 总之接下来朝野之间的攻防呢会变得非常的激烈啊。不过与此同时，绿营内部呢有消息传出说有人担心被出卖，所以郑教授，您觉得这是否再次反映了台独分子的色厉内荏呢？
4: 岛内主要聚焦在三件事上，第一是美国是否会在台独议题的用语上出现变化。过去美方常说不支持台独，但是现在外界认为他很可能会去往反对台独甚至弃台论的方向这个靠近，而这一点对民进党的冲击最大，因为民进党长期把美国坚定支持台湾包装成绿营执政的正当性。第二就是对台军售，蓝营跟中间选民更加质疑了，你美国到底是在真心的协助台湾安全，还是你在把台湾当成是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呢？还是说你是把台湾当成是地缘战略的筹码呢？第三，台湾民众普遍的质疑赖清德当局是否有能力去务实的评估处理因应的冲击跟风险。赖清德当局路线的根本罩门就是你一方面要向岛内宣称美国挺台会坚若磐石，可另一方面呢，赖清德又提心吊胆的怕美国会重新定义台湾岛的重要性。
1: 赖清德无论如何亲美都摆脱不了随时变为弃子的下场。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岛内的九合一选举，进一个短片。台湾2026九合一选战升温，在台北、新北等多个县市，国民党参选人选情领先民进党参选人。对此有分析认为，期盼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台湾民意更加凸显，然而赖当局却一意孤行，大搞仇中抗中操作，争议不断。对于今年年底的这场县市长选举，郑教授您认为岛内民众他们最期盼的究竟是什么呢？
4: 从目前两岸关系跟国际情势来观察，2026年的九合一选举不会只是一场单纯的地方选举，而是台湾社会对赖清德当局施政路线的一次

0: 其中检验。台湾民众真正期盼的是，第一，要求和平，拒绝战争，不愿意赖当局把两岸关系推向失控；其次，就是要照顾民生福祉，你不要让台独意识形态兴风作浪。九合一选的是县市长、议员、里长，它的核心议题就是交通、治安、住宅、托育、长照、观光、产业跟地方财政。可是今年赖清德当局仍然是把地方选举塑造成抗中保台的总动员，基层民众对此呢最反感的就是，你民进党如果市政做不好，还每天只会拿两岸议题来转移焦点，那就是把选民当成是可以被恐吓、操弄、动员的票仓啊。所以说到底啊，选民就是要当局能够稳定的治理，你不要天天的搞政治恶斗。我们来分析蓝白阵营民众现在的心态，大致上就是有期待，但是不敢大意。当前台湾的社会氛围正积累成了一股强大的下架民进党的能量，在蓝营的支持者眼中，沈柏阳之流所谓的认知作战专家的参选，简直就是对台北市民智商的一种侮辱。基层民众已经看透了抗中保台的廉价的骗术，台湾人要的是生存，而不是去当民进党的炮灰。
1: 盼和平是岛内的一个主流民意啊，但是现在赖清德当局近期的种种动作呢，却与这份主流民意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的。您如何看待他们的做法？
2: 我发现国际的主流媒体啊，对于赖清德有一个评价，非常，我觉得很贴切。他说他现在是什么状态呢？他是险中求生。他什么？他不是胜啊，他已经面临生死的问题了，就是他的政治生死的问题了。他依然如故。第一个啊，窜访，包括在国际上闹事儿，他为了到这个斯威士兰啊，去实现他的窜访目的，已经到了鸡鸣狗盗、偷鸡摸狗这样的程度了。而你答应了250亿台币的这个投资啊，那么你说话要算数。所以说，他的每一公里的飞行航程都是标着价的。那么第二个，连日谋独。他不仅仅是他在日本问题上可以说下了极大的功夫，我们都注意到5月8号他祭拜日本殖民者8天雨衣，过去祭拜呢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一次阵仗这么大，讲话这么多啊，这么露骨，因为他要和高市早苗这个日本右翼政府同频共振。赖清德当局的这个行政部门负责人卓荣泰啊，居然以看球的名义到了日本啊，日本的政要也不断地过来窜访，那么其他方面的关系也都有所发展。现在赖清德有一种非常焦虑感，就是美国有可能啊软化对他的支持，所以日本就成了他的救命稻草。那么他对日本的这样一种这个力度的加大，实际上呢也是他焦虑心态的一种表现。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如今岛内选情日益升温，民进党持续使出各种脏招烂招，更凸显其内心的焦虑与不安。然而这系列操作背后的险恶用心，台湾民众早已看清。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节目。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昨天就美国工商界代表随团访华回答了本台记者提问。
1: 发言人表示，中国贸促会欢迎美国工商界代表来华访问，中美务实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期待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工商界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贡献。同时，也欢迎更多美国企业来京参加即将于6月22号开幕的第四届链博会，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
0: 围绕此次中美首脑会晤，美国各界高度关注。相关消息来看央视记者刘旭此前发回的报道。
2: 那么在特朗普启程之前，我们看到这两天包括美国的主流媒体像福克斯新闻、全球广播公司等等，也都在表示这次的会晤是备受期待的。一个最新的民调就显示，其实美国民众现在也越来越多的更倾向于支持美中两国在一些核心关切的议题上，包括经贸等等双边，还有中东局势等等这些来加强建设性的这种合作。那么在我们之前的采访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美国商界其实也是普遍表示，这次美中两国元首的这种会晤毫无疑问将会给这个中美两国的这种经贸合作带来积极的推动，他们也希望相关的这些积极的成果不仅仅是对于中美两国企业的发展有利，而且同时也是符合这个全球市场的这个预期的。像我们在之前在这个采访的过程当中，来给大家举一个生动的例子，我们的记者刚刚采访了洛杉矶港的这种执行总裁，那么他就表示，目前在洛杉矶港，像来自中国的这种商品的这个进口量，是第二大进口市场的两倍多。那么他表示，只要每一次我们看到有中美两国之间各个层级高级别的这种对话发生，来自中国商品的进入到洛杉矶港的这个进口量就会出现明显的这种上升。他表示，像来自中国的这些家具、家电以及电子消费品等等，这些都是美国消费者日常生活当中的必需，而且这些呢也直接关乎着美国消费者的日常生活，甚至是关乎着美国的就业。那么在美国的这些政界和这些智库的学者普遍更加关注的是这次元首会晤能够为当前稳定国际局势带来这种压舱石的作用。那么像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就表示，美中两国的元首对于全球的这种引领性作用是独一无二的，特别是在当前这种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之下，美中两国元首的会晤既符合两国的这种共同利益，同时也是国际社会普遍所期待的。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4: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5: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0: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1: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2: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
1: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0: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3: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4: 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据日本媒体报道，13号，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了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日媒称，自民党计划以这份方案为基础汇总建议，以期在下个月敲定最终方案，正式向日本政府提交政策建议。
5: 报道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所谓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举措。为加速推进其再军事化图谋，日本政府此前决定将2023至2027财年5年间的防卫费总额提升至约43万亿日元，并在2027财年把防卫费总规模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2%。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琉球新报此前就曾在社论中指出，日本2026财年防卫预算所体现的规划严重背离专守防卫原则。
6: その防衛費が増えることによって、他のところにしわ寄せが来て、福祉であったり教育であったり、あるいはそのいろんなところの自治体の、復興であったり、からもっと大きいのは、その軍備を増強するということが周りにどういう影響を与えるか、軍備にお金をかけるというのは周りに危険な思いをさせる、あるいは日本が、戦争を起こした国ですから、アジアからの信頼を破壊する、そういったものにつながることになるので、この防衛費の増強については大きく反対しております。
4: 围绕修改宪法，12号，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召开干事恳谈会，众议院法制局等部门公布了构想方案，方案包含发生紧急事态时如何维持国会职能等相关内容。执政党希望以

0: 此为基础，加快推进修宪进程。
1: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构想方案中将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蔓延等界定为紧急事态。如果发生此类状况，且国家公职选举长期大范围难以举行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在此特殊情况下，国会议员任期将予以延长，同时禁止首相解散众议院。此外，方案还规定，进入紧急事态后，内阁可制定具备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众议院宪法审查会计划于14号围绕该构想方案展开各党讨论。不过，在野党反对设立紧急事态条款，反对修宪的呼声持续不减。日本众议院议员、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表示，我们从根本上反对修宪，多数日本民众也不期盼修宪，延长国会议员任期只会助长高市政权借机任意延续执政寿命，绝不允许把这类讨论强加于民。
2: まさに憲法破壊し、憲法破壊しようとしている。
3: 壊してしまうのはダメなんですよ。で、我々だけじゃないです。我々の子供とか孫の世代にこの悪影響はずっと残ります。
0: 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再军事化的妄动。
4: 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0: 俄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对乌克兰147个区域实施打击，重点打击乌军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当天袭击乌多地民居、铁路设施等目标，造成人员伤亡。乌防空部队全力反击，击落和压制百余架俄军无人机。
5: 俄国防部称，俄军对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组装、储存和发射场地、弹药仓库、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100
6: 遭乙方短暂扣留并接受问询。报道说，米肖被带至等候区，并在那里被扣留了约45分钟。期间被问及他2025年8月对加沙进行的一次公务访问，米肖是被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拦查的。事后米肖表示，对于一名联合国高级官员而言，这种待遇非同寻常，他此前在其他国家从未遭遇类似情况。
0: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13号表示，伊朗希望通过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智能管理，将这一地理优势转化为提升国家实力的杠杆。他透露，霍尔木斯海峡管理方案已在该委员会内部达成最终结论，并提交至伊朗议会进行审议，等待最终的批准。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称，霍尔木斯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

0: 正以创纪录速度消耗全球的石油库存，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
1: 报告指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油轮运输仍受限制，海湾产油国累计供应损失已超过10亿桶，目前被迫停产的石油产能超过日均1400万桶，构成一次前所未有的供应冲击。与此同时，消费国商业库存和政府战略储备中的原油正流入市场，以弥补部分供应缺口。三月和四月，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报告强调，目前受冲击最严重的是石化行业，其原料供应日益紧张，航空活动也远低于正常水平。价格上涨、经济环境恶化以及节油措施将进一步抑制全球石油消费。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报告预计，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约为1.0457亿桶，低于此前预测的1.05亿桶。报告指出，这一下调主要是由于发达经济体需求走弱、地缘冲突影响等原因。多家分析机构指出，当前油市的真正焦点仍在于中东局势的走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恢复通航。
0: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沃什出生于1970年，曾于2006年至2011年担任美联储理事。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今年1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提名沃什出任新一任美联储主席，接替现任主席鲍威尔。鲍威尔的任期将于5月15号到期。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0: 记者今天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为北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1: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在北京市城区，供水的80%以上为南水。自来水硬度由过去的380毫克每升降到了现在的120毫克每升。天津市主城区供水全部为南水。河北省黑龙港流域500多万人告别了长期饮用高氟水、苦咸水的历史，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的提升。
5: 工程水质长期持续稳定达标，东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3类标准，中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2类及以上标准。
1: 在水源地丹江口水库，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的巡检体系正在精细管护着溢洪清水北上。目前南水北调天河大模型已部署应用，数字孪生中线 2.0 完成构建，共同守护千里水网的安全屏障。除了保障饮水安全，南水北调工程还充分利用汛期富余水量，向沿线50多条河流开展生态补水，永定河、白洋淀等河湖重焕生机。
6: 我现在站立的位置是永定河的大堤，同时呢，这里也正在被打造成一条9.1公里长的慢行步道。眼下呢，正在盛开的油菜花还有蓝天碧水，已经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露营散步。

0: 曾经的荒滩正在变成全民共享的滨水客厅。
1: 眼下南水北调后续工程也正加速推进，随着江汉神农号硬盐掘进机下线验收，引江补汉工程全线投入的10台 TBM 中已有9台验收就绪，数字孪生引江补汉平台如同智慧大脑，对施工现场进行智能管控。目前引江补汉工程主隧洞已掘进24公里。
2: 昨天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成功将页岩气勘探开发推进至埋深超过4500米的超深层新领域，实现了我国页岩气从深层向超深层的跨越。
1: 资阳东风页岩气田地处四川省资阳市，2024年资阳二井测获日产125.7万立方米的高产工业气流，实现我国寒武系琼竹四组页岩气勘探突破。此后技术人员持续加大勘探评价力度，测试产量节节攀升，在地下4500至5200米的寒武系页岩层系中发现大型整装气田。
3: 通过近1000米系统取芯和超2.2万余相件的实验分析，实现了微米级的精细刻画，将人工智能融入物探技术体系，系统厘清地层沉积储存等核心特征，同时攻关超深层页岩气钻井压裂等技术，形成了完全自主的寒武系超深层页岩气勘探开发技术体系。
1: 此次发现的气藏属于寒武系琼竹四组页岩层系，形成于5.4亿年前，是目前全球已实现规模发现的最古老页岩层系。这里不仅难钻地层厚，还面临着高温高压的极端地下环境，工程挑战极大，其勘探开发是公认的世界级难题。技术人员创新地质理论认识，突破了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首次系统阐明了寒武系琼竹四组页岩气富集成藏规律，为我国页岩气勘探开辟出全新的战略接替阵地。
2: 好，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黄淮西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广东东南部沿海和中部的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内蒙古、陕西、贵州、广西、广东等地局地将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好，更多资讯再来看组短消息。
4: 13号，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此外，外资企业持续增长，第一季度全国新设外资企业1.6万户，同比增长10.0%。记者13号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国铁集团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推动西安至十堰高铁等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记者13号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252.50亿元，同比增长10%。新发现金、铁、煤炭、锂等矿种大中型矿产地达到200处，锰、镍、锡等战略性新兴矿种勘查投入大幅增长。国家药监局13号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2025年中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同时，2025年中国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均创历史新高。今年前4个月，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货物5.8万标箱，同比增长21.1%。全地形车、机床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热门货物。截至目前，一新欧、中欧班列开设运行线路27条，辐射亚欧大陆50多个国家的160多个城市。

0: 近日，一架由越南河内飞往上海的航班上，一名旅客突发疾病陷入昏迷，航班紧急备降长沙，公安、边检、海关以及医疗急救人员接到报警后立即赶往现场处置。机舱门打开后，患病旅客被立即转运到长沙市第八医院救治，目前患者已康复出院。连日来，位于云南金平县的中国红河蝴蝶谷迎来蝴蝶大规模爆发。监测数据显示，仅营盘山片区的蝴蝶总爆发量就将超过1亿只，预计到5月15号前后，本次蝴蝶爆发将达到峰值。
1: 眼下，在意大利北部海滨小镇庞塔马里纳，大量正值繁殖期的孔雀频频高声啼叫，让当地居民不堪其扰。除了带来噪音，孔雀还会啄坏路边的汽车。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4: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3: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5: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拒不撤回涉台错误言论，一面标榜和平，一面加速扩军修宪，强化太空军事布局。日本安全政策持续右转，究竟

0: 同盟，一边却与中俄韩等邻国关系全面趋冷。日本外交四面承压，又对地区局势有何影响？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0: 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6: 好了，赶紧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8: 没紧张。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拒不撤回涉台错误言论，一面标榜和平立场，一面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修宪，强化太空军事布局。中国外交部呼吁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日本安全政策持续右转，究竟藏着怎样的危险图谋？美国财长贝森特一年内三度访日，密集施压日元汇率与货币政策，外界质疑美方再度遥控日本政策。美国一再干预日本汇率政策，其真正的用意何在？日本一边抱紧美日同盟，另一边却与中俄韩等邻国关系全面趋冷，日本外交四面承压，又对地区局势有何影响？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首先还是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的信息。
1: 13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对此，发言人回应称，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再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同时，关于日本政府计划今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内部出现了主张将中国明确表述为威胁的强硬声音。对此，日本时事通讯社10号报道称，有日本前高官及高市政府相关人士担忧，刻意写入所谓威胁的措辞，无异于日中关系。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白鸟浩认为，日本当下最紧迫的任务是解决民众关切的经济问题，落实应对物价高涨的措施，无端恶化外交关系实属本末倒置。除此之外，日本自民党近日提出强化宇宙开发建议方案，方案要求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资源利用，与相关国家开展合作，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并建立使用具备较强防监听和抗干扰能力卫星的通信体系。方案还要求在年内发射用于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等信息的卫星。

0: 星。专家指出，日本宇宙开发计划并非单纯太空技术发展，而是借航天开发之名推进军事航天能力建设，配合外部战略布局，突破和平发展限制，暗藏多重安全风险。
1: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里两位专家，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先生，您好。
2: 你好。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先生，您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也欢迎观众朋友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节目的互动。我们看到高市早苗自去年十一月的涉台错误言论至今仍然是拒绝撤回，同时在观察日本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多次出访他国，而且是解释自己所谓的和平的立场，同时在国内又加紧推进修改安保三文件，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等。那日本的这种外事和平内行扩军的路线究竟想达到什么样目标呢？
4: 那么高市的这样一种既打着一个和平主义的旗号，那么同时呢又修改五核三原则啊，这个出口杀伤性武器啊等等，这些的目的呢，最终还是要在和平的旗号下最终实现日本的重新武装。高市早苗呢，他在上台之前就已经设定了一个目标，也就是说不仅仅是要突破原来的专属防卫，而且要进一步落实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里边的对敌基地的攻击能力，也就是所谓的反击能力。那么这些这个理念他要落到实处，怎么落呢？更多的就是要突破日本的和平宪法，因为在过去来过去呢，国际社会一直认为日本是一个和平主义国家，一切的都是防御啊，包括它的武器都是防御性武器。但是呢，这个所谓的反击能力啊，事实上是要这个要进口或者研发一些这个进攻性的武器。所以这就产生了日本对于原来的这个叫武器出口转移三原则里边不能出口杀伤性的武器啊，予以了这个放行。那么同时呢，作为高市本身呢，还要这个在新的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里边进一步呢放宽日本的这种杀伤性武器，还有就是修改五核三原则，以及设立日本的关于国家情报局等等这些有悖于和平宪法的这样一个目的。那么说到底呢，高市早苗的所作所为呢，就是要突破和平宪法，达到日本成为一个重新武装的能战的一个国家的这样一个目标。
1: 确实我们看到中方也提醒说日方的这种再军事化的灰犀牛正在奔袭而来。另外我们看到日本自民党又提出了所谓的宇宙开发这样的一个政策，日本的一些专家表示说这个并非是用于民用方面，而是为了宇宙方面的这种军事用途，组建太空军来扫清障碍。那日本为什么急于把军事力量向太空方面发展呢？
3: 我们可以看到啊，日本这个其实它的这个民用的航空包括太空还有卫星领域，它是有着比较深厚的技术积累的。那么现在我们从这一轮高市早苗政府的强军扩军的动作来看，那么表现出全方位的一个提升日本的军事能力的一种动向。那么事实上我们看到包括最近把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包括把这个所谓宇宙作战这个宇宙这个提升为什么宇宙作战集团，这些都表现出啊要对标美国的太空军，以及对接美国的要打造的精穹反导系统，来将太空进行一种军事化的布局。那么实际上从日本最新的安保政策文件来看的话，从2025年的防卫预算来看的话，其中拨款2000多亿要打造一个低轨卫星星群，也就是所谓日本版的星链。那么实际上要通过几百枚卫星发射上去之后，发挥一个这种军事上的一个用途，就是比如说跟踪这个高超音速的武器，对日本的反舰导弹进行一个天机的制导。那么这些其实都是为了未来跟美国的精穹导弹系统进行一个衔接。那么这些呢，其实也是表明日本事实上它在太空军事化方面已经把太空这个军力和日本的海陆空自卫队列为同等的这么一个第四维度的一个作战的力量。那么这也是标志着日本的这一轮的强军破五啊，日益走向一种进攻型外向型的发展，也在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原则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 与之伴随着他们日本政府的这种行为，我们看到是日本民众的一种反对的意见。5月3号

0: 是日本的宪法纪念日，但是就在这一天，有大约50,000名日本民众举行了可以说是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游行。那您觉得这种民意方面的强烈的反对会抑制住高市政府他们这种强烈扩张的脚步吗？
1: 那么日本的民众尤其是护宪派啊，对高市早苗政府的这种反对还是有限。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看在2015年的时候啊，这安倍晋三解禁集体自卫权，修改了15法律，也就是日本的叫安保法制。那么这样的后来经过国会讨论通过了，所以日本的民众也在上街反对，说这是战争法案，但是反对无效。这个反对无效的原因是，作为这个修宪派的势力啊，他的在国会里边的议席占了多半。那么作为民众来讲，这种反对的声音呢，仅仅是反映了一种护宪派的声音，但是还有一些沉默的大多数啊。那么从战后以来呢，日本确实有一段时间是有一定的这种和平势力，因为作为一个战败国来讲，它还是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希望有和平的这样一种安定的环境。但是随着冷战结束以后，尤其是日本保守势力的发展，尤其高市早苗上台以后，他的这种所作所为，而且提出了修宪的一种步伐，所以这样的话，这种声音呢，很难与这个就是护宪势力的和平势力呢，很难与这个保守势力的修宪派势力进行抗衡，这也是日本的政治生态所决定的。
0: 所以会有日本高市早苗政府这样的一个不顾民意的这样的一种行为的出现。另外我们看到日本在美菲的军演当中开始首次试射了反舰88式反舰导弹，而且是击中了这种靶点。您认为日本的这种行为是否意味着专属防卫政策已经是名存实亡了呢？
2: 应该说啊，日本在海外首次发射进攻型的导弹，这个举动是对战后日本的和平体制、和平宪法从法理和地理两个层面这个红线的双重的突破。那么从法理层面来看，我们知道日本的和平宪法第9条规定，日本不能拥有交战权，不能保有陆海空战争力量。那么实际上自卫队的功能是仅仅在日本本土遭受攻击的时候，最小限度的来行使武力，来保护日本本土，来进行这个防卫反击。那么现在日本不仅仅在本土部署了，像最近在上个月在日本熊本啊部署了射程达到1000公里以上的改进型的120导弹，那么射程可以覆盖到中国大陆、朝鲜半岛甚至俄罗斯的远东地区，这标志着日本战后这种专属防卫政策已经遭到了极大的破坏。那么现在日本又在海外首次发射进攻性的武器装备，这实际上也是标志着日本的专属防卫原则以及和平宪法的规定被进一步的被架空。那么这种举动也标志着日本的自卫队已经从本土防御的一个武装力量演变为一个外向型的，在海外不断拓展军事行动范围以及武力行使的这么一个军事力量。那么这种举动实际上标志着日本战后的和平体制已经完全遭到了侵蚀，日本这种战后和平发展的道路啊，则遭到了极大的一个背弃。这也是日本国内对于现在高市早苗政府推行的强军扩武路线啊，越来越多的民众啊表达抗议和反对的一个缘由。
0: 无论是日本自卫队的名字，还是这种专属防卫的原则，可以说目前都处于一种名存实亡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日本安全政策持续右转，引发了周边国家的高度关注。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一年内第三次访问日本，就汇率与货币政策展开磋商。相关内容，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1号抵达东京，开启了为期3天的访日行程。这是他担任财长一年多以来第三次访问日本。访日期间，贝森特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官员举行会谈，重点围绕日元汇率波动、日本汇市干预措施以及货币政策走向展开磋商。贝森特称，美日将保持持续且强有力的协作，共同应对外汇市场不合宜、过度剧烈的汇率波动。日方则表示，在当前日元持续走弱且日本多次干预汇市的做法遭到特朗普政府施压后， 美国对日方的汇率政策立场给予了理解。近段时间以来，美方多次公开要求日方调整干预方式，并加快货币政策调整节奏。贝森特今年一月出席达沃斯论坛期间，日本国债市场曾发生一轮严重抛售，并波及美国国债市场。面对这一局面，贝森特与日本财务大

0: 人展开立场，在日方官员看来更像训话而非普通寒暄的交流。贝森特对媒体表示，确信日方会采取措施平息市场波动。有分析认为，美政府的核心关切在于日本汇市干预可能冲击美债市场，进而影响美国国内经济与金融安排。当前美日在经济金融领域的协调与博弈愈发明显。
1: 美国财长贝森特一年内三次访问日本，可以说非常高频直接的干预日本的一些政策。那这次来他的关切又是什么呢？
2: 当然美国财长的最关心的还是美国的自身的经济利益了。因为这次对于这个日本出现的这个日元贬值那么这样的一种状况呢，作为日本的央行肯定要对它的汇率哈进行一个干预。那么这样的话势必跟美债市场它是有一定的关联性的。那么美国财长的目的还是希望这个日本在干预汇率这种方式的采取加息的这种形式那么如果要是说日本央行采取抛售美债那这样的话对美国的冲击是比较大的。说到底呢这个日美之间呢它在金融和经贸的这个方面它是一个博弈了。因为日美同盟呢它本身是一个不对等的同盟关系它有一种代偿机制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了在过往的时候不论是在金融还是经贸的层面呢日美之间它是有矛盾的，尽管他们在政治和安全的层面是相吻合的或者是一致的，但是在经济经贸层面是有摩擦的那么这种摩擦的是一直贯穿于这个同盟体系的发展过程之中那么甚至美国说在这个汇率的问题上说过日本就是这个汇率操纵国等等等等，这些都说明了彼此之间的一种矛盾当然了，从过往的历史来看，包括广场协议，最终日本还是让步了，那么美国是得利了。但是美国所谓的得利是给他有补偿的这种就可以看到在经贸层面上，那么日本让步，但是呢，在所谓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或者是在这个重新武装的这个道路上或者日本要成为一个所谓政治大国道路上呢，那美国是给予补偿的所以就说明双边的关系这种博弈有一种代偿的机制加以实现的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好像日美同盟经常在一些首脑会谈说日美同盟是什么什么和平稳定的基石，但是啊他们在经贸和金融的层面还是一直有摩擦所以这种呢就通过这次日本美国的财长去访问日本，他们彼此的这种博弈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
1: 所以我们看到在金融层面说贝森特的这种面对面的交流更像是训话而不是寒暄。那日本的财务相在这次贝森特到访之后表示说获得了美国的理解，那之前从公开批评到现在的理解，您觉得日本做出了哪些让步或者是做出了哪些改变呢？
3: 其实我们看现在美国对日本的最大的关切其实就是在这个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上。那么从上去年的这个关税的这个政策的层面来看的话，其实日本一直是美国的第六大贸易的顺差国，那么对美国有6-700亿美元的贸易的顺差，这也被美方认为是日本在经贸上占了很大的便宜。那么很大程度上这一轮是由于日元对美元的极大的一个贬值所造成的，因为我们看到日元的汇率在此前达到了1:160，那么这个水平是过去37年来日元对美元汇率最低的时候。而日本的经济是一个出口外向型的企业，像日本丰田这些大型企业对美国每年出口几百万辆汽车，那么这个也被美国认为是日本借助日元贬值来获得一个不正当的对美国商品出口的一个成本优势。所以美国一直是把日本放在汇率操纵国的监测名单上，所以实际上贝森特这次访问日本可以说是来者不善，很大程度上也是想要暗中施压日本，你要不能让日元再这么贬值下去了，要恢复日美贸易的平衡。所以我们看到在贝森特动身之前，日本财务省和央行在4月底5月初三次动用了10万亿日元来干预汇率市场。那么市场的这个汇率的表现的非常明显一下子日元从1:160跳涨到了1:156，所以说日本为了迎接这个贝森特这次来访实际上也是付出了很大的成本，因为我们知道动用大量的外汇储备来干预汇市。

0: 是对于日本的财务省、日本央行来说是要掏出很大的一个成本和代价的，有很大的隐患的。那么所以这次美国呢，一方面是利用这个对日本施压，另外我们从日本媒体的报道来看，说日本还是有点打肿脸充胖子，说这次日美就关键矿产稀土又进行了这个协商。但实际上贝森特他是管财政货币政策的，他并不管那些贸易关键矿产这些问题，而且贝森特他是日美之间他是主管关税问题的，是实际上在日美的关税谈判当中也发挥了作用。所以说啊，这次日本还是在贝森特来访当中感受到来自于美国的货币财政以及金融方面的压力。
1: 日本在金融方面已经做出了妥协，那接下来就看美国在哪一方面给予日本什么样的这种补偿的机制，像吕老师所提到的。那日美经济博弈仍在继续，而日本与中俄韩朝等邻国的关系整体趋冷，外交困局日益凸显，我们再来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特朗普即将开启访华行程，参加中美首脑会谈，日本政府对此高度关注。据日媒报道，日方希望美方在会谈期间向中方传递信息，以寻求缓解当前紧张的中日关系。此前高市早苗多次公开表示愿与中国对话，但与此同时他在多个核心议题上持续释放强硬信号，导致中日关系陷入一边喊对话一边搞对抗的矛盾状态。中国外交部今年2月曾明确指出，嘴上喊着要对话，手上却在搞对抗，这样的对话没人会接受。不仅如此，据俄新社1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诺兹德廖夫强调，由于日本支持对俄制裁并追随西方国家的反俄路线，日方政策造成俄日双边关系成果付诸东流，领土问题谈判同样陷入停滞。除此之外，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面临多重挑战。韩国方面，由于历史问题及出口管制等议题，两国关系未见实质性改善。朝鲜方面，日本近期多次批评朝方导弹活动，朝方则予以强硬回应。在美日同盟持续强化的背景下，日本陷入的外交困局并给地区带来消极影响，引发外界关注。
1: 俄罗斯方面形容俄日关系是进入了冰河期，那日本确实一方面参与对俄罗斯的制裁，一方面又想在领土问题方面取得一些突破，那您觉得这种对话与制裁并行的这种方式可行吗？
3: 我觉得日方这种是不可行的。一方面呢，对俄又

0: 用制裁，所以这才得到的时候，双方呢进入一个所谓的冰河期。所以从目前来看，双方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啊，很难回到在过去能够坐到一起来谈判。当然现在作为日本来讲，可能涉及到所谓能源的问题，或者是到所谓的北方四岛扫墓的问题，这些可以作为一个切入点，但是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1: 那除了俄日关系之外，我们看到在美日同盟持续强化的这样的背景下，日本与周边邻国的关系却是整体趋冷。那您觉得这种情况的出现，它的根源在哪里？与日本的再军事化有关联吗？
2: 应该说啊，这个问题啊，涉及到两个层面，一个是历史问题，历史认知的层面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现实的地缘政治层面的问题。从历史认知来说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历史上都这些问题，包括日本和俄罗斯的南千岛群岛的问题，日韩之间的独岛的问题，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争端，那么这些本质上都是历史上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有着直接的关联的。也就是日本战后对于和周边邻国的历史的和解没有完成，在历史问题上奉行一个历史修正主义的态度，甚至是否认美化这个当年的侵略扩张的历史，这导致日本和周边邻国之间实际上还是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历史遗留问题。那么这些领土争端其实某种程度上是日本这种错误的历史观没有对战争历史进行深刻反省的一个产物，或者是延续到现在的一个问题。那么其次，从现实政治层面来说的话，日本其实长期以来一直奉行一种偏执的地缘政治理念，也就是一种远交近攻的地缘政治思维。从历史上来看，其实19世纪、20世纪的时候，日本当时就是比如说100多年前和英国结盟来共同来制衡当时的俄罗斯、俄国，那么后来也是奉行大陆政策，对朝鲜半岛、对中国大陆进行侵略。那么现在实际上也是依托美日同盟，扮演美国遏制围堵中国的马前卒的角色，来实现他的一个地缘政治图谋，谋求在地区扩大政治军事影响。所以说日本现在再军事化，这也是它的危险性的一个表露。
1: 好，感谢两位嘉宾今天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本期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来看天气，一股冷空气给中国西北地区带来大风沙尘之后，还将会不断的东移。随着冷空气影响的不断展开，中东部的天气也会经历转折。在北方呢，大风降温将会迅速的铺展西北地区，东部到东北多地今后三天会经历6到10度的降温，局地降温幅度超过12度，同时伴随着5到7级风，阵风8到9级，因此30度以上的炎热会不断的向东移动，并且不断收敛。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哈尔滨还有太原，今后三天都会出现降温，最高气温下降10度左右。江南华南的强降雨呈现不断南压的趋势，同时西南一带的雨势也会逐渐的发展增强。今天在福建的南部、广东还有四川、重庆、贵州等地会有大到暴雨，明天西南地区的降雨将会迅速的增强，并且向北延伸，一条纵向雨带会覆盖内蒙古的中部到广西北部多地，这些地方普遍有中到大雨甚至是暴雨。降雨还会向东铺展，并且一直持续到19号，北方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强降雨。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21到33摄氏度，哈尔滨晴，18到30度，呼和浩特多云，16到32度，西安小雨，17到27度，昆明晴，13到25度，晋城多云，17到27度，石家庄晴，21到34度，合肥小雨转晴，19到32度，长沙小雨，21到30度，福州大雨转小雨，20到24度，海口多云，26到36度，莫斯科晴转阴，13到22度，柏林小雨，7到13度，伦敦晴转小雨，5到13度，巴黎小雨，7到13度，日内瓦小雨，6到14度，维也纳阴转小雨，8到16度，罗马晴转小雨，12到21度，雅典晴转小雨，19到25度，开罗晴，22到38度，渥太华小雨，7到14度，纽约中阴转小雨，14到17度，华盛顿小雨转阴，12到